0: to it through the Rosetta Stone.
1: 杰西卡·罗森是牛津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专研中国青铜器、玉器，注重中国和中亚邻国的交流。

0: 他就请我喝茶嘛，所以他就马上拿起那盘子说，来，你跟我讲一下什么叫结构关系，就有点当场考试。然后我就用很破的英文说，哦，我觉得这个花跟这个叶子，他们应该要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
1: 我去的时候，他是那个 Merton College 的那个院长，然后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副校长，然后就是他办公室就是一个院长的办公室嘛，然后就觉得还有很多秘书，然后就觉得他超有威严的，然后我也是英文就是可能表达不是很 OK， 然后所以一开始去的时候先被他威仪吓到，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每天就是支支吾吾，因为可能不是很敢表达，所以就是说到那边大概一个月以后，他有一天就是跟他有那个约导生访谈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你要回家了吗？
2: 罗森教授治学严谨，言谈直率，但经过长期相处，严师形象却翻转成了慈母。
1: 他就像妈妈一样照顾你，就是巨细靡遗，你会觉得你很难想象他对学生付出的所有的时间还有那个感情，食衣住行其实他都很照顾。他知道可能英国的消费很高或什么，他比如说他要出一本书，他就会自己贴钱让我们去翻译这个，然后就给我们稿费，就是说那一些照顾是非常无形的。
0: 因为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其实是很鼓励你。而且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比如说我们在讲到一些很重要学者的想法啊，什么在跟他分享或分析，然后最后他就说，你以后也会像这些学者一样，然后觉得哇，让你觉得很受鼓励。
2: 吴晓云拿出当年的博士论文，厚厚一本，里面充满老师手写的教诲。
1: 你看到他给你写的东西的时候，你给你一个感觉，他比你还在乎你的论文，就是他的批判性都是很高的。但是你透过字里行间，你还是可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像这边，他就会一开头就会先写出说，哦，那我觉得你一定要最，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会你这边会看到大写的 "Do not"， 就是你不可以怎样，或者是说，有一些他觉得可能不成熟的想法或者什么，你就会像这样得到一个叉叉。对我来说，最珍贵的一个版本就是他给我这个批改的这个版本，所以我就是一直把它放在办公室好好的珍藏。而且我觉得，你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反省自己有没有在那个 check 上面。
2: 而他重视细节，善于沟通，艰难的道理也变得浅显易懂。
1: 非常喜欢从生活的面向去切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它可以跟你的日常生活马上产生联动，然后听的人他其实马上就有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沟通的人，所以也因为他很善于沟通，比如说你在他的文章，你不会看到那种鳌牙结句或是那种咬文嚼字，都是非常简单。我觉得跟他是做 curator 的这个大英的经验非常有关系，因为你要怎么跟进到博物馆的人沟通，你提供的说明版的文字应该是怎么样，是不是什么人他都可以读得懂。
2: 在莫顿学院，师生们除了学习，也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打开13世纪使用至今的厚重铁门，进入餐厅用餐。院长和老师坐在最前方的横桌，学生坐下面的长桌，充满仪式感，也借此凝聚了浓厚情感。餐厅四周墙上挂着历届院长肖像。罗森院长的女性脸孔特别突出，在画像中端坐着，面露笑容，瓷器则代表她的学术成就。
3: Being the first woman, I'm different from my predecessor and my successor, and I'm younger than my predecessor, so I belong to a different generation. I don't know how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What I am remembered for is being energetic, for studying China. and for moving from one generation of older people, people older than me, to people younger. To be remembered for giving something to the college, for improving it, and perhaps for changing it a bit, but not too much, and if you like, sending it on into the future, stronger, better equipped, and with more people and more money and more development possible.
2: 在他任内，莫顿学院从学生到教职人员背景变得更多元。他为牛津争取到利华修姆基金会以十年为期的奖助计划，支持校内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这个计划实质扩大了中国研究的规模，也间接促成了日后2008年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成立。他还多次带团远赴中国，和当地学者交流，促进双方相互了解。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当时很多地方都还是穷乡僻壤。
3: The first of the group trips we made together was to the Hershey Corridor, and maybe that was the most impressive because it was a long trip. We travelled 1,000 kilometres in bus together, and as we went along on the if you like, the south side was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as you know, that rises enormously high and is covered in snow. And on the other side is the desert. So that I think this is when I began to see that the contrasts in landscape in China were so important. And also, it was the first trip we made as a joint Chinese-Oxford group. So we were developing with difficulty, if you like, exchanges of ideas. It's not easy to exchange ideas.Between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academic communities.
2: 中国幅员广阔，地理因素大大影响了生活和文化。各式方言南腔北调，各地区物的言语亦有所不同。
3: Though everybody writes in the same characters, they speak the same language.In fact, each region is different, and in the past, even in my early days, they all spoke different dialects. When I went to my early conferences in China, everybody spoke in their dialects, and I was sitting in a row with my Chinese, young Chinese friends. I was probably only 30 at the most. My spoken Chinese was very weak. Behind me was a guy speaking with a Fujian accent, and even the Chinese students next to me said, oh, I don't understand a single word he says. And so this difference of dialect, this difference of food,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history, I think keeps China very diverse.
2: 即便有语言的隔阂，这些考古活动对参与者来说仍收获丰硕。
4: 罗森教老师组织了多次的这个北大英大学，包括牛津大学这些老师的这个考察活动，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中亚，包括蒙古、中国、俄罗斯，然后我们开会，这在他的这种组织和领导下呢，我们这个就是对越来越多的这些物质文化的这个复杂性有了一个深度的认识。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些因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就是有机会把这些不同的因素编织在一起，让我们对这个古代的这个人类社会呢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2: 从担任莫顿学院院长到牛津大学副校长，他成功将牛津大学打造为中国学术的研究重镇，也主持大型研究计划，提升了英国和欧洲学界对中国研究的重视。肩上的庞大重担一回到家似乎才能卸下。1860年建造的老房子，广阔的花园绿意盎然，四周围绕了各式植物，种植维护全都自己来。
3: For about 10 years I lived in the college. I came here every weekend. I did the garden every weekend. But it's good kind of exercise. I think the book is always in my head. But when I come in the garden,Almost I'm just looking at what it looks like. That's what I mainly do. And I try to sit down a bit. My husband always says, don't spend all the time working, sit down and enjoy the garden. And it is extraordinary, really.
2: 一楼的会客室，几个书柜放满了中英文书籍。罗森教授会在这里看书接待客人。窗户看出去就是花园，欣赏绝无仅有的风景。对他而言，研究中国就是人生的全部。不过近几年随着国际情势发展，中西文化始终存在鸿沟，要消除隔阂，必须相互理解，即使过程相当缓慢。I think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山的宗峰寺，八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学横弘修，民主行事，六合教团，四众平等，政教释法，

和而不留，传统现代相互融合，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原来是一场的噩梦啊！

0: 是大人倒转来呀。
1: 公主，
0: 父王，父王，叶一清为何无两早休息，又搁亲身来个病重父啊？
2: 你皇帝不高，被毒杀身亡，为何要那困下去呢？
0: 父王，毒杀不高的凶手，敢有抓到啊？
2: 已经找到了。
0: 是甚么人啊？
1: 公主，凶手正是段公。
0: 不可能！请圣上，你是伫咧讲甚么？段平将一向听的木哥，可比亲骨了啊！
3: 好了。

0: 后宫心念，除了王妃以外，佫有甚物人会当接近段明忠送来受苦呢？
1: 对啊，敢讲你的义母哟，伊毒杀家己亲生囝是无？
0: 还佫有，为甚物木果一死，完工就赶回来？你？

0: 什么传言啊？
1: 公主，即摆外面闹到满城风雨，拢讲段公爷已经将大礼兵调离云南，即摆更加要用王爷所赐予的兵权调走咱云南兵马。到时大理甲云南兵马真贵的手头，王爷伊就无兵可用了。
0: 这是不客之谈。
1: 段公算是义作，如果有一天，若是伊公主来压迫王爷，那呢？王爷的江山和性命，岂不是就不保了？

0: 了，为何所言？
1: 这是什么？

情，为你的嫉妒，为你的猜忌。

0: 秦穆公无庙，报无下节，希望恁让父王失望。今夜无计之情，为父的单日苦感恩。
1: 无计之情，为父的单日苦感恩。无计之情，为父。

0: 公主，
1: 是赤先生。
0: 公主，你手上提是油桃花吼？
1: 嗯。
0: 公主，是不是会当将这蕊娇艳的花送给微臣啊？无嘛好啦，像这种开一枚就谢去的花，我才无稀罕。我颠倒较稀罕，得到你这蕊起死回生的阿不落花。
2: 王爷
0: 啊，
2: 段将军，
1: 杨副将。
2: 段将军，杨副将，来，请请请，多谢。来，请坐，请坐啊，
1: 小姐。
2: 啊，对了，王爷，这次阮代理兵受恁的盛情款待了。
3: 哎呀，
2: 段将军，杨副将。你拢实在上过客气咯！啊，对啦，阿盖啊，来来来，赶紧见过段将军，一共杨副将啊！
1: 阿盖见过段将军。

0: 上。
1: 公主不用多礼。
0: 这是云南的油枣花，清香优雅，敬上段将军，一饮复酒，以表谢意。
2: 啊，来。多谢公主。小心！哦，啊！段将军啊，段将军，段将军啊！
3: 姑娘，
2: 又要紧吗？
3: 我不要紧啊，
2: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将军啊，来我看卖咧。啊！哎呀，这伤口拢已经发红了。段将军啊，这次你若不是为着要上救本王，你嘛会伤到这严重。来，本王为你疗伤。
3: 王爷，万万不可啊！
2: 段将军。

0: 敢背兵将？
1: 是啊，就算不能，我恳求你啊！
0: 王爷，不可，
1: 我恳求你，
0: 王爷，
1: 我恳求你啊！
0: 好，断弓将球。将命，三年，叫我问三年。

0: 来来来，大将军，不枉我敬你啊！
1: 不小鸟，
0: 嗯，真好。尤副将啊，不枉就封你为左参政啊！
2: 多谢王爷。尤延海三年期间，万岁全民将东进东退。
0: 嗯，
3: 尤参政，
0: 请。不枉我敬您，
2: 请。
0: 来，请。太好，太好了，我实在太欢喜了。啊，阿盖呀、
4: 啊，
0: 来，带团兵将去看阿布罗花吧。
4: 是。

0: 在不能传出的哦。阿布罗花是一种起死回生的仙草啊。
1: 对啊，我听讲阿盖公主，你是云南的美人，人人皆称呼你为阿布罗花，意思是一种会当使人起死回生的美丽仙草，对不？
0: 哇，
2: 好机会！乱讲好机会！
0: 不过你个乱讲，
2: 阿盖好食，
0: 你卖走，
2: 阿盖好食。
0: 定将啊！不过我从你来去。

0: 段兵长
1: 啊，王爷，有甚么代志是？
0: 我看阿介对你十分的介意，唔知伊你的意思是安怎？
1: 我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本来我决定，我要为阿介重新托兵权帅印，从今以后，你咱情同父子，分割不遂啊！
1: 孟虎王，不去！
2: 王爷，今日上去临门，确实值得庆贺。但是大理是异族，如果若是两族联姻，恐惊咱云南百姓民心不安，纷纷议论啊！
0: 云南大理本就是一家，自汉朝以来，咱可汗就以汉族通婚，历史有记载，怎说不能通婚呢？
2: 王爷，这件代志，
0: 欢迎下去，这里举行婚礼。来来来，请请请，请。

0: 言丽丽啊，自从无故事了后，这几天拢无看到你的人影，你是走去倒啊？
1: 这几天我拢秘伫城外，
0: 秘伫城外，这是为什么啊？
1: 想想请问你，伊派人要追杀我，
0: 请问你为什么要追杀你？
1: 公主，为无故事迄天，我发现一件天大地大阴谋。我是冒着性命危险，回母要来讨报。
0: 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1: 迄天我差无过回母，看到请问你，我心内生疑，必在探我观看，才知影请问你。

0: 请问你，我警告你，你若是搁敢对阿盖比老爱干去，我得将咱囝拍掉拍掉。
1: 王妃，万万不可啊！咱囝是咱未来囝母，哪会当将伊拍掉呢？哎呀，你放心，我只是想要掌握阿盖公主，以免贷款落入他人的手中啊！
0: 上好是安尼啦，是讲你嘛想了想过美满咯。莫果是大王子，王位当然是传予长子，龙王要哪有可能废长立幼，将王位传予咱两个人的显妹啊？
1: 你，输在你位啊！像今日龙王出宫打啦。咱就趁你未回来见证，来来。
0: 哎呀，你实在是，什么人？
2: 段兵将送来接受的寿桃，请王爷娘娘验收。
1: 寿桃，
0: 捧你来，放在桌上。
2: 是。娘娘属下告退。
1: 哎呦，段兵将送来寿桃。
0: 是啊，搁过几天啊，就是王爷寿诞之日。段公已经到阿家完成婚礼了，算起来，伊就是王爷的囝婿。送礼贺寿，这嘛是理所当然。
1: 这牌是别有用心。

0: 中央传讲，
1: 这嘛是我所担心的啊。但毕竟，我嘛只是事业无成，我也不方便。

咱就在断公山崖上火顶里，改一夜牺牲，然后计较木瓜来吃寿桃，木瓜那死。

无辜那死，人就心酸，结合大中华，无害王族，讲的伟大哦。

别造短工。

来。

甘通考，你去佚佗。

柳青都飘逸。

0: 代志吼，请上上，快团圆。
1: 是，来呀、啊，快团圆。
2: 王爷，你快呀！
0: 无代志，无代志啊！
3: 王爷，
0: 赶紧。
1: 手下，敢讲王妃伊下毒害死家己的亲生囝？
0: 无可能！
1: 那不是王妃，唔就是

0: 来人啊，将段公拿下来。
1: 王爷，段公兵权在手，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0: 别怪我疏忽你，我看收回。
1: 王爷，恐惊未？你将兵权交回段公，即摆大义兵甲湖南兵拢听伊的。伊若两军合作，待一个内功外用，到时要害死王爷全家，并吞湖南，岂不是易如反掌咯？
0: 两吞湖南，原来是要毒杀阮全家。
1: 运气若好，害死王爷，可断王位，上歹打算，害死无辜，伊就要后顾之忧咯。
0: 王爷，客人言无想，太无讲无想，
1: 只有再今嘛。咱会用同款的方法毒死段公，替王子报仇。
0: 对，且望你讲了就对。毒杀段公，莫云南江山，莫得主李姓。
1: 对，
0: 段公该死。哈，都怪我，爱我毒杀段公，也连我无所惜，也连金总兵做毛病。你错，段公伤不得啊！

0: 电海。
1: 将军，
0: 你辛苦了。
1: 将军，为何不回兵将府来处受处风寒呢？
0: 这次回转大理，也荒废了不少的时间。云南联军在前，我怎能贪图休息呢？
1: 这，
0: 沿海，你看。

0: 爱。我知你是关心我，但是父王对我温重如山，我想这是你过度的担心了。
1: 传闻是消，现在四处谣传，拢讲段公要独占芬兰，敢讲你要行乌龙王椅？
0: 我相信父王，伊未受妖孽的影响，除非伊想要借刀杀人。
1: 那呢？为何不回大理，要来处受处风险呢？
0: 我回转大理，那呢阿盖？
1: 带回大理啊！
0: 此事此行，父王敢有可能会答应吗？
1: 不能强中处，咱就缺中求啊！
0: 沿海三寨将军，何苦建功神器，使阿盖伫咧为难呢？
1: 将军。

朋友。

0: 明啊，马上就转转去代理，好不？
1: 转去代理。
0: 嗯。
1: 阿甘，虽无故乡，我嘛真想要带你回转代理，但是我心系困难，也挂念父王啊。
0: 若无赶紧倒转去待你，就袂赴咯。
1: 袂赴，阿盖，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你讲啊。
0: 这是父王交代我的孔雀胆。
1: 孔雀胆，孔雀胆是古毒。父王是要毒杀夫人的，
0: 是要毒杀你段哥。
1: 好，你毒杀我！父王为什么要毒杀我？
0: 父王讲，不过是将你送进宫的小兔，将中毒来死，会坏掉。你要无聊作为，为父。

0: 有看到杯啊？
1: 当然嘛有，
0: 也毋过王爷伊讲，父王讲啥物？
1: 伊讲阿你照计划进行。

0: 了。
1: 师傅，紧张！为何我那边我买我是个太郎，我跟你做丈夫？
0: 中兵包围兵将府，以红布料小平屋，小平屋。

连片断钢，通天半事，心及督超，千善先度。

0: 将军，现在你倒回来了，想我现在状况如何呢？
1: 时中时势，一路这叛军罪名已经被杀了。
0: 时中时势已经死了，因为我情动手脚，怎受会见之罪，死于非命呢？
1: 现在想我合兵竖起，其他的代理战兵嘛必须变了。
2: 将军，我来替你甲公主暗号，你紧动手啊！
0: 动手，
2: 是啊。
0: 现时昆明城，犹如是当朝铁兵，兄弟，就算我初时想要动手。也宛如是人中鸟，差死你啊！人飞了，
2: 断了。

0: 哪！
1: 请问你，这个时阵你来兵将府要做什么？
2: 王爷咧邀请大兵将，五家教师张乐师听还音。
1: 你放心，我会跟随将军一同前往。
2: 大兵将，王爷只邀请你一个人。
1: 哼，平常早时拢是伫个王爷府里住，这次却改在张乐师听还音。而且我的短兵将一人前往，这听起来就知影一定有阴谋。
2: 杨参事，你也未免太过多疑啊！在中乐寺来听欢音，这是定有的代志啊。
3: 段龙，你千万唔通去。
2: 若无去的话，恐惊王爷误会，短兵将无将王爷放在眼内哦。
3: 是，严汉。
1: 哼。
3: 放心，五家一到，我自然就会出现在张乐师。
2: 哈哈哈哈哈！真好，那呢我就放心了。对了，段兵长，张乐师内有一个规例，就是不准带武器进入，这你应该知影啦吼。
3: 我知。
2: 真好，那呢，公主，属下告辞咯。
3: 段龙，这其中有诈，你千万唔通去啊！阿盖，放心，我有这个信心，只要能让我见到父王，我的误会就可以解开了。
4: 将军，卡斯王爷，那是一心要杀你，就算你去，伊嘛要请你改罪哦。
3: 实属我若是无去，岂不是你们请问你正手正天？任凭甘霖在父王的面头前玩弄是非吗？
1: 将军，你若是要去，我将随你前往。
3: 你不准去！
1: 面朝异乡，暗自难防啊！
3: 你要留在此地保护公主。
1: 我将来无去，将军你嘛袂用去。
3: 杨延海。敢讲你要抗命不成吗？
1: 将军，你若是执意前往，你就抬死我将。
3: 严海，
1: 将军，
3: 严海，我恐惊任何状况，严离我难得救，我请你留在此地，保护公主的安危啊！
1: 将军，
3: 严海，这就算是我最后一次的军令，无论怎样，我请你接受。
1: 我将，你啊，你啊，
3: 严海。
4: 沿海路在我的身躯边，那呢你呢？
3: 我，放心。

0: 请问你，我要见我的父王。
1: 王爷有令，这件你是不见外人。
0: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父王，你听我讲走。

0: 传兵将，浑南百里，本就最会挥兵，何况你们的浑南将军团，霸王威。
1: 唔对，是你请问你，你嫉妒我，无端造谣，用计占王位，杀伯哥，才来计。

0: 无唔对，王妃的途中已经有我的血脉，杀不过，就是要替阮囝谋断王位。但我上大的目的就是阿盖。哈哈哈哈哈
1: 哈！什么目的？
0: 这，
1: 你这个奸呢？
0: 这，
1: 这，这！哈哈哈哈哈哈！不要再相信，我兵权对，想起你后，比我先功夫足，源源不衰。我，你敢袂记你所讲过这句话？我相信你敢忘掉？对我。

0: 你较紧走的，我拢伫你的身躯边，是我阿该，阿该侬，
1: 阿该你人，
0: 倒转来去带你，好不好？

0: 阿盖，
1: 对我不得来呀、啊！等你，是要等你回来，也是等你代替。我更高。

一生浪费在你的手头，我恨你，我恨你。

板凳。

我一生就在一连串错过当中，何生一曲。

0: 切勿进宫，为爱如春风。
1: 回到祖先后，阿不落花，又连未烟火。

海，我为兄弟的妹夫讲，请我。

谢谢。继续编腔，希望老师。司鼓王佩珊老师，还有我们的曹秋恩啊，我们的平仪。我们今天的曲子最好听的是我们的编曲老师郭声宇老师，还有我们。

风度上大的咱的导演曾慧成导演。张雅婷老师，我们的武术指导，我们的刘冠良老师，还有很多辛苦的哈，包括我们的灯光设计柯青老师，舞台泽龙老师，还有我们投影丽君老师，还有他们每位老师的工作团队。啊，对，我们的捷运团队阿德，捷运团队，还有我们的常德团队，我们化妆的周立官老师，还有我们的舞间阿云，还有我们的 TT 金刚，所有的工班，还有帮我们摄影的又说马大哥嘉玲，啊，对，我们作为气港朋友，要给我各位观众朋友，谢谢。

0: 给我一颗聪明丸。
1: 哎，
2: 爸爸，
0: 等等，
3: 你做什么啦？你们知道吗？我这次小考虽然最后一名，但没想到同学还送奖牌鼓励我。
0: 最笨豆，
4: 起来了。
0: 绿豆冰，这个奖牌是送给最笨的人啦。
3: 什么？
0: 谁像你平常念书都不专心？
3: 我哪有？
0: 没有吗？
3: 我
0: 耶。嘿嘿嘿。

0: 下去的话，掉下去我会笨死掉了。
1: 绿豆兵，看来你需要这个。
0: 歪博士，
1: 等等，哎，聪明丸。啊！我们脑袋能量的来源主要是 C6H12O6， 也就是葡萄糖，而脊索血生动物还有人类无法。
0: 是吗？不是。啊！红豆泥，快考我数学看看。
2: 三乘四是多少？
3: 三乘四，三乘四，三乘四。
1: 这个聪明丸虽然厉害，但还是要靠眼球驱动，你必须盯着学习目标看，就像炸药有了催化剂才能发挥作用
0: 啊，像炸药一样耶。
1: 没错，要认真专注才有成效哦。
0: 要认真专注，认真专注。绿豆碰一排有一二三颗，总共四排，三四十二。哇，是真的耶。
2: 怎么了绿豆兵？
0: 嘿，你们看，
1: 就是他。
0: 各位，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我再也不是罪犯豆了。认真专注，认真专注。

0: 知识。
1: Round one. A for apple.
2: B for banana.
1: C for cat.
2: D for dog.
1: E for elephant.
2: F for berry.
1: G for glasses.
2: H for hand.
1: U for umbrella.
3: W for window.
1: X for x-ray.
3: Y for yellow.
1: Z.
3: Y for
1: zebra.
3: Oh, 不够专注。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4: 画得非常像，你看，
5: 啊，虽然不像，但更有趣呢。
4: 我只是结合了立体派、超现实主义以及一点点国画的留白。小米豆，不要被物体的表象给限制，要表达出内心的感受。
5: 你的力，你好厉害！
6: 绿豆兵，你完蛋了！
1: 大刚多，你话说的啊，太糟了！
4: 功夫似水无形，我追求的只是内心的平静罢了。
7: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绿豆兵，我们想邀请你参加《聪明百万大问答》节目。你这么聪明，请问你是怎么办到的？
4: 噔噔。我只能说，那是因为我努力，我专注，我聪明。
8: 练习时间，请享用。
1: 这个饼皮好度，绿豆的绵密，还有豆沙的甜度都恰到好处。
5: 博士，在做什么？儿童维他命，聪明丸。
9: 哎，没错，聪明丸是假的。
5: 假的？假的？可是绿豆兵跟大家比赛都获胜啦。
9: 那是他靠自己的专注跟努力办到的，跟聪明丸没有关系。
5: 绿豆兵！
9: 绿豆兵！
1: 聪明丸是假的。
9: 绿豆兵！绿豆兵！
3: 假的。是假的，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哎，
1: 我果然还是个笨蛋。哦，算了。
8: 哎，我要倒垃圾。
1: 我就是垃圾。
8: 生物为有机废弃物，请分类至生化垃圾桶。更何况你并不是垃圾。聪明百万大问答。
10: 聪明的小朋友绿豆兵，
1: 聪明百万大问答，
10: 居然用这么特别的方式登场啊！看来他是准备充分，胸有成竹了。比赛规则相当简单，只要连续答对十题，就可以带回百万现金哦。
11: 但是你要答错一题，奖金就归你了。
12: 绿豆兵加油！
10: 我们先出个练习题暖身一下啊。请问大脑平常能量的来源主要来自 A 蛋白质， B 脂肪， C 葡萄糖， D 纤维素，请作答。答错了，答案是 C 葡萄糖。哎呀，你这么聪明一定是太客气了。
4: 聪明丸，
10: 但没关系，这个是暖身题，真正的第一题来喽。
9: 这个聪明丸就像炸药，有了催化剂才能发挥作用。没错，要认真专注才有成效哦。那是他靠自己的专注跟努力办到的，跟聪明丸没有关系。
0: 绿豆冰，因为你的激励，我的头脑更热了。
6: 绿豆冰，谢谢你的分享，你看我现在柔软度更好了。
5: 不要被外形给限制，绿豆冰，我更能画出我想要的东西了。

0: 请问哪一个动物的英文是 Z 开头？ A. 孔雀， B. 斑马， C. 马来貘， D. 鸭嘴兽。
1: 哪一个动物的英文是 Z 开头？
2: 咦 ，for
3: zebra。
1: 哦 ，B. 斑马 zebra。
0: 正确答案。耶！第二题，请问以下哪一个专业术语跟篮球有关？A. 一杆进洞， B. 帽子戏法， C. 全垒打， D. 灌篮。
1: D. 灌篮
0: 正确答案。毕卡索的画作被世人称作什么派别？
2: 立体派。哇，
0: 以下哪个竞赛以破坏平衡为主？
1: 柔道。
0: 以下哪一句是凯撒大帝的名言？
1: I can, I saw, I conquer。
0: 哎呦，太厉害了。
1: 又来了。
4: 差一点就错怪他了。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机器人大对决，小米豆，你帮我拿一下镜子好吗？
1: 好，没问题，给你。
2: 倒回。
3: 坏博士，很抱歉，我。
2: 哎呀，盘子收起来之后要记得检查有没有放好，不然掉下来很危险。辛苦你了。
3: 谢谢博士。
4: 博士，我跟大钢豆去玩动动晶片游戏组哦。
2: 好啊，那找小米豆一起去哦。啊？
5: 动动晶片游戏组。
0: 哇，是那个可以当货品变机器人的玩具晶片呢，我可以一起玩吗？
5: 啊？小米豆，你懂机器人吗？
0: 机器人的概念源自20世纪初的科幻文学，经历工业自动化，逐渐更融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已成为现实的科技了。
5: 讲这么多，喏，这是我的恐龙金刚，但是编不回去了，不然你来转转看。
0: 绿豆冰，你的腿撞反了，哈哈！现在是谁不懂机器人呢？
5: 那不然我们来比机器人摔跤，看谁比较厉害。
0: 谁怕谁呀、啊？对了，小米豆，你懂摔跤吧？
6: 我
0: 知道了。
6: 一二。
0: 黑豆妞，我跟红豆你要做机器人，你要一起做吗？
4: 好啊。
0: 制作机器人除了这些材料，还要有擅长手做的红豆泥。噔噔，嘿，还有擅长设计动作的黑豆妞。最后是看过123本机器人漫画的我，小米豆，把 AI 动动晶片贴在材料上面，输入功能属性。啦啦，一个简易的机器人就完成了。哇，
7: 换我来贴上晶片，花式倒茶，并扁高冲。
0: 好喝、
5: 拜托，你太逊了吧。
7: 这边
0: 我们的设计图，只要结合黑豆妞的攻击力，还有红豆泥的防御力，我们的机器人就天下无敌了。让我们携手合作吧。

0: 的机器人就要诞生了。
1: 啊，是零分考卷。
0: 大高洞，我们的机器人一定可以在摔跤比赛获得胜利。
1: 哦，摔跤是比赛谁比较会跌倒吗？
0: 不是摔跤，是摔跤。大高洞，你愿意成为我最重要的助手吗
1: ？Yes, sir。所以摔跤的脚会很衰吗？
0: 那里。
2: 打饭时间。你们看这对眼睛，这一定是全世界最美的机器人。
3: 是啊，
2: 全靠我的万能法装工具组。
3: 好恐怖哦，给我拔掉。挑谁的设计？
0: 你不说算了，那我退出。
3: 黑的，
0: 我也不做了。
4: 哇哦，这个公式要是解出来，就有无限的能量了。哎呀，豆宝，哎，我看你能量太多了，我带你出去走走吧。
5: 怎么办？
6: 点心时间。
5: 宝贝，好香啊！
3: 哼，

0: 你可以继续参加，
1: 这还差不多。嗯，
0: 好，这是红豆泥要请你喝的黑豆浆。好，他要跟你说声抱歉，而且他很佩服你，让机器人变得又强又厉害。
1: 哼，知道就好。
0: 太好了，我们重新开工。我们的机器人有美丽的造型，多功能的宝剑，
2: 加个美丽的蝴蝶结，
0: 就取名为
3: 钢铁甜心，打败绿豆冰。
4: 我们宇宙巨人世界最强，都会被我碾压吧。
0: 我们的钢铁甜心比你厉害，
1: 而且比较漂亮，
2: 准备好迎接失败吧。
4: 嗨，攻击
2: 彩虹盾牌，宝剑突刺，
0: 忍者消失术，
1: 好棒啊！
2: 我喜欢你的忍者消失术，
0: 你们的宝剑跟盾牌也很棒。
1: 绿豆冰，你们的宇宙巨人未免也太弱了吧！
4: 反击！
5: 走吧，豆宝，我们去散步了。
4: 暴风喷射！回收你们的话，你们的钢铁甜心也未免太弱了吧？
2: 又是你啦！要不是你跟我道歉，我才不会让你装的什么蝴蝶结。
0: 什么？我才没有跟你道歉，是你来拜托我，我才继续参加的。
2: 哈？我没有啊。
0: 小米豆，对不起，我不该为了让大家和好欺骗你们。
2: 哼！
0: 你的武器才配不上我的设计呢。
1: 哈？你的设计免费送我都不要。
4: 宇宙巨人泰山亚尼，
0: 怎么办？钢铁甜心，快站起来！怎么办？
5: 哎呀，轻功北啊，豆宝，哎呦，糟糕，脚卡住了，谁来帮我抬一下？
0: 赶上点吧。黑豆妞，
2: 红豆妮，
0: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你可帮我说话，你可热心帮忙，但没想到你们却一直吵架。
1: 小米豆，
0: 对不起，我嫌弃你的宝剑，我只是希望你欣赏我的设计。
2: 我也很抱歉，不应该嫌弃你的设计，我只是想让你看到我的武器有多厉害而已。
0: 现在灰博士有难，需要你们的帮忙。
5: 我的脚卡住了，谁来帮忙啊？
0: 没问题，我很乐意。

0: 太好了，压扁他！
1: 钢铁甜心，好朋友的装备来了！
0: 嗯，啊啊啊！宇宙巨人，赶快反击！
1: 绿豆兵，没时间睡觉了，我是有难，要赶快去救人！
0: 什么？宇宙巨人，快起来，要去救博士了！宇宙巨人！后退，后退！你是我的机器人，你只可以保护我。
2: 大首领，我来啦！救命啊！真是谢谢你啊，这位钢铁甜心。甜甜圈，
1: 博士，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可是你们的钢铁甜心牺牲了自己，救了我，还有豆宝。
1: 钢铁甜心。哇，宇宙巨人变得好可爱哦！那是因为我帮他植入了钢铁甜心的晶片。
3: 你还不赖嘛？
1: 机器人本来就是用来帮助人类让生活更方便。
2: 说得对。
0: 那我们要不要帮他重新取个名字？
1: 现在看起来是既强壮又可爱，那就叫宇宙甜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7月1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热血开打，而地主队佛光女篮也抓紧时间展开魔鬼训练，一周练球6天，有高达9场的队内训练，考验球员们的体能，全队展现高昂斗志，而教练更喊出要以前进冠亚军为目标。
1: 大声呼口号，队内训练正式开始。从维持手感的中远距离投篮，到扎实的战术掩护卡位完成进攻，佛光女篮的队员们每一个回合都全力以赴，就是要赶在佛光杯前调整到最佳状态。
2: 这阵子大家不管是默契还是身体上，我觉得大家就是还在做一个调整，但是会有越来越好的感觉，然后会为了下礼拜还有剩下礼拜的佛光杯做准备，这样。
1: 一个星期6天，至少9场的高强度训练，极大化考验着球员们的体能与意志。17名队员顶着高压的备战节奏，地主队佛光女篮已经准备好要在赛场上捍卫属于他们的主场。
3: 因为我们今年在很其实时间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准备，我希望今年我们还是会以前进冠亚赛为主。那我们非常期待，因为这一个真的是佛光山的球员

0: 兰采访报道。
1: 南华大学有80位的教职员前往佛光山以及佛陀纪念馆展开礼敬大师暨参访活动，除了要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禀告教学成果，同时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在交流当中感受大师教育弘法精神。
2: 南华大学校长带领教职员走进宗祖殿，虔诚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并向大师禀报学校教学成果。
3: 在竞争激烈、挑战日增的高教环境当中，能够有今天成果，实属不易。
2: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也来到现场，以人间佛教4个特色说明教育重要性，鼓励教职员持续秉持大师精神，为社会培育更多人才。
4: 我们透过大学这个平台，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莘莘学子，所以通过这些佛教的事业，让佛教从个人的修持走向公共的关怀。
2: 参访队伍脚步不停，紧接着来到佛陀纪念馆，众人专注抄写星云大师菜根谭，并与馆长卢昌法师进行会晤。
5: 我觉得回来最有意义的是到宗祖殿，大家可以看到创办人啊。那我们这一辈子可以相遇，是因为星云大师有教育的理念，有为社会呢服务的理念。今天也希望大家回到山上，将满满的福报带回去。
6: 因为共事营哦，大师说并不是一言堂。共识就是集合大家非常多元的意见，表达完之后大家共同选择决定，所以我们在学校多元意见有共识之后再回山，我们就可以专心向佛。
2: 教职员回到本山，亲身感受人间佛教精神，在文化信仰交流中丰富教育视野，也将人间佛教理念化为教学重要助力。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1: 暑假是孩子们探索的时机，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了三好儿童快乐营，透过多元的课程，结合了生命教育，陪伴孩子学习团队合作、尊重生命、爱护环境的正向价值，从日常生活当中培养三好品格。
2: 小小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虔诚礼拜佛光大佛，祈求小小心愿能够实现。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快乐营，带领孩子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品格。
7: I think it was fun learn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it was in Taiwanese religions and what they believe in.
8: 这里可以让我心静下来。如果我心浮气躁的时候，我就会念一念。
2: 学员走进宗祖殿，双手合十，恭敬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期盼学员都能够学习大师精神，并透过多元体验，培养孩子创造力、观察力、团队合作等正向观念。
4: 欢迎我们大家来这里拜大师、拜师父，也是他学习最好的人，最给人家喜欢的人，好不好？
2: 把握暑假时光，收获知识，学习成长，学员在欢笑中学会感恩、尊重和分享，也将三好精神实践在日常。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1: 而暑假也是体验传统文化的好时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儿童夏令营，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老师来授课，带领学员认识布袋戏、操偶，在寓教于乐当中传承掌中艺术。
9: 我来观文秀，看文路，你看来要指挥，今天我们有个挑战来。
10: 老师熟练操控布袋戏偶，精彩演出吸引小朋友目光。方山南台别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亲子布袋戏欢乐夏令营，吸引51位学员参与。
11: 怎么拿木偶的方法，还有画木偶的技巧，还有跟那个画 木偶的时候要用什么笔，然后要怎样画。
0: 我画的是两斤堪。

0: 集两斤刊集，而且台语有很多，可以让我学到布袋戏的台语。
1: 布袋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伴随从我阿嬷那个年代，包含我们现在都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布袋戏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棒的共鸣跟回忆，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演绎出来。
2: 活动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虎爷传奇之水果三剑客》演出，并安排布袋戏文化介绍、戏偶彩绘、草偶技巧、口白演练、角色诠释以及剧本创作等课程。
3: 品德教育的故事呢，融入在这个里面，小朋友可以说故事，说出他自己喜欢的故事，说出他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2: 三天活动循序渐进，从正式布袋戏到勇敢站上舞台演出，不仅提升创造力、口语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
4: 不仅是台湾传统文化才艺的学习，更是结合三好品德教育。
2: 小朋友勇敢站上舞台演出布袋戏，不仅收获布袋戏技巧，也学会勇敢表达、合作互助和尊重他人。透过传统艺术与三好教育结合，让文化传承在欢笑声中持续扎根。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5: 而佛光山台东日光寺则举办了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透过茶文化、生活礼仪、采茶体验以及永续教育，带领学童学习泡茶、奉茶以及感恩，在茶香当中培养恭敬、专注以及分享的精神，将三好品格落实生活。
6: 小朋友双手捧着茶杯，专心学习泡茶与奉茶礼仪。台东日光寺举办2026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由住持会是法师、茶禅义工讲师以及佛光义工陪伴近30位学童学习茶文化。
7: 我看到小茶师这个课，我觉得很适合他，是因为希望他能够一静一动来这边学习，就是泡茶的稳定性。
8: 我回去之后会泡茶给爸妈喝，
9: 因为回家可以泡给爸爸妈妈看看。
10: 喝茶的时候，心里会那个舒服，然后又很放松。
11: 好，那我们请快步把茶杯拿上，把茶杯。
6: 学童向父母奉上一杯感恩茶，现场温馨感人。课程包含认识茶叶、茶具、泡茶礼仪以及永续教育，并安排礼轻奉茶成果展现，让孩子向父母以及长辈奉上一杯感恩茶，
12: 也让这些茶师们来引导这些小朋友。我们发现到小朋友学会了专注，而且也学会了分享，这是我们非常好欢喜看到的事情。
6: 一冲一泡，一礼一敬，引导孩子学习恭敬、感恩、分享，让他们学会的不只是泡茶技巧，也学会尊重他人、珍惜因缘和孝亲感恩品格，让三好精神如茶香般长久留在人心。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5: 佛光山金刚寺暑期娱乐营迈入了第五年，由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团携手主办，由青年担任队辅，设计了一系列的游戏，结合生命教育以及三好理念，带领小朋友从寓教于乐当中建立良好品格。
2: 开心喊着队呼，佛光山金刚寺暑期娱乐营透过青年与孩童欢喜共学，结合生命教育与三好精神，不仅小朋友收获满满，就连小队辅们也有话要说。
13: 一起经历了闯关、解任务跟找扭蛋，那也变成我们非常珍贵的回忆。
14: 谢谢你们每天的认真参与，然后也谢谢你们都带给我们非常可爱还有活泼的笑容。
15: 组员之间的也是很有默契的，会互相帮助。那在游玩的过程之中呢，也有组员呢会分担一些责任。身为队伍呢，我会是非常感到很欣慰的。
2: 为期三天的营队内容动静皆宜，透过多样化闯关游戏以及文化体验，引导学童建立对地球、大自然以及生命的重视，在寓教于乐中体会并落实三好精神。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5: 在镜头带您看到的是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好苗子幸福学堂第九期结业祝福礼，学员展现学习成果，并向师长表达感谢，也期许未来可以持续的精进成长。
16: 小朋友弹奏古筝展现学习成果，赢得满堂喝彩。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的好苗子幸福学堂第九期，迎来结业祝福礼，见证学员的收获。学员手上拿着心灯，合唱一颗永恒的心，向着佛法智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感恩仪式中，学员向法师及师长献上亲手制作的感恩卡，表达谢意。
17: 也特别感动的就是说，当他们从学校回来，他们是回到这边来，就是各位所坐的地方。
16: 法师为学员颁发结业祝福、热心服务等许多奖项，并感谢教师团队投入教育与陪伴，鼓励学员落实三好精神，让佛法成为生活中的力量，持续精进成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5: 为了培养小朋友的礼仪、好品格以及艺术美感，佛光山潮州讲堂把握放暑假的好机会，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茶禅、版画、参访佛陀纪念馆，让小朋友在营队当中快乐学习。
18: 用最珍宝的东西来打造殿堂，叫做宝殿。所以呢，第一个进到寺院看到的地方叫做什么殿？
16: 小朋友们席地而坐，听法师介绍寺院建筑和佛陀。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为期三天的三好艺术家儿童夏令营，带领小朋友们体验版画创作、茶禅文化，参访佛陀纪念馆。法师鼓励小朋友把握机会，认识新朋友，增广见闻。义工在旁边辅助小朋友将茶叶倒入茶壶，其他小朋友也认真观摩。透过茶禅文化课程，引导小朋友学习专注、感恩、尊重与分享。在版画创作课程中，讲师带来最新的版画创作方式，每个小朋友都展现创意与艺术潜能。最后一天，营队带领小朋友们参访佛陀纪念馆，认识佛教文化。营队蛮成功，期许小朋友把营队中学到的精神延伸到家庭与学校，应用在生活中。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9: 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20: 等等，那是诈骗！
21: 时空倒退了。
19: 你弟弟传赖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1: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20: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和多位法师一同前往洛杉矶县立美术馆展出亚洲佛教艺术特展，认识佛教在各地的发展以及传播历史，而也更加体会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核心精神。
1: 许多位法师专心聆听党员解说，介绍亚洲佛教艺术。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在西来寺住持会同法师，还有北美洲其他位法师的陪同下，前往洛杉矶县立美术馆参访亚洲佛教艺术特展。美术馆导览员介绍佛教艺术传播的历史，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佛像造像艺术的演变。另外还有介绍佛陀的生平，而佛像的耳垂、莲花座等特色也象征智慧与慈悲。在导览的过程中，导览员和佛光山的法师们也交流彼此对于佛教艺术的认识，双方互动热络。导览员介绍展览品的来历，说明许多馆藏来自不同人的捐赠，大家从中体会到信仰的凝聚力。透过导览，法师们了解到不同文化的特色，都传达慈悲济世的核心精神，更加认识佛教文化的智慧与意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而一样是在美国，这是佛州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主讲禅话化禅，透过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相处的小故事，结合佛法智慧与生活经验，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体悟禅意。
2: 话你要念之在之，念得跟阿弥陀佛一样重要。
3: 讲座中，慧平法师以平时幽默的方式分享与星云大师相处的点滴，透过一则则师徒故事，引导大众认识禅的精神，也鼓励大家不必执着于文字与形式，而是从生活中的待人处事、面对困境与自我成长，体会佛法智慧。现场不时传来笑声与掌声。
4: 然后把对众生最大的恩德慈悲。
3: 除了精彩分享，现场也安排互动问答，听众踊跃提问，慧平法师一一回应，并结合自身修持经验与佛法观念，引导大众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在交流中激荡更多启发，也让讲座内容更加贴近生活。
2: 啊，看到你的财富啊、气派啊、功名利禄啊，那你的道路也就升华。
3: 透过这一场佛学讲座，听众不仅从师徒故事中感受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精神，也在轻松互动的氛围中获得修行启发，希望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在待人处事中培养慈悲与智慧，让人间佛教持续融入社区，利益更多大众。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青年团邀请佛光山慧平法师前往佛光山光明寺，透过体验式游戏以及团队合作，引导青年从认识自己开始学习沟通表达、团队合作以及领导能力。
5: First game I played, the difficulty was remembering, and this game.
6: 透过分组互动及团队游戏，引导青年在挑战中彼此合作、互相观察。大家透过分工思考与交流，共同完成各项任务，也在一次次体验中建立默契，感受团队合作重要。
2: 如果说这是100%的认识，这样子呢是零。大家比一下，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50分呢？
6: 慧平法师透过游戏引导青年思考，鼓励大家从认识自己开始，学习理解他人需求，也培养同理心与沟通能力。青年表示，这次课程让自己深刻体会团队合作重要，也学会如何携手合作，共同朝目标迈进。
5: I really appreciated this event. Having Sifu here teaches about teamwork, about communication, and about how we can build together a better future.
6: 透过青年动力学课程，不仅提升沟通表达与团队合作能力，也在互动与分享中更加认识自己，将所学带回团队与生活，在合作中共同成长，携手实践共好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而在香港佛光道场美化人生佛学讲座，则礼请北京光中文教馆馆长慧宽法师，透过他的自身经验结合经典智慧，引导大众如何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成长进步，超越自我。
7: 我接纳我自己爱生气，所以我就天天生气。不是，是你接纳了以后，你知道这是可以再去改变、再去进步的。
3: 引导大众透过修行自我超越。北京光州文教馆馆长慧宽法师，勉励人生总会遇到顺逆境，只要从微小改变着手，就是进步的起点。
7: 都日日是好日嘛，但是有时候在这种极端天气，
3: 台下座无虚席，聆听法师开示。香港佛光道场美化人生佛学讲座，慧宽法师引用经典智慧，鼓励大众从认识自我开始，凡事当下全力以赴，就是自己的满分。
7: 你们看佛教讲一句话叫做自觉，怎么样？觉他，自立，就是你要先有一些进步，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
3: 透过讲座启发内在正知正见，让听众对佛法有了更全新的理解，未来要持续用行动落实，成为更好的自己。原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中国西北大学教授主讲，透过讲解引导大众建立正信正见，并结合了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鼓励大家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
8: 大乘起心论很重要，但实际上本身大乘起心。
6: 讲座中，王雪梅教授以大乘起心论为主题，分享信的真正意涵，说明修行不能只停留在理论，而是从建立正信开始，深信人人本具佛性，并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在待人处事中实践慈悲与智慧。
8: 非常重要的论述。那么今天我的这个主题呢，在这之下，我想一下。对在座的诸位上，
6: 王雪梅教授也结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鼓励大众从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开始，将修行化为生活中实践。无论是在家庭、职场或人际相处，都能以正向心念待人处事。讲座最后由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代表致赠结缘品，感谢王雪梅教授精彩分享。多伦多佛光山也希望透过佛学讲座持续推广人间佛教。

0: 理念，让正信与善念在人间持续传递。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歌声不只是艺术表演，也可以传递善念与文化。加拿大第35届海华文艺季合唱团观摩会吸引14个华人合唱团，有超过520位的表演者齐聚交流。而多伦多佛光合唱团除了担任加拿大国歌颂唱，也透过人间因缘演唱，将音乐化作弘法与祝福。
0: 悠扬歌声响起，为第35届海华文艺季合唱团观摩会揭开序幕。多伦多佛光合唱团担任加拿大国歌领唱，随后演唱《我愿》《大法西来》以及《希望之光》等人间因缘，以歌声传递慈悲与希望。
2: 主要是以大师的愿力，还有愿意把这个我们的佛法弘扬到大洲，然后希望能把这些佛法都能够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就像今天的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我们所唱出来的歌声，希望能把这一份感动，好，能够让你们融入到你们的心里。
0: 活动共有14个华人合唱团，超过520位表演者参与，其中多数团员都是长者。透过音乐交流，不仅延续合唱艺术，也凝聚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情感。

0: 今年演出曲目横跨人间姻缘、世界民谣以及流行歌曲，涵盖中文、英文及粤语，多元曲风展现合唱艺术丰富样貌。佛光合唱团也期盼透过音声弘法，让更多人在音乐中感受人间佛教真善美，并借由歌声串起文化交流与心灵共鸣。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为了强化到场之宾的专业素养，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举办2026年之宾培训课程，从站姿、坐姿到接待礼仪以及流程，透过清晰的理论以及实际示范，为之宾服务注入专业。
2: 手上提重物，但走路姿势依旧保持端正优雅。
3: 要侧一边的时候，来屁股移一边。
2: 不止站得挺，也坐得端正。佛光之宾就是佛光山接待门面。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在曼谷文教中心举办培训课程，由资深之宾担任讲师，特别跨海前来授课，透过理论讲解以及实务演练，为之宾服务注入专业能力。
3: 每一次的服务都是佛光精神的展现，就是因为这张名片已经印出去了，你是佛光人。递出去的知音的第一张名片，
4: 对了，同时放收
5: ，OK 啦
3: ，OK。
2: 从服装仪容、基本礼仪规范到迎宾、引导、奉茶等接待流程，讲师带领学员透过层层教学扎根标准专业形象，不仅提升服务品质，也强化之宾菩萨间彼此的默契与整体协调性，期许未来在道场中发挥所学，用最优秀的门面给予大众亲近人间佛教。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1: 为了传递三好理念在校园扎根，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前进当地的国中进行宣讲，带领学生认识三好精神，更要用实际行动去落实，培养正向品格。
2: 跟着音乐节奏，佛光人走进校园，传递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分别走进当地两所国中，展开校园宣讲，协助学生培养正向品格。
6: 通过这个讲座，我得到了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们必须实践。
2: 走进校园和年轻学子们拉近距离，佛光人透过校园宣讲推广三好，传递正向价值观，也感谢校方肯定，让善的力量从教育扎根，鼓励学生不只要把三好放在心中，更要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立委林俊宪召开记者会，提醒警政署、海巡署、关务署还有中油这些敏感的机关，天天在用的人脸以及指纹的打卡机，都疑似是洗产地国货。而立委也呼吁，这等于是把大批公务员的脸还有指纹白白送人，国安完全不设防。
1: 手指一点，联网机器前一站。毕一生完成打卡，这就是现在政府机关很流行的人脸指纹打卡。但小心，这些个人生物特征正悄悄被泄露了。立法委员林俊宪日前接获检举，十年来飙到16件政府机关上下班管理系统的人脸指纹辨识机厂商，疑似产地标示不实，这些个人生物特征一旦外泄遭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2: 台湾有一家公司啊，他拿到了16项的我们政府相关单位的，有警政署的，还有警政署保警第一总队的，有我们关务署，有台湾中油，有文化部，还有我们关务署高雄关，还有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哦，这是警政署很多单位哦，还有我们海巡署，海巡署的舰队分署，哦，都有。
1: 立委呼吁政府机关立刻全面清查，署发部资安署也紧急回应，表示已经修正法规，并私下提醒警政署等单位尽快提报审查这批问题打卡机，而未来只要涉及各资搜集的设备，也将列为敏感性采购，由源头严格把关。
3: 我们去年底的资安法已经做了这个一些修正，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有订定了一个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的审查办法，那有一个审查的机制，我们也已经私下先提醒了这个警政署这边，那可以循这个路径赶快来做提报，那我们也会接续来做审查。
1: 专家提出警告，人脸和指纹这些生物特征一辈子都不能改，不能像密码能重设，一旦外泄就是终身风险。正因为资安就是国安，立委呼吁政府未来一定要从源头止手，别让政府采购变成国家安全的破口。人间新闻，郑仁中、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陪伴台北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要大变身了。为了改善设施老化，北市府斥资3亿6千多万进行全面改造。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开工典礼，预计在民国117年底完工，未来将保留历史记忆以及生态特色，为市民打造全新的绿洲。
1: 荣兴花园可以看到许多到这里散步、运动、休息的人，这里是许多台北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但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也面临园区设施老化的困境，在地居民都期待能改善，让花园能有新的面貌。
4: 我在这边已经住40几年了，快50了，来散步啊，或是来看鸟，或是来跟邻居聊天。我希望它增加一些花，因为荣兴花园以前是有花的，啊，现在都没有花。
1: 荣兴花园未来将朝着保留更多生态绿意与更多五颜六色花朵的方向进行改造，并增加艺文表演空间，让自然生态与人文都能兼顾。
5: 有几个亮点，第一，九重葛花廊，哦，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改善土壤、排水等。另外，我们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所以未来这边哦，刚有提到可以容纳50人的乐团。当然，大家最喜爱我们荣兴花园，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过去很努力，希望能够富裕萤火虫。那另外，我们也全面的软硬体的更新。
1: 市区公园不只是休憩的绿地，更承载着在地居民的岁月与情感。走过60年岁月的荣兴花园，即将迎来蜕变。期盼在硬体翻新的同时，也能延续城市记忆，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人间新闻吴神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家中有宝宝的家长要特别留意了，不少家长会挑选市售的果泥优格当作副食品。不过调查指出，有将近八成的产品使用了塑胶吸嘴袋包装，孩子们吃下去的每一口，可能也把微塑胶吞进肚里。
1: 你知道宝宝的每一口都吃进什么吗？面对高科技的现代生活，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危机就潜伏在日常生活中，而抵抗力比较弱的婴幼儿更首当其冲。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台湾婴幼儿食品包装发现，近八成包装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通路更高达100%。
6: 我们常用的一些塑胶产品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微塑胶。那如果说让婴幼儿吃的话，当然说未来是个隐忧。
1: 医生提出警告，婴幼儿因为发育还没有完全，比一般成人更容易受到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影响。目前科学界的研究更发现，如果吸收到高剂量的微塑胶，不但会引发体内的氧化压力和发炎反应，甚至会直接造成器官伤害。
7: 台湾目前没有所谓的正面表列的化学物质，所以就是它是用后市场的管理，也就是说我规定，就是譬如说我的总量，有机物的总量不要超过某个范围，那还有就是重金属跟塑化剂这样子而已。那我可能其他的化学物质，它虽然可能就是比较少，那我们也不知道它释放出来些什么东西，它可能是量低，但我们都不晓得这样子。
1: 为了不让隐形危机伤害下一代，绿色和平组织与医界专家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相关部门必须主动出击，立刻展开全台湾婴幼儿食品包材调查，并且尽快建立微塑胶的标准化检测与风险评估机制，不要让下一代承担来自塑胶包装的健康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荣总以及金门医院跨海携手，成功抢救了一名高龄89岁腹主动脉瘤破裂的李先生。而由于病患本身的凝血能力极差，主刀医师在手术台上灵机应变，手工缝制了血管，再搭配捐血中心跨海空运血品支援，在多方的合作之下，顺利完成了金门首例高难度主动脉重建手术。
8: 当时来到急诊室啊，然后就是爸爸突然肚子很痛很痛了，然后从家里就到急诊室，然后医生就是那个做了电脑断层，然后他说是那个主动脉瘤破裂。
9: 回想起这段惊险过程，家属依旧心有余悸。坐在身旁来自金门89岁的李老先生，当时在鬼门关前走一遭，所幸荣总医疗团队紧急介入，直接在金门医院完成高难度的腹主动脉瘤破裂置换手术。
10: 手术本身我觉得最困难就是在麻醉到我们真正把主动脉夹住控制出血的这中间这段时间是觉得最紧张的时候了。那把主动脉夹住以后，出血才血压才比较稳定。
9: 虽然顺利止血，但接下来的重建手术也是一场硬仗。面对老先生凝血功能差，主刀医师灵机应变，直接手工缝制血管，加上捐血中心跨海送血抢命，多方合作，把握黄金救命时间，写下离岛医疗的全新里程碑。
11: 其实这件事除了对金门来讲是蛮多重要的意义啊。其实在长期而且稳定合作的情况之下，有这样的默契才可以造就这次的成果。
9: 跨越海峡守住生命，这起首例成功案例让距离不再限制医疗品质，为离岛居民搭起坚实的生命防线。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射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第三名，而且是逐年攀升。而过去患者常在控制癌症还有生活品质当中二选一，现在有了新的抗癌武器，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可以进行更精准的局部治疗，术后几天之内患者就可以正常社交，也成为患者的新选择。
1: 康复后的郭先生手上拿着花束， 很有精神地将花献给把他从射护腺癌中拯救出来的曹医生，笑容里是满满的感激。台湾的男性注意了，射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发生率第三位，绝对不能忽视。为了对抗疾病，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技术，患者在动完刀后恢复期比传统治疗更快，提供患者更高效安心的新解方。
12: 我是10月6号住院，10月7号手术，10月7号当天哇，听个屁死，前也痛后也痛啊！但是我到10月8号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隔天就出院了，很快。
1: 过去高龄或是患有心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的射护腺癌患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无法进行传统手术治疗。海神刀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需要切口，没有辐射，为这群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项更安全、更先进的治疗新选择。
13: 这个海神刀主要适用于中等跟低度风险、危险风险的这个射护腺癌，接受达文西跟这个海神刀的治疗，结果两个肿瘤控制上是不相上下，甚至还略。肿瘤程度控制甚至高于达文西，但是呢，它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漏尿、包括性功能的影响等等，它就降低、减少了很多。
1: 医师特别提醒，射护腺癌早期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因此50岁以上的男性或是有家族病史的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定期接受筛检。唯有早期发现，才能帮自己争取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举办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67位优秀楷模，也感谢所有的敬业同仁，期勉所有的部立医院在未来持续坚守岗位，为全民的健康福祉来努力。
14: 感谢由他们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部立医院医事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3种不同奖项。
15: 我们坚持将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14: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守护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部立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事人员的辛劳付出。
16: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部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
14: 部立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对于弱势儿少来讲，暑假可能会面临学习中断的危机。而根据家福基金会最新调查，在帮助的儿童当中，有高达将近40%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暑假没办法安排才艺课或是活动，贫穷让孩子们在放暑假的期间错失成长机会。
17: 曾经在
1: 一边弹着乌克丽丽，一边唱歌，小瑞自信的笑容在脸上就没停过。家福基金会调查指出，弱势家庭对于孩子暑假活动的安排，除了课后照顾班与安亲班，近50%外，仅20%能找到免费资源。
18: 没有上课的时候，就是玩游戏啊，然后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然后出去外面骑脚踏车。星期六就是可以再上，就是上乌克丽丽跟老师互动，然后
17: 更有趣了，
18: 更有趣。
1: 家福基金会调查儿少暑期生活样貌，发现帮助的国小、国中高年级生，近四成没有参与任何课辅、安亲、补习班、才艺或营队等活动。经济弱势造成多元学习机会落差，让孩子错失拓展视野的机会。
19: 因为暑期毕竟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现在社会上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诱因，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被关注的话，有可能会不会有造成其他一些比较社会事件的发生，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提前预防的。
1: 每一堂才艺课，每一场户外活动，都是弱势孩子开启未来的机会。为了不让经济限制孩子的梦想，家福基金会找来艺人卢广仲代言，共同发起无穷世代计划，希望号召大众伸出援手，一起帮弱势学童打造充实的暑假，让他们在课堂之外也能累积翻转未来的竞争力。人间新闻郑仁中、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20: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0: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20: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0: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20: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0: 欢迎回来，由台北市政府以及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艺穗节将在8月15号登场，在16天之内集结了171组的表演团队，直接把台北39个角落通通变成舞台，带来高达762场的密集演出。
1: 台大好，台大好，大家好，欢迎台西卡转动改良送圣客栈，欢迎大家来到我这红尘客栈。
2: 音乐一下，演员粉墨登场，准备好迎接这场属于夏天的艺术飨宴了吗？台北艺穗节在开展前举办宣告记者会，新锐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大秀创作能量，现场不管是爆笑喜剧，日式落雨，
3: 一座天梯，我这么一竖就可以通上天去。
2: 街舞跨界，还是曾经是的客家传统戏曲，带观众打破想象，看到艺术的无限可能。
4: 比如说我们过往熟悉的李佑维，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那他每年都会在艺穗节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像他今年带来的演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转换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
2: 台北艺穗节翻转空间限制，把全台唯一的温泉眷村北投中心新村、大稻埕台式老宅咖啡馆，甚至连摄影棚通通变成舞台，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看戏体验。
4: 这个艺术节主要呢是提供台湾的青年的表演艺术团队有一个发展或发声的一个平台。艺穗节呢，它其实就鼓励创新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使用的场地也非常的特别，会在台北市的各个的非典型的空间，包括了比如说是中心新村，过去是一个眷区改造的一个空间。
2: 艺穗节的精彩表演散落在台北各处，观众跟着表演团队的步伐穿梭在台北街头，一边看戏一边打造专属自己的艺术攻略地图，在这个夏天留下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提到花莲渔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搭船赏金，不过现在花莲区渔会希望可以翻转大家对渔港的印象，将向日广场闲置空间重新活化，引进了临海咖啡厅，还有在地特色的展售区，打造兼具休闲、美食以及观光的新景点，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
5: 面对蔚蓝海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吹海风，眼前还能看见赏金船进出港，这样悠闲的画面如今在花莲渔港也体验得到。花莲区渔会近期完成了向日广场南侧空间的活化，把原本长期闲置的场域重新的打造成为了临海咖啡厅，希望让民众来到渔港不只是买鱼搭船，还能够停下脚步感受港湾的慢活氛围。
6: 有多一个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海景的地方，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变成一座咖啡，因为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那渔会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
5: 其实这一处空间在十多年前就曾经有咖啡馆进驻，是不少花莲人共同的回忆，而这次重新开幕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港湾记忆，也加入了轻食餐饮、舒适座位区，让游客多了一个休憩的新选择。咖啡厅旁还设置了渔村好物的展售区，集结了花莲在地的农渔产品、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希望把赏金带来的人潮延伸到周边商圈，带动地方消费。
7: 这里还可以吹海风，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名产，可以直接在这边吹着凉凉的冷气就可以选购，然后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吃的松饼，我觉得还不错，新的一个新的景点。
5: 花莲区渔会希望透过港区空间再造，重新赋予传统渔港新的生命力，未来也将持续的推动港区的绿色观光跟特色产业，让花莲港不只是赏金的起点，更能够成为旅客感受海港魅力的新地标。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正义道德。教育的成就就是让人明智达理。因此，教育的基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在照顾的历程当中，我其实自己也很茫然。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这个被打雷打到也不会运气这么好，接二连三，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的女儿。我问我自己，一个生我，一个我生的，他们两个人都生病了，放在天平的两端，我比较在意谁？我问你，如果是你，你在意谁？讲实话哦，女儿，大声嘛，你比较在意谁？对嘛，那这样我就得到安慰了，因为我也在意女儿。然后我在意女儿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对妈妈很抱歉，因为女儿当时是危及生命，然后我也觉得女儿很年轻，她人生正要开始，妈妈七十几岁了，倒下来我只求让妈妈能够平静的圆满，所以那个去的方向不一样，可是我心里那把尺，我觉得惭愧，妈妈生我养我，可是在两个答案之间我选择了女儿。但是你知道吗，我看到我妹妹来家里面看我妈妈的这一幕，就这张照片，妹妹跟妈妈讲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我妈妈奋力的要爬起来，当她知道我妹妹中风的时候，她已经根本就瘫得不能动的人，她从床上爬起来，然后我妹妹回来，她紧紧握住我妹妹，那一刻我其实懂了，全天下的妈妈都最爱自己的女儿。所以我忽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抚慰，我释怀了，我不责备我自己，为什么我比较在意我女儿？原来全天下的妈妈都爱自己的女儿。如果你可以，不要给妈妈顶嘴，多疼爱妈妈，多抱妈妈一下，因为这辈子，她可以把命都给你的人是谁？妈妈，真的是妈妈。我在那一刻，我得到释怀，我觉得对，我疼爱女儿，我在意女儿是合理的，因为我跟你们答案也一样。但是心里面有没有愧疚？有一点点，但我告诉自己不要愧疚，因为我已经把一手烂牌打到最好。我公公倒下来，我妈妈倒下来，我女儿罹患血癌，我的妹妹中风，我的大女儿脑炎，我已经把一手烂牌打到最好，我已经把自己活得很好，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对？有很多人问我说

的隧道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我晚上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我挂念在家里的妈妈，我挂念在医院的妹妹，还有我的女儿，我真的是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说我接二连三的考验。你知道网络还有一些酸民，当我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有人来跟我讲说，阿娥，你要不赶快去算命，你要不看一下祖坟啊，你要不要见一下你们家的风水啊，不然为什么接二连三都是你最亲近的女眷？我对号入座嘞，我害怕嘞，真的是我亲近的女眷。然后那个酸民他还觉得他是好意，他还跟你讲说，你不怕下一个还有谁吗？怎么有这种人？后来我就告诉自己，这种话都不要看，不要听，不要影响自己的视听。我已经把这一手的烂牌打到最好，现在我的母亲圆满，我的公公也圆满，我的女儿罹患血癌痊愈，我的妹妹重回职场，我是不是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就问，前方有没有路？有一条明亮的路。这条路也许我被遮蔽了，我看得不清楚，有一点模糊，可是我只要往前走，我的每一步都可以踏住，我每一步都可以向前。我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停止不前，我只能向前。所以向前有路是真的，只要你愿意往前走，菩萨都会在身边护佑着你，看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完成这些的使命。有人问我说，你在照顾的历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自己得到一个最好的情绪抒发呢？各位，我参加合唱团，站在我身边的是减肥后的妹妹，已经不是72公斤了，她就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唱歌。我的先生是基隆爱乐合唱团的指挥，礼拜六一定固定要练合唱，我因为责任感，所以礼拜六无论我妈妈我女儿有什么事，我都去练合唱。外人看起来觉得，哈，你还去练唱啊，你家里这么多的事情你还去练唱啊？可是你知道唱歌给了我多大的抚慰？我很刚强，我不认输，我不敢哭，可是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可以哭，我唱到悲伤的时候我哭合情合理，我唱到快乐的时候把我抽离拉到另外一个境界，给我快乐，给我力量，给我好的情绪。我再回去医院照顾女儿，再去面对我的妈妈的时候，我有更大支持我的力量。我为什么不唱？我可不可以唱？我还要大声的唱，因为大声的唱是一种情绪的抒发。如果你爱唱歌，去唱，全身运动，悲情的歌给他哭，哭到底，好舒服，好畅快。哭到底之后，你头脑会清醒，你会突然想出一个方法来解决你现在碰到的困难。所以有人问我什么方法帮助你走过这10年的路，我说合唱。如果你喜欢画画，喜欢摄影，喜欢打球，喜欢登山，都 OK， 选择你舒服的方法来帮助你自己。快乐是一种选择，这是我们三代同堂，还有婆婆。我婆婆很漂亮哈，我婆婆很哀怨说，她的人生就是不幸遇到了一个很鸟的老公。我就跟她讲说，妈，可是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三个孩子都很成功，三个孩子的家庭婚姻都幸福美满，人生不能挑。有人就说，阿娥，你老公对你那么好哦，你都讲那种啊有老公可以靠就好的话。我说，哎，人生不能选，要不然给你选，要么你妈，要么你爸，要么你妹，要么你女儿生病，你要不要？啊，就不能选嘛，我就碰到了嘛。我唯一最大支持的力量，真是感谢我老公愿意让我在家照顾我的母亲，我更感谢我的婆婆非常大度，然后愿意让可以让我照顾我的妈妈。虽然我开玩笑讲说我老公城府很深啊，

0: 我要照顾妈妈的时候，她就让我照顾，其实也是知道个性拗不过我了，哦。但是她很聪明，就是她让我照顾我妈，那我还有一个婆婆啊。你今日如此这般待我，将来我也不会让你难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周遭有遇到我们的另一半家里有人生病了，你赶快，这是你最好表现的机会，全力以赴，全力支持。下次轮到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掏心掏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想要为你扛起一切。今天没有人愿意先倒下来，只是他倒下来了。等到他日你倒下来的时候，你身边人也会同样来帮助你的。因为这一切都已经否极泰来了，我已经把一手烂牌打到最好了，我现在应该算是最快乐的时刻了。好，但是人生竟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功课。我的干儿子，他的妈妈是越南新娘，照顾我的两个女儿，我介绍他嫁给了台湾人，我就成为他台湾的娘家，我就认他的孩子当我的干儿子。小时候也是说着说着说，哎呀，将来长大如果啊考试考到台北来啊，就来住干妈家啊。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考到台北来了，就来住干妈家了。我养了两个女儿，从来没有养过儿子。各位，你知道儿子不好养吧？因为儿子没有话，你问他什么他都你要这个还是那个，没有选择。然后他妈妈就跟我讲说，哦，太太你不知道他怎样怎样怎样。我每次都安慰他说，没关系啦，小孩子就是大架给满蹄啦，大鸡可能吼有成就的比较慢啦，吼啊，以后就会好啦，我都安慰他。结果他儿子住到我家来以后，他以前他妈妈说，哦，太太你不知道啦，现在住到我家我都知道了，儿子真的跟女儿不一样。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
5: 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6: 拉钩。
7: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7: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7: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正啊，

0: 那不讲话，我就找话跟他聊啊。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兴趣啊？喜欢做什么吗？”都没有话。有一天，他问了我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他问我说：“妈咪，他叫我妈咪，妈咪，人为什么要学习？人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努力？”啊？我傻眼呢。哎，我问你，这答案你有答案吗？没有答案就讲没答案呐、啊。我就说啊，妈咪还没有想到答案。哎，等我想到，我再告诉你。一个对人生没有希望、没有方向、没有努力目标的人，他问我一个这个事情，我到底要怎么回答？我认真想哦，想破头，我不知道哦。隔天我想了一个杨月娥个人的答案，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干儿子说，妈咪祝福你，好，可以像妈咪一样。我很早就知道我喜欢讲话，于是对于演讲啦、主持啦、和人分享啊，我乐此不疲。所以我可以为了讲话这件事情废寝忘食，所以我祝福你有一天可以找到你人生的目标，你喜欢的事情，你就会为这件事情乐此不疲。那你就不会说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读书。你说我的答案是不是很棒？也提醒我自己，孩子他其实有不同的强项，他有不同的能力。我没有教过儿子，但是我告诉我自己说，好吧，就三年哈，今年才第一年，我后面还有两年，养别人家的儿子，我也没指望他能够孝顺我，但是我真的有点踢到铁板，因为男孩话很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每天就耍宝在他面前说：“哎，你要不要跟我说一下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他就会，我就好，那你可不可以看着我说话？就他连眼神都不太敢看你，你就会发现好腼腆的一个孩子。我发现我要放松，我得放松一下我自己，于是我就去看他的长处。你看看，孩子的强项是画画。这是老师传给我他的自画像，第一名，很棒吧？哈、哦，很棒吧？老师传给我的时候，我还吓一跳，我说这是谁呀、啊？怎么？他说这是你干儿子啊。我说哦，他把眼镜拿下来了。那我们现在负责什么？我现在是我先生，每天晚上陪他念英文，然后我要煮饭给他吃，然后我们还要讲话跟他聊天，然后他就那我就告诉自己，我要放松一点吧。是缘分在我们家，我也想着，也许在我们家可以多给他一点协助，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辈子。我不敢指望太多，但我希望至少可以比越南籍的妈妈给他的资源再多一点，好一些，那帮助再着力一点。我想这应该就是我唯一可以给他的礼物。那这个剧情还在 ING 当中，我继续努力哈，下次有机会我再告诉你们进度怎么样。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个否极泰来的女儿。她高中三年级，我没有让她休学，她很不爽。但是呢，她顺利的大学毕业了，现在从事演艺工作，然后担任一个演员。他演了电影，他自己也做剧场，然后现在也和我一起来工作。那我今天很高兴他可以陪我一起来，那我也希望小珍可以来上台来，欢迎卢妍珍。我刚刚说了这么多照顾者的心情，我可以为了孩子拼了我的命，哎，很神奇哈、哦，就是品质可以改良，对不对？150生了一个168，好，也算不错了，对不对？我谈了那么多关于照顾者，我很谢谢他今天愿意陪我来。我希望他可以从一个被照顾者的角度来告诉各位，当你在照顾你的家人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个被照顾的人的心情是什么？你说吧，你可以说一下。 我们两个人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对你的很多的关心，我对你很多的好。
1: 关心哦，你好会说话。他说关心。
0: 阿伯嘞，不然呢？
1: 我觉得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里面那么长时间，一定是不舒服的。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嗯、然后你很凶，我就不敢讲话。
0: 我哪有很凶？我只是讲话大声。
1: 我觉得身为被照顾者，尤其我那时候是青少年，你刚刚也说了青少年，青少年就是会有各种理由可以不开心。可是我觉得我努力可以做到的就是闭嘴，但我后来发现他更受不了闭嘴，可是我根本不可能跟他吵起来啊！哎，知名主持人名嘴，你怎么吵绝对都是输吧，对不对？我也是还蛮有大脑的。
0: 你知道他医生跟他讲说他得了是血癌的那一刻，很多孩子可能就会哭了。他不是哎，你知道他知道他生病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医生证明了我的清白，因为我妈妈一直觉得我是因为高三在装病不想去学校。
0: 对，因为升高三的那年暑假都是要暑休，然后他每天要到学校，开学第三天他就发病了。然后我就觉得他是要逃避那个学测，
1: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发病的隔一天是我的第一次模拟考。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因为身体真的很不舒服，所以呢是被我的同学逼去诊所看医生的。然后后来诊所医生其实根本没有看我的验血报告，他只是听我的叙述我的状况，他就直接跟我妈妈说，妈妈，我们休学治疗都没有关系，健康最重要。然后我妈妈就说，那医生可不可以等他明天考试考完之后我们再去医院？
0: 明天第一次模拟考哎、欸，啊，准备那么久你不考一下吗？医生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开玩笑。我也没客气，我说医生你才不要开玩笑。后来发现老天爷真的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那一天我们进医院直接被隔离了48天，不见天日。
1: 不过我觉得身为被照顾者的我本人呢、啊，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心路历程可说，因为我那时候还小，就是还是一个青少年，不知道啦。就是我听说癌症会死嘛，对不对？可是我的医生他还蛮有guts的跟我说，哦，你这个没有问题啦，我就相信他啊。我那时候有一个信念，就是反正我现在哪里都去不了，那我就等时间过嘛，反正医生说他会把我治好，那我就把我交给他，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会好。我能够做的就是相信每一个不舒服，它都像是烙赛一样，总是会有错完的那一个瞬间。
0: 你知道他真的，小珍，他是2020年的抗癌斗士。那抗癌斗士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去演讲分享。然后他上台形容，跟他讲说，因为有个阿嬷看到他就很可怜，哦，可怜哦，可怜哦，长这么漂亮怎么会生病？生病有挑眉丑吗？那阿嬷就跟他这样子，觉得他很可怜呐、啊，可怜呐、啊，那就问他说，那化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然后他的形容竟然说，就跟拉肚子一样，拉肚子会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啊，痛完拉完以后啊。就舒服，
1: 因为那就是我那个年纪唯一会经历最痛苦的时刻啊！你说青少年还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其实也没有嘛，对吧？倒是我，你刚刚讲到说那个 Colin 啊的那个阿嬷，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我发现，至少我自己这个被照顾者，我曾经罹患过血癌的人，我其实有时候不太知道为什么大家要说哦你好勇敢哦。其实我觉得你好勇敢这件事情，在有坏事发生的时候它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面对它。就像你说的嘛，我们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路，我们只有今天而已，我们能做就是苦撑着等这个痛结束，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信念感存在，相信后面有路，然后我相信我会好起来。我觉得心理真的是影响生理很大，而且我们家也没有把我当成一个职业病人，我们家倒是挺公平的，他们常常不会让我有任何特权。
0: 因为 我其实啊，做节目对我来讲帮助很大，我经常会遇到很多很棒的朋友，就像各位今天来听讲座，你一个半小时可以把别人这么丰富走过的历程，然后学到那个精华，我觉得真的是很受用。所以就有朋友跟我讲说，其实陪伴孩子这条路没有你想的这么难，然后 我也是可以听得进去别人给我劝告的人。哎，谢谢你给我按赞。所以我也是调试各种方式，希望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希望我们两个人互动可以好一点。那我也在学习，我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当妈妈，我也是生下来，然后你又生病，我要照顾你，我还要工作。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就是已经在工作，已经在照顾你了，那你还在跟我闹脾气。但我后来也学习了，因为在做化疗的治疗过程当中，他要抓一个节奏，就是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弄他，他都是不舒服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可以耐得住，你叫他吃他不吃，你叫他喝他不喝，没关系。
1: 然后要有勇气，不要管他。
0: 我办不到，我现在是因为走过来了，我才劝大家，但是我当时也没做好。因为我怕他没有吃东西没体力，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打点滴对他就是很好的支持了，然后你只要让他过了这个期间，在那个谷底不会永远在谷底的，他会再翻上来，很不舒服，然后那个疗程过了，药效过了以后，他好像就醒了，就 OK 了。所以当你抓到节奏之后，治疗也就没那么痛苦。可是妈妈最委屈的地方在于，她可能会闹脾气，我们就不能闹脾气。所以不管再怎么样生气，我们两个人在一个空间哦，她不说话哦，她不高兴哦，我也不高兴哦，不说话哦，最后谁要让？哎，那怎么破冰？我问你。我就说晚上要吃什么，然后他就会赶快说：“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就给我点餐哦。”
1: 我是不是也是？你看你走了一个台阶，我也是马上就这样，哎，下去了。我们也是挺有默契的啊。
0: 对，一家人没有仇，谢谢。一家人没有仇，然后我们其实就是齐心合力想要照顾他。不过在照顾历程当中，我也学到很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病人，也不要让自己专业的成为一个照顾者。为什么？因为你不用把自己通通绑在他身上，他其实不舒服。也就是说，舞照跳，马照跑，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即使是一两个小时去喝咖啡就去，有三小时能看电影就看，有朋友可以跟你聊天就聊，不会因为你去聊天你去喝咖啡然后他会有马上立即的危险，不会。所以我觉得不要做一个专业的病人，让他觉得说你就是病恹恹的，你就是好可怜，你喝水你要上厕所什么都要我帮忙，不是。而是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我只要支持他就可以了。所以我后来表现也是蛮好的嘛。
1: 给你一个赞，
0: 谢谢。

0: 好，我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要和我的女儿一起工作，我们现在一起主持 Podcast。 那我也讲到她要当一个演员，我们的 Podcast 叫羊肉炉，我姓羊，她姓炉，所以叫羊肉炉，记起来了吧？跟姓氏有关哈。他台艺大毕业之后，演了魏德生导演的电影，然后一整年都在咖啡厅打工，没有什么多余的收入，就那个几百块啊，几千块。
1: 就是、有些小案子啊，然后咖啡厅打工啊。
0: 你说，
1: 就是、艺术大学毕业的人都会变成这样，
0: 怎么活？我就看着他哦，然后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那我就对他递出橄榄枝。跟他讲说，再这样活着也很憋屈。虽然你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但是你口袋没钱，也过得很委屈，不是吗？不然你跟妈妈一起做 podcast。他竟然说：“我想一下。”哎，我是广播金钟主持人，广播金钟评审，我是前辈，我要教他。他说他想一下，哎，
1: 因为你是妈妈啊。
0: 啊，不然呢？
1: 跟妈妈工作是一件非常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吧？
0: 好，
1: 对不对？
0: 然后他隔天，跟妈妈工作其实真的不简单呐，哈，因为我要忍耐女儿，我也很辛苦啊。
1: 我也要忍耐妈妈，我也很辛苦啊。
0: 然后他就真的是思考了一天，告诉我说：“好，可以。”他的理由是。
1: 我就觉得为什么不，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在想，为什么我妈妈跟我谈这一件事情的第一个瞬间，我是想要说不要，这个情绪到底是打哪来？这个提案真的没有办法被接受吗？它真的不可行吗？我就一直在反问我自己。后来我理解了，我那个就真的是属于一个，因为她是妈妈，妈妈的建议我不想听，
0: 你看，
1: 我只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我想要说不要。可是我后来仔细想想，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有可行性的，然后我觉得它也很有发展性，所以我想了一天，然后呢，我就说服了我自己说 ，OK， 虽然她是妈妈，但我们一起工作，她就是老板。
0: 你有把我当老板吗？
1: 有。哦，我对你的爱多深哦，每个月都好爱你哦。
0: 哇，她今天嘴巴好甜哦，我受宠若惊哎哈。但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工作？其实母女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节目里面定调成是和成年子女沟通。我们谈亲子都是讲跟小孩子怎么样去帮他立规范啊，教规矩啊，教养啊。可是你有想过，现在最难沟通的是成年子女，因为他们有想法，那怎么去沟通呢？你至少可以做到听他把话讲完。好，或者是让他畅所欲言的去说出他心里的想法，然后他也可以把我的话听完，这样我们这双方算是就还不错，对不对？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节目里面跟我吵架呢。
1: 效果啦，
0: 真的是效果吗？
1: 我这么爱你，当然是有一点真心啊，但是
0: 有一点真心的效果哈，所以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子做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我们两个真的可以透过这样的频道彼此的包容、沟通跟理解，然后也有很多人写信来告诉我们说很棒哎，因为我们很少听到是跟成年子女沟通。那我是一个动作很快的妈妈，所以我做什么我都是冲冲冲啊，我不是前面有路，我前面是有好大一条路，我是跑很快的。那他跟不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慢？那我现在是提醒自己，把步伐放慢一点，然后我们稍微可以并驾齐驱的往前走。所以理解、包容和沟通，成为我们互动之间很棒的桥梁。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就叫做“羊肉炉”，免费收听的哦。Podcast 有3-4万个节目，有文化的、观光的、旅游的，然后教育的、各种学习的、不同的节目，好多好多，免费你可以听。这个概念就像我在做广播节目， 我以前是在中广跟飞碟主持早上的节目，然后你要调到那个调频你才可以听到我的节目，那我下现场 live 结束之后你就听不到我的节目了。那 Podcast 是会把它存档在云端，你任何时间不受时间影响，你可以听这一集，听上一集，听上上集。很多人一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就一下子把前面通通追完，因为觉得很好听，看我们吵架，没有了，看他尊重我，
1: 听我们吵架，
0: 听我们吵架，然后就把这些 就把它听完。那我自己在广播里面受惠很多，受益很大，我也希望透过自己这么多的经验和大家来分享的时候，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我想今天我的分享最重要的是想要告诉大家，陪伴辛不辛苦，有一点点苦，但是陪伴的这份苦其实有一天是会回甘的。你有喝过咖啡吗？喝过茶吗？有的人说咖啡好苦哦，干嘛自讨苦吃？可是真的好咖啡你喝下去会怎么样？回甘。茶也是，它不止生津止渴，可是有一些茶在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并不如你所想象。所以照顾这条路也是如此，我没有路可以走，我也没有选择，我只能够向前。所以陪伴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陪伴的苦再怎么苦最后都能够回甘。所以今天我是一个爱的陪跑者，我用

0: 爱陪我的妈妈，陪我的公公，陪我的女儿，陪我的妹妹跑完的全程。我到60岁的年纪，接下来是我的黄金10年，我要用力玩，用力吃，用力潇洒的过人生，可以吗？最后保留一点点时间让大家来提问，如果你想要问小曾怎么走过来这段路，或者是我怎么样走过来这段路，我想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建议。
1: 好的，谢谢老师。要邀请现场有没有听众想要提问的呢？
2: 安欧姐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是一个不逃跑的陪伴者，也是因为有爱，我成了主要照顾者。我很感谢你在照顾的路上的辛苦啊，哈，呈现在 FB 上面，让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让我知道有人跟我一样在同一个跑道上面。那我也很谢谢我的太平二分分会的会长带我走进会中室，让我有另外一个依靠，更要感谢我的先生、我的小孩还有我的媳妇成为最强的后盾。那我想要请问你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有无奈无助，还有心内那个声是不好多讲出来，你怎么去转换那一个酸跟无奈，然后用什么方式去让自己的心态更正能量？谢谢。
0: 我想这是很多很多照顾者共同的心声。我们在忙的时候没有感觉哦，夜深人静最恐怖哦。小珍生病的时候，我当时很紧急，不知道她未来的路会是怎么样，而且是很危急的，然后我晚上不能睡觉，在医院里面，然后好不容易看到他睡着了，我不能睡怎么办？我就跑到楼下去，然后到便利商店买了啤酒，然后其实不能这样做了，是错误示范了。我就在医院里面的厕所里面喝啤酒，因为我不能睡觉，我已经做完瑜伽了，我已经也运动跑完了，可是我就是睡不着。然后我就喝了一杯啤酒，哇，厕所里面的啤酒真的没有小菜。喝完以后那个情绪就上来了，我就哭了，哭了以后我又很害怕吵醒他，我就索性把水龙头打开，我就让水龙头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掩盖我哭的声音，哭到我累了，全身是汗的，我就再重新洗一次澡，我睡着了。就是有时候像电池要放电把它放掉，如果你脑子没有办法停止这些思考跟负面的观念对你的袭击，你要想办法帮你把电放掉。什么是放电的方法？我刚举的是我自己在医院里面曾经有过一次，其他很多放电的方法，比如说像昨天我们的老师不是教大家超慢跑，对不对？跑步非常好，流汗非常好，晒太阳更好，这些要不要花钱？一毛钱不花。但是跨不去的门槛不是你们家大门上的锁，是你自己的心锁。有时候我发现哦，像我在每次骂我哥哥，我最后都会跟他道歉，因为我觉得我莫名其妙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人物，我想要让所有的人认同说我就是那个最委屈的人，我最了不起，我最辛苦，我最不简单。可是真的只有你吗？没有你明天太阳就不会出来了吗？别傻了，还是会出来的。但是究竟照顾这条路到最后损伤的不要成为你自己。我看过太多人照顾者把被照顾者照顾得很好，自己先倒了，甚至自己先走了。我可不想变成这样，所以我得要调试，我才会有去唱歌抒发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也告诉我自己说，我不可以让自己就这样摔下去。不过我还是付出了无形当中的代价，就是我照顾这10年下来以后，我自律神经失调。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冷热不太知道，然后坐在那里没事也会慌，然后莫名其妙也会有点抖，就有点像喝了咖啡 你不会喝咖啡的人喝了心悸那样咖啡因心悸的那种感觉，慌慌的，然后我就会慌到让自己很不舒服。如果是夜深人静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去泡个澡，去伸展伸展。如果是大白天的话，我建议你走出去晒太阳。走出去这件事情非常奇妙，这是我这些年常常告诉小珍的事情。你不知道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活动会遇到什么人，看到什么事，转了什么念。人是要经过痛苦的比较。我常常出去看到那个推了轮椅啊，然后满头大汗啊，比我更辛苦的人，我就觉得哦，好李家在，好李家在，我还规章呵呵，还人好好的站在这里。痛苦真的要经过比较，所以我去常很多演讲的时候，有的人看到我就先抱着我哭，因为我比较惨呐、啊。看到我那么惨，都可以笑得出来，那他是不是前面也有路？有啊，怎么会没有路？但千万不要赔上自己的健康。如果自己知道身心不对，照顾者最容易从身心上面出问题。第一个先睡不着觉，再来见每件事情都不爽，再来很容易发脾气，最后倒霉的是谁？你的家人。我都波及到家人，他们也被我轰到过啊，然后他们就乖乖躲到房边房间把门关起来，因为我有情绪要找出口了。所以我希望说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最重要一点是情绪。如果情绪没有办法照顾好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念经。哎，我自己在这些年里面最能够平复我的是心经。就我如果静不下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静坐，然后缓慢的念心经，不快哦，因为我个性急，所以我要做慢的事。缓慢的念心经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已经念到都会背了嘛，背过去叫做哗啦哗啦走一遍。缓慢的念的时候，你会把字读进去，你把那个字读进去以后，你就会觉得人生有什么好计较的，对不对？色即是空，好，空即是色。所以我这几年支持我很好的方法就是提醒自己，物来则应，过去不留。事情发生了，来到我面前，我回应，我处理。啊，只要过了，不要想了，过去不留，每天就当作过了，过了，过了。风景就是过，高铁已经到了台中了，你还在想着桃园的风景，过了就是过了，过一天就一天，你就会发现前面那条路非常的坦荡，正在等着你。希望有回答到你的想要，好不好？谢谢。
3: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好的，谢谢老师。那现场呢，还有没有听众想要对老师提问的呢？
1: 阿姐，我本身也是一个那个照顾者，我爸爸妈妈也都需要我照顾。然后我发现我自己照顾的时候很紧，紧到我后来发现我就得了癌症，然后两个月开五次刀。但是后来我自己想通了，我刚好是两位的结合体，后我自己想通，我要放过我自己，我就开始帮妈妈、爸爸用长照 2.0 啊，还有就是找外籍的看护啊，我也很幸运找到非常优秀的看护。而且我也是想要问您，您当初为什么自己盯十年？你有没有寻求援助？谢谢。
2: 说来很惭愧，我自己很盯，我真的很盯。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想要让人家看到我是那个悲剧人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坦白承认，我有一点。我想要证明我熊掉不起，我想要证明给我妈妈证明说你疼儿子是错的，你应该疼我。我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想法，后来我发现说我把自己弄倒了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怎么样让自己不要这么癫？我练习啊，我练习，我怎么练习？我女儿在医院，我妈妈在家里，然后以往我妈妈要回诊的时候，我会硬撑着自己无论如何把女儿安排好，然后回去带妈妈去医院。那家里都有一个群组，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自己一个人独自扛，为什么就是我一个人要照顾？凭什么？我不是有手足吗？于是我就想说，今天妈妈要回诊，可是我人在医院，我就在群组里面提出了邀请，我在医院，小珍现在状况我走不开，有谁可以帮我带妈妈去回诊？你知道吗？打完这些字，我在send出去的时候，我好害怕，我好害怕被拒绝，我好害怕没有人回应我。然后没想到，马上我妹妹说我请假，然后我哥哥就说我可以，不过就是一个赖嘛。我看着那个几个字，我就哭了。我为什么要那么紧那么紧？没有人不帮我，是我不给他们机会，我让自己紧在那里。这世界从来没有人可以为难你，除了你自己，因为你自己不愿意，所以你就把自己困在那里。只是短短几个字，我看着那个手机发抖，我害怕被拒绝。就没想到我妹妹马上说她要请假来，我哥哥马上说他也可以，后来他们两个人猜拳，我哥哥马上来接妈妈，带妈妈去看诊。我在医院安心的照顾妹妹，我女儿。然后我哥哥后来又传了照片给我，他为了让我安心，传了拍跟医生的照片，然后又带妈妈去吃饭的照片，又带妈妈去逛了卖场，连我们家阿尼帮佣都去买面包的照片传给我。一个看起来这么平常的事情，我竟然哭了。我发现说，我为什么要这么癫啊？不必，你可以提出要求的，但我们常常吓自己，我觉得没有人会帮我。其实没有，没有人不帮你，是你不接受别人给你的协助。当然也有可能你说出来了，别人拒绝你了，那没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就说前行有路吗？一定会有路的。那你后来就做得很好，可是你慢了，你让自己身体出现不舒服才去寻求协助，太可惜。现在长照 2.0 有居服员或者是一些长照的一些申请都很棒哦，真的很棒。那如果说有一个看护可以来协助更好，真的要交给专业。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这种身高，我妈妈70几公斤，我只帮她洗了一次澡我就倒了，我的香就油啊，我就不能动嘞。啊，我就发现人家那个看护真的很厉害，也比较壮，也知道那个秋水手势怎么去扛。他不受伤，我妈也不痛，所以不要做愚孝。我叫亲力亲为才叫孝顺。你不专业啊，你交给专业的去做。你会赚钱，你去赚钱，然后付钱就好。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家看护真的把我妈妈照顾得很好，妈妈7年同一个看护，所以我对她很好，因为她对我可以情绪勒索， 对，因为我妈妈全身上下七年来没有褥疮哦。啊，这我顺便告诉大家，我没有褥疮的配宝不是我们家帮佣很厉害，是我给我妈妈做按摩椅，真的不错。我没有卖按摩椅了哈，但是我每天帮佣也开心，我妈也开心。帮佣就把我妈妈放到按摩椅上，然后她就去吸地板、洗衣服啊，15分钟了再按一次，15分钟了再按一次。然后我妈就在那边一直被动式的一直被按摩。然后当医生跟我说：“你照顾得很好哎，你妈妈都没有褥疮哎。”我都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我照顾得很苦哎，医生你知不知道？好，但是都会过去。我现在会提醒很多照顾者，你要先顾好自己，你才有能力顾别人，否则你自己先倒了，没合，真的不划算。好哦，谢谢大家，
0: 真的很感谢老师。好的，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今天阿娥姐带来的精彩讲座。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是要拘禁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3: 关台湾桥，台湾桥，安德鲁的在哪？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水分给这些水分给这些水分给这些水分给这些
0: 水分。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纪念嘛，我感觉要尽量把这种这些恰巧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能过着富有大千的生活。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佛光山的宗峰寺，八宗兼弘，僧性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学横弘修，民主行事，六合教团，四众平等，政教释法，和而不流，传统现代相互融合，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0: 我们大概就是看一下最近的判决书，然后还有最近要开庭的一些那个庭期表，那里面就是记录了这个法院刑事庭或者是民事庭，然后有什么样子的庭要处理。因为法院的这个庭审是公开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庭期表来选择我们想要了解的一些案件的状况。
1: 喂，馆长吗？馆长，我是那个林传媒的银方。馆长，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昨天那个李彦廷那件啊，
0: 在台湾一定是比柬埔寨在新闻方面是来得开放跟自由啦。对，因为我们去那里也发现，其实我们要采访的时候有受到很多的限制。你要去哪里，可能都要联络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或者是跟移民局有认识的人。对，所以没有办法在那里自由的走动采访，但是在台湾就不是这样。台湾是一个很讲究新闻自由的地方，所以其实记者受到的限制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环境是 OK 的。因为我很喜欢我司法记者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应该到退休我还是会待在这个岗位上吧。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我们上一集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就是透过社会记者啊，然后呢还有战地记者啊，告诉我们一些

0: 很危险、很精彩，也有很温馨的故事。那其实，像包括我啊，很多民众以前都非常尊敬记者。啊，怎么冠上以前呢？哈，先听我慢慢说。因为记者呢，应该是报道真相，然后引善扬啊，不，引恶扬善啊。然后现在呢，我们艺人是觉得说，哇，狗仔队为什么这么横行啊？哈，其实我们也没干嘛哦。然后那个照片出来都是，哎，歪嘴斜眼的，哈，就会觉得说，哈，现在合伙相片，看你都一定爱看这种哎，哈。那其实记者我觉得他们也有自己很多的心声哈。然后从事工记者呢，他们到底底线，他们坚持的底线是什么？然后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哈。我们今天来的记者都很棒，很优秀，欢迎前社会记者、南市青年主编杨义宏杨大哥。
1: 叶兰姐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足大大林传媒资深记者王银芳，
2: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资商心理师石丽君，
3: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延续上一集的话题哈，哎，先对于轻伤还是讲较刺激的去啦哈。杨大哥，哎，你本来伫台北做社会记者，听讲你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意外，差一点成为社会版的主角。
1: 伫20年前吼，迄个阮迄个圈子吼，就是人起码拢讲迄个酒驾，大家深恶痛绝。
0: 嗯，对啊，现在不行、啊。
1: 可是，在20年前吼。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哦，就是恁要做社会记者，爱摕到酒驾的牌照，是吧？
1: 就是嘞，阮的先辈吼，真正袂当讲是全部的人吼，嘛有的人伊袂安尼。但是我所在那个群体里面，阮的先辈是甲阮讲吼，走社会线，吼，你喝酒的机会很多，为中岛的开始啉到下暗，然后好的记者就是要会喝会写，而且还要学会酒驾。他是真的，也不止这样教我，是这样教我们所有的人。
0: 你当初要去做社会记者的时候，你都唔知影有这诶这规矩？
1: 唔知呢，迄时阵就是戆戆，哦，戆戆啊个迄个，
0: 卖戆戆啦，吊定啦，较吊定啦，
1: 就是迄个人教袂听，啊，规坎狗狗行，就是迄摆也拢学起来安尼。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出了意外嘛，就现在我在演。
0: 你是要追逐，就是为了抢新闻追逐发生的，还是说花天酒地发生的？
1: 应该是花天酒地回家的路途中，哎呦喂，发生了意外，撞在那个台湾大学门口的第一根电线杆。
0: 你嘛是真够惊台大龙。
1: 因为考袂到吼，想讲，迄个弄看卖安尼，
0: 弄看会入去无？
1: 好佳哉无弄到人，真正不然我会一辈子会很内心难安。
0: 对对对。
1: 所以嘛是爱奉劝吼，其实千万不要酒驾。
0: 你即摆真正有咧修呢？你每一句的结尾吼，都足符合阮节目的主题。
1: 真的，我感觉像咱迄真正吼酒吼，有人这样觉得酒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0: 对，
1: 比毒品还要多，因为毒品是非法
0: 残害自己。
1: 非法的，
0: 他也是可以卖啊，你是残害别人呐。
1: 嘿，对啊，伊拢迄个烟嘛，但是酒伊是合法的哦，可是你18岁以上去便利商店就买会到啦。虽然无酒驾，但是饮酒了后吼，哎，玩家小怕，就是有一些专家他是认为，他衍生后面的问题比毒品还要严重。
0: 都一样啦，都不好啦。结果你拜弄掉了。人个好好，拢福大命大呢。
1: 嘿，真诶，迄时阵但是我即个右眼吼，就是视力个无法度恢复啊，因为神经有死去。所以我纯安尼看吼，其实有点雾雾的。看影像还可以啦，可是看文字的话就会很辛苦。对。即卖嘛是慢慢啦，就是拢劝人卖啉酒。 嗯嗯嗯嗯，对。人人迄不

0: 做哈两千几人请客，他其中一项就是不饮酒嘛。
1: 嗯，
0: 啊，人姓林拢安尼讲，一定有伊的道理啦。
1: 是是是。
0: 对啦。
1: 是。嗯，真正有

0: 啊，今年也阁出一本啦，啊，但迄个下半年啦，啊，这是已经下架。
1: 所以你现在这对看无时阵，就电脑拍你还可以啦，哈。
0: 可以啊，就是会比较吃力。
1: 嗯，决定要阁出第二本的原因是，
0: 因为今年是台南，台南四百档建成四百年，
1: 对。
0: 我是锁定吼三四十个志工。因算讲拢无领薪水的，因咧做遮个好代志。我认为必须要有人把他们这些足迹，把他们的影像，记录下来。所以我决定今年要做这件代志。
1: 好，期待。
0: 好，谢谢。
1: 然后另外一本书是《临近诈骗》。这里有写到讲当地的警察，向你们勒索，就是我讲警察大家拢做有钱的。是安怎勒索？
2: 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柬埔寨的西港。对，就是其实算是我们这一趟去柬埔寨比较刺激的一段历程啦。就是那天中午，因为我们就是去西港也是要去勘察当地的诈骗园区的现况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包了一部车，然后就是我跟我的 partner，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反诈骗组织的当地的成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四个人，然后请一个司机包一部车，从金边出发，然后开到西港，大概看了一下状况之后，我们就找了一间中国餐馆吃中饭。那就是吃饭的时候，老板还开心跟我们聊天哦、喔，然后说他中国哪里来的？我记得好像是
1: 中国人，
2: 成都。对，因为那边真的很多的中国的餐厅啦，然后商店啦，所以其实你华人啦去那里，应该会觉得好像回到家一样。对，然后反正我们就跟老板聊天，聊得很开心啊。然后后来结账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怪怪的，我们的司机大哥。跟一个戴眼镜的，然后穿着很像警察制服的人在旁边起起楚楚起起楚楚，然后我就问一下同事说在干嘛，然后结果他们就说那个警察跟我们司机讲说他车子违停，可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个明明他的路很大条，然后其实那边整排就是餐厅嘛，所以路很大条，整排都停着车啊，那他就说我们那台违停，
1: 找麻烦来了。
2: 对，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妙。结果呢，后来另外一个也是穿着一样的警察制服，比较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就过来讲说，因为我们违停，所以呢，会有拖车来把我们包的那台是什么？反正就是厢型车拖走这样子。然后我说拖走你要扣多久？他说要扣一个礼拜。我怎么可能让你扣我的车扣一个礼拜？因为他扣了我的车，我接下来的行程都不能走，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军港，那个西港那边有一个中国正在建的云壤军港这样子。对啊，就所以不可能让你扣车嘛。那我就问他说，如果不要扣车的话，那怎么办呢？我可以怎么做？他就说，如果你不想被扣车的话，你就要付给拖车司机100美金。钱是给这个拖车，不是给我。对，
1: 然后
2: 后来我们就商量一下，想说当时觉得很气愤，然后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明明就不是违停，但是你心里会有很多的疑惑，因为你也不是当地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警察。
1: 请教一下，那个司机是当地人吗？
2: 对，司机是当地人。
1: 有没有跟警察串通的？
2: 不知道，所以你那时候心里就很多疑惑啊。我们司机是不是跟警察串通？然后这个警察到底是真的警察还是假的警察？对。所幸呢，他只有跟我要100美。
1: 对啊，3000块。
2: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给他算了。但是我要给他的时候，因为他们真的很贼，他用两部车把我的车堵住，所以你也不能跑，你那时候也没办法跑，因为他就是用两台车把你的车卡住这样子，所以我就钱拿着，我说你先把你的车移走，你先让我的车子出来，我才给你钱。
1: 对啊，然后就顺利离开。
2: 对啊，就后来他们车子开走，我们车子开出来就赶快走了。对啊，其实他公务员贪污受贿的状况真的很严重。

0: 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他哦，就是讲伊个伫个时阵，哦啊，其实我行业
1: 是什么代志啦？是，就阮足好奇，足好奇讲这种代志什么款的？是善事还是恶事，还是秘密，还是八卦？
0: 是好的八卦，诶，善事
2: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3: 他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4: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
2: 啊，没有啦，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5: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2: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5: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2: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6: 今天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2: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6: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太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7: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8: 后来要回台湾之前，在那个柬埔寨的移民局，因为其实哦，我们国人被骗到柬埔寨，你如果后来获救可以回来，通常他会先把你送到移民局去等，等什么呢？等到你的家人帮你买好机票，然后外交部越南办事处那边的人，还有我们在柬埔寨那边就是帮忙的这些警官。弄好你的那个护照，因为你必须有一个新的护照嘛，你原来的护照被扣在园区了，对，这些东西都办好了，他们就会把你从移民局送到机场，然后搭飞机回来这样子。然后那天早上我们是就是那个 T 先生，他就是在移民局，然后等他的家人寄钱来，然后买机票。但是他在里面，因为他受到非人的待遇，所以他就透过管道跟我们联络上，然后就是他就拜托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他送水？哦，他们那边连喝的水都要用买的，
1: 对，但是没有钱啊，怎么买？
8: 嘿，阿姨都没钱呀。然后他之前就是觉得，在里面就是都要塞钱，不然就是移民局的官员会跟他们要钱，你如果不给钱，他就不给你饭吃，或者是不让你买东西，对。就是，所以他跟我要的东西很奇怪，他叫我带水给他，还有带一双筷子给他，
1: 他没有东西吃，没塞钱，没东西吃。
8: 他有东西吃，但是他们不让他买筷子。哦，他想要用木头。
1: 你把酒金金啊，看有吃无的，对不
8: 对？对。所以我那天就是提了四大瓶的矿泉水，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带太多去，因为我提不动啊，对。然后就提了四大瓶的矿泉水，然后去之前我就先打听那个我要怎么送进去，然后那个反诈骗组织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就是前一两年都在帮忙台湾这些被害人，就是联系，然后送就是送钱给他们这样，所以他们常常去移民局，他就告诉我说，随便的人都可以进去，你只要在门口丢五千瑞尔，瑞尔是当地的货币啦，大概合台币十几块钱而已。他说你只要在门口那个传达室那边，你丢5000块，你就可以进去，没有人会拦你。对。结果呢，我那天去，我就照他讲的这样做。结果我丢5000块，那个人竟然跟我摇头，不让我进去，我真的吓到。
1: 对啊，
8: 对，我提这么重，然后你现在不让我进去，我是要怎么办？而且我等一下飞机，我要回台湾的飞机就要起飞了嘛。对，我那时候就很紧张。然后后来他就跟我沟通半天，他跟我比一个三。然后指一指他旁边，他桌上有一个那个饮料，像小可乐罐这样，然后比一个三，我听不啊，嘿啊，然后啊那个门口那个人就他可能想说我无法沟通嘛，他就用那个翻译软体，写一个去买，
1: 好先进哦，
8: 去买三罐饮料，去买三罐饮料。然后我就咚咚咚又跑去隔壁的饮料摊，就是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个要买三罐饮料，对。

0: 然后买了饮料拎回来，然后门口交给他，我就可以进去了。那后来，
1: 哎，这也没有多少钱，就是他什么都要。
0: 结果后来我就自己研究一下，才想出来说，原来这是他们新的收钱的方法。因为这 T 先生哦，他进去的时候，因为里面就在收黑钱，所以他就把那些收黑钱的情况录起来，然后贴在那个爆料公社。据说后来就是柬埔寨官方有看到这个影片，嗯哼，对，因为新闻后来也有报道，嗯，所以就是官方有看到这个影片，可能开始在盯他们，嗯，所以他们就不敢再乱收，那他们就变通，换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我们把钱送到饮料摊，嗯哼，对，
1: 好像有东西交换，就不算是
0: 贿赂。因为他三罐饮料卖我多少钱呢？他卖我10000块，哎，哦，我本来门口只要丢5000块，但是后来我去饮料摊变成要付10000块，嗯，对啊，你如果是正常买饮料的话，可能也不用到5000块了，那三罐，对，
1: 嗯，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拿钱就对了，
0: 对啦，啊。
1: 钱能够解决的，我们心里想说钱能够解决的都没有问题，只要命在就好，嗯嗯嗯，当然后面还有更刺激的。那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諮商心理师哈，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爱情诈骗，那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任何诈骗有到你的手上咨询过，然后比较特别的吗？
2: 就是那个回应那个雅涵姐说的这个。高社会地位的人，我有以前有一个案子是那个顶大的大学退休老师，嗯，那他其实这个事情他就是来諮商，就是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线上的这个投资嘛，嗯，那其实我大概能理解他的心情，就是他已经拿了退休金，也可以安享天年了，可是他就是想说应该再多给自己准备再多一点钱嘛，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一点，
1: 对，
2: 然后结果就整个都赔光了，
1: 血本无归啊！
2: 对对对，然后这件事也跟刚刚这个杨先生讲的，就是一样，就是他就不敢跟先生讲，嗯，然后这个事他也不太敢跟退休的同事，因为这个他鼎鼎大学的这个大学教授，居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嗯嗯，那他就甚至要跟他女儿才刚毕业工作的女儿借钱，嗯，然后他觉得很羞愧，嗯，然后就有这种心情非常的低落，哈，嗯，无助，然后甚至会有这种厌世的这种想法。
1: 哦，嗯，那我吃到这社会啊，搁去用骗，见笑死，搁告羞。
2: 哎，欸，对对对，嗯，然后就觉得这个钱呐，啊，他也已经算是退休，不会再工作了嘛，嗯，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讲，应该是人生在此刻很大很大的打击，然后我是有鼓励他说，觉得他愿意把这么丢脸羞愧的事情愿意讲，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安顿心情。那当然我会觉得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大部分都不太想跟人家讲，
1: 对，
2: 那可能就会像刚杨先生讲的，就是就自己了断，或是做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那所以我也是觉得有跟别人说，只要是信任的人讲，我想大家多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其实不用50步笑100步哦，就是常常对，大概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1: 还是碰到什么困难，还是必须要跟身边人分享啦。那你如果说觉得说啊，跟身边人分享可能太丢脸了，就是可以去找我们的諮商心理师啊，稍微咨询一下。
2: 对，
1: 哦，唔通安尼吼，一条性命就总安尼无去。啊，我们今天除了我在现场以外呢，听说我们现场的来宾呢，跟一位大明星也非常的熟，杨大哥。哎，听说你有一个独家新闻，而且这个独家新闻是一个巨星的独家新闻，然后他千交代万交代呢，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暴露，除非他不在人世。结果你书里面给他写出来。
3: 我写书的时候，他那段时间吼，他刚好过世。
1: 什么叫刚好过世？
3: 不是，没有吧？用词不当，就是讲我本来无要写一段，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他哦，就是讲伊讲伊个底的时阵，其实我行业
1: 是什么代志的？是，就阮足好奇的，足好奇讲这种代志什么款的？是善事还是恶事，还是秘密，还是八卦？
3: 是好的八卦。 神书，秘信啊。

0: 请开始。哦，
1: 其实这件代志哈是发生在2011年哈4月19日。嗯。
0: 哦，你记得较清楚。凌晨啊，个凌晨几点几分？
1: 啊，伫迄个几点几一点不知道几分安尼吼。
0: 嗯，我都唔相信你记忆得偌好。
1: 对啊，伫一个公园吼，台南一个公园啊，有一个先生啊，伫遐家己半暝，可能心情无好，在公园游荡啊，突然间就跑出两男一女吼，就把他打了一顿。啊，伊感觉莫名其妙啊，因为怕唔对人嘛，吼，啊就讲喊着打错人，打错人啊那个，啊，但是结果还是被皮包被抢了，然后就损失了里面400块，嗯，哦，啊，还有一只手机啊那，啊，我一个朋友吼，兴叔兄弟，他接手侦办，他就是一个强盗案啊那，嗯，啊，个改这犯人正顺利侦破抓到，啊，其实是。四个兄妹啊，哦，因其实是可怜人，啊，无钱去食饭，因开来去做。
0: 啊，父母咧，父母拢无。
1: 因四个父母亲都过世了，安尼啊，大汉的是伊敢若有心脏病，啊，第二个是心智障碍，啊，第三个妹妹是正常的，啊，搁一个小弟是读国校啊，安尼。他，那个时候这件案子就顺利侦破，但是也闹很大。嗯嗯。啊，各位可
0: 是他们都未成年吗？
1: 妹妹刚成年，啊，小弟是未成年。对。哎，哦，啊，算是一个很弱势的家庭，安尼啊，因为新闻闹很大，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要讲的这个主角是诸葛亮大哥啦，哦，伊迄时阵。
0: 这四个是伊外口，
1: 不是，
0: 哦，不是哈，
1: 哎是，
0: 刚才，我是讲人已经走了，你都唔通再买，唔通去报什么秘辛哈。
2: 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可能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希望，留在台湾没什么希望，然后家庭又没有温暖，然后想要去那边。毕竟是出国，
0: 人生地不熟，人家也不会，
2: 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那这种是我们比较诧异

0: 迄时阵就是诸葛亮大哥吼，伊有一个节目吼，然后拢会找一寡算素人，素人的题材。
1: 就在什么一电视的时候。
0: 哎，对对，我印象中是一电视，吼，拢有一寡素人。
1: 这个一级棒。那个节目叫一级棒。
0: 我是无看，无看到啦，但是就是这拢后来我迄个警察兄弟甲我讲的。
1: 所以是去抢到朱大哥，朱大哥迄阵拄啊签牌，存辛苦存四百块。
0: 啊，不是，朱大哥迄时阵已经迄个出国深造回来了，咧主持一个
1: 节目，
0: 节目吼，
1: 邀请来节目去啦。
0: 对，邀请来做来宾啦，因为后来我这个兄属朋友吼，就是很帮助这一家子，这四个兄妹，
1: 对，
0: 吼，可是啊，你无。有一只本无，啊无一只本，叔叔给你就1000块这样子，一直这样帮忙。然后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台北这个电视台的企划嘛，怎样去跟他代志，要啊好个邀请四兄妹，然后上台北录影，然后他们去感谢我这个刑警的朋友这样子。迄阵诸葛亮大哥怎样讲这四个兄妹的困境？以后一下节目以后每个月汇10000块到这个妹妹的户头。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后来我是从我这个兄叔兄弟哦，为伊嘴讲出来给我听，因为我行业足好啦。我讲我这大独家哦。伊讲对啊，个你怎样要报唔报凊彩你啊？但是我们得到一个讯息也是要问一下当事人。
1: 对，
0: 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去跟他问这件事情，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伫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我的回复是讲，好吧，那是什么原因不想被知道？我唔知道，因为有的人伊是默默行善，
1: 吼。
0: 对。虽然诸葛亮大哥伊生前是有一挂代志是争议的，但是伊做这件代志，你看从2001年一直到他过世2017年，因为我写册的时阵都2017年，他每个月汇10000块给这个妹妹。后来我这个刑警朋友吼，有一届伫我那康乐街，台南康乐街迄个美食街遐，遇到伊，遇到这个妹妹，讲啊，你有最近拢无来甲叔叔拿钱？有没有钱吃饭？这样子，伊讲有啊，那个猪爸爸
1: 有一个猪爸爸，
0: 嘿，都有汇每个月汇10000块来。安尼。阿姨的小公，奇怪，那个起来，本来以为是朱元璋的朱，可是怎么又多一个朱爸爸啊？后来问才知道是诸葛亮大哥，有给他们钱，所以你看这个妹妹她，一渴望父爱，你知道，可是因为伊的爸爸对伊嘛拢无照顾啦，啊搞来过往去，所以他可能有个那个移情作用，一个干妈，就是有人这么照顾我们，我喊他一声，我就想要喊他一声爸爸。
1: 生也无个照顾，安尼朱大哥嘛算用的呢，对吧？哈，跟他平常时有给因费用啊，嘛跟他给因饲同款。
0: 是。
1: 其实朱大哥这个做真侪善事啦，大概唔知影尔，只是你真尊重承诺。伊在生的时阵，你无写出来，啊，就写在你这本册内底。
0: 对。
1: 啊，不然我若知影佫较侪，我再甲你讲，
0: 就
1: 互你写。
0: 好，谢谢，谢谢，
1: 感谢。朱大哥，你即摆已经伫天顶了，希望你赶紧来投胎转世，因为5、6届吼，嘛真需要你啦，但是你来5、6届吼，也是讲要去记者界，也是要刑警界，嘛使去甲阮掠一下诈骗集团的啦，吼。咱这个银方，你去到那个就是柬埔寨的时候，听说你们有可以接触到，也可以救到人，但是有人却不想回来，那是安怎？
2: 对啊，我们其实那时候知道这个状况，也觉得很诧异。
1: 对，
2: 就是讲一般人就觉得， 有人救你，然后就是应该就回来嘛，那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2: 对，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去是刚好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有联络，就是有一个 M 小姐，好了，叫她 M 小姐好了，就是她之前获救，然后也是在那个安全屋，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被送到移民局，他是先去安全屋，就是有一些他没有跟官方接触的单位会送你去安全屋，然后也许
1: 我觉得安全屋好像比较安全哦，对不对？去移民局那边还
2: 对，移民局那里就比较
1: 没有，
2: 就是你可能会怕他那边公务员给你搞鬼，但是你去安全屋的话，可能是饭店啦，或者是一些台商安排

0: 的住处，其实我们这次也看到很多，除了像诈骗园区这种阴暗面之外，也看到很多营救协助营救台商的这个光明面，这样子，对人性的光辉，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1: 哦，所以有很多那个帮助这些被诈骗被拐去的人的台商，
0: 对对对，
1: 是在那个地方的。
0: 对对对，为什么需要台商？因为台湾跟这个柬埔寨没有邦交，然后柬埔寨又很亲中，对，所以我们的官方单位在那边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我们最距离柬埔寨最近的大使馆在越南，就是越南台湾驻越南办事处，是个办事处，还不是大使馆的层级。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民间的力量，因为政府的力量没有办法到那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靠一些在当地的台商，像我们那个侨务委员张清水先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安全屋，就是有一个饭店的老板台商，然后他在金边开饭店，对，然后他就是这一两年就是跟张委员他们就是一起协助这个越南办事处的这些我们台湾的外交人员，还有警方、刑事局，在那边帮忙这些被骗去的人，让他们能够尽早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个 M 小姐，我们出发之前有联络，就是在我们去的到金边的第二天要给她做访问，这样子了解一下她怎么被骗去。
1: 她可以自由行动吗？
0: 可以啊，因为她那时候已经获救了，她已经待在
1: 安全屋了。
0: 对，待在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开饭店的台商他的饭店里面，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隔天中午要去饭店找他，结果呢我们还没到饭店就听说他跑掉了，
1: 又被抓回去。
0: 不是，是被朋友不知道哪里来的朋友载走了。他的状况比较特别，就是他其实是已经出来好几个月了，他已经获救好几个月了，啊，不过伊都之前因为他身上没有护照，然后又没钱，所以他刚获救的时候，这些救援团体联络他的家人，然后就是家人有寄$4000来，然后就是等护照办好，他就可以走了，结果呢，他把钱花完了，为什么花完？因为听说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他可能要吃一些比较贵的药，然后。反正他那个$4000很快就花完了，对，然后花完之后救援团体就没办法，就只好再联络他的家人说，他说他把钱花完了，一共已经开料啊，现在没钱买机票啊，不要闹这样子，就后来他前夫又汇了一次也是$3000-4000，对，但是啊他就不肯离开，然后后来钱又花完了，他就只好一直住在那个台商的饭店里面，对，就是等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金源，这样子。
1: 不是啊，钱寄到的时候他应该第二次护照就已经办好了啊，就赶快回来啦。
0: 对啊，但是他就是不想回来。
1: 为什么不？
0: 后来我们了解是说可能他在台湾有一些状况，其实据以前不知道，原来被害人的样貌也有很多种，有一些就是我们原本想象的就是那个类型的被害人，那有一些是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可能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希望，留在台湾没什么希望，然后家庭又没有温暖，然后想要去那边，毕竟是出国，
1: 换一个人生地不熟，人家也不会
0: 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那这种是我们比较诧异的，就是他就个人原因然后不想回来，然后后来为什么不见，为什么又跑掉，就是他在那边毕竟也待了一两年，所以他有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就朋友说要来载他，就把他接走了，那接走之后会不会又把他送回去，没有人知道。对，
1: 那请教一下啊，被骗到那边当诈骗集团的车手的人在那边生活的怎么样，你们了解吗？
0: 我之前 去台湾之前有联络上一两个就是被救回来的，已经搭

0: 飞机回来了、嗯、就是回到原本的生活这样子、嗯、有接触一两个被害人，嗯，就是其实在里面看你表现、哦、你如果工作他们交代你的工作做得好，他们就是平常就是做电信诈骗啊、嗯、就是我刚刚讲的杀猪盘，就是骗人家的感情，嗯嗯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资金盘、嗯、就是骗你说我要投资，带你投资什么的、嗯、对，就大概不出这两种啦。嗯，那你如果去到那边你的诈骗的业绩做得好，你可能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嗯、那你如果做不好的话，那不是被打就是被转卖。对、嗯、我之前听那个全球反诈骗组织，他有一个发言人，一个男生，他有讲说他们转卖是全身都可以卖，
1: 如果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0: 对对对，没有利用价值
1: 他干嘛不回来呀、啊、嗯，
0: 他可能觉得这个，我觉得 M 小姐不肯回来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其实在那里日子还过得不差，因为有人帮忙他。
2: 所以我们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也是阿弥陀佛，到底要怎么来做这个处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新闻这件事，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住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3: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4: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5: 我愿意。

0: 我觉得 M 小姐不肯回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其实在那里日子还过得不差，因为有人帮忙她。你看台商那个饭店给她住嘛，然后不会一直跟她要房租，嗯，对不对？
1: 只要不要再回去那个诈骗集团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哦，
1: 可是这样也不好，一直用人家的资源。
0: 对啊，那另外一个我接触的，出发之前接触的那个被害人那个男生，他是说。他那时候有五次很想要从他们那个园区的楼上跳下来，嗯，对，因为他业绩不好就被打，嗯，对，
1: 对啊，嗯，好可怜哦，还好有当地有台商，然后也有像你们这样的正义勇士，
0: 哦，没有没有，
1: 下次还敢去吗？
0: 可能还是会去，哎呦，
1: 哦，给你拍拍手，哦，来，丽君，像。他们虽然说现在讲的好像很轻松很 easy，然后经过那一段过程了，其实那个在那个当下应该是很高压的，那也很负面的工作环境，通常都有哪些心理问题？但两位都是长期有在这个社会走跳过了哈，那有一些初入行的当记者的，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你要建议他们怎么样去排解这个压力？
2: 就是这个高压的这个压力啊，其实各行业应该都会有哦，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高压的情况啊，其实那个神经啊都会绷得比较紧，那个肾上腺素不是说人家说地震的时候都可以搬。

0: 搬很重的东西出来，嗯欸、可是等等出去之后，忽然已经安静下来，忽然发现啊，自己怎么这么力大无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工作的情况下，大概都不会有这种太感觉压力很大的问题、嗯、那有点像我们平常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都是全神贯注的在做
1: 肾上腺素
0: 都上升，对对对，然后也不能出差错，那每一个 deadline 都要注意、嗯、那很多人不是说案子做完或戏拍完之后要好好休息，就那个时候都会破杯、就是那个毛细细孔啊就忽然整个松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高压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很多人不会留意心理的问题，那就可以看一下身体啊。有的人就会忽然胸闷啊，或是常常偏头痛啊，或是这个肠胃不适，有点肠燥哦。所以有的这个身心是一起的，有的人心里感觉好像啊，移动很就用哎、欸，就用哎、欸、啊。那有时候身体还是会给你一些这个征兆，
1: 情绪、嗯、
0: 对对对。那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辨识情绪，是平常很坚强的人，可能就留意一下身体，或是这个睡觉啊，睡得好不好，会不会很常做梦，这都是一个指标。那可以情绪的部分就跟身体一样，就可以定期疏解啊、可能跟好朋友啊讲讲一些就是干话啊，或是就讲一些那个随便乱讲的话、啊，就是也可以抒压一下。好、嗯、的、可记得不要喝酒。嗯，对，
1: 对，还是要寻找自己适合的放松管道了。
0: 对，
1: 像我们杨先生现在找到一个放松的管道，就是当志工。
2: 哎，是。哈、
1: 哦，来，那个咱盖小姐。啊、听说你现在担任拥抱生命行善协会的秘书长。
2: 哎，对，其实我投入志工这个行业吼，是去我阿妈影响的。我阿妈吼是台南市上届年长的志工，伊哩做甲去年95岁。嗯嗯。吼，阿姨的平常时的工作，就是拢伫个。迄、那个主爱心会的主饭班，就迄个主饭妈妈啊，然后把其他志工再把这些便当送给一些弱势家庭，安尼，吼啊，因为可能主事人看阿妈伫做这件代志，吼啊，然后有时候也会跟着他做，啊，伫我采访新闻呢，长时间安尼落来吼，也是会看到有一些人，嗯，他是甚至政府无法照顾得到的，伊有可能是，比如讲继承了，人讲不良遗产，不良遗产就是那种，他可能那一块地在很偏远的地方，但是就是在他身上，哦，伊继承掉啊，啊，这个地可能500栋拢卖不出去，迄款所在，然后他政府对他的补助就没有，啊，这些政府补助不到的人，啊，我就招一挂朋友，啊，来给斗三工，安尼，对啊，
1: 啊，所以你嘛是甲即个因咧做的，恁咧义工团队咧做的代志，每年拢会出差的对啦，哈，
2: 哎，对对对对，
1: 机台。然后想要请教一下银芳哦，就是年轻人如果有志想要成为记者，你有什么建议？然后最重要的，你认为他们必须要先学习什么？
3: 在我那个年代当记者就是大部分都是去读相关科系啦，像我自己是念辅大大传系嘛，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联考志愿只有填5个，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很想当记者，所以我大学联考志愿就是那时候国内的大传相关科系新闻系也不多，但就5间，所以我志愿卡那么长，只有填5个，前面有1、2、3、4、5。如果都没考上，我就没有大学念了，这样子。
1: 对，但是一心就是想当记者。
3: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跟路人搭讪的个性，
1: 或者是打抱不平。
3: 也有一点啦，对，就是有一些事情看不惯，你就会很想要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1: 对，正义姐。然后除了读相关科系，然后。
3: 其实现在倒是好像觉得也不用一定要读相关科系，因为我们这几年看到很多记者同业，他们就是来自各个科系的这个，对，觉得 你读经济系也 OK， 读就是、哦、就是其实你只要，我觉得你只要有那个热忱，有那个心、嗯、然后就是嗯应该都可以做得很好。
1: 嗯好，反正就是莫忘初衷，然后把握那个热忱。
3: 对对对。
1: 可是呢，我们看了很多新闻，上面就是有一些什么像卖器官的这样，其实心里都有一个警惕的。但是看了，尤其是看了有一些什么不伦啊、乱伦的，心情都不是很好。那个心理师，你觉得应该建议大家怎么样看新闻，会比较正确的心态？
0: 嗯，好，那个之前才那个大选后嘛，那这次每一派支持的人，就有人心情很好，有人心情低落嘛，哈、嗯，所以我觉得要看这个自己的这个个性哈，如果是非常的投入啊，就像演戏都之后演进去都不能去角啊，那这样子的这个看新闻这一件事情太投入啊，有时候也会造成跟家人的这个吵架。譬如大家政党啊、宗教不同，一定都会为了自己的这个政党跟宗教讨论嘛。所以我们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也是阿弥陀佛，到底要怎么来做这个处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新闻这一件事，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就是关心，就尊重他啊，不然一定要叫他怎么样哦？就说啊，爸爸，你唔通一直看迄种政论新闻呐、啊，啊，你看迄吼拢无好吼，啊，一直你很激动的这样子讲，啊，到时候就是大家亲子关系啊都是不好。那所以事实上，这个每一个人特质不同，有的人呢、啊、就是看戏啊是很投入的，那就是自己唔通去扫到台风尾就好啊，
1: 是的，爱注意。当中点了讲，没有知识要有尝试，没有尝试就是看电视，所以看电视只是给你尝试，千万不要破坏大家的感情。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知识。好，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今天你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恶马恶人骑，胭脂马撞到关老爷”。哦，大家应该知影讲，以前赤兔嘛，吼，无人会当驯服，但是撞到关圣帝君，吼，就是关老爷的时阵，伊就爱乖乖啊，变成他的坐骑，就表示讲，你唔通讲吼，你家己足敖呀，足赞呀，一山还有一山高，吼，一物克一物。哦，当时啊，做人莫修摇摆，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到时阵一定有人会当制服你，所以这就叫做“乌马乌人行，胭脂马撞到关老爷”。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正义道德。教育的成就就是让人明智达理。因此，教育的基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从镇国到启东，伺候太子小心。从宫大雁隆隆，小雁空空，吃饱喝足我又懒。奴宠
1: 启太子，我主公爱酒好色天下。臣兄我是通风报信，拉丝牵线，大胆偷吃红。嘿，人生在世绝不做白工作。白工
2: 童儿有，快快牵马上来，吾等有春去也。
0: 遵命，我牵牵牵牵这匹千里的赤兔马。
1: 嗨，别瞎说啊！现在是东周春秋，哦，这神驹赤兔马要等到三国关公才骑的。哦，瞧我的，
3: 瞧你的，
1: 我牵牵牵牵这匹举世无双的红鬃烈马。
0: 你得了吧，你以为咱们演薛平贵上武家坡呀？你呀瞎扯淡，
1: 你别挨骂了，
2: 被马去喽，请。

0: 贤弟贵为镇国太子，不辞辛劳，愿来聘问。我齐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尽带嘉宾呐。
1: 有劳太子仁兄，镇齐两国世交通好，扶庇周天子，正是你我之责，你来同心协力，则化万难民。
0: 哎，得了，哎呀，这文绉绉的话呀，我是越听越烦，你呀就别再跟我嚼舌头了啊。看这春满天地，不如找几个妞来乐上一乐。
1: 仁兄万万不可，
0: 瞧这个袋子，哎呦，贤弟你瞧，喂，前面来了两个女子，容貌虽看不清，但瞧那身形儿了，哎呦哎呦，窈窕俏丽，怎么样，你我一人一个。
1: 仁兄不可如此啊。
0: 有何不可呢？齐国我祖太公开，七弟叔我太子来，女子亲见本王路，且看大爷我爱不爱。门当户对的挂轿台，路边的野花我就地采，这也是他祖上的阴功，父母的德行，求得这辈的福气来福起来。
1: 齐仁兄光天化日，怎其守心，有此无心，万万不可。
0: 你呀少跟我放那文人的屁了。
1: 仁兄，
0: 我说来呀。前面开刀，咱们抢你。

岂想蒹葭青土，妹妹我与你分忧。

0: 别跑，大爷我来啦！
1: 今天不闹了，前面有人迟到策马，向我们奔来了。
2: 这边没货是好，救人呐！救人呐！救人呐！
1: 姐姐莫慌，站多一旁，待金家与他们斗上一斗。
0: 好极了，这小妞还会武功，我就爱强拉大。

才多有得罪，我只想赔礼。

0: 哪敢问那个无耻的，那个无耻的禽兽，他是何人？
1: 他是
0: 哪个？
1: 他是
0: 是何人？
1: 他是贵国的太子。是
0: 那禽兽竟是我齐国太子。
1: 哎呀，不好了，方才还有一位女子想是遭到毒手。
0: 姐姐，你我赶上前去。
1: 走。

小六儿，这下可惨了，打破大醋缸，这可怎么好哟？哎呀，妹妹呀！

0: 此所料，家人果然在此。
1: 太子万福，
0: 请。

敢问家人芳名？

姓，党羽民间，心神千万要

0: 太子之意，莫非你因其富贵，心目寻常，不心目？
1: 是啊。
0: 啊，太子，看你愁眉深锁，又或心事在怀，且对蒹葭倾吐，莫与你分忧解愁。
1: 蒹葭小姐，我们萍水相逢，心灵相契。我有意与小姐结为知己，倾诉我肺腑之言。
0: 蒹葭，真有此意。
1: 朕家门不幸，自幼亲见君父与叔父兄弟相残，祖母与亲儿爱恨

0: 孩子过招，以至于你无以抄取，今日不伤非亲走手，只是红花翠柳，你万功社稷隐士事迹，我非身取物获君以取，岂不万无量权？
1: 妙啊，佳人巧思甚好。
0: 太子，
1: 来来来，我这一见

0: 侠女。
1: 啊，姑姑，妹妹我哭啊。
0: 妹妹你哭，哥哥我更苦哟。
1: 他要他，不要我。
0: 你要他，他也要他，都不要我。
1: 有了，妹妹我讲了他，姑姑你追求他。
0: 哦，
1: 你我也好，相亲相爱，共享绵长。
0: 好好，相亲相爱，共享绵长。可是妹妹。哥哥我既想要那个俏妞，又舍不得妹妹你呀。
1: 是啊，妹妹我也舍不得过过。
0: 妹妹舍得舍得吧，这常言说得好，有舍才有。

0: 哎呀，我说兄弟，你不是跟贾可爱谈情说爱去了吗？怎么闹了半天，搞到这副模样了？嗨，兄弟，你不知道啊，我一逗他，他就打我。啊？哎，这叫大失情，马失爱。哎呦，你呀，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你呀，自作自受啊！哎，
1: 对，这打得越重，他爱得越深啊。哎，
0: 敲着剑骨头啊！哎，
1: 正事儿要紧哦，我家太子拜访你家太子，赶紧通报去吧。哎哎，
0: 启禀太子，齐国太子来访。

0: 兄，请坐。
1: 哎，坐了坐的。
0: 啊，仁兄，小弟讨饶鬼谷多时，正在树庄落马，准备归返正国，有劳太子驾临，不胜感激。
1: 好说好说。
2: 不好说，不好说。
0: 仁兄何事此也？
3: 先帝呀，
1: 你在我齐国凡事好说，你要归去郑国

0: 这齐太子亲口为媒求亲，自诩体大，我主拒绝与他比上他爹面阵，如何是好？
1: 哎，怎么样啊？
0: 万岁！

0: 我齐国公主配不上你郑国太子吗？
1: 不不不，
0: 我妹妹是貌丑心恶，不够端庄的吗？
1: 不不不，
0: 我堂堂齐国太子亲自向你求亲，你一口回绝，真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1: 仁兄，切莫动恶怒。
0: 你，嘿，我可是说了，是他自个儿不要的啊。
1: 啊，仁兄，小弟我有自知之明，齐大镇小，齐强镇弱，这强弱有别，大小难配，委屈了令妹，万万不敢高攀你。
2: 启禀太子，北戎大军侵犯我国疆土，烧杀掠夺，尸横遍野，眼看就要攻进我国都城了。
0: 三爷太
2: 子龙，
1: 请仁兄，敌军犯境，正对抗戎狄，我郑国在行，待我休士调遣大军前来助阵，带恩配甲出身，一同杀敌于城。
0: 哎，贤弟，哎，贤弟，贤弟，嗨，这我不急，他倒十万火急了。哎呦，这到底谁才是齐国太子啊？哎，有人替我卖命打仗，这有何不可呢？哎呀，不好，适才忘了跟贤弟表白，让他把侠女蒹葭的恋爱权利过户给我。嘿呦，哎，贤弟慢走，愚兄我赶。

太子秦班将、哦、对戎狄、哦、李大公积极

0: 看来你无人意，好美色，其作恶，却还是有点真情意，真情意。
1: 那是的。
0: 我说兄弟，今儿个我跟我们公子可就要回郑国去了啊！
1: 你们要回去了？
0: 可不是吗？
1: 那我可得找个高级的餐馆给兄弟你进行。
0: 那感情好啊！今儿个咱们可得喝个千杯，
1: 千杯，
0: 再千杯，
1: 请。

0: 这么说，本太子二度求亲，你还是不要我妹妹，是吃了衬托铁了心了。
1: 仁兄，小弟我实实地不敢高攀。
0: 那好吧，我这个妹妹她喜欢你，和你不要没关系，我还有其他的妹妹，任由你挑，任由你选，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陈姑，起大飞哦！
0: 什么？
2: 起？
1: 王仁兄

0: 相送几番归途。
1: 哟呵，感人了。
2: 那么就多谢朕太子退荣就齐，大恩不忘，就此别过。
0: 多谢齐太子，你我各自珍重。
1: 嗯，
2: 珍重，
1: 珍重。

欺大非偶，指的是欺国公职，不是家人，你呀。

下了坚强。

心狗肺的东西，不要就算了。

我就是那种男人不

主，自从将来路过，虽然臣下太子，却常思念亲哥哥，闷闷不乐。这也难怪，这陆深宫规矩也无聊且无趣，就连我呀，也常思念那个人，那个无人意，多有趣。

西是珍贵之物，特来相赠与臣换用。来来来。

0: 人，你母家齐国发生
1: 两件大事，一忧一喜，你要先听哪一个吧？
2: 先报忧，后报喜吧。
1: 这忧是么？夫人听了，你亲夫，我岳父，日前婚事了。
2: 是何人继位？
1: 啊，这真是另一件喜事。你姑姑，我大舅子即为邓大宝当上妻后了。
2: 姑姑，我那姑姑，大喜呀，真真大喜呀！
1: 林兄邀我至此商谈大事，特来与夫人辞行。
2: 啊，君侯，齐鲁联姻，同心结盟，臣妾为你生下太子，太子的圣臣与你同甘之共臣时，你喜爱无比，取名为子同。
1: 齐鲁联姻，邦交永固，太子子同又因我生辰同日。
0: 人呐、啊，你大功在你。
2: 只是自从与贵君好回乡路段，亲人永别，臣妾魂与梦系相思沉寂。啊，君好，你此番品问齐国，可否带臣妾回门一解思乡之苦？
0: 是，
1: 夫人，自古以来，公主持家，除非身遭休戚，否则终身不准回母家的呀。
2: 公主持家，终身不回母家，这法规违反人伦，何必

0: 这，哦，待我与群臣商议，再做定夺。你父母既亡，一去归你名时，何况你一心相敬故国，你那故国嘛，有什么好见？
1: 怕姑姑，怨姑姑，恨姑姑。
0: 你

到自己的国故，如

这些事儿，你全

况且午夜梦回，寡人也后悔不

你杀你哥哥，我不管，我要见我哥哥，你也别管，不带我回国。

也罢，就带夫人一同前往。

0: 小点声，兄妹事儿比我最清楚。悲哀，虽然我无仁义，但内心里头还是有这么点人性。他们兄妹那事儿简直的难以启齿。
1: 这次回齐国，就怕夫人她又化身飞蛾，纵身扑烈火。
0: 哎，醒醒，醒醒！哎，谁让那哥哥只疼惜妹一个？
1: 谁让那妹妹只钟情他大哥？
0: 哎，怎么又来了？哎，真是怨你！贾可爱，
1: 不仁义，
0: 如何是好？
1: 世道险，风波恶，你我小心。就是，
0: 是啊，你与我相知相惜，有非兄妹。哎，那今晚
1: 是你、啊，
2: 君侯夫人。

夫人，来至此刻虽是邻邦，也是舟车劳顿，况且此后大败国营，接奉西城，神情难求。夫人，你我都来了，快快安歇了。

啊，夫人，怎还不来安寝？啊，夫人，啊。咦，夫人不在，夫人何

0: 夫人，寡人一顿好米，才将将睡醒，却不见你的声音。啊，夫人，你何时离床起身的呀？起身坐身，
1: 吃
0: 今日初一，如何忘我约？
1: 王兴，吃饭。
0: 此经一过，一问即题，何来犯心？
1: 这啊，有弟有小心，一两阔。

0: 堂堂鲁国夫人宝座，愿意卑躬屈膝当那伺候的贱妾相思。
1: 你胡说什么？
0: 你心知肚明。你一时与三年，寡人责你的玉簪，我也何不解？
1: 小小玉簪，卸妆之时取下了。啊哈，
0: 相识遗落在他人的我房之中。
1: 这，哼，这样平凡之物，岂知不幸？

我是你的父

请

痛啊！

0: 此时此刻，你是头顶七天，叫他七弟，面对的是七号兄弟。
1: 你贱人！不知羞耻的贱人！

0: 不但打你，我还你。
1: 什么？你要杀我？
0: 我要杀你，我。
1: 后宫。

0: 这一战只架功勋，千古难寻啊。是鲁军怎与我那秦妹妹的吧？
1: 啊，那玉簪，那玉簪在他手上，不折不藏，日次表明不惧奸臣泄露，像是

0: 算你有自知之明，我若不杀你，你一回鲁国必杀我那亲妹妹亲外甥。啊，
1: 亲外甥，亲外甥，
2: 子彤不是你的儿子，
1: 怎么是你的亲外甥呢？
0: 什么？你说子彤是我的儿子？哈哈哈哈哈哈！你可想明白了，我妹妹嫁与你三年才生下子彤，怎么会是寡人的种呢？瞎说瞎说。
1: 是啊，子彤是我的亲儿子，是我的亲骨肉。
0: 千真万确。

0: 算我为世凶残为之母，赎罪于长命。只是其后啊，我儿子同是你妹妹怀胎所生，也是你的第七百生，生就本应相亲。恳求你泱泱大气，莫让我落魄，莫害你外甥。日此我纵死九泉，亦无所憾。
1: 说得好，你也算是一条铁汉子了。好，寡人答应你，善待外甥子童，绝不侵犯鲁国。来人，命公子彭生护送鲁军回驿馆安歇。

就立，命公子彭生护送上。

我镇户不负盟约。

我镇户三生有幸又坚强

模样。

人物，有日

0: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奥运金牌，也不知道他要多辛苦才拿得到嘛。对，那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五岁就有那样子的目标，似乎就是自己好像注定会走这一条路。我叫陈诗欣，那出生台北市，那我在五岁就开始接触跆拳道了，因为我的父亲他开设的是跆拳道馆，但是我到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
1: 当教练就是怎么样把学生教好，哦，虽然他是我的小孩，但是我的要求跟一般小孩一样的，甚至我对他要求更严格，因为他的天分比人家强，他的能力也比人家强，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他都会反映说，说总教练，别人踢十下就休息，我为什么要踢二十下？我说因为你要拿金牌啊，所以你要二十下、啊。他就踢了。其实我对他是比较严格一点，所以我说他很辛苦，碰到这个没心没肝的爸爸。
0: 我那时候进去国家队的时候是年纪最小的，我从小都在家里面长大，在大湾长大。那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后，在心理层面是需要有很多的调试。那另外就是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绑在国家队，当时每天是以泪洗面，就是没有自己的同学啊，同年纪的很少，就只有一两个。到国家队之前的，透过很多的选拔赛，我打了一百多场比赛，到最后剩下来的我同才。几乎都没有进国家队，对，所以其实觉得当时是还蛮孤单的，对，但是就是还蛮现实面的，就是胜跟负，就是那一瞬间。那其实1996年，其实对2000年其实很近啊，四年以后嘛。可是我就这样咻，就1999年才回来，三年嘛，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嘛？
1: 他85年参加那个巴西的世界杯，哦，也拿到金牌，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到了86年，然后我生日的时候他才回来。我心里面想的是最坏的打算了，就是离开跆拳道。但是他竟然跟我讲说，他要继续挑战。我说好，那就要大彻大悟了。
0: 我觉得奥运2000年我错过了，2004年他不能就是错过。我希望他陪着我。那时候他道馆其实学生真的很多，他就是毅然决然，就请我妈妈接，然后再加上请教练接，然后他就来国家队陪我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当父母的很重要的是，他必须放下他工作，然后那是他的事业，对，而且你这样放下其实。一定会有所影响嘛，有舍必有得嘛，对，但他来陪他女儿也不一定，我也不一定会拿到奥运金牌啊，因为那没有把握啊。
2: 我是纪淑如，出生于屏东县。
3: 4岁的时候接触跆拳道嘛，然后就也有一路参加比赛，那因为其实。小时候家里家境真的不好，然后知道比赛有奖金之后，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动力。在中间也很多次想放弃，因为其实当选手真的很辛苦。那我唯一不放弃的就是我想改变家里的经济啦，希望让家里能有比较好的生活可以过。然后这样一路走来，其实都不断的比赛啊，然后也参加国手选拔，对，然后所以后来才就一直继续的走这个跆拳道这条路，对。国中、高中念的都不是体育班，也大学也不是体育大学，所以我都利用下课后跟我姐姐一起就是自主练习。国手选拔选上了就进国训中心嘛，然后就是不断的反复这些过程，对，然后又参加，比如说参加 亚洲杯啊、亚运会啊，还有世界锦标赛这些比赛都有参加过。你要去参加奥运之前，你应该都会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其实自己的水准到哪里，或者是有哪些强敌，自己都差不多知道。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设定金牌是应该几率蛮高的，可是比赛很多因素啦。然后那次只有拿到铜牌，其实是觉得非常不满意，对，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才会有再想拼一次2004奥运的这个想法。其实我2000年奥运回来之后，那时候是高三嘛，然后高三我那时候就想进警察大学，然后也顺利的就是考上警察大学。那警察大学跟一般的体育学院不同，因为我们几乎没有练习的时间啊，而且那时候我奥运比回来进警察大学之后，就完全是休息的状态。那刘教练觉得我那时候的状况调整得非常好，那他觉得如果没有派一个最好的出去，我们国家根本不用讲说要参加奥运了。所以那时候刘教练直接就是算是力保我不去参加这个亚洲区资格赛。对，那我也很顺利有拿到前两名，所以刘江可以说是我从小被他看到大的。我13岁吧就入选了国家代表队，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去看到的就是刘总教练。从我第一次比赛比到我最后一次比赛，他都是总教练，在我当选手的一路走来其实都有影响很大。对，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教练。
4: 我透过国内一些当时可能在国内的成绩表现不错的，来找到这个技术教练，这个国外的技术教练、国内的技术教练，包括体能教练，包括这个行政的、事务的这些教练的，每一个人就是有功能性的这样一个组合。我总教练在这之前呢，哈，就考虑了，哈，考虑了，就是说这样子一个组合进来之后，之前就已经经过了筛选，而且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放手让他们去做，但是进去之后，我每一个。就是分工非常的明确了。那时候请国军中心的给我一间，等于是我的情报室一样啊。那里面有资讯的收集，包括我们自己选手本身的技术问题都在那个地方，等于是我们的战情室一样啊。他这个选手信任的状况怎么样子？是不是有强度太强啊，负荷太重啊？比赛之前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技术的也好，包括心理也好、生理也好，都要让他能够非常的完备。这样，我想我们出去。才能够做最好的一个准备，出去比赛也能够让选手能够发挥。
3: 其实那一天比赛哦，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的状况不是很好，在热身的时候，其实就感觉得出来了，就好像不知道哪里不对劲，说不出来。对，然后下场比赛也没有很正常的发挥，而且对手之前是输过你的。那次那个比赛应该是我这一生吧，就是我从小到大让我最难忘的，而且现在还无法释怀。你可以参加几次奥运，有几个4年可以等你，我觉得没有，对啊。而且很多事或许有重来的机会，那我觉得那个奥运完全没有办法重来，而且没有机会了。后来从警之后，参加一些世界锦标的比赛，然后有再回去国训跟一些学弟妹练习嘛。他们也是担心说，一直在左训中心或者是一直走体育这一条路，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我跟他们讲说，当选手的时候，就只有把握当下，你才能做更多。我觉得跆拳道给了帮助是正面的，然后我出社会遇到一些问题，我都可以坦然去面对。

整个从五岁到二十年，我练跆拳道练了二十年，最后一年26年，那一年是打奥运年。我当时真的没有怕，我只知道他踢我一脚，我就踢他两脚、三脚，因为他力量真的很大，大到我真的觉得他一定会得分。然后我就只能说我用第二脚、第三脚去得分，这样用他一脚我来换三脚，我整个气势就不一样了。整个过程上来，选拔赛我输，然后世界区资格赛我没有进去比赛，然后亚洲区的时候那个过程又是很难熬的，怕没选上，没有拿到门票，然后到最后又透过好几次的筛选比赛，我又选上，然后到奥运拿金牌。后来他就说很心疼，但是又很恭喜，然后与有荣焉，又为台湾拿到第一面金牌。04年拿到金牌，其实我跟我自己讲说，我也累了，但那时候目标是很明确啊，是如果没有拿到金牌，我还会再打。可是如果拿到金牌，我会想退休，因为我觉得也够了，把这面金牌献给我的父亲。我退役以后，其实我当然会希望传承，所以我满腔热血。时代不一样，又再加上少子化，其实，再加上自己是母亲了以后，现在开了道馆，会比较把内心的能量带给孩子，就是让他在遇到挫折，从让他懂如何从挫折中成长，然后找方法去解决问题，然后不要轻易的掉眼泪。当学生、当选手，一直到退役以后当老师、当教练。那个就像我讲，我身上流的是跆拳道的血液，我觉得不论是回馈也好，还是兴趣也罢，但我觉得做最开心的事情才会做得长久。

0: 精神障碍，简单说就是大脑生病了。这些人也许很难控制情绪，但是只要有正确的医疗，是绝对可以改善复原的。12位网红在喜悦家园创作，看到了许多疗愈的课程，原神们兴奋雀跃，网红们却有感而发。
1: 或许你不懂他，但他也希望被理解。
2: 也许在嘲笑你，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1: 我们都希望被接纳，他们也一样。请不要用标签定义一个人。
2: 有些人只是情绪生病了，不代表他失去全部的善良。多些理解与包容，给他们回到社区的机会。
3: 各位网红哥哥姐姐，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吗？谢谢你没有看清我，愿意接纳我，帮助我，请你们转告大家，秀抖的可怕是不知道自己秀抖，但我真的希望我能恢复正常，早日回到自己温暖的家。

0: 编号053，小米，请就位。
1: 大家好，各位网红好。那我本身也是一位精神障碍者，然后我妈也自告奋勇跟我一起去参加这一次的任务。然后因为在当下录影的时候，我都还是备受精神障碍的困扰，所以我在参与的时候，我非常的理解他们的感受。病友告诉我的，他们觉得拥抱是最大的力量，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拥抱身边的朋友，然后多关怀他们。他们有时候只是不讲，但其实他们都很需要拥抱。那我就做一个小试身手的片段给大家笑纳一下。

0: 评审看片，
1: 疗愈全世界的孤儿。
2: 我叫小乐，是我来到喜苑家园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病友，
3: 最多的梦想都在这幅画里面。
2: 他的这幅画深深感动了我。

0: 你
1: 所以
0: 我们要
2: 相信的人
3: 比较多一点，
0: 那是什么？
4: 就是非常的都需要拥抱。
5: 他的一句拥抱是多么的有力量，让我对他难以忘怀。这天带着我妈跟节目组来到喜苑家园，这里是长期受到精神障碍困扰的朋友们选择来到这边来接受照护。虽然他们长期受到精神障碍的困扰，有些还不能自理，但我能看得出来他们说不出的感受，但内心的渴望以及澎湃的希望都在告诉社会大众，我正在努力变好，我不是只是秀逗了。
6: 那有人就是成功的康复的吗？
7: 有诶、欸，甚至有啊、把他协助，然后让他去照顾员的证照，
6: 所以康复的几率是很高的。
7: 我想要让社会大众知道，精神障碍都是因为不了解很害怕，那其实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在照顾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可爱的，去真的像燕子。
5: 对于现在也在吃精神障碍药物的我，看到了他们，仿佛被他们治愈了，跟着他们一起玩乐，开心的笑。仿佛也在鼓励我，也要慢慢的好起来。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让自己更好呢。谢谢我的妈妈，拥抱现在脑筋秀逗的我，我会赶快好起来哦。
8: 评审讲评，
9: 我觉得你的这个影片的主题就完整的表现出你影片是要说的话。那拥抱理解，让爱靠近，我觉得这是现代人最缺少的，那也是很多精障朋友们更需要的。那我觉得虽然在影片当中并没有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多突出的内容，但是也因为没有太突出的内容，反而更清楚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你要传达的东西。我自己是很感动啦。
10: 妈妈陪着你一起来啊，你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你跟病人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照顾了病人，也疗愈了自己。这一点让人非常感动。只是旁白好像有一点太赶了，太急的把它交代完。如果再多一点感情，音乐再温馨一点的话，这就是一支很棒很棒的影片。
11: 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对你的影片蛮有印象的，因为我觉得你是唯一内容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蛮加分的，因为如果整段影片的内容摘要太多的话，可能会模糊掉焦点。所以我觉得我看完你的影片，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很想让大家知道精神障碍没有那么可怕。
8: 编号047，雨桐，请就位。
12: 我觉得做善事，其实你不一定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有时候就是多一点关怀跟陪伴，对方也可以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一点力量。那身为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这一份善意，就是传递出去。
8: 评审看片。

0: 评审讲评，
1: 我觉得我看你的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很平静，因为你没有去做配音这个动作，所以很多的都是现场的声音，所以会让我比较感同身受。但是因为我自己看影片的习惯了，我会跟着声音跟画面一起跑，所以旁边有字的话，我就会比较就是要这样，就会比较难一次看清楚你想表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下次可以有现场声音也很好，然后也可以再多配一点你的声音，用声音去表达你想说的话，就是重点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2: 你知道长辈的视角就是看字幕好重要，
3: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4: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5: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你知道长辈的视角就是看字幕好重要，我喜欢这个节奏，因为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喧闹的影片，它可能不是一个后置很多的影片，但是我觉得它感动人心的部分是更强烈的。
1: 这是看到现在唯一一部没有旁白，只靠字幕说明的影片。我给你一个建议，既然是字幕这么重要，它有的时候跟那个地板的灰色搭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句字幕我看不清楚，
2: 有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颜色可以调整一下，或者是
2: OK
1: 加一个黑框啊？这样子影片就很满，就很圆满了。啊，
2: OK
1: 否则我一直要回去想看那几个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它跟地板的灰色是完全 double
2: 有我有
1: 掉
2: 发现，但因
1: 对，
2: 为我那时候不想要用框框，所以
1: 啊
2: 我就一直觉得那个字很颜色
1: 对，很
2: 有点
1: 可
2: 难
1: 惜，
2: 调。
1: 要不然这是一部很不错的影片。
0: 现在年轻人都不管我们看得懂看不懂，
2: Sorry，
0: 都不友善老人，
2: 不好意思，
0: 开玩笑。
3: 编号124，面面，请就位。
2: Hello，大家好，我是面面。那相信大家在路上或多或少都有遇到过，行为比较异于常人的人。那在参访喜宴家园之前，我其实和大部分人一样，对他们都有一点既定印象。但是真正了解过后，我发现他们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会和朋友分享漂亮的贴纸，有喜欢的歌手，甚至比更多人更勇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我不是想要说他们有多特别，我只是想要让大家了解。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都是每天努力认真生活，也都希望被尊重、被理解。最后，我认为创作者不一定只是把美好的画面呈现给各位，那也是要把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故事带给更多人认识。好，谢谢。
3: 评审看片。
4: 是否在路上遇到过大吼大叫、行为诡异的怪人？害怕的同时，也会思考他们怎么了。在这高压的社会下，精神疾病已成为文明病。该如何了解、接纳，甚至协助情绪生病的人们呢？精神疾病容易受到误解、污名化，网络更出现嘲笑、谩骂等攻击性言论，导致许多情绪生病的人们害怕，甚至抗拒寻求专业协助。而当疾病持续影响生活时，有些人会慢慢失去与社会的连结，但这不代表没有机会重新开始。在这里，我看见许多人正努力走在回家的路上。喜宴家园透过课程、活动与社区服务。陪伴院生一步步重新与社会建立连结，我们没什么不一样。有时候，比疾病更难承受的是社会的误解与偏见，而他们仍然正在好好生活。
3: 评审讲评，
0: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2: 我应该是比较社恐，很少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的机会。
0: 对，因为从你的影片里面看到你字字句句都非常的谨慎。然后上字的那个 flow 也是很谨慎，然后剪片的速度也很谨慎。从你的影片去看你想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点有压力，所以我希望下次如果再做相关的议题，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你可以再稍微放松一点。
1: 这部片子最大的特色就是，不管是说明也好，是内容也好，简介也好。旁白也好，都非常的清晰，而且铿锵有力啊，很快就能把你想表达的东西让观众了解，这是它的优点。缺点就是旁白太清晰、太有力量了，缺少了温暖、缺少了温度。如果再把它讲得柔性一点、再感性一点的话，那应该是会更好很多。
2: 好，谢谢。
5: 你的影片是我全部里面给分数最高的一
2: 哇，谢
5: 片，
2: 谢。
5: 就是会给，就是最高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开头的那个声音就很容易吸引我把它留下来看完，然后我觉得你在影片很清楚的点出现今社会对于听障者的不友善，所以就是可以让我们很深刻了解到其实他们有他们难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他们、帮助他们。然后你最后再说再一句，有时候比疾病更难承受的是社会的误解跟偏见，所以一整个非常打动到我，所以就给你最高分分数。
2: 谢谢。
5: 但是可能稍微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语速因为很快，所以比较难投入温度跟感情。
3: 编号105，莎拉，请就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莎拉，我的本业是国标拉丁舞老师。你们看得出来，我也曾经是忧郁症跟躁郁症的患者吗？因为我是已经走出来了，我找到我的方法跟这个疾病共处，所以我其实很了解，因为不是大家都看得到的病，然后要被打压的这个痛苦。
1: 评审看片。
2: 拜访喜悦家园的前一天晚上，我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那里会是什么样的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相处。那天我们一起跳舞、游戏、画画，院友们也会主动走过来找我聊天，一起玩球。我才知道他们想要的其实和我们一样，就是被看见，有人愿意和自己互动。我也曾经走过很黑暗的时期，忧郁、躁郁症、恐慌，吃药休养了很久，那种明明生病了别人却看不见，还要被说是想太多不知足，我懂那种无力和愤怒，差别只是在于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离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其实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包容和相处。如果多了解一点点，也许下次就知道该怎么陪伴。所以我制作了一个网页，里面有测验、有介绍，也有求助的资讯，扫一下，给自己，也给还在撑着的人吧。
1: 评审讲评。
3: 其实我看一部片子，我给的评分的标准，除了运镜、跟剪接、跟内容以外，很重要一点是我看完我有没有感觉。啊，这个戏我看完我还蛮感动的，所以给你不错的评分。
0: 谢谢，
3: 加油！
0: 谢谢导演。
4: 我很喜欢你的表演，就是我觉得你很有自信，然后很开朗。所以你刚刚提到说你曾经有忧郁啊这些。就是会困扰你的这些，我都觉得很意，就是很讶异，对。然后我觉得这网站是你全部自己做的吗？
0: 对，我丢了东西给 AI， 然后请他帮我做出来，
4: 哦、很厉害，
0: 转成网页这样。
4: 很厉害，因为我觉得这一点超酷的，因为我有做过就是忧郁症的这个测验，所以我就是因为做这个测验，我才更了解这个疾病是为什么，为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帮你加分很多。
5: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6: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7: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8: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野菜啊？
7: 对，
9: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1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
11: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比较温馨的主题，或者是像你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时候反而帮音乐能够再更轻松、快乐、欢乐一点，做出一种反差感，它反而会让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更有感觉。再加上你后面加入了你的这个网站的一个设计，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正面希望的东西。
0: 对，
11: 所以有时候在做影片的时候，就是要做出反差。那个反差不是影片跟你人设的反差，而是影片呈现出来的反差会更吸引人看。
1: 编号040，杰涵，请就位。
0: 大家
12: 好，我是杰涵。然后我这支影片的画面呈现是由黑白转为彩色，那主要是想要就是表达说，我们大家一开始其实对精神障碍者都会有一些既定的这个刻板印象或者是误解，但其实深入了解之后，就发现他们其实很不一样。然后当天甚至他们的快乐，我觉得都很就是感染到我。那影片主要我想要传递给大家的想法是说，我觉得行善不是只是说我们去做像捐款或是捐物资做志工，以前都会觉得好像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才等于是做善事，但是经过这一趟的旅程，我就觉得其实行善是放下偏见，然后用理解跟善良的角度去看待身边的人事物，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与善就是更进一步这样。谢谢
13: 评审看片。
14: 今天犯下
15: 出现一个怪男的
14: 凶手，叫做王敏玉。受害的今天在整个侦讯过程当中，
16: 我们真的了解精神障碍吗？精神疾病真的无可救药吗？今天实际走访喜苑家园，我从开始的陌生甚至有点紧张，透过志工们的协助以及参与他们的每日活动，一点一滴的逐渐了解，发现院友们其实就像孩子一样，他们都有着一颗敏感的心，需要时间来感知适应这个世界，而我们更要耐心的来聆听他们的声音。我认为善不一定是要做善事，而是只要我们选择相信人性本善，愿意用善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拒绝标签与距离，用爱与倾听来灌溉，或许又让我们离善更进一步了。我们的陪伴与倾听可以是他们世界里最温暖的光。
13: 评审讲评。
17: Hello， 杰涵，就是我很喜欢你这支影片，就是主要是你开头的那个呈现的方式，用新闻来让我觉得很吸睛，然后再加上因为你的影片就刚刚有提到嘛，是从黑色然后转彩色，所以会让整个影片更有层次感，然后也可以带入那个意境的转折，所以让我觉得很不错一个表现方式。但是然后整个影片的主轴也非常扣合到就是精神障碍这一块，然后跟与善的距离。不过我觉得有点小小可惜，是因为你后面画面已经转彩色嘛，那音乐可能或许可以用一个更活泼的来带，让整体的不会那么沉重，然后比较轻快结束这样子。
11: 那个音乐是现场的钢琴收音，对不对？
12: 对，是现场那个院友他们的。
11: 对，我知道，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背影。
12: 对。
11: 哎、欸，我反而是从你的影片里很认真的听他把完整的曲子演奏完。他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他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在里面，所以那个起承转合，那个是音乐乐曲的高低起伏，我觉得反而跟你的影片慢慢的就是更融合，我觉得那是一个蛮特别擦撞出来的一个火花。
3: 这部戏最大的亮点就是从黑白转到彩色，这个随着时间的过程，它代表了误解到了解，
12: 对，
3: 这个很棒，这个构想非常的好，
12: 谢谢。
3: 是少数影片里面有构想有主题的一个影片，所以看完以后非常的有感觉啊。那我很喜欢最后的那一句话，就我们的陪伴与倾听可以是他们世界里最温暖的光，这句话好感动，很棒，就是有头有尾。
12: 谢谢，
3: 我给这部戏很高的评价。
12: 谢谢导演。
13: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18: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13: 感谢各位网红的创作付出，现在宣布晋级复赛的名单，编号001 Joy， 恭喜你晋级复赛。
19: 我现在就在这。
13: 编号064，琪琪。
15: 我现在就走，
13: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31，陈威。
15: 你不说我看见你，
13: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12，沙儿。很抱歉，暂时淘汰。
15: 看见你的心，
19: 被淘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大概知道自己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现在精神障碍疾病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对他们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谢谢。
13: 编号005， Niki 宇。很抱歉，暂时淘汰。
20: 今天的重点不是在于有没有晋级，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的是我已经透过了节目去实践去公益活动，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节目多多可以关注实验家园，还有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与关注，谢谢。
13: 编号050，弄弄。
15: 我现在就走。
13: 很抱歉，暂时淘汰。
20: 因为我觉得我的剪辑真的是不太好，就是希望之后可以多加强这方面。
13: 编号053，小米。很抱歉，暂时淘汰。
21: 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一定要晋级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次的线上活动对我来说已经非同凡响的意义了。所以能跟我妈一起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的话，也疗愈到我，我已经觉得我做到我该尽的责任。
13: 编号011，廖博斯。
15: 我现在就走起。
13: 很抱歉，暂时淘汰。
15: 我现在就走。
13: 编号047，雨桐。很抱歉，暂时淘汰。
22: 我希望就是继续晋级的自媒体的创作者可以继续把这份爱跟善意传递给更多的人知道。
13: 编号124，面面。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105，莎拉。恭喜你晋级复赛。号040，杰涵。恭喜你晋级复赛。

0: 为善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礼拜，也不是一个月的事情，它是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一段路程。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不要放弃，继续把世界带得更美好、更温暖、更有爱。
1: 我觉得这是大家能够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然后能够推广出去。然后我觉得行善这件事情，它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不是拍支影片就结束。那尤其是在影片里面，你怎么样用你的行动力去表现出来？我觉得渲染力很重要，因为影片就是要能够推播出去、分享出去，把里面的内容这个渲染力的提升，我觉得是你们做的最棒的地方。
2: 你的那一点会，
3: 当他们被遗忘的时候，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4: 我们不怕辛苦，只怕社会的偏见让他们永远被隔离。请不要害怕我只是生病了，我也很可怕。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7月1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热血开打，而地主队佛光女篮也抓紧时间展开魔鬼训练，一周练球6天，有高达9场的队内训练，考验球员们的体能，全队展现高昂斗志，而教练更喊出要以前进冠亚军为目标。
1: 大声呼口号，队内训练正式开始。从维持手感的中远距离投篮，到扎实的战术掩护卡位，完成进攻。佛光女篮的队员们每一个回合都全力以赴，就是要赶在佛光杯前调整到最佳状态。
2: 这阵子大家不管是默契还是身体上，我觉得大家就是还在做一个调整，但是会有越来越好的感觉，然后会为了下礼拜还有剩下礼拜的佛光杯做准备，这样。
1: 一个星期6天，至少9场的高强度训练，极大化考验着球员们的体能与意志。17名队员顶着高压的备战节奏，地主队佛光女篮已经准备好要在赛场上捍卫属于他们的主场。
3: 因为我们今年在很，其实时间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准备，我希望今年我们还是会以前进冠亚赛为主。那我们非常期待，因为这一个真的是佛光山的球员是非常的，应该要感到非常要珍惜这个舞台。
1: 带着教练的期许，女将们把握赛前的每一个练习时刻，希望在佛光杯的舞台上再次书写属于他们的荣耀。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宜兰采访报道。
0: 南华大学有80位的教职员前往佛光山以及佛陀纪念馆展开礼敬大师暨参访活动，除了要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禀告教学成果，同时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在交流当中感受大师教育弘法精神。
4: 南华大学校长带领教职员走进宗祖殿，虔诚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并向大师禀报学校教学成果。
5: 在竞争激烈、挑战日增的高教环境当中，能够有今天成果，实属不易。
4: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也来到现场，以人间佛教4个特色说明教育重要性，鼓励教职员持续秉持大师精神，为社会培育更多人才。
6: 我们透过大学这个平台，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莘莘学子，所以透过这些佛教的事业，让佛教从个人的修持走向公共。

0: 三房队伍脚步不停，紧接着来到佛陀纪念馆。众人专注抄写星云大师蔡根谭，并与馆长卢常法师进行会晤。
1: 我觉得回来最有意义的是到宗主殿，大家可以看到创办人啊、哦。那我们这一辈子可以相遇，是因为星云大师有教育的理念，有为社会呢服务的理念。今天也希望大家回到山上，将满满的福报带回去。
2: 因为共事营哦，大师说并不是一言堂。共识就是集合大家非常多元的意见，表达完之后大家共同选择决定，所以我们在学校多元意见有共识之后再回山，我们就可以专心向佛、
0: 教职员回到本山，亲身感受人间佛教精神，在文化信仰交流中丰富教育视野，也将人间佛教理念化为教学重要助力。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3: 暑假是孩子们探索的时机，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了三好儿童快乐营，透过多元的课程，结合了生命教育，陪伴孩子学习团队合作，尊重生命，爱护环境的正向价值，从日常生活当中培养三好品格。
0: 小小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虔诚礼拜佛光大佛，祈求小小心愿能够实现。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快乐营，带领孩子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品格。
4: I think it was fun learn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it was in Taiwanese religions and what they believe in.
5: 这里可以让我心静下来。如果我心浮气躁的时候，我就会念一念。
0: 学员走进宗主殿，双手合十，恭敬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期盼学员都能够学习大师精神，并透过多元体验，培养孩子创造力、观察力、团队合作等正向观念。
6: 欢迎我们大家来这里拜大师、拜师父，也是他学习最好的人，最好给人家喜欢的人，好不好？
0: 把握暑假时光，收获知识，学习成长。学员在欢笑中学会感恩、尊重和分享，也将三好精神实践在日常。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3: 而暑假也是体验传统文化的好时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儿童夏令营，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老师来授课，带领学员认识布袋戏、操偶，在寓教于乐当中传承掌中艺术。
7: 我来观文庙，空观路，你过来来指挥，今天我向你挑战来。
8: 老师熟练操控布袋戏偶，精彩演出吸引小朋友目光。房山南台别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亲子布袋戏欢乐夏令营，吸引51位学员参与。
9: 怎么拿木偶的方法，还有画木偶的技巧，还有跟那个画木偶的时候要用什么笔，然后要怎样画？
10: 我画的是两斤堪吉，两斤堪吉，而且台语有很多，可以让我学到布袋戏的台语。
11: 布袋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伴随从我阿嬷那个年代，包含我们现在都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布袋戏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棒的共鸣跟回忆，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演绎出来。
8: 活动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虎爷传奇之水果三剑客》演出，并安排布袋戏文化介绍、戏偶彩绘、操偶技巧、口白演练、角色诠释以及剧本创作等课程。
12: 品德教育的故事呢，融入在这个里面，小朋友可以说故事，说出他自己喜欢的故事，说出他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8: 三天活动循序渐进，从正式布袋戏到勇敢站上舞台演出，不仅提升创造力、口语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
13: 不仅是台湾传统文化才艺的学习，更是结合三好品德教育。
8: 小朋友勇敢站上舞台演出布袋戏，不仅收获布袋戏技巧，也学会勇敢表达、合作互助和尊重他人。

0: 人，透过传统艺术与三好教育结合，让文化传承在欢笑声中持续扎根。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而佛光山台

0: 小心。
1: 小朋友双手捧着茶杯，专心学习泡茶与奉茶礼仪。台东日光寺举办2026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由主持会是法师、茶禅义工讲师以及佛光义工陪伴近30位学童学习茶文化。
2: 我看到小茶师这个课，我觉得很适合他，是因为希望他能够一静一动来这边学习，就是泡茶的稳定性。
3: 我回去之后会泡茶给爸妈喝，
4: 因为回家可以泡给爸爸妈妈看一看。
5: 喝茶的时候，心灵会很那个舒服，然后又很放松。
6: 好，那我们请快步把茶杯拿上，把茶杯。
1: 学童向父母奉上一杯感恩茶，现场温馨感人。课程包含认识茶叶、茶具、泡茶礼仪以及永续教育，并安排礼亲奉茶成果展现，让孩子向父母以及长辈奉上一杯感恩茶，
7: 也让这些茶师们来引导这些小朋友。我们发现到小朋友学会了专注，而且也学会了分享，这是我们非常好欢喜看到的事情。
1: 一冲一泡，一礼一敬，引导孩子学习恭敬、感恩、分享，让他们学会的不只是泡茶技巧，也学会尊重他人、珍惜因缘和孝亲感恩品格，让三好精神如茶香般长久留在人心。联合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8: 佛光山金刚寺暑期娱乐营迈入了第5年，由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团携手主办，由青年担任队辅，设计了一系列的游戏，结合生命教育以及三好理念，带领小朋友从寓教于乐当中建立良好品格。
9: 开心喊着队呼，佛光山金刚寺暑期娱乐营透过青年与孩童欢喜共学，结合生命教育与三好精神，不仅小朋友收获满满，就连小队辅们也有话要说。
10: 一起经历了闯关、接任务跟找扭蛋，那也变成我们非常珍贵的回忆。
11: 谢谢你们每天的认真参与，然后也谢谢你们都带给我们非常可爱还有活泼的笑容。
12: 组员之间呢也是很有默契的，会互相帮助。那在游玩的过程之中呢，也有组员呢会分担一些责任。身为队伍呢，我会是非常感到很欣慰的。
9: 为期3天的营队内容动静皆宜，透过多样化闯关游戏以及文化体验，引导学童建立对地球、大自然以及生命的重视，在寓教于乐中体会并落实三好精神。原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8: 在镜头带您看到的是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好苗子幸福学堂第9期结业祝福礼，学员展现学习成果，并向师长表达感谢，也期许未来可以持续的精进成长。
13: 小朋友弹奏古筝展现学习成果，赢得满堂喝彩。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的好苗子幸福学堂第9期迎来结业祝福礼，见证学员的收获。学员手上拿着心灯，合唱一颗永恒的心，向着佛法智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感恩仪式中，学员向法师及师长献上亲手制作的感恩卡表达谢意。
14: 也特别感动的就是说，当他们从学校回来，他们是回到这边来，就是各位所坐的地方。
13: 法师为学员颁发结业祝福、热心服务等许多奖项，并感谢教师团队投入教育与陪伴，鼓励学员落实三好精神，让佛法成为生活中的力量，持续精进成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8: 为了培养小朋友的礼仪、好品格以及艺术美感，佛光山潮州讲堂把握放暑假的好机会，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茶禅、版画、参访佛陀纪念馆，让小朋友在营队当中快乐学习。
15: 用最珍宝的东西来打造殿堂，叫做宝殿。所以呢，第一个进到寺院看到的地方叫做什么殿？
13: 小朋友们席地而坐，听法师介绍寺院建筑和佛陀。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为期3天的三好艺术家儿童夏令营，带领小朋友们体验版画创作、茶禅文化，参访佛陀纪念馆。法师鼓励小朋友把握机会，认识新朋友，增广见闻。义工在旁边辅助小朋友将茶叶倒入茶壶，其他小朋友也认真观摩。透过茶禅文化课程，引导小朋友学习专注、感恩、尊重与分享，在版画创。

0: 作课程中，讲师带来最新的版画创作方式，每个小朋友都展现创意与艺术潜能。最后一天，营队带领小朋友们参访佛陀纪念馆，认识佛教文化，营队蛮成功，期许小朋友把营队中学到的精神延伸到家庭与学校，应用在生活中。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2: 等等，那是诈骗！
3: 时空倒退了。
1: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3: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4: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和多位法师一同前往洛杉矶县立美术馆展出亚洲佛教艺术特展，认识佛教在各地的发展以及传播历史，而也更加体会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核心精神。
1: 许多位法师专心聆听党员解说，介绍亚洲佛教艺术。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在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还有北美洲其他位法师的陪同下，前往洛杉矶县立美术馆参访亚洲佛教艺术特展。美术馆导览员介绍佛教艺术传播的历史，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佛像造像艺术的演变。另外，还有介绍佛陀的生平，而佛像的耳垂、莲花座等特色，也象征智慧与慈悲。在导览的过程中，导览员和佛光山的法师们也交流彼此对于佛教艺术的认识，双方互动热络。导览员介绍展览品的来历，说明许多馆藏来自不同人的捐赠，大家从中体会到信仰的凝聚力。透过导览，法师们了解到不同文化的特色，都传达慈悲济世的核心精神，更加认识佛教文化的智慧与意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而一样是在美国，这是佛州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主讲禅话化禅，透过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相处的小故事，结合佛法智慧与生活经验，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体悟禅意。
2: 讲座中，慧平法师以平时幽默的方式分享与星云大师相处的点滴，透过一则则师徒故事，引导大众认识禅的精神，也鼓励大家不必执着于文字与形式，而是从生活中的待人处事、面对困境与自我成长，体会佛法智慧。现场不时传来笑声与掌声。
3: 然后把对众生最大的那个慈悲。
2: 除了精彩分享，现场也安排互动问答，听众踊跃提问，慧平法师一一回应，并结合自身修持经验与佛法观念，引导大众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在交流中激荡更多启发，也让讲座内容更加贴近生活。
4: 啊，看到你的财富啊、气派呀、功名利禄啊，那你的道路也就是我。
2: 透过这一场佛学讲座，听众不仅从师徒故事中感受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精神，也在轻松互动的氛围中获得修行启发，希望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在待人处事中培养慈悲与智慧，让人间佛教持续融入社区，利益更多大众。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青年团邀请佛光山慧平法师前往佛光山光明寺，透过体验式游戏以及团队合作，引导青年从认识自己开始学习沟通表达、团队合作以及领导能力。
5: First game that we played, the difficulty was remembering, and this game.
6: 透过分组互动及团队游戏，引导青年在挑战中彼此合作、互相观察。大家透过分工思考与交流，共同完成各项任务，也在一次次体验中建立默契，感受团队合作重要。
7: 如果说这是100%的认识，这样子呢是零。大家比一下，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50分呢？
6: 慧平法师透过游戏引导青年思考，鼓励大家从认识自己开始，学习理解他人需求，也培养同理心与沟通能力。青年表示，这次课程让自己深刻体会团队合作重要，也学会如何携手合作，共同朝目标迈进。
5: I really appreciated this event. Having Sifu here teaches about teamwork, about communication, and about how we can build together a better future.
6: 透过青年动力学课程，不仅提升沟通表达与团队合作能力，也在互动与分享中更加认识自己，将所学带回团队与生活，在合作中共同成长，携手实践共好精神。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0: 而在香港佛光道场美化人生佛学讲座，则礼请北京光中文教馆馆长慧宽法师，透过他的自身经验，结合经典智慧，引导大众如何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成长、进步、超越自我。
8: 我接纳我自己爱生气，所以我就天天生气。不是，是你接纳了以后，你知道这是可以再去改变、再去进步的。
2: 引导大众透过修行自我超越。北京光州文教馆馆长慧宽法师勉励，人生总会遇到顺逆境，只要从微小改变着手，就是进步的起点。
8: 都日日是好日嘛，但是有时候在这种极端天气，
2: 台下座无虚席，聆听法师开示。香港佛光道场美化人生佛学讲座，慧宽法师引用经典智慧，鼓励大众从认识自我开始，凡事当下全力以赴，就是自己的满分。
8: 你们看佛教讲一句话叫做自觉，怎么样？觉他，自立，就是你要先有一些进步，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
2: 透过讲座启发内在正知正见，让听众对佛法有了更全新的理解，未来要持续用行动落实，成为更好的自己。原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中国西北大学教授主讲，透过讲解引导大众建立正信正见，并结合了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鼓励大家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
9: 大乘起心论很重要，但实际上本身大乘起心
6: 讲座中，王雪梅教授以大乘起心论为主题，分享信的真正意涵，说明修行不能只停留在理论，而是从建立正信开始，深信人人本具佛性，并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在待人处事中实践慈悲与智慧，
9: 非常重要的论述。那么今天我的这个主题呢，在这之下我想一下对在座的诸位上，
6: 王雪梅教授也结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鼓励大众从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开始，将修行化为生活中实践。无论是在家庭、职场或人际相处，都能以正向心念待人处事。讲座最后由国际峰会多伦多协会代表致赠结缘品，感谢王雪梅教授精彩分享。多伦多佛光山也希望透过佛学讲座持续推广人间佛教理念，让正信与善念在人间持续传递。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歌声不只是艺术表演，也可以传递善念与文化。加拿大第35届海华文艺季合唱团观摩会吸引14个华人合唱团，有超过520位的表演者齐聚交流。而多伦多佛光合唱团除了担任加拿大国歌颂唱，也透过人间因缘演唱，将音乐化作弘法与祝福。
6: 悠扬歌声响起，为第35届海华文艺季合唱团观摩会揭开序幕。多伦多佛光合唱团担任加拿大国歌领唱，随后演唱《我愿》《大法西来》以及《希望之光》等人间因缘，以歌声传递慈悲与希望。
10: 主要是以大师的愿力，还有愿意把这个我们的佛法弘扬到五大洲，然后希望能把这些佛法都能够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就像今天的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我们所唱出来的歌声，希望能把这一份感动，好，能够让你们融入到你们的心里。
6: 活动共有14个华人合唱团，超过520位表演者参与，其中多数团员都是长者。透过音乐交流，不仅延续合唱艺术，也凝聚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情感。

0: 今年演出曲目横跨人间姻缘、世界民谣以及流行歌曲，涵盖中文、英文及粤语，多元曲风展现合唱艺术丰富样貌。佛光合唱团也期盼透过音声弘法，让更多人在音乐中感受人间佛教真善美，并借由歌声串起文化交流与心灵共鸣。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为了强化到场之宾的专业素养，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举办2026年之宾培训课程，从站姿、坐姿到接待礼仪以及流程，透过清晰的理论以及实际示范，为之宾服务注入专业。
2: 手上提重物，但走路姿势依旧保持端正优雅。
3: 侧一边的时候，来屁股移一边。
2: 不只站得挺，也坐得端正。佛光之宾就是佛光山接待门面。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在曼谷文教中心举办培训课程，由资深之宾担任讲师，特别跨海前来授课，透过理论讲解以及实务演练，为之宾服务注入专业能力。
3: 每一次的服务都是佛光精神的展现，就是因为这张名片已经印出去了，你是佛光人。递出去的知音的第一张名片，
4: 同时放手 ，OK 啦
3: ，OK。
2: 从服装仪容、基本礼仪规范到迎宾、引导、奉茶等接待流程，讲师带领学员透过层层教学扎根标准专业形象，不仅提升服务品质，也强化知宾菩萨间彼此的默契与整体协调性。期许未来在道场中发挥所学，用最优秀的门面给予大众亲近人间佛教。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1: 为了传递三好理念，在校园扎根，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前进当地的国中进行宣讲，带领学生认识三好精神，更要用实际行动去落实，培养正向品格。
2: 跟着音乐节奏，佛光人走进校园，传递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分别走进当地两所国中，展开校园宣讲，协助学生培养正向品格。
5: 通过这个讲座，我得到了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们必须实践。
2: 走进校园和年轻学子们拉近距离，佛光人透过校园宣讲推广三好，传递正向价值观，也感谢校方肯定，让善的力量从教育扎根，鼓励学生不只要把三好放在心中，更要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立委林俊宪召开记者会，提醒警政署、海巡署、关务署还有中油这些敏感的机关，天天在用的人脸以及指纹的打卡机，都疑似是洗产地国货。而立委也呼吁，这等于是把大批公务员的脸还有指纹白白送人，国安完全不设防。
1: 手指一点，脸往机器前一站。毕一生完成打卡，这就是现在政府机关很流行的人脸指纹打卡。但小心，这些个人生物特征正悄悄被泄露了。立法委员林俊宪日前接获检举，十年来飙到16件政府机关上下班管理系统的人脸指纹辨识机厂商，疑似产地标示不实，这些个人生物特征一旦外泄遭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2: 台湾有一家公司啊，他拿到了16项的我们政府相关单位的，有警政署的，还有警政署保警第一总队的，有我们关务署，有台湾中油，有文化部，还有我们关务署高雄关，还有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哦，这是警政署很多单位哦，还有我们海巡署，海巡署的舰队分署，哦，都有。
1: 立委呼吁政府机关立刻全面清查，数发部资安署也紧急回应，表示已经修正法规，并私下提醒警政署等单位尽快提报审查这批问题打卡机，而未来只要涉及各资搜集的设备，也将列为敏感性采购，由源头严格把关。
3: 那我们去年底的资安法已经做了这个一些修正哈，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有订定了一个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的审查办法，那有一个审查的机制，我们也已经私下先提醒了这个警政署这边，那可以循这个路径赶快来做提报，那我们也会接续来做审查。
1: 专家提出警告，人脸和指纹这些生物特征一辈子都不能改，不能像密码能重设，一旦外泄就是终身风险。正因为资安就是国安，立委呼吁政府未来一定要从源头止手，别让政府采购变成国家安全的破口。人间新闻郑仁中、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陪伴台北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要大变身了。为了改善设施老化，北市府斥资3亿6千多万进行全面改造。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开工典礼，预计在民国117年底完工，未来将保留历史记忆以及生态特色，为市民打造全新的绿洲。
1: 荣兴花园可以看到许多到这里散步、运动、休息的人，这里是许多台北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但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也面临园区设施老化的困境，在地居民都期待能改善，让花园能有新的面貌。
4: 我在这边已经住40几年了，快50了，来散步啊，或是来看鸟，或是来跟邻居聊天。我希望它增加一些花，因为荣兴花园以前是有花的，现在都没有花。
1: 荣兴花园未来将朝着保留更多生态绿意与更多五颜六色花朵的方向进行改造，并增加艺文表演空间，让自然生态与人文都能兼顾。
5: 有几个亮点，第一，九重葛花廊，哦，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改善土壤、排水等。另外，我们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所以未来这边哦，刚刚有提到可以容纳50人的乐团。当然，大家最喜爱我们荣兴花园，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过去很努力，希望能够富裕萤火虫。那另外，我们也全面的软硬体的更新。
1: 市区公园不只是休憩的绿地，更承载着在地居民的岁月与情感。走过60年岁月的荣兴花园，即将迎来蜕变，期盼在硬体翻新的同时，也能延续城市记忆，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人间新闻吴神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家中有宝宝的家长要特别留意了，不少家长会挑选市售的果泥优格当作副食品。不过调查指出，有将近八成的产品使用了塑胶吸嘴袋包装，孩子们吃下去的每一口，可能也把微塑胶吞进肚里。
1: 你知道宝宝的每一口都吃进什么吗？面对高科技的现代生活，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危机就潜伏在日常生活中，而抵抗力比较弱的婴幼儿更首当其冲。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台湾婴幼儿食品包装发现，近八成包装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通路更高达100%。
6: 我们常用的一些塑胶产品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微塑胶。那如果说让婴幼儿吃的话，当然说未来是个隐忧。
1: 医生提出警告，婴幼儿因为发育还没有完全，比一般成人更容易受到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影响。目前科学界的研究更发现，如果吸收到高剂量的微塑胶，不但会引发体内的氧化压力和发炎反应，甚至会直接造成器官伤害。
7: 台湾目前没有所谓的正面表列的化学物质，所以就是它是用后市场的管理，也就是说我规定，就是譬如说我的总量，有机物的总量不要超过某个范围，那还有就是重金属跟塑化剂这样子而已。那我可能其他的化学物质，它虽然可能就是比较少，那我们也不知道它释放出来些什么东西，它可能是量低，但我们都不晓得这样子。
1: 为了不让隐形危机伤害下一代，绿色和平组织与医界专家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相关部门必须主动出击，立刻展开全台湾婴幼儿食品包材调查，并且尽快建立微塑胶的标准化检测与风险评估机制，不要让下一代承担来自塑胶包装的健康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荣总以及金门医院跨海携手，成功抢救了一名高龄89岁、腹主动脉瘤破裂的李先生。而由于病患本身的凝血能力极差，主刀医师在手术台上灵机应变，手工缝制了血管，再搭配捐血中心跨海空运血品支援，在多方的合作之下，顺利完成了金门首例高难度主动脉重建手术。
8: 当时来到急诊室啊，然后就是爸爸突然肚子很痛很痛了，然后从家里就到急诊室，那医生就是那个做了电脑断层，然后他说是那个主动脉瘤破裂。
9: 回想起这段惊险过程，家属依旧心有余悸。坐在身旁来自金门89岁的李老先生，当时在鬼门关前走一遭，所幸荣总医疗团队紧急介入，直接在金门医院完成高难度的腹主动脉瘤破裂置换手术。
10: 手术本身我觉得最困难就是在麻醉到我们真正把主动脉夹住控制出血的这中间这段时间是觉得最紧张的时候了。那把主动脉夹住以后，出血才血压才比较稳定。
9: 虽然顺利止血，但接下来的重建手术也是一场硬仗。面对老先生凝血功能差，主刀医师灵机应变，直接手工缝制血管，加上捐血中心跨海送血抢命，多方合作把握黄金救命时间，写下离岛医疗的全新里程碑。
11: 其实这件事除了对金门来讲是蛮多重要的意义啦，其实在长期而且稳定合作的情况之下，有这样的默契才可以造就这次的成果。
9: 跨越海峡守住生命，这起首例成功案例让距离不再限制医疗品质，为离岛居民搭起坚实的生命防线。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射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第三名，而且是逐年攀升。而过去患者常在控制癌症还有生活品质当中二选一，现在有了新的抗癌武器，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可以进行更精准的局部治疗，术后几天之内患者就可以正常社交，也成为患者的新选择。
1: 康复后的郭先生手上拿着花束， 很有精神地将花献给把他从射护腺癌中拯救出来的曹医生，笑容里是满满的感激。台湾的男性注意了，射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发生率第三位，绝对不能忽视。为了对抗疾病，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技术，患者在动完刀后恢复期比传统治疗更快，提供患者更高效安心的新解方。
12: 我是10月6号住院，10月7号手术，10月7号当天哇，听到要死，前也痛后也痛啊，但是我到10月8号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隔天就出院了，很快。
1: 过去高龄或是患有心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的射护腺癌患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无法进行传统手术治疗。海神刀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需要切口，没有辐射，为这群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项更安全、更先进的治疗新选择。
13: 这个海神刀主要适用于中等跟低度风险、危险风险的这个射护腺癌，接受达文西跟这个海神刀的治疗，结果两个肿瘤控制上是不相上下，甚至还略肿瘤程度控制甚至高于达文西，但是呢，它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漏尿、包括性功能的影响等等，它就降低、减少了很多。
1: 医师特别提醒，射护腺癌早期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因此50岁以上的男性或是有家族病史的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定期接受筛检，唯有早期发现才能帮自己争取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举办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67位优秀楷模，也感谢所有的敬业同仁，期勉所有的部立医院在未来持续坚守岗位，为全民的健康福祉来努力。
14: 感谢由他们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部立医院医事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3种不同奖项。
15: 我们坚持将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14: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守护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部立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事人员的辛劳付出。
16: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部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
14: 部立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对于弱势儿少来讲，暑假可能会面临学习中断的危机。而根据家福基金会最新调查，在帮助的儿童当中，有高达40%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暑假没办法安排才艺课或是活动，贫穷让孩子们在放暑假的期间错失成长机会。
17: 曾经
1: 一边弹着乌克丽丽，一边唱歌，小瑞自信的笑容在脸上就没停过。家福基金会调查指出，弱势家庭对于孩子暑假活动的安排，除了课后照顾班与安亲班，近50%外，仅20%能找到免费资源。
18: 没有上课的时候，就是玩游戏啊，然后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然后出去外面骑脚踏车。星期六就是可以再上，就是上乌克丽丽跟老师互动，然后
17: 更有趣了，
18: 更有趣。
1: 家福基金会调查儿少暑期生活样貌，发现帮助的国小、国中高年级生，近四成没有参与任何课辅、安亲、补习班、才艺或营队等活动。经济弱势造成多元学习机会落差，让孩子错失拓展视野的机会。
19: 因为暑期毕竟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现在社会上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诱因，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被关注的话，有可能会不会有造成其他一些比较社会事件的发生，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提前预防的。
1: 每一堂才艺课，每一场户外活动，都是弱势孩子开启未来的机会。为了不让经济限制孩子的梦想，家福基金会找来艺人卢广仲代言，共同发起无穷世代计划，希望号召大众伸出援手，一起帮弱势学童打造充实的暑假，让他们在课堂之外也能累积翻转未来的竞争力。人间新闻郑仁中、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20: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0: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20: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0: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20: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0: 欢迎回来，由台北市政府以及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艺穗节将在8月15号登场，在16天之内集结了171组的表演团队，直接把台北39个角落通通变成舞台，带来高达762场的密集演出。
1: 开大吼，开大吼，大家好，欢迎开始卡转动来了，共振合战。欢迎大家来到我这红尘客栈，
2: 音乐一下，演员粉墨登场，准备好迎接这场属于夏天的艺术飨宴了吗？台北艺穗节在开展前举办宣告记者会，新锐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大秀创作能量，现场不管是爆笑喜剧，日式落雨，
3: 一座天梯，我这么一竖就可以通上天去，
2: 街舞跨界，还是曾经是的客家传统戏曲，带观众打破想象，看到艺术的无限可能。
4: 比如说我们过往熟悉的李佑维，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那他每年都会在艺穗节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像他今年带来的演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转换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
2: 台北艺穗节翻转空间限制，把全台唯一的温泉眷村北投中心新村打造成台式老宅咖啡馆，甚至连摄影棚通通变成舞台，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看戏体验。
4: 这个艺术节主要呢是提供台湾的青年的表演艺术团队有一个发展或发声的一个平台。艺穗节呢，它其实就鼓励创新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使用的场地也非常的特别，会在台北市的各个的非典型的空间，包括了比如说是中心新村，过去是一个眷区改造的一个空间。
2: 艺穗节的精彩表演散落在台北各处，观众跟着表演团队的步伐穿梭在台北街头，一边看戏一边打造专属自己的艺术攻略地图，在这个夏天留下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提到花莲渔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搭船赏鲸，不过现在花莲区渔会希望可以翻转大家对渔港的印象，将向日广场闲置空间重新活化，引进了临海咖啡厅，还有在地特色的展售区，打造兼具休闲、美食以及观光的新景点，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
5: 面对蔚蓝海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吹海风，眼前还能看见赏金船进出港，这样悠闲的画面如今在花莲渔港也体验得到。花莲区渔会近期完成了向日广场南侧空间的活化，把原本长期闲置的场域重新的打造成为了临海咖啡厅，希望让民众来到渔港不只是买鱼搭船，还能够停下脚步感受港湾的慢活氛围。
6: 有多一个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海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变成一座咖啡，因为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那渔会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
5: 其实这处空间在10多年前就曾经有咖啡馆进驻，是不少花莲人共同的回忆，而这次重新开幕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港湾记忆，也加入了轻食餐饮、舒适座位区，让游客多了一个休憩的新选择。咖啡厅旁还设置了渔村好物的展售区，集结了花莲在地的农渔产品、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希望把赏金带来的人潮延伸到周边商圈，带动地方消费。
7: 这里还可以吹海风，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名产，可以直接在这边吹着凉凉的冷气就可以选购，然后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吃的松饼，我觉得还不错，新的一个新的景点。
5: 花莲区渔会希望透过港区空间再造，重新赋予传统渔港新的生命力，未来也将持续的推动港区的绿色观光跟特色产业，让花莲港不只是赏金的起点，更能够成为旅客感受海港魅力的新地标。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能过着富有大千的生活。

0: 教大家折一把剑，好，来。
1: 这是一个否日照中心的长辈，那他们平均的年龄大概是75到90岁，对，然后我们特别为这些长辈，他们依据他们的健康状况啊、体能的状况设计的节目，光是这个气球的活动，我们就设计了7种玩法。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活动设计都是让他的五感得到一个刺激，这样子。
0: 有橡皮筋，有2根回纹针，哎，会发生什么事呢？3、2、1，
1: 所以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以长者为主，不管是亚健康的或者是失能失智的，我们都 OK。 对，那刚刚服务的这些小手伙伴们呢，他们也都是65岁以上长辈，所以是一个中老服务老老的一个概念。嗯，自己投入这个小丑的领域，自己开心，别人也很开心。那而且呢，我学到什么可以立刻就用在我的长辈上面，就是让我所爱的人他们也可以跟我有很良好的互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娱于人，那己利利人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志工服务。嗯，因为需要这样的服务的人真的很多，那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号召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投入，那让更多的长者的这个据点啊、机构啊都充满着欢笑。你可以发现我们刚刚的节目大家都很开心，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对，嗯。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都说职业不分高低。只要说正派，然后能够养活自己，而且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今天我们一样依循上一集，邀请三位特别来宾来聊聊他们在职场上的心得与收获。首先欢迎我们的蜻蜓石民宿创办人石正仁石教授。
3: 嗯，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欢迎关怀小丑协会执行长曾丽娟曾执行长，
1: 主持人、两位来宾，大家好。
2: 好，还有职癌咨询师陈伟成，
4: 雅兰姐，两位来宾，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2: 上一集大家聊得很开心哈，就是说我们曾执行长哈，做了很多很多事业。那刚刚的头衔介绍了之后，都不晓得他在这个头衔里面当执行长，然后这个关怀小丑协会的意义是什么？
1: 好。执行长呢，这个头衔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事都要去执行，就是执行长，
2: 带着大家执行。
1: 对，他不是理事长，就是事情呢都由别人来理。对，那执行长呢，就是我什么事都是亲力亲为。然后
2: 不好意思，这个关怀小丑协会是你创立的吗？
1: 其实不是，是我们一个创办人，他叫做黄世代。那我们叫他蛋黄哥。
2: 蛋黄哥，
1: 对对对。然后我跟他的结缘呢，是我过去在科技公司担任专业经理人的时候，那因为我负责的是银发的专案，那我在一个杂志上面看到他的报道，他本来是科技公司的副总，那退休了以后他不想再跟这些机器为伍，那他想要从事跟人有关的，那他就自掏腰包去学这个小丑技能。
2: 很多人很奇怪哈，像科技业大家都很羡慕，还有教授大家也很羡慕，每个人都想跳进去，哎，奇怪，他们就想跳出来。
1: 对，然后后来呢，他学了小丑以后，他的朋友刚好在安养机构，那就邀请他去演出。那蛋黄哥那时候已经快要70岁了，他一个人面对30多位的这个长辈啊，那他跑了一圈以后，他就觉得说，哎，他如果未来还要再这样跑，其实是有一点就力不从心。
2: 演出，
1: 对，
2: 科技业的上次高官
1: 副总退休，
2: 然后去演出，演出什么？
1: 小丑。
2: 演小丑，
1: 对对对，
2: 就是装扮的跟小丑我们想象的小丑一模一样。
1: 对，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古代的那个老来子采衣娱亲，对对对，那个样子。对，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负责银发专案，看了他的报道，然后就去采访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说，我的梦想啊是想要带着一群的这个伙伴呢去安养院义演。 那我就想说，哎，我本来在科技公司就是负责活动的，那这件事情应该不算太难，我就想着举手之劳帮他分享。那时候我完全对小丑没有概念，没想到这样一分享，那个班我们预计招20个人，一下就满班了。对，那因为蛋黄哥他其实不是台湾人，他那个时候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半年的时间在台湾，可是我们培训了以后呢，就还是有很多人想学，那安养机构还是有很多的邀约，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举手之劳帮他协助一下，结果这么一协助呢，竟然最后就变成了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对对对，那当初我们没有成立协会，那是2年后我们发现怎么跟着我们去义演的全部都是65岁以上为主。
2: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义演大部分都是周一到周五，那上班族很难。
2: 对
1: 对，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帮这些人投保。对，这样子我们带出去也比较安心。
2: 对，
1: 所以我们在2年后啊，就成立了关怀小丑协会。那刚刚雅兰姐有问说，关怀小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英文直译 ，Caring Clown。对，那在国外呢，是说找回自己的初心。对，就找回你内在的儿童，是这样子。
2: 所以培训他们，是培训什么？
1: 培训的内容呢，当然我们会跟他们就是讲一些小丑的演技，因为 Killing Clown 它是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小丑的种类，那是这几年国外才有的，它是源自于欧美。对，然后呢，我们学的内容呢，因为是要去关怀别人，那你关怀别人需要有一些打开别人心门的技巧，譬如说气球啊、魔术啊、音乐啊、律动啊，那到现在呢，我们还有桌游等等。
2: 所以他们反正你就负责教他们就对了啦。
1: 是是是，本来是我们的蛋黄哥，那后来就是我自己就开始也在学这样子。那现在就是因为蛋黄哥他现在年纪也比较长，所以我们就是以他培养的一些徒子徒孙为主来传承。
2: 所以你也学到了一技之长。
1: 是是，
2: 听说你今天在现场可以为我们表演。
1: 是啊，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刚好都是我平常在带领的。
2: 哎，不好意思，我今年18，石教授今年17，因为他叫我雅兰姐。
3: 是是，感谢。
1: 其实呢，我平常不只带领乐龄族，对，那就是我常说0岁到99岁，其实都是我的这个目标族群。
2: 是，
1: 对对对，好啊，那我就先带大家来暖身一下好了哈。
2: 我们大家都要跟着做吗？
1: 哦，对呀，因为我们呢是很讲究互动的，对，因为就是乐龄，其实不管哪一个年龄的学习啊，我觉得互动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边玩边学的概念。
2: 是是，
1: 对，不然的话，为什么以前大家都会很害怕上学？如果学习是一种游戏，那大家就不会惧怕的哈。好。那我就要先

0: 真的，
1: 哎，真的很开心的感
2: 觉，而且一戴上去就看不出年纪了，很棒。
0: 对，石教授，我们两个有需要买。
2: 好，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义演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刚好镜头捕捉到你没有笑容，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哎，你去义演怎么都没笑容？可是这个口罩好处就是，无论在何时拍到都是笑眯眯的。
0: 是是是，嗯，
2: 好哦，那我们就来带一小段，我们来开一朵花。
0: 开一朵花。
2: 对，这应该很简单吧？哈。
0: 对。
2: 然后大家记得，一是拇指，
0: 一是拇指，
2: 二是食指。然后三是中指，哎，
0: 这我刚才怎样？四是无名指，
2: 对，五是小指。
0: 好，
2: 那现在呢，要请就是我们的这个陈老师这边开始，每个人念两个数字一到五。好，我先做个示范哦。
0: 好，
2: 譬如我说一三，我们就要把一三黏住哦。哦，这个叫做手指密码。
0: 这个叫阿弥陀佛，莲花。
2: 对，好哦，那这样子 OK 吗
3: ？OK，
2: 陈老师 OK， 那我们的石教授也 OK，
4: 可以，
2: 雅兰姐也 OK。
0: OK，
2: 好哦，那我们就请陈老师这边开始念两个数字，然后我们一起来做。
3: 好，一五，
2: 一五 ，OK， 嗯，很棒，大家都念得很好。好哦，那我们石教授，
4: 二五，
2: 二五，好，嗯，很棒。好，雅兰姐，
0: 七八。
2: 雅兰姐的示范真的太标准了。
1: 我们平常石教授什么？
2: 我们平常啊，在带那个大哥大姐的时候，我们说一到五，然后立刻我们说第一位，他就说六。好，这是一个。那刚刚是五只手指头，因为手指上有很多的这个穴道哈。那再来呢，我们就是拇指、小指，我们来测验它的左右平衡。可以
0: 吗？拇指、小指，
2: 拇指一手，拇指一手，小指，你要哪一个？
0: 好，都可以，
2: 都可以。但是就是一只手拇指，
1: 石教授，
2: 一只手小指，
1: 他搞很久。
2: 好，那我们换一下，
0: 换一下，
2: 可以下吗？拇指、小指，
0: 可以。
2: 好，然后再换边，
0: 换边，
2: 对。再换边，
0: 再换边
2: ，真的是左右脑平衡的耶！
1: 谢谢导播，你没有退给我。哦，我应该是里面最笨的。
2: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这是拇指、食指，好，这是我家我80岁的妈妈，好，
0: 这个就是拍照的时候在取镜头，有没有？
2: 对，但是呢，我们要让它连连看，
0: 连连看，
2: 对，好，连连看，然后不能断哦，吼，
0: 这样会爬到椅子上去，
2: 很好。OK， 对，那因为啊，有些大哥大姐他会比成这样，哦，我们是要他这样，哦，对，那其实呢，去年也有一首歌很红的啊，哦，他也有做这个动作，对，
3: 哦，挖呀挖
2: 挖，挖呀挖呀挖，对，在小小的花园里
0: 挖呀挖呀挖，
2: 对，所以呢，我们带大哥大姐做这些动作呢。不是我们表演给他看，是他要跟着我们一起做，一起手脑并用。嗯，对，大概是这样。啊，
0: 谢谢谢谢。啊，做菜也叫
3: 他动。对对对，它会被算在这个实践者会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当中。对对对对对。哎
0: 呦，我会不会是那个被娱乐界那个耽误的厨神？
3: 厨神，有可能。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真实讲，桌上也有你们去表演的成果，是不是？
1: 这个呢，是我通常在小丑一眼里头的装扮。对，我们会利用气球啦，然后我们装扮都是比较鲜艳的，因为我们会带给他们视觉上的一些刺激。对对对，好。那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光海小丑协会呢，我们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像这个活动呢，我们刚好是也就是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对，那那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们就一起庆生。
0: 对啊，你也辛苦了哈。
1: 不会，其实我做这份工作真的是乐在其中，自己开心，别人也很开心。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做什么事情都要开心的。我相信，曾实行长做了这么多事，什么桌游啦，或者是芳疗啦，那你应该是自己内在有那种愉悦的心情，才能继续往前哈。但是有一些人就老是觉得说，我做这个也不对，我做那个也不对，那到底我是适合哪一个？那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咨询师，就是上班族要怎么才能顺利转换跑道。那你上一集有跟我们说你有一个转职神器可以帮忙，石教授，我们两个再来试试看，看有没有可能。
2: 好， OK。好，那刚刚呢，在那个过程当中邀请雅兰姐呢，然后帮我们做这个牌卡的牌。
0: 只有我哦，
2: 等一下
0: 他们不要哦。
2: 可以，等一下可以一起，等一下可以一起。
0: 我想说，只有我暴露我的心理状态。
2: 好，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像我们这个的话，是想要了解你的个性，然后透过你的个性去想说啊，这样个性的人通常他会喜欢什么职业？对对对，所以不会碰到太内在深处的这样子。好，我举个例子来
0: 说。我也没有什么秘密。
2: 没问题。好像比如说像雅兰姐的这样的一个排列的话，雅兰姐就把有两个个性呢排在比较相似于自己的地方，
0: 是
2: 一个是助人者的性格，一个是实践者的性格。好，那这两个性格呢，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像助人者的性格呢，平常就是很重视人际关系，会关心人。那通常可能平常哇，会有很多人想要找雅兰姐聊心事，谈谈心，这样就会有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可能会跟雅兰姐说啊。通常助人者性格呢，大家会创造出这种让人比较安心还有放心的氛围啊。
0: 我以为想说我是鸡婆型的，没有，鸡婆型很愿意帮助别人。
2: 对，是很愿意帮助别人的。对，没有错。好，那所以通常呢，如果这个单一这个路线的话，他有这个性格，他会考虑跟助人相关的角色，比如说像是医疗护理人员啊，医师啊，护理师，或是老师，或是像社工、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些或多或少都可以帮助到对方，然后协助对方解决烦恼啊、问题这样子。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助人者的性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雅兰姐呢比较认为比较相似自己的个性是实践者。好，实践者顾名思义呢，他的行动力是很强的。对，因为通常呢，在实践者高的人身上，他喜欢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对，然后他喜欢动态的。那这个动态很多元哦，包含可能手工艺啊，或者说做菜啊，或养狗啊、养宠物啊，或甚至户外的活动、运动啊，这种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比较感兴趣啊。
0: 做菜也叫
2: 他
0: 动。
2: 对，他会被算在这个实践者会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当中。对。
0: 哎呦，我会不会是那个被娱乐界那个耽误的厨神？
2: 有可能。如果雅兰姐一直平常或者说有点想要从事的话，说不定可以试试看，可能就开启新的路线喽。对，所以像这个实践者啊，因为他的动态，然后喜欢操作和活动力是很强的，所以通常他会喜欢什么呢？比如说以工程师角度来说的话，机械电子相关。那如果是平常的话，包含农林渔牧。对，所以可以跟石教授一起。
0: 石教授有听到吗？我可以去当员工吗？
2: 对，大自然啊，然后喜欢享受在大自然的活动当中，然后接触这些大自然，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放松。对，那他还有可能会喜欢是运动活动类的。对，好，那通常呢，让我们这咨询师，然后接下来就会我们知道了你的基础状况之后，就像是就说帮你解盘啊，帮你算算你的就是你的
0: 命理大师。
2: 其实会有一点像科学算命的这样的角色，对，会蛮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不晓得雅兰姐，因为这样的性格啊，

0: 对人有关怀，然后愿意去提供具体的行动，所以确实是很愿意照顾身边的人的。所以像这个呢，其中一种路线，就比如说像我们搭配的这个职业的选项，这个就是按摩美容相关的角色。哦哦，对
1: 哦，芳疗师，
0: 对对对，
1: 我也可以，
0: 对对对，芳疗
1: 按摩，
0: 对对对，因为就是提供给对方一些放松啊，疗愈，然后我又可以去真的去提供具体的行动，就帮他按摩啊，然后就帮他舒压等等，或是调配一些东西，然后让他可以放松。对，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透过你的个性，然后就跟你讨论说，哎，和你有一样个性的人，他们会对这种职业感兴趣哦，对，然后我就会继续跟大家讨论，哎，不晓得雅兰姐平常喜不喜欢这些事情啊？
1: 我喜欢别人帮我做、啊，我不喜欢自己做。
0: 对，有可能会是这样，有可能会是这样，对。但是比如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一定要真的去做，而是比如说，哎，像雅兰姐的话，也许会朝这个方向可能开店啊，或什么样的路线？对对对，因为本身对这个主题应该会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对
0: 对对，然后就可以调动一些资源，然后就开这样的店，然后让大家哎来到。雅兰姐的店的时候，就觉得哇，来这边很舒服啊，很放松啊，等等，这个也是一种选项。
1: 然后综合就是我们的咨询师说的，我觉得店面呢有芳疗、然后在旁边还可以算命，后面还飘着菜香，到底是芳疗香还是菜香？
0: 对，我们可以选择聚焦一下，这样都可以讨论。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方式。那我们这个牌卡其实有100种比较常见的工作，对，所以不太会有漏掉。对，然后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影子，不是说啊我们今天一定这样的话就只能选这个工作，不是的，而是帮你提醒。对，
1: 那后面那几张牌、反正你会让人家抽6张牌，
0: 对，
1: 然后前面那2张是主要你可以的工作，
0: 我们会优先讨论，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哎、我们选工作也不会真的只有考虑兴趣，有时候会考虑到说啊我的能力适不适合、
1: 对，我能不能开店，
0: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对，所以通常我们会从中间以上开始讨论，中间以上就是本人比较感兴趣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摆在下面的话通常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对，比如说像雅兰姐把组织者放在比较不相似的性格，好，那我说明一下，组织者性格很强的人呢很喜欢流程啊、制度规则，很清楚的 SOP 这样子，组织者性格很强的话就是这样，对，那如果没有这个性格没有很强的话，就反过来想就对了，就是哦不太喜
1: 欢，很灵活，随机应变，
0: 对对 对，不，反而越多规则或安排好的东西，就觉得啊，很没有办法发挥，然后就很局限这样子，
1: 对 对,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也会从这个角度，然后去和你讨论哦。所以那如果雅兰姐开店的话呢，比较相似于那种一定要请人来帮你管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制度啊、流程啊，不会想花那么多的时间，对，但是呢雅兰姐就要站出去，然后透过雅兰姐的一些人脉啊或等等的，相信是哎、会有人愿意来协助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会根据啊我们的个性，我们会比较想做什么，然后比较不会想做什么，对，然后和大家去讨论比较适合你的路线，对，
1: 好，那你要不要让石教授也抽一下？
0: 好啊好啊，来来来，石教授想问问看哦，在这6张牌卡当中，你觉得哪几张比较像你？2到3张，
1: 你可能拿给他看，因为他老花，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哪几个我比较喜欢的
0: 是就是个性跟你比较像的2到3个，不用考虑能力哦，
1: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晚上在做丑钢了，虽然说很怡然自得啦，
0: 这个
1: 自己种菜啦，
2: 这个。
1: 对，这两个，
0: 所以是这两个对吗？好，助人者和创造者。OK，好，那有跟雅兰姐一样的部分哦，两位都是非常有人文的温度、温暖，还有关心人的这样的个性，这样子，所以通常这样的性格的人呢，确实会当老师哦，会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啊、比较特别的是创造者，像创造者性格的人呢，通常他喜欢新的东西。他只要一件事情呢做太久，接触太久，他就会觉得有点无聊，
1: 所以我们期待你再开另外一家民宿，
0: 有些新的计划这样子，对，所以像创造者性格的朋友呢，通常你会喜欢新的然后美的东西，那这个美的东西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的人是喜欢书、文字啊、书啊这种，有的人喜欢音乐，有的人喜欢画画那种看得到的东西啊、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像这个呢也是教授呢会另外一个比较强的性格，好，那这个性格呢典型当中，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推荐，他会推荐说啊 演员啊，就是艺术家啊，比较像这样的一个角色。对，相信呢，实际上心中可能会有一些创造性的想法，会想要实现啊，甚至是一些有趣的工作。嗯，
3: 过几趟出去，我就甲客官、甲这堂拢甲碰过去。
1: 用手碰吗？
3: 用手碰啊！哎，这伊，你看看，我伊代替我甲这厨余食掉，我都免去乌坑安尼。哎，乌坑足辛苦的呢。
1: 我干嘛乌坑？我嘛买去摸。
3: 哎呦，摸！哎，乌坑足艰苦。
4: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那通常这两个啊，这两个性格呢加在一起，那根据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调查资料和统计，这两个加在一起是很多人文领域的辅导的、諮商的，还有社工领域的人，他会有的职业性格，对，就是对人有很强大的关怀和感受，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就是，哎，我们可能会跟教授讨论说，哎，那如果现在只有做这个民宿呢，好像有一些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到，现在有一点点可惜的感觉。
1: 可是他的民宿是很疗愈的啊，
0: 对对对，是疗愈的，
1: 对对，无边界的那种游泳池啊，
0: 哇，
1: 在那边看到那个宜兰的山，还有那个灯火晚上的南洋平原，对对对，是很疗愈的。
0: 疗愈这个是一个。那教授的话，通常这样子人也很喜欢和人有直接的互动和关怀，对，所以除了平常这种民宿的互动的话，也许一个小提议，就也许教授可以开一个什么啊，可以和那个和我一起聊天的时间啊，对，就是和你聊聊人
1: 生、啊、教你怎么认识昆虫，
0: 这个也可以，
1: 蜻蜓怎么交配，
0: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的，这个也可以的，对，
2: 也可以跟小丑我们以工
0: 对，没错没错，
2: 对，
0: 我们还有这方对这方面的连接，
3: 旅行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除了跟大家讨论工作以外，我们好像说，哎，其实不是只有工作，还有其他
2: 毕业
0: 人生可能性，对对对。
1: 对对对，哈，好好好，谢谢我们的咨询师，好，石教授，
4: 对
1: 对吧？你来这，你嘛，你来跟我国语啊，不要再去国语。就是你现在就是扣香球，扣给自己的香球
4: 啊，
1: 去种了很多蔬果。听说你种的蔬果都是可，都是有机，都可以生吃的。
4: 是是，我们是经过有机验证过的这种有机农场。
1: 所以你自己要去种这个，你还要再去学习耶，因为你以前是虫哎，
4: 哦对了对，
1: 对啊，现在是，
4: 就是以前我们昆虫系是在农学院嘛，所以为什么昆虫系不是放在理学院呢？放在农学院，它就是要杀虫，因为你种菜，菜干了没糖，晒干的没狼啊，
1: 对对对，
4: 所以种菜的人一定会有虫来危害嘛，那你为了保护那些菜，你就要杀虫嘛，那杀虫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农药嘛。是最快的，所以这样一直演变，一直演变，到最后我们就发现说啊，越走路越小，然后就进入到死胡同了。因为虫一直越杀越多，农药越用越多啊。
1: 我怪人讲菜糖假菜，菜卡细。
4: 哎，对呀，对呀，是是是是，而且咱人佫去食到的残毒过多的蔬菜嘛，唔好。
1: 所以去你遐食拢健康的就对了。
4: 其实啊，所以我了，我伫个遐的时，我都拢做有机蔬菜。
1: 拄只迄个就是咨询师有咧讲啊，讲什么比较有美感的艺术的，其实听我有看一段影片。一个人太太蛮有艺术性的，我看因的摆盘呐，是讲一寡内底设计风格，拢是恁嘛是恁太太。
4: 对对对对，我太太她比较她比较有美感，所以房间的布置啦，还有餐盘的布置啦，是，
1: 房间有布置
4: 啊？有房间也要布置啊，你进去
1: 什么风格？
4: 我们叫做台式禅风
1: 台式禅风
4: 就是我们尽量让它简单，但是我们又放了很多台湾的元素进去，比如说这些古董的家具啦等等。
1: 那曾执行长，你看我们石教授适不适合去你们的协会当义工？
3: 非常
1: 因为度假，我现在助人嘛。
3: 对，
1: 他是笑，那个他笑起来的声音让人家觉得很开心，
3: 对，好喜悦哦。
1: 但是。要叫穿一束衫可能真难。
3: 我们的衣服就是这个 T 恤啊，其实你也不一定要穿，我们没有规定，其实就是要穿亮色系的。我们一眼的装扮只要是亮色系就好了，不要穿一身黑，
1: 因为是要戴那个啊。哦，
3: 都不用。其实我们的装扮都是个人，你自己想要怎么装扮，但是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亮色，因为我们希望让长者呢，他们看到眼睛会一亮，所以并没有规定说你要 怎么装扮，那甚至我们也不用化妆啊，我们就戴口罩就好了。所以呢，现在的这个艺演啊，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装扮上面，那也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就像我刚刚带着大家做的一样，其实就是一种手脑并用的一个概念。对对对。
1: 那你当初说培训的时候，很多人来报名，
3: 对啊，
1: 之后结训之后又有很多人来报名，
3: 是，就是一起艺演，
1: 是是是。然后他们出去艺演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回来跟你分享说他们在艺演的当下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其实我们的艺演很特别，我们从来都不预演，我们就是公告什么时间在什么机构，然后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地到那个机构集合，那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我们就是在那个一个小时的时候沟通一下我们等一下节目的流程是什么。对，所以大概每个人负责一个节目就好了。
1: 每个人他单独表演一个节目啊？
3: 如果你可以的话，如果不行也没有关系。对对对，因为我们每次去艺演呢，疫情前大概有八九个，可是疫情后呢，为了安全，我们大概是变四五个小丑这样子。那我们艺演都是一个小时，那艺演完以后，我们都会留半个小时，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每次艺演会说，这边的大哥大姐由你负责，那边的大哥大姐由你负责，那所以由他们负责，他们会最了解那个大哥大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最常遇到的状况是，我们去到的时候，这些长者都面无表情，可是我们走的时候，他们都抱着我们说下次要再来。对，也是这样，
1: 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接触到，有一点茫然，在另再来这边病什么棒，可是在你们表演过程当中是让他们开心愉悦的。
3: 对，那甚至啊，因为他们常看表演，那像我们的魔术其实不是那种很专业的，有一次我们要表演口吐彩带，有一个长者就面无表情说我跨鬼啊，然后呢我们小丑也是很好玩，他就说他够几拜，够跨几拜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或者会邀请他说那要不要你跟我一起。对对对，会是这样子。因为很多长者他可能很久没有接触外界，所以他的心门是关的，所以我们一刚开始进去呢是跟每一个长者是握手或者是 give me five， 但是在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献上一个爱的抱抱，因为经过一个小时的暖身，他们就大概可以理解这样子。
1: 其实他们很需要人去关心他们
3: 啊。对，
1: 像我有个协会，就是我当副理事长，就是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他们也常常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去社区去关怀老人，然后就是因为里面都是艺人嘛，像纪丽如啦，或者是就是什么向蛙啦，他们就会很多时间都有跟观众朋友们互动过，所以也很快就会带起那个热情，都很敬佩你们，因为把时间跟他们分享。然后石教授呢，他不是跟人分享，他呢是当然跟人分享是来你的民宿啊，就是分享你的好菜好屋。然后听说你养了一个可以让你名留千史的青史的一个动物，是那个叫做虫。那个虫以后很有前途吗？
4: 是，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啦，就是我开民宿嘛，所以会有厨余嘛，那我山上没有清洁队啊，
1: 对，
4: 所以我怎么处理厨余？我要挖洞去把它埋了，当成堆肥这样。
1: 对对，
4: 有一天人客足多啊，所以我就没时间去挖坑啊，我就想讲，我把厨余归桶哦，放起一边啊，把它盖好，就请招待人客啊，顾了煞袂记起的，我十外天了，开始被臭味飘出来了，我想啊，对对，我顾一趟爹呀，我赶紧的，今早来要该处理，可以
1: 处理掉哈。哎，
4: 就怕鬼啊，来的哦，拢去啊。
1: 你是坑我久？
4: 十几天啊，没记起啊，坑到尾，坑到家己没记起啊，啊，一掀开，哦，内底拢是虫啦。一大堆虫，啊，把遐厨余规桶的厨余食甲空空空啊，都规桶内底拢是虫。我看呢，我想讲哇，啊那呢，我甲迄工搁有一桶厨余，我就甲揢过来，甲遮个虫拢甲碰过去。
1: 用手碰吗？
4: 用手碰啊！哎，这伊，你甲看，我伊代替我甲遮个厨余食掉，我都免去挖坑啊呢。哎，挖坑足辛苦的呢。
1: 我干嘛欧康，我妈妈去摸。
4: 哎呦，摸哎，欧康足艰苦。你甲看哦，欧康爱欧足大卡，佮爱欧够深嘛。欧完了，辛辛苦苦欧一点钟，欧完了，物件佮带落，带落了，你还佮佮原来欧起来，辛辛苦苦欧起来土，还佮佮带倒转去呢。你也感觉足沮丧诶！我刚刚逐工咧做，甲土挖起来，甲我搁甲土砍起去。那种心理结结，
1: 所以你给他糖冻做跟他行的对吧？
4: 我感觉伊对我来讲帮忙就好呀，伊都把我的厨余拢食掉去啊，食掉去了，我都免挖坑啊。
1: 是讲食掉去那里臭啊？
4: 无，伊迄最主要是讲迄个厨余发酵，伊还未食完的时开始发酵，迄发酵了，迄个味慢慢啊直直拖出，慢慢啊直直拖。
1: 啊，然后你给碰过去另外迄趟厨余来。
4: 是的了，一工第二工就食掉了。因为开始也是多来放卵嘛，还做细只嘛，啊，等到十外天了，伊就变大只啊，啊，所以我改移过去的时候，就变作唔是为细只开始哦，是为大只开始，所以就足好食的，所以就第二天去了，都把所有的厨余拢吃掉。
1: 啊，我给出对糖了嘛
4: ？OK， 你较大只啦，无给较侪糖，你较大只。
1: 我问你啦，你饲迄糖要创啥？
4: 啊，对，啊，即摆就是讲糖愈饲愈侪啊。嗯。哦，啊，恁讲棒打老虎，鸡吃虫啊。
1: 饲鸡啊，
4: 系啊，饲鸡啊。哦。诶，啊，饲鸡了，我糖愈来愈侪了，我就开始饲鸡啊。
1: 你安尼，好，我就怕循环呢。这个食物链我真熟。你即摆糖食。食喷，
4: 哎，食喷，
1: 鸡食糖，啊，人食鸡，想咋去？哎，
4: 无啊，
1: 结果我到尾也是食到我的喷。
4: 无啊，那你看这个喷哦，喷咧，喷啥啦？你还袂派去以前呢？这只糖就给你食掉啊呢。所以，咱咧讲我做，就比如讲你今仔日去宴客啊，食无掉的菜，咱拢会包顿来嘛。嘿，对啊，迄不是厨余呢？
1: 迄都好糖食，
4: 迄都好糖食。哎，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呢，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再搁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要安那用手术刀切个，足歹处理的，所以用这种糖落去食，啊，就食个切个清气清气啊。
1: 石教授，咱在这部会播呢？是真的假啦？
4: 真的啦，真的。
5: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比如讲，你今仔日去宴客啊，食无掉的菜，咱拢会包顿来嘛。嘿，对啊，迄毋是厨余呢。
1: 啊，迄都好糖食。
0: 迄都好糖食。哎，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呢，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嗯。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再搁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哎呀，啊，这比讲你去饲料较好呢。是安怎讲呢？你饲料吼，内底拢爱加一挂抗生素啦，是啊。啊，这虫吼，你个看伊本来拢伫个迄个厨余内底嘛，所以伊生长的迄个环境吼，本来就是一挂菌足济啊。啊，是安那未破病。
1: 我是开玩笑的啦，啊，无猪嘛食喷啦。
0: 不是啊，猪食喷啦，
1: 食猪啦。
0: 阮宜兰的格马兰猪嘛是拢食喷啦。
1: 哎，哦，啊。安尼就是干那饲鸡尔，
0: 啊，不要就饲鸡嘛，饲鸡了后就开始生鸡卵个，啊，有个鸡肉，阮就土鸡啊嘛，土鸡啊就人来就做白斩鸡。
1: 我
0: 若
1: 去大，我不爱食鸡个。
0: 你食了后，你就知影一世成主顾了，你也知影讲哦，原来真正鸡卵就是爱安尼，用这种个无同款的环境吼。生出来的这款的鸡卵，
1: 你也先给大家看一下吧。
0: 是，这只虫尾啊吼，我才知影，伊的名叫做黑水虻啦。哦，伊个龟仙姑乌噜噜啊。
1: 不是啊，鸡要哪食伊食得到？对龟啊，
0: 对，那是成虫哦，但是也放卵嘛。咱即话为大人开始讲啦，放卵生囡仔，囡仔了大汉嘛，第二大汉，跟咱饲蚕宝宝一样。哎，对，哎，大概差不多这个时阵的时候，食量足大呀。这个开始拢啉牛奶啦，食足少。佮这阵食足济时，咱就予伊食喷。食喷了，食个足大只的时啊。好肥足足啦。
1: 嘿，这就
0: 起来炒鸡食。啊，鸡就足爱食。
1: 啊，所以恁遐唔是干那有蜻蜓尔，你佫有迄种成虫
0: 哦。哎，无，这个成虫哦，咱袂予伊飞出来，因为伊有成虫有食啦。所以我成虫吼，大部分的成虫啦，我拢甲关伫一个迄款的繁殖室，就是一个啊网搭安尼。
1: 哦，就讲人咧养蜂安尼。
0: 哎，对，啊，就伫遐交配，然后伫遐生卵。然后咱再甲卵摕出来。摕出来了后，搁安尼饲，啊，甲喷食掉了，这大只的虫搁来做饲料安尼。
1: 好。那职癌咨询师想请教一下，他这个算是转职的成功案例吗？
2: 很成功，很成功，对不对？很成功
0: 了，抓到死老鼠了，这个是，
2: 对，非常成功这样子。
1: 哦，是哦，啊，关键点在哪里？比如说你辅导过的，他们有成功转职的，不只是石教授，你觉得想要成功转职的关键最大的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是通常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会想说啊，我真的可以吗？我以前好像也不是做这个的，对，然后啊，会有很多的担心，然后想说如果失败怎么办？对，所以通常呢，我们就会鼓励大家就说，没关系，你先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只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嘛，对。
1: 可是这是对年轻人来讲，我还有时间可以浪费啊。啊，那对石教授，对年纪比较长一点的人怎么办？
2: 比较长一点的话，其实这时候呢，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是去盘点过去已经累积的东西。
1: 哦，就像你刚刚说的，
2: 对，
1: 还是要想一下。
2: 对，其实大家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有科技业的经验啦，然后教学的经验啦，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带大家，这个牌卡也可以和你去盘点了哦。过去你扮演什么什么角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练习的沟通表达的能力，对，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练就知道说哦，养殖哦，对，因为毕竟呢，教授他本来就是农学院的，可能因为他有这样子相关的基础知识，所以对于他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他比较有机会成功，
1: 对，
2: 所以像我们要接触新的东西的话。我们一定会和他一起讨论，我们可以先学什么事情，对，有没有学习的资源，对，然后让我们可以比较有概念之后开始做，就可以大幅增加成功的机会，这样子。
1: 对，来请教一下曾执行长哈，就是一路走来，你觉得支持你继续，无论是芳疗也好啦，或者是说小丑关怀协会也好啦，你的信念跟力量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我一路走来就觉得危机是最好的转机，像我刚刚听这个石教授啊，他是因为这个厨余的关系，那要怎么解决，然后想到这个虫。那我也当初是因为面临婆婆失智中风，那所以现在在面对这些失能失智的长辈啊，我特别有感觉。像我之前去义演的时候，都会先带着我的公婆一起玩，然后发现他们的反应特别热烈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部分我可以用在我的表演上面。
1: 先试试看这样的表演方式，是不是他们同年龄的人可以接受？
3: 是是是。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公公婆婆他们虽然失能失智，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玩气球。我就有在我的 FB 分享这样。是。然后而且也发现，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对。
1: 他愿意唱。
3: 他虽然是一定是也要有人带动，
1: 是是是，
3: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1: 了解了解。来，接下来我们把话题回到我们的有趣的石教授。好，石教授。除了民宿农场之外，你还有规划什么吗？不要再仰泳了。
0: 没有，我觉得后来我做这只虫我越做越有趣，就是说我发现它可以把我们不要的废弃物吃掉。
1: 把不要的废弃物，你叫伊食一袋旧的电风看嘛？
0: 还叫做有机废弃物啦，比如讲厨余是其中嘛，那个鸡屎啊，猪屎啊。哎呀，啊，佮有一寡动植物的尸体呀。
1: 啊，人诶，人诶，伊要食无？
0: 人其实吼，有一种叫做清创吼，比如讲，恁若准讲着伤了后，啊烂去，肉烂去。
1: 叫伊来食。
0: 对，叫伊来食是上好的清创哦。
1: 迄武侠剧拢安尼演诶，结果是真正。
0: 是真正，真正，对，伊就是用这个，伊也去食这个，一活的肉要食哦。伊会去把这旧的肉吃掉，遐烂去的肉甲吃掉。
1: 不是，青的伊无爱食，伊就是要食。
0: 爱食死的，伊就是腐蚀性嘛，就是讲伊食腐烂的东西。所以你若讲着伤种烂去吃死啦，比如讲糖尿病的人吼，到尾啊末端拢会烂嘛，烂了后你要安那用手术刀切个，足歹处理的，所以用这种糖落去食，啊就食个切个清气清气。
1: 石教授，咱在这部会播呢？是真的假的啦？
0: 真的啦，真的。
1: 所以你继续要甲饲哦，足济。
0: 无啊，我即摆是咧想讲吼，因为这只虫，因为咱处理的一来浪费啦，二来吼，你若处理无好，对地球足歹啊。譬如讲，你若摕去烧，爱处理遐淡掉，你遐看烧足济代奥辛出来，烧足济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出来，你看的处理方式其实无好啊。如果讲咱来当讲用这自然的方式，伊本来伫个地球就是咧做这项工课啊，只是咱嫌人歹啊。你嫌人歹，啊叫人咱卖离开咱这个生活的环境，结果呢，咱就爱家己去起焚化炉啦，去用个掩埋场啦，用垃圾场啦，其实愈木愈大条了。
1: 对对，现在都是节能减碳。
0: 对，所以我就想说，这只虫哦，咱哪个请得等啊？
1: 请得等来，
0: 不，啊叫爱即马爱教育啊，就是讲这歹囝吼，走去嘛，啊即马该请得等来，你爱该教育啊。
1: 这只叫啥名？
0: 叫做黑水虻。
1: 黑水虻，
0: 蒙古的蒙。
1: 那是不是建议你除了讲做民宿以外，你也是在栽培？啊，那话很长
0: 啊。这真侪人是养起宠物了。
1: 对啊，一人顶十只。啊，即马生的吼，生的了啊，这个栽培行哩。遐虫，因为阮也无饲鸡啊。
0: 对对对对，很好啊。我本来就有这个构想啊。
1: 叫循环经济。
0: 对，循环经济。我就想讲吼，比如讲每一个大楼来讲啦，每一间可能较困难啦，每一个大楼，比如讲住200个人、300个人，一工若讲厨余
1: 吼，
0: 20-30公斤，对，你本来就爱去淡厨余嘛，我即话讲，我控制的细细个即养虫的一个自动化养虫系统，你要淡厨余的时，你就该丢到这里了，
1: 对，
0: 厨余逐工拢爱淡嘛，
1: 是，
0: 无伊会臭啊，你厝的若讲无厨余，那我甲厨余的这部分处理掉了。其实咱厝的垃圾一两礼拜倒一届就好啊，清洁队嘛免逐工来，因为你袂有臭的物件。
1: 上重要的是减碳呐，
0: 是，
1: 对吧？
0: 对，这个地球就是讲，因为咱这个碳的排碳量哦，愈来愈高，尤其台湾，咱的成绩伫全世界来讲无好啦。
1: 好，来加油。好。总要给他走
0: 了，变走了。
1: 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来，都让我们非常的有收获哈。又找了新的循环经济啊，也了解说哇，可以抚慰人心的关怀小丑协会啊，也谢谢我们植癌生咨询师啊，来给我们导正啊，搞不好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好，今天谢谢大家，也谢谢您的收看《人生调色盘》，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惊惊未着顶”。好，以前的人讲着顶，就是讲得名，吼，也是成功，哦，也是出名，好，就是讲哦，你着一顶的啦，二顶的啦，三顶的啦，哦，但是三顶的不是讲不好，但是至少你有着顶嘛，吼。啊，你若做代志呢，拢畏畏缩缩，哦，唔敢伸脚出手去做，或者是讲你明仔载要考试，暗时困未起，烦恼讲明仔载困未好，啊，结果真正无困，过当工。要去考试，头壳公公，啊，就真正考袂好啊，所以唔免惊，吼，放轻松，啊，自然去应考就会使啊。啊，若是做代志呢，哦，你若心肝头吼有把握的时阵，哦，事前规划、计划和周详，然后你就去冲，才袂惊惊袂着顶。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

0: 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今天第一站带你来到南台湾最大的海洋乐园，看到没有？光是后面几只大鲸鱼就够让我热血沸腾啦！话不多说，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海洋世界吧，走！
1: 一走进海参馆，马上有一种来抓宝的 feel， 各种造型、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水生动物，通通可以在这里看见，仿佛就像坐在潜水艇里面，可以轻松窥见神秘的海底世界。
0: 刚刚这样逛过一圈海参馆呐，哇，色彩缤纷的这些海中生物看得好疗愈哦。但是现在来到这一区啊，看到了小朋友最爱的大明星是谁？ 派大星，哎，派大星，跟大家 say hello， 快点，有摄影机。好像不会讲话哦，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达人，海龟姐姐你好，
2: 你好，
0: 可爱的名字要这样跟大家打招呼，
2: 会啊，
0: 那我要叫什么？海胆哥哥，
2: 海胆哥哥也很棒。
0: 好。 所以我来到这边，我刚刚看到派大星，哎，这一区有好多好多，不止刚刚看到，这是海星，对不对？
2: 是的。
0: 还有我肉眼看到认识的，应该有寄居蟹啊，还是说海胆啊这些，他们平常都出现在哪里？
2: 他们平常呢，如果就是有从台湾水族馆逛下来的话呢，刚好会来到这个。 海水与淡水交界的这个潮间带，潮间带的话呢，就是指每天海水会涨潮跟退潮嘛。那涨退潮中间这个带状的区域就叫做潮间带了。
0: 所以就会在这边看到它们，对不对？
2: 对。
0: 好像我刚刚看到这一位派大星，哎，这个是可以摸的，对不对？
2: 对，它是可以摸的。
0: 哦，一定要轻轻的摸它，那种感觉你知道，触感非常的奇妙，但是很可爱哎。
2: 旁边其实还有一些也是海星，只是它是不同的品种，是不是？没错，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没有问题。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只哈，长得最像派大星的，这个就是圆流海星，因为它身上有一颗一颗黑黑的。那刚刚很厉害的，有发现了这一只，哦，长得很像石头，哦，跟旁边这长得很像。对，这个叫做面包海星，长得很像刚烤出炉的面包。
0: 对，
2: 还是面包海星。那它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啊。 如果看缸子里面会发现，哦，有一些些蛤蜊壳的碎片，发现吗？这些呢多半都是圆流海星比较喜欢吃的食物。那如果说是这个面包海星，它们平常在大海里面反而比较喜欢吃一些珊瑚，
0: 所以两个人光吃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对不对？
2: 对，像这个也是海星，那个也是海星，对，正海星，正方形的正。
0: 所以这些海星光是海星看就有好多种类哦。
2: 对呀。
0: 但是我会看到它是凹过来的时候，它背面都有一些那种小孔孔。
2: 对，有一些
0: 呼吸的地方吗？
2: 哦，不是，那个呢就是派大星它真正用来走路的脚。
0: 对，那些小吸盘呢是它的小管足。OK，看到海星它真正在移动的方式呢，它刚刚在石头上嘛，已经慢慢的往旁边走了。
2: 它其实有默默的在移动。它默默在移动，但是不是像派大星用两只脚走路？
0: 所以海星之后，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是什么？哦，好像蛇哦，
2: 很像蛇，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它是海参的一种哦。
0: 这个也是，它同一只吗？
2: 对，这是同一只，它非常的能 Q
0: 哦，
2: 对，它的斑毛身就是身上有很多黑白的斑点，那它的长长的像船锚一样。
0: 来这边大开眼界啊，对不对？然后还有看到什么？像这个是海胆，对不对？
2: 没错，对，大部分也是会在餐厅看到它，但是呢，
0: 已经让不要去吃它了，对，
2: 对，
0: 刚刚有摸过它了吗？你还这样讲，害我觉得肚子好饿，又看到海参，又看到海胆，这不能吃啦，这边对不对？
2: 对，
0: 它是什么海胆？
2: 它是就是传说中的马粪海胆。哦，那我们叫它的学术名称叫做白极三裂海胆。哦，白色的极刺，三裂海胆。
0: 那这边都是可以让大家摸的吗？
2: 没问题，
0: 跟它互动的吗？
2: 对。
0: 但是来到这边啊，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
2: 要特别注意油，一定要注意哦，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生物。所以呢，我们有三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要拍照的话，千万不要用闪光灯。哦，就像我们也不喜欢别人一直闪我们的眼睛，会不舒服。对，它们可能不一定有眼睛啦，可能是眼点。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边不可以吃东西，像是如果我们喝奶茶，这些糖果啊掉进去的话，也会影响到。那第三个哦，很重要的就是摸之前一定要洗手。哦，对，因为我们手上可能会乳液啊、防晒，那摸进去哇，一层那个七彩的油污，浮在上面倒来。可是如果呢附着在生物身上，它们可能没有办法呼吸，
0: 是，
2: 可能就会，
0: 要听清楚哦，要爱它们之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小小的细节，好不好？啊，趁现在跟它们互动一下。
1: 透过近距离的观察，加上导览老师的解说，让原本有点怕怕的我，也开始发现这些水生动物的可爱之处。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惊喜呢？
0: 刚刚告别了派大星之后啊，接下来走到这个地方啊，也好疗愈哦，海龟姐姐。
2: 没错，
0: 而且后面这两位就是我们海生馆的这个台柱。
2: 没错，
0: 他就是小白鲸。
2: 小白鲸。
0: 刚刚我已经看了一轮了，而且他还跟我互动哎，
2: 对，
0: 哎，好聪明哦，
2: 很疗愈，对不对？
0: 对啊，这个小白鲸他的身体很洁白，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梦幻。他是本来就是这个颜色吗？
2: 其实不是哦，小白鲸啊，它能够变成这样的美丽家人，是经过岁月。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灰灰的，那只是它随着岁月增长，会慢慢变成像是深灰色啊，或者是蓝灰色。那大概到了7到9岁的时候，它就慢慢它的那个黑色素会退掉，就变成白色了，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因为白鲸呢，看它身体这么白，我们地球上有什么东西是白色的呢？
0: 什么东西是白色的？
2: 环境。
0: 环境白色的？
2: 对。
0: 哪里？
2: 就是来自像俄罗斯啊，或者是加拿大的北端啊，北极圈这一带。对，那边有很多的浮冰、碎冰嘛，所以它竟然要有一个很好的保护色，当然就是整个变白色的，
0: 变得跟环境一样。
2: 对，没有错。
0: 所以小白鲸要长在这种极地的气候啊，那来到海生馆会不会要配合他们这种环境上面，就会要特别温度低一点点？
2: 会哦，像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就觉得温度比派大星那边冷很多了。
0: 对，
2: 对，这边的气温呢，大约是摄氏20度、22度左右，还要调降。那水温的部分呢，大概是摄氏15度到16度，对，所以是蛮低的，然后适应，让他们适应一下这样的环境。
0: 而且我知道小白鲸其实还有一个美誉，很多人会说它是水中的金丝雀，为什么？
2: 没错，其实我们呢，如果在这边讲话稍微小声一点的时候呢，会听到他们在唱歌，是因为早期的探险家他们在流进这个北极圈啊、加拿大一带的时候，有听到这个船只呢已经被白鲸给包围了，听到他们多变的歌声，就像是金丝雀一样，他们的鸣叫声也非常的多变哦，所以就有这个海中金丝雀这样的称号。
0: 有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安静一点的时候都会听到真的有他们的声音哦。
2: 对，而且会有些不一样的叫声。
0: 对啊，他们的那个叫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变化。
2: 对，就是从他们的额笼，你看他的额头这样隆起来，额笼软软的，其实里面有些脂肪啊、挤压啊，还有一些肌肉，然后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0: 好，然后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他那个智商很高，很聪明嘛，
2: 对，
0: 所以他也会偶尔跟游客或是像刚刚跟我们一样这样互动，对不对？
2: 没错。
0: 那来这边啊，一定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开心。在互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2: 对，这个真的要非常的留意，因为白鲸跟人一样是哺乳类生物，也是蛮敏感的，所以千万不要开闪光灯，而且不要拍玻璃。
0: 对，
2: 但是我们可能手轻轻的放在玻璃上，像轻轻的点一下，他们就会过来凶你了，他们也是会凶的。再来就是这边讲话呢，可以稍微轻声细语一些，因为毕竟他们对声音啊震动也是蛮敏感的。
0: 这些事情都要帮我们注意，因为也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珍贵，对不对？
2: 真的。
0: 那像你自己这样照顾他们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像我刚刚就觉得实在是太 amazing 了，他居然就会跟我点头，然后跟我互动这样。你也会吗？
2: 也会。我就是一开始发现，我就只是在巡场的时候走一走，然后就发现他怎么跟着我，然后我就躲到墙壁后面，我再出来他就会跟着我一起玩躲猫猫。对，他会跟着我一起，他也会躲到墙壁后面这样跟我玩，所以真的是太惊奇了。
0: 是，可见小白鲸真的很聪明，来到这边不要错过这一区，好不好？我们的台柱好可爱哦，真的。
1: 看着这些原本只出现在国家地理频道的动物们， 活灵活现的在我眼前，内心有一点激动，没想到真的有一种看见巨星的感觉耶。
0: 好的，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啊，在网络上超红的，因为它是超级厉害的网美打卡景点耶。有没有看到后面巨藻缸好大哦，这里面是水草吗？
2: 这里面呢是海

0: 是那个捷克的魔豆，有没有咻咻咻咻咻就一直往上涨这样子，所以这一个就是大家一定会来这边拍个照打个卡，有没有就觉得很浪漫这样，哦真的很棒哎。然后我怎么看到那只鱼是它怎么了，要急救吗？
1: 哦那个不用担心，那个就是它还在睡啦。哦
0: 啊不早点讲这样它累了啦，哦这样睡觉是不是？哦然后有很多鱼这样跑来跑去，但是我看到一只好像有点可怕，那个是鲨鱼吗？
1: 有。
0: 那睡着那一只怎么办？等一下被吃掉怎么办？
1: 不用太担心，会看到后面会有很多鲨鱼，对、嗯、但是呢其实鲨鱼也是有分就是温和的鲨鱼、啊、对，这边呢就卖个关子，那我们也是有后场可以让你去看一看。
0: 真的假的？那边可以看到什么？
1: 就是有关于饲养人员他们怎么照顾这些鱼啊，那这边就
0: 平常看不到的哦。那你要带我去对不对？哎，但是你是不是知道我很累？你们看看这里居然有床哎，怎么会有床？这里可以睡觉哦。
1: 这里可以睡觉啊，因为很多人呢可能白天在这边打卡觉得很漂亮，嗯，那只有看到白天这个阳光洒落的样貌，那其实这个生态系呢在夜晚也是蛮神秘的，嗯，所以白天这样走一天很累了，想在这边睡觉当然是可以的。
0: 等一下啦，可是哎，里面有鲨鱼哎，我这样睡一睡，万一我在睡眼惺忪起来看到鲨鱼，我们就吓一跳。
1: 不会啦，这倒是不用害怕。嗯，不过倒是呢，这边因为是蛮热门的，所以如果要订的话呢，可能要在网络上提早订哦。哦，
0: 你看打卡景点可以让你拍照之外，来这边还可以这个夜宿，所以记得要提早报名哦。好，但是我觉得床先留着，因为我是真的蛮想睡的。但是后台好像听起来更厉害耶。
1: 也是。
0: 好吧，我先后台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
0: 那你带我去，走，耶、yeah ！
2: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3: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哎
2: 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没有啦，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2: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4: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2: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5: 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哎呦，
2: 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5: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太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羹。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的，我现在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哎。如果说演唱会是前台的话，这里就是后台，在我们海底世界的卸妆过后的地方，就是后场。然后来到这边呢，有一位海生馆的蔡依林，我们俗称海蔡姐姐。你好，
7: 嗨，我是海生馆蔡依林。
0: 好像有点像哦，
7: 要脸这样。
0: 今天要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后场。嗯。后面这一个很大很大，这样放眼望去很像一个鱼缸，但是它也太大了吧。这个是什么？
7: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平常来海生馆最喜欢走的海底隧道。哦，
0: 我们刚刚也有走啊，就是我们这样往上看，然后都是鱼的地方，对不对？
7: 对。
0: 哎，我如果没有来我也不会看到，很难得哎。里头有多少鱼种？
7: 里头在一两百种吧。哦，嗯，
0: 像这样这么大的话，大概可以，比方说人家会说，我买了几座101啊，或是这里面大概多少游泳池的量之类的。
7: 这边有5座国际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大概150万加仑左右的水。
0: 鱼住得很好，比我家还大啊。好，所以里头大家会看到各式各样很缤纷的鱼种在里面。
7: 是。
0: 好，那后面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超级大的鱼缸之外，旁边这边小小的里面其实也是五颜六色。
7: 是。
0: 这些鱼类为什么没有放进去？
7: 大家可以观察到里面的鱼啊，其实算个体比较小的。再来，我们现在就是镜头看向他们有没有聚集在一起的感觉。
0: 他们感觉好像很害怕。
7: 对，他们很紧张，很害怕，因为其实他算是刚来到海。

0: 监管不久的新成员。嗯，对，像这种新成员呢，我们要让他先适应环境，所以他现在所带的这个池子叫做适应池。嗯，对。
1: 他会因为比如说生病啊，或者说像你说新来的，他就必须要被隔离，对不对？
0: 对，原则上是这样，因为毕竟如果新来的鱼，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好比说我们现在海底隧道里面所有的鱼，都是一来就马上放进去的。大家今天来参观海底隧道会看不到半只鱼，因为他们都会很紧张、很害羞，全部都躲起来了。哦，对，
1: 所以要让它适应这个环境，它才可以放松，好好在里面生活，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有哎，他们好紧张，全部都躲在一起，有没有？这一边，我看一下，这个更神秘了，尤其，这个是你们去什么野外森林捡的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什么东西？
0: 看起来不觉得很像海藻吗？
1: 海藻吗？
0: 不觉得蛮像的吗？
1: 那它到底是什么？
0: 它就是很像海藻的鱼卵。
1: 哦，这个是鱼卵哦。
0: 对。
1: 谁的鱼卵？
0: 你猜猜看。
1: 随便猜，不然猜个最凶猛的鲨鱼的鱼卵好了。
0: 凶猛的鲨鱼吗？后面答对了，但是不见得是凶猛的。哦。
1: 不然它是有很多种种类，对不对？
0: 对，世界上鲨鱼有非常多种，从浅海分布到最深海都有鲨鱼的分布。那它们的个性也会根据它们栖息的环境不大一样。
1: Jolene姐姐，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是蛋壳哦？
0: 啊，对，里面现在已经都孵化出来了，没有宝宝了。
1: 鲨鱼是孵蛋出来的？
0: 其实鲨鱼不一定是孵蛋，鲨鱼的话，它的生产方式有大概分三种。卵生、卵胎生跟胎生，那现在国小的教科书好像都已经把卵胎生跟胎生并在一起了。对，总称为胎生。总而言之，最简单分法就是它在小宝宝生出来的时候，一个是蛋，另外一个是完整的个体。这也是根据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会有不同的演化。哦，
1: 大开眼界！所以这里是鲨鱼的居住场所，是不是？
0: 这边呢有很大块的面积，但是它只会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
1: 真的
0: 巢穴。
1: 先等一下，鲨鱼不是很凶猛吗？它躲什么躲？Why？
0: 大家都误会了，其实鲨鱼它大部分个性都是还蛮害羞的哦，只是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像这种鲨鱼，因为它生活在有得栖息、有得躲藏的地方，所以它其实不太会去主动攻击，它比较温驯。对，这种鲨鱼叫斑竹口鲛。那另外大家想象中那种很凶猛的鲨鱼，它是生活在大洋环境的，就是它有很多的掠食者，很多的竞争对象，所以它势必要让自己强大一点，所以它的演化就会比较壮硕，或者牙齿比较锋利。
1: 不同种类啦，老实讲，你没有讲啊，我光这样看，我真的看不出来它是鲨鱼，而且就这样软软的趴在那边，有没有？完全没有那种电影啊、卡通那种很凶猛的感觉。
0: 对，
1: 其实种类不一样啊，对不对？
0: 各位误会鲨鱼了。
1: 好啦，不要误会它们了。
0: 错。
1: 好，那我听说这里好像也有在喂它们吃饭啊，这些很重要的工作，对不对？因为像我有养过鱼啊，可是你怎么可能养鲨鱼，对不对？啊，我喂过鱼吃饭，可是好像没有喂过鲨鱼吃饭。
0: 你想喂喂看吗？
1: 但是我没有生命危险。
0: 不会不会不会，就跟你说，我们这边的鲨鱼非常的温驯，而且我们有私人会教你如何去照顾这些鱼。
1: 好啊，有机会那我们就去喂鲨鱼吧，好不好？
0: 没问题，那我们走吧。
2: 来到后场，这么近距离的看着这些平常出没在深海的鱼种，内心真的有一点震撼。也让我再次体会到维护大自然平衡的重要性，可千万别因为人类的一己之私，影响到这些水底动物的生存。
1: 耶，我们准备喂食喽！这位是搜搜，搜搜你好。
3: 你好。
1: 你在喂他们吃饭对不对？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鱼哎，对不对？有鲨鱼，然后有看到河豚对不对？还有鲳鱼。这一整群这样，其实有的那么凶猛，然后有的看起来很温驯，他们不会吵架吗？
3: 基本上是不会啦，因为我们这边的鱼种啊，像那个鲳鱼，它是属于雁鲳科的鲳鱼，它本身身心就比较温驯一点的鲳鱼，并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啊，或者是任何鱼种。那像我们这种鲨鱼有没有？它叫做斑竹口鲛，它这是一种底栖性的小型鲨鱼，它本身也是比较温驯的，并不会具有攻击性的鱼种。
1: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嘛，因为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鲨鱼哦，那卡通或是电影就会觉得看得害怕，但其实它们这个蛮温驯的，对不对？好，然后还有这个是河豚嘛？
3: 河豚，
1: 河豚是不是有毒啊？
3: 河豚是有毒的，没有错。像我们这一种叉鼻豚这一种的，它身上是没有刺的， 它叫四尺豚，这种的体内就常有很强的毒素，河豚毒素。
1: 那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吗？
3: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1: 可是啊，你看有的游这么快，然后有的就一直在下面都不动，所以你喂的时候会不会有特别要注意什么？会不会下面的抢不到这样？
3: 通常会有抢不到的鱼啦，抢不到鱼基本上我们饲养员就会自己下去喂它，手喂，我们要确保每只鱼都会吃到我们的饵料。
1: 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鱼有大有小，然后种类不一样，种类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食量会不会不太一样？
3: 是不一样的，每一种鱼种它的食物量都有固定的一个量，我们会控制说它吃的量。
1: 可是鱼会不会自己不知道自己吃饱了，或者饿自己不知道要吃东西这样？
3: 有些鱼种它就是可能它是没有饱足感的，你丢多少它真的就是吃多少，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来控制它的量。它有些鱼种它可能吃饱了，它可能就不会再讨要饵料吃了。有这种差别。
1: 所以我们这样子喂，有可能很多还没有吃饱，对不对？
3: 对。
1: 那你这样子全副武装啊，我除了我在上面喂之外，你也要下去喂吗？
3: 对，
1: 你除了在这里要下去喂之外，你还要负责什么事情？
3: 我除了在这边喂之外，我们还是要清缸。我们的饲养员工作有清缸跟喂食主要的啦。那我们会下水去清海底隧道啊，或者是造景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每天要去清洁的。
1: 等一下啦，我们今天这样子走一整圈啊，这个缸很大哎。你那个清得完？
3: 所以我们要每天都要轮流下去清啊。当然不是一天清得完，就是每天都要去清，至少保持干净。
1: 工作也是很辛苦，对不对？除了要喂你们吃饱之外，连那个环境也要帮你们打扫哦。那你今天全副武装啊？我是没有了，而且就算我有，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在上面帮你喂，你在下面喂，这样可以吗？
3: 可以啊，
1: 好不好？那下面交给你喽。
3: 好，
1: 上面我来，好吗？好，来，我们一起分工合作一下。
3: 好。
1: 哇，今天大开眼界是不是？而且你看，饲养员要负责这么多的事情，但今天整天这样逛下来啊，其实啊，我们的海生馆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水底的世界只是整个海洋的缩影而已哦。这些这么可爱、这么疗愈的鱼儿们，大家好好的爱护，而且也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海洋、爱护我们的地球，才有这么漂亮的鱼种哦。所长加油，上面交给我好吗？下面就交给你喽。来来来，吃饭喽！

0: 刚刚喂完了鲨鱼，还有红鱼之后啊，我发现它们完全没有办法养在家，所以我当然还是要找一些可爱的小萌宠们，在我手上只有一位蛙界的皮卡丘，皮卡丘有没有？颜色很像，一模模一样样，对不对？那今天呢，有一位蛙界的达人要好好帮我做个介绍，Popo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2: 他是谁？他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称的角蛙。然后他因为他生活在南美洲，所以说大家都也叫南美角蛙。
0: 印象中的颜色很缤纷，对不对？
2: 对，它有五颜六色，可能像红色、绿色、咖啡色，嗯，甚至是皮肤透明，可以看到心脏在跳动的那种透明的颜色都有。
0: 像我们后面就是有他的一家人。
2: 是这个红的、绿的啦，红的、绿的，然后这只就比较特别，嗯，对，它也是角蛙，可是它跟角蛙，对，它这种叫做霸王角蛙，
0: 有哦，
2: 对，
0: 你看，看起来它的眼睛就霸气很多，而且还有角角，对不对？
2: 是它最就是为什么会叫霸王角蛙的原因，是因为它眼睛上有一个有两只非常突出的角，
0: 对，
2: 对，是因为这个原因。
0: 看起来本身自带气场哦，
2: 没有错。所以他们都算是一家人，对不对？因为颜色蛮缤纷的。是。那他们现在养的人多吗？其实算蛮多的。对。
0: 我知道以前大人爱玩一个 app， 就是那个旅行青蛙嘛，是用那个手机养青蛙。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就突然暴增很多想养蛙的人？有，大概在一两年前的旅行青蛙这个
2: app， 它开始流行的时候，其实大家能接受青蛙的那个程度越来越高。
0: 嗯，对，然后也很多人把它当成宠物在做饲养。我听说在日本也是很多人会养它，
2: 对，把它当成一个吉祥物，对不对？对，因为青蛙在日本的它日语叫做那个卡伊鲁，然后跟出去旅行的人回家平安归来叫做那个卡伊鲁。
0: 就很像那个名字拼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嗯，
2: 对，所以说当有些那个日本的人啊，他们出去旅行，他们家人会在他的包包塞一只纸做的青蛙，或者在他的包包或是他身上掉挂一些吊饰，他那些吊饰就是吊青蛙，希望他平安返家，是因为这样，
0: 不是在包包放真的青蛙，
2: 不是，
0: 也不是放的是霸王蛙，哎，不是，大概吓死，
2: 对，所以他们是
0: 在日本有一个吉祥的一种。 感觉跟象征，对对对对。然后相对来讲，这种青蛙在，华人啊，他们也是吉祥的，可是，在华人像我们台湾是把它当成它是招财蛙，嗯，对，会带来钱财，所以你看很多店家，他们面前都会摆一个门口都会摆一只青蛙，
2: 有，然后咬钱，对不对？对对对。
0: 那这些啊，现在养在水里面嘛，对不对？
2: 是，
0: 我知道蛙应该是水生动物，
2: 是没有错。他们
0: 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吗？
2: 并不是每种青蛙都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的，嗯，对。像因为我们说青蛙其实分成三大类，嗯，第一种就是地栖型，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种霸王蛙、角蛙，然后第二种就是水栖型，它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长时间它生活在水里，嗯，然后第三种是树栖型，就我们常说的树蛙，它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树上，
0: 是， 他这种蛙就是绝大部分时间他都生活在水里，嗯，当然他还是也可以到陆地上，
1: 是，
0: 但他习性就不太喜欢上陆地。对，
1: 那树栖型可以在水里面吗？
0: 当然是不太适合，嗯，对，他长时间都生活在树上，嗯，或是一些建筑物上。对，他这种叫做老爷树蛙，他主要都是生活在澳洲。哦，对，他是澳洲来的动物。对，
1: 颜色上面好像在树上也不太会被发现，
0: 对，它比较偏蓝或是偏绿色。
1: 好可爱哦，眼睛大大的，这样很萌哎，而且摸起来真的滑滑冰冰黏黏的。
2: 我的天哪，自然界实在是太神奇啦。原本我印象中的青蛙就是绿色的小小一只，没想到不但有各种大小各种颜色，就连生活习性都大不同。只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到底青蛙该怎么养呢？
1: 刚刚看了这么多可爱的青蛙，可是在家想要养青蛙到底要怎么养呢？婆婆怎么养？
0: 因为其实这种青蛙是 非常懒惰的，嗯，我们都说它是非常适合懒人来养的宠物。
1: 对啊，因为我们把它放这么久啊，它其实也不太动，对不对？
0: 是，没有错。
1: 它跟皮卡丘一样都是角蛙哦。
0: 对，它跟皮卡丘一样都是南美角蛙。
1: 那我问一下，因为它看起来很缤纷、很可爱、很萌，但是它们会咬人吗？
0: 会，因为它们在吃东西的习惯是看到会动的东西就会去追逐，就会去咬它。对，所以说，假如你的手今天在它前面晃动啊，动了两下，它可能就会张口去咬你。
1: 真的假的？
0: 对，
1: 它现在吃饱了。
0: 对，就大概类似这个样子。
1: 刚刚本来不害怕，还好现在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那像我们要如果想要多养几只的话，可以养在一起吗？
0: 因为像刚刚讲的，青蛙不适合养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它只要看到它朋友动，

0: 他就会去咬他的朋友，
1: 所以不会认青蛙。
0: 对，他
1: 青蛙跟青蛙不会觉得说哦，我不能吃你这样。
0: 不行，他们不会的。
1: 哈，这么笨？
0: 对，
1: 怎么会这样？
0: 这也是他可爱的地方啦。
1: 哦、好啦，笨得很可爱了，
0: 是是是。
1: 那需要的东西，像基本上当然就是有缸嘛。
0: 对，没有
1: 错。需要很大吗？
0: 不用，因为其实青蛙就像刚刚讲的，他们蛮懒惰的，尤其是这种角蛙。他们可能今天在这个角落，明天也在这个角落，后天也在这个角落。
1: 你给他豪宅也没有用，他就只会在一个角落，然后趴着这样。
0: 对，因为他是守株待兔，对，他不会自动去吃东西，他等东西过来。可
1: 是要帮他分水路。
0: 对，因为我们会说饲养角蛙最好就是干湿分离。嗯、所谓的干湿分离，就是制造出一个没有水的环境，嗯、对，海绵或生化棉，嗯、然后水就是用水咯。哦、
1: oh, ，那这个咧，
0: 这个是要让它躲藏的，就是一个比较隐秘的黑暗的空间，因为青蛙有时候需要在这种里面，它才会感觉到安全感。哦、oh, ，
1: 所以要帮它制造出它们平常可能喜欢的环境，
0: 对，
1: 跟适合的环境，对不 对, 对？那吃呢？它们吃什么？
0: 它们现在这种角蛙大部分都可以在水族馆买得到，它们人工专门为它设计的饲料。嗯，对对对。
1: 那我们要喂它吃饭，对不对？
0: 对，我们有这种饲料，嗯，这也是市面上常见的人工饲料，
1: 是，
0: 或是比较长的，这两种都很适合拿来喂角蛙。
1: 它们大概多久要吃一次饭？
0: 它们大概一个礼拜吃2到3次。
1: 这么简单？
0: 对，然后如果像主人出去玩，其实有些人再更大只一点，他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喂一次都可以。哇，
1: 所以养青蛙很方便呢。
0: 对，大部分的青蛙不是饿死的，而是胀死的。
1: 了解，
0: 好啊，所以说我们不用喂太多，
1: 来喂它吃饭。
0: 好的。
1: 哇，那我今天把你喂饱之后，你就下礼拜再吃饭呢。
0: 对，我们轻轻的夹到它嘴巴，夹到它嘴巴前面，嗯，然后它就会去咬。
1: 对，哎，它们吃饭也是很有张力耶。
0: 对，
1: 一个冷不防的就把你的饲料咬住，
0: 很多人都很享受在喂食的过程。
1: 他们除了吃饲料，还需要吃别的东西。
0: 我会建议说，平常除了饲料，还要再补充综合维他命，嗯，还有一些矿物质和钙粉，对，给他一个健全的营养，这样他们才能活得比较久。哦，
1: 营养要均衡啦，
0: 是
1: 对对，
0: 跟人一样。
1: 一般来说，青蛙大概可以活多久？
0: 它大概可以活10年以上。10到15都可以，
1: 猫跟狗差不多哎。
0: 对，没有错，
1: 养一只就可以陪伴你很久的时间。
0: 是，
1: 但他们从小就是蝌蚪，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这里有蝌蚪可以看吗？
0: 有，我们这里有蝌蚪，我们等一下我带你去看吧。
1: 好像一个什么那种很厉害的动物频道，我们带你去看蝌蚪喽。青蛙的小时候是小蝌蚪，但是怎么来的呢？婆婆，
2: 是，
1: 好像有点害羞。
2: 这个比较特别的介绍，对，
1: 麻烦这边帮我打马赛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0: 像这种现在青蛙，嗯，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做交配。哦，对，可是这种交配跟一般我们那个一些看到猫啊狗啊他们交配不太一样。嗯，青蛙交配我们称它为假交配。
1: 怎么说？
0: 因为他们是同时把他们的那个精子跟卵子排放在水里做受精的，对，所以他们是体外受精，是这样子，
1: 没有真正的接触。
0: 对，没有真正的接触。
1: 那他手抱着那个母蛙很紧哎。
0: 对，非常紧。对，因为他就是借由抱着，然后接下来他会大力的挤压母蛙的肚子，嗯，让母蛙把他的卵，肚子里面的卵排到水里面，然后同时间他也排出精子，嗯，对，然后让他们受精，是这个样子。哦，
1: 这是青蛙交配的方式，对不对？是，难怪叫假交配。
0: 对，
1: 在水中产生一些就是
0: 快乐
1: 作用。
0: 对
1: 对，好，那产生快乐之后呢，就会看到这边。
0: 对，他们会把卵产下来，然后卵生出来以后，等了12到24小时以后，他们就会孵化成小蝌蚪。
1: 蛮惊人的，看到这个卵的数量。好，那孵完之后就是小蝌蚪喽，对不对？
0: 是。
1: 小蝌蚪像这边长得很特别。
0: 对，
1: 他们需不需要急救？怎么每个都这样？
0: 没有，这其实是因为蝌蚪通常我们分成四个阶段，像第一个阶段呢，它就会像这样子。
1: 嗯，啊，好小哦。它有，
0: 对，
1: 那个小时候教科书看的。
0: 对，没有错，它后脚还没长出来。嗯，然后它就是一只小小只的。对，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它再长大一点，大概是蝌蚪孵出来，卵孵出来以后大概15天的时候，嗯，它慢慢的会把它们的后脚长出来。
1: 会先长后脚，
0: 会先长后脚，
1: 像这样子，
0: 对，后脚就变成像这个样子。
1: 怎么看起来傻傻呆呆的，没有前脚，有没有？
0: 对，
1: 看起来是蛮可爱的，白水白水
0: 哦。对对对对，它前脚都还没有长出来，它后脚、嗯，对。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第三个阶段是，它已经把它的前脚长出来了。
1: 是，
0: 一般蝌蚪长出来的时候会先长它的左边，左边的脚，
1: 这里先长，
0: 对，会先长左边的脚、嗯，对，这样子会比较明显一点。
1: 所以它的右脚是藏在里面的，
0: 对，右脚还藏在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轻轻翻过来的时候，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只就是它的脚。
1: 这个，
0: 对，我们可以透过这里薄薄的膜、嗯，
1: 好写实哦，因为它就包在里面，对不对？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还在蠕动的状况。
1: 要多久才长得出来？
0: 这样通常是3到5天就长出来了。
1: 那尾巴怎么办？尾巴好长哦。
0: 接下来他们尾巴不是断掉、哦，很多人都以为他尾巴是断掉了。
1: 对啊，怎么想象他那个尾巴会把它缩进去？
0: 对，可是因为其实他们是把尾巴慢慢缩，因为尾巴算是他们的小便当，他们在这段时间都不需要吃任何的饲料，对，然后他们会藉由尾巴的养分慢慢让自己成长。
1: 所以尾巴就是他们成长的关键，
0: 对，就是他们的
1: 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
0: 对对对，我们都会说它就是把养分慢慢吸收到身体里面。哦哦哦，这边有我们那个尾巴慢慢收起来的，
1: 是，对。像哦有哦，这个就长得比较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小缩小版的。
0: 对，可以看到它尾巴已经慢慢的收起来了。
1: 对，全部这样缩完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
0: 大概会花3到5天。
1: 所以它们的养分是从尾巴来，
0: 对，这个时间点
1: 从脚长出来之后，
0: 对，没有错。
1: 好，那像我们这样看青蛙，其实越来越多人喜欢养青蛙，但是究竟要怎么看一只青蛙健不健康？
0: 如果我们拿这只青蛙举例好了，
1: 好，
0: 以我们假如在水族馆啊，或是一些有看到青蛙的地方，我们想要把它带回家的话，要怎么挑选它才是健康的？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他眼睛有没有很透明、澄清、明亮的样子？
1: 有哦，
0: 对，
1: 很清亮。
0: 如果今天他是一只生病的青蛙，他眼睛可能是混浊的，嗯，可能会肿起来，甚至可能会流血哦。
1: 好，所以眼睛很重要。再来嘞，
0: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他的嘴巴，他的嘴巴就是有些正常的青蛙的嘴巴应该是这样子，很美的一个圆弧状。
1: 嗯，像他这样。
0: 对，然后有些青蛙他因为一些基因上的问题。所以说它的下巴会比较跑出来一点、啊、
1: 会有后道的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我们说的后道，对。
1: 好，所以嘴巴也可以观察，
0: 嘴巴也是一个挑选的重点，因为后道的嘴巴会影响它以后吃东西的方便程度。
1: 了解。
0: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肚子、腹部，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腹部是比较白色的，粉红透透的这个样子、嗯、
1: 感觉很光滑、哦、
0: 对。如果今天你看到你的青蛙它是肚子是红色的，非常红，
1: 是，
0: 甚至有破洞、流血，这些都可能是一些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问题。
1: 哦，对，所以它不健康，
0: 不健康，所以说千万不要挑选这样子的青蛙。
1: 好，我们就可以看眼睛、看嘴巴，还有把它翻过来看肚子。
0: 看肚子，对。然后青蛙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反射动作，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盒子里面，嗯，你不管怎么转盒子，它都会把它的头朝向同一面。
1: 不管你怎么转，
0: 对，
1: 它的方向都会是同一边。
0: 对，这是青蛙很特别的地方。
1: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可以辨别它健不健康的方式，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哇，今天的大开眼界，因为青蛙是越来越多人养，而且越来越流行哦。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想养青蛙的话，刚刚 Popo 有跟大家介绍到，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去辨别你的青蛙到底要怎么挑，那是不是健康的？
0: 是的。
1: 嗯，今天来到这边，平常都只有这样看青蛙，知道说、啊、青蛙好像很可爱，但是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要注意。那你考虑清楚之后要养的话，再依照 Popo 帮我们介绍这些角度跟方式，
0: 对的，
1: 去挑选一只健康的青蛙，
0: 是，
1: 然后好好的照顾它，好好的爱它，最重要哦。今天谢谢 Popo，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3: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4: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3: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房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4: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3: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4: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房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1: 这一集要带大家认识很多水生动物啊，然后讲到水生动物，你就想到鱼，想到虾，在台湾有很多人养，对不对？今天就要带大家一饱眼福，有没有看到我旁边好多好多的鱼池？如果你是喜欢养鱼的朋友，现在一定很兴奋哦。我们还有达人哦，李大哥你好。
5: 嘿，你好。
1: 你在做什么？
5: 我在喂鱼。
1: 你好像在变魔术哦，你看你一弄一下，他们就过来。我可以也撒一点，你看看。
5: 可以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吼！哦，有没有？全部就在树间的，马上过来吃了，对不对？大哥，你本身是养鱼的爱好者，
5: 对。
1: 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你投入这个鱼池界这么久，对他们这么喜爱成痴这样子？
5: 这个养鱼好像是天生的啦，从小就很喜欢鱼嘛。嗯。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又考到这个屏东科技大学养殖系，
1: 是。
5: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毕业以后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还在做。
1: 等于从小时候就非常的爱鱼，
5: 对，
1: 然后爱到变成工作，到现在把他们养得这样漂漂亮亮的，对不对？
5: 对。
1: 所以大哥，现在我在鱼池里面看到这样很漂亮，这个是什么鱼？
5: 这是血鹦鹉。哦，嗯，
1: 血鹦鹉是现在台湾人很喜欢养，是不是？
5: 对。
1: 因为像我小时候啊，常看就是大人会养什么
5: 红龙。
1: 红龙，对，好像又贵又大，又不好养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是大家超人气的鱼明星就对了。
5: 对，
1: 为什么会受欢迎？
5: 它最主要是它是两只鱼杂交的，它其实到了野外的环境，它没有办法自己繁殖。第二个就是它的颜色，因为你喂给它吃的这个饲料里含有足够的虾红素的话，它会变成非常鲜红。嗯，它的目前大概观赏鱼里面，除了海水鱼之外了，淡水鱼像它那么红的，大概只有血鹦鹉了。
1: 是。那这样的鱼种啊，就是算是台湾创造的吗？
5: 对，这一条鱼是，台湾创造出来，然后在全世界的鱼啊，之前大概全世界的鱼都是台湾的，但是目前就是现在有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学我们养，那渐渐的他们也有出口，但是还是以台湾的品质最好。
1: 你可以捞起来给大家看看吗？
5: 可以可以，
1: 因为它的颜色好漂亮哦。感觉很吉祥，是不是该这么说吗？非常讨喜。
5: 对，哦哦哦哦哦，
1: 它是特色是很红润，是不是有点橘红色橘红色的感觉？
5: 对，这个通常我们在出货之前呢，还会再加强让它吃红色的富含虾红素的饲料，它会变得更红。本来红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印象里面了，红色就代表喜气洋洋嘛。
1: 对，
5: 那这个鱼又是淡水鱼里面算是最红的了。
1: 是，喜欢这种喜气感啊，对不对？
5: 对对，
1: 养在家里看了就开心，觉得好像会有好事发生这样子。
5: 对对。
1: 好，那血鹦鹉是很有人气的这个鱼种之外，听说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大明星，是不是？
5: 对。
1: 叫做什么？
5: 还有一种就是非洲雌雕。
1: 雌雕。
5: 雌雕。
1: 雌雕长什么样子？我还倒是不知道。
5: 雌雕样子有很多种。哦，
1: 我看到了。
5: 我们现在这种雌雕主要是以产在非洲的这个三个湖的这个雌雕哦，主要这个，因为这个湖它有个特色，就是它这个鱼啊是从海水鱼啊
1: 是
5: 渐渐入封以后演化成这样子，所以它的颜色呢带有金属的光泽，跟一般的淡水鱼啊差蛮多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赏鱼里面的一个明星呢。
1: 那这个养的话，它看它漂不漂亮也是看它的颜色，
5: 主要看颜色。它这个鱼只有公鱼啊，会有颜色了，母鱼是没有颜色的。
1: 那为什么会叫雌雕？
5: 它最主要是它的特性了，因为鱼类你也知道，鱼类生蛋它有两个方式，一种是蛋生完以后它就不管它了，
1: 它就走了，哎，
5: 那一种是它会照顾这个小鱼，那会照顾小鱼，我们通称把它叫做雌雕了。哦，那雌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口孵的，它会把小鱼含在嘴巴里面，那个蛋到它孵化。
1: 口孵、啊。
5: 口孵含在嘴巴里。
1: 把蛋含在嘴里面让它长大吗？
5: 对对对。
1: 真的假的？才刚讲而已，有小鱼跑出来哎！它一个小小的嘴巴里面怎么可以藏这么多鱼啊？
5: 那它爆了蛋以后，它基本上它就不会再吃东西，所以同样这个雌雕在鱼池里面正常这样的养的话，它的公鱼都会比母鱼大，因为母鱼在抱这个孵蛋的这段时间它是不吃东西的，
1: 因为它嘴巴里面都是小贝，
5: 都是小鱼。对，
1: 太特别了啦。
6: 没想到有这么充满母爱的鱼，居然把小鱼含在嘴里保护，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要请大哥带我去看看漂亮的观赏虾喽。
1: 看完鱼之后。

0: 那要带大家来看虾子。讲到虾呢，你可能会想到泰国虾、炒虾，很好吃哦。但是今天是要来找萌宠的哦，所以大哥应该是有很特别的虾子。大哥，你有什么虾？
1: 台湾现在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彩色米虾。
0: 彩色米虾它在哪里？
1: 就在这池子里面。
0: 我看一下，
1: 这个是红色的。
0: 我哪里看得到东西？
1: 我捞起来给你看。
0: 哪里有虾子？
1: 有，
0: 完全看不清楚。米虾，所以顾名思义，它应该是非常小，对不对？
1: 对，当初命名的时候，命名的时候是把它分在米虾这一个属啊。
0: 有哎，因为你的网子是白的，我现在终于看到它了。它也太小了吧！哦，可爱，颜色很漂亮哦。
1: 对。哇，这就是红色的米虾。
0: 什么泰国虾，什么炒虾啦，我们养的这个观赏的虾子，它这多大？这个
1: 虾子最大大概就是这样的，2公分左右，大概最大就是这样的。
0: 它已经长大了，
1: 已经长大，
0: 不会再大了，
1: 不会再大了。
0: 好可爱哦！所以它的颜色本来就是这么鲜艳，这么缤纷吗？
1: 其实这条日虾讲起来就是有故事了哦。这个是原来是我们台湾的一种米虾，是本来是没有颜色的，
0: 是
1: 早期都拿来喂鱼的，是偶尔发现里面有颜色变异的。嗯，那我们把它留起来以后，再筛选，经过这个大概8年多左右吧，演化到我们台湾出这个虾子至少有7个颜色到8个颜色。
0: 红色应该也是很常见，
1: 红色是最热销的一种。
0: 那他们平常我们如果养的话，要养喂他们吃什么？
1: 如果说你数量没有很多的话，其实它就吃天然生长的藻类就可以。所以它在水草的缸子里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清洁那些我们不需要的藻类了。如果你数量少，是不需要喂食。那如果说你的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就要喂饲料，有专门喂虾子吃的饲料。
0: 那像我们如果在养这个虾子，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比方说不能跟鱼养在一起。
1: 对对对，因为它的体格这么小，基本上是任何鱼的饲料了。所以你跟鱼放在一起，就算是红莲灯最小的红莲灯，它在它脱壳的时候也是会把它吃掉。
0: 你说我如果买回去，我想说创造一个你知道海底的缤纷世界，我就会慢慢发现我的虾子都不见了，是不是？
1: 对，那就被鱼吃掉了。
0: 所以养虾子的话特别注意，鱼虾不能
1: 养在一起。
0: 这大概可以活多久啊？
1: 这个如果说正常情况的话，一年一定长得到。
0: 我会不会养，就是比方说有公有母的话，它就会自己越生越多？
1: 会，这个如果状况好的话，会在你玻璃箱里会繁殖非常多。
0: 所以这个现在也是很多人很喜欢养的。
1: 对，包括现在外销到欧洲、美国、日本，这个也是我们外销的一个主力。
0: 很漂亮哎，你看今天真的大开眼界，而且来大哥这边啊，我们这样整集下来，你看从烘鱼，从我们大型的鲨鱼，然后一直到青蛙啦，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鱼啊、虾啊，海底世界真的非常非常缤纷。所以如果你看了觉得啊好心动哦，不如你也可以在家里打造一缸你自己看了非常疗愈、非常可爱的这些水中的萌宠哦。我萌宠攻略下次见，大哥谢谢，
1: 谢谢。
0: 他有理我哎。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米，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光山的宗峰寺，八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学横弘修，民主行事，六合教团，四众平等，政教释法，和而不流，传统现代相互融合，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作品从平面到立体，涵盖水墨、水彩、油画、摄影、版画、雷射、插画、速写、漫画、美术设计、雕塑、景观等。杨英峰一生享誉国际艺坛，是难得的全方位艺术大师。

0: 杨英峰是台湾宜兰当地望族之后，父母长期在大陆经商，年幼时思念母亲，寄情于大自然美景。小学就读宜兰公学校，1939年毕业，1940年赴北京求学，接受中华文化熏陶。1943年，杨英峰考取东京美术学校建筑科，开始对环境景观有了具体启蒙性的认识。
1: 我想一个大师的一个启蒙啊，或是接近啊，那本身就会对他产生一个典范的作用。所以这个年轻时代的学习，不管是北京不管是东京，多元的学习啊，对他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成基础。
0: 1946年，因杨英峰回到北京就读辅仁大学美术系，1947年赴山西大同探访云冈石窟佛像。
2: 他到云冈大佛呢，他说他被震慑在大佛的脚底下，那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哎，他就讲到说东方的美学哈，它是很宁静但是非常的有力，跟西方的美学不一样。西方的美学的力量来自于运动肌肉，还是人的动态。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有一回的这个展览会，他其实写了一句话，他说向来回首云冈处，宏观震慑60载啊，云冈大佛是影响了他60年的创作。
3: 杨一峰在师大当学生的时候，那他爸爸妈妈早就在北平算是早年的台商，但是碰到战争以后，那钱呢汇不过来，所以他就生活有问题。那正好成立一个丰年社，那请蓝丽鼎去当社长，所以他就找到了杨英峰去当女工设计。这对这个杨英峰来讲实在是一个转捩点，他就开始关心台湾的各地方的风俗民情生活那就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乡土艺术。

0: 1951年，杨英峰在《丰年》杂志担任美术编辑，在11年的编辑工作中，深入无数乡镇，对台湾乡土有深度观察，留下了无数的版画、插画、雕塑、水彩和漫画等台湾乡土写实作品，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变迁有深入的描绘，对农民也有教育功能。以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是50、60年代台湾整体乡村社会的总纪实，是留给后人的无价珍宝。另外，在此时期，杨英峰也开创了艺术与建筑结合的先例，创作日月潭教师会馆的大型浮雕。
1: 杨英峰一生的贡献不只是雕塑了啊，但是雕塑到底是他贯穿一生做的最长久，尤其到了晚年，几乎是以所谓的景观雕塑。那么他艺术上的成就，当然以雕塑来代表他一生的发展里面的四个时期。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写实的一个阶段，在1962前后就已经进入了一种我们叫做意象，一方面开始走向有点抽象这种抽象是用线条，我们说书法，那个书法性的叫以虚，那么来呈现实，用一种虚空间来变成一个实体的展现。你看它的梅花鹿，这一种意象的表现已经超越了完全的形象。

1964年，杨荫峰赴罗马艺术学院专攻现代雕塑，饱览大师名作，并踏入铜壁徽章雕塑新领域，开启了新的视野，成为台湾第一位铜章雕塑家。1967年，杨荫峰自意大利返国，担任花莲大理石厂顾问，成为台湾第一个将文化引入产业的艺术家。这个时期，杨荫峰作品开始放大到创造一个大环境、关心一个大空间的境界，景观的观念，乃至于景观雕塑的全新风格。这也是杨荫峰雕塑意念时期的开始，泰鲁格系列作品也从此诞生。

0: 杨英峰对新技术或材料总是兴致勃勃。1970年代末期，杨英峰引进雷射科技，他认为应用雷射光的新奇、幻力及其深广多变的特质，引领观赏者瞬间领悟灵的世界与自然本质。1990年台北灯会主灯，以杨英峰作品《飞龙在天》造型结合雷射，令人耳目一新，自此成为每年元宵灯会的新传统。
1: 中国的建筑或者美学或者甚至雕刻艺术，都是为提升生活所需要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由于建筑它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材料，
2: 所以您就
1: 所以我就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材料，不管铜铁或者木头或者砖头什么，我都要去研究，雷射我都研究下去，各种材料都有它的特性，那么把这个特性好好这个应用在表现上，也就是说造型上，能够用下去以后，那环境一定会美好的。

0: 1970年，杨英峰在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日本大阪万国博览会中国馆前展出钢铁景观雕塑凤凰来仪，后来又发展为不锈钢磨光的镜面效果，备受国际欣赏与喜爱，是台湾艺术家创作景观雕塑的先驱。不锈钢磨光的镜面效果，将周遭复杂的环境转化成如梦似幻的反射印象，一方面是脱离现实的，一方面又是多变化的，但它本身却是单纯的。作品与环境形成了整体性的表现，而非抢眼的存在，展现了杨英峰敦厚内敛的生活理念。
1: 他后来就走向一种所谓的观念的时代，观念时代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他的不锈钢的系列。这些不锈钢的系列其实是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日月那么龙凤啊这样的一种哲学式的抽象的概念，那么这种观念使得它对于大自然形成了所谓的景观雕塑，形成了所谓的天人合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人小时候就离开父母，所以很想念父母。所以父母他每3年回来一次啊，我变成非常高兴。但是。

我要想母亲，也是看月亮就可以想到母亲。他说月亮像一面镜子，他告诉我这样。所以后来啊，我这个一碰到夜晚，看到月亮的时候，就非常想念母亲。

饶富情感的艺术创作，杨英峰不仅将感情投射于大自然，并融入大众生活之中，是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先驱与实践者，对台湾公共艺术发展的影响很大。

杨一峰先生呢，他其实融合了中国思想里面的阴阳虚实，等于五行的这个易经里面的思维，对，所以他到后来呢，几乎走到了大乘景观里面的这个无我的境界，那就是把不锈钢反射跟环境一起融合，那融合以后呢，就作品就不见了，对，就是他最后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0: 杨英峰尊重环境与人文关怀，关照人与自然的对话，作品以简洁造型呈现，景中有景，不锈钢镜面将大自然景物反射其作品中，使艺术品与生活环境交融，达到景观雕塑的真正意义。
1: 在交通大学浩然图书馆最外面，外面的那个最大的叫做元惠润生啊，好，那个很大的雕塑，那其实是从佛法里面的流祸润生来的，因为有智慧才能够滋润众生，对这个社会对人类才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父亲他真的像个大菩萨一样，哎，不断的去利益众生，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
0: 就如杨英峰自号悠悠，取《诗经》鹿鸣篇，鹿觅得甘泉，以鹿鸣呼朋引伴，共享清流为意。杨英峰以奉献赞颂的精神，试图为这个时代塑造超越时空的文化永恒意象。杨英峰一生创作千余件，无一不反映一位艺术家因所接触的时空变迁及众多特殊的人事物所反映之丰富内涵与多样性作品风格。从乡土写实到抽象艺术，杨英峰创作都呈现出他的如沐之情、乡土之爱、文化之源、宇宙之深，对台湾美术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杨荫王先生他在美术的影响或雕塑影响方面，那么就是说他找到东方人文艺术内涵的那种道路，他确立了台湾的这个景观雕塑的这样的一个

0: 创作方向哦，以目前来讲，公共艺术的一个发展应该从那边就开始发展的。另外，在他开拓的这个雕塑材料的运用这个领域，雕塑的技法这个都有很明显的这个影响。还有他在把这个雕塑大型化跟景观、跟环境、建筑、庭园结合成为一个景观的这种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也对我们后来有很多的影响。那另外在能够进入世界艺术舞台方面啊，他开拓的一个先例就是说，因为我们东方的这个人文艺术的这个跟西方不同的艺术观念的作品，他才能够进入世界国际的这个艺术舞台上去。
1: 杨英峰不断创作，并致力人文与艺术哲学思考。介绍或研究杨英峰及其艺术作品的文集多达数十册，他也不断作育英才，为教育尽心，先后成立杨英峰美术馆、杨英峰艺术教育基金会，并在国立艺专、淡江大学、明传大学等大专院校执教。1968年，雕刻大师朱明拜入杨英峰门下，其重精神、重灵性的创作理念深深地影响着朱明。
2: 他有问过我，他说你想学多久啊？他可能在考我，我说一辈子好了。他很满意，本来就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啊，一辈子都学不完的，不要说是学一辈子。你想学什么？因为你的技术那么好了，他说技术那么好，我说要学艺术啊，我说哦，这样好，这样好，技术跟艺术是两回事。他第一句话，你知道他讲什么吗？说你千万都不要学我的哦。
3: 等我父亲就告诉他，他的当时候技巧已经都不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学习，其实他就说你要跟着我生活，是生活的智慧，是修养的问题哦，是修行的问题。所以朱明有一段时间也常讲，他说艺术即是修行，是透过心灵的淬炼出来的。
1: 在乡土运动方兴未艾时，一些艺文界人士认为朱明应继续耕耘乡土这领域。杨英峰在此关键时刻，以朱明不应只停留在此格局，出面为其辩护，也因此成就了朱明迈向新的高峰。
2: 你看我在国内科太极，很多人在骂你，他说他可惜啊，朱明现在科什么太极系列，只有杨老师
4: 在支持
2: 我。
5: 朱明是经过一个记者介绍去找杨英峰的。杨英峰看到朱明身体不好，每一次感冒就好几个月才会好，他是介绍他去找打太极拳。然后太极拳一打，朱明就搞通了，对造型啦、对艺术啦，种种，因为这都是通的嘛，那所以朱明就开始就懂得掌握什么叫做雕刻，那他要学什么呢？杨英峰看了他的雕刻木雕啊，木雕你早就比我更好了，你就是要如何去做一个艺术家。
1: 杨英峰毕生创作超过60年，历经了不同阶段的转变，造就了其作品不凡的价值。在海内外举办过数十次展览，并受邀在伦敦、东京等地举行大型个展，获得行政院文化奖等无数殊荣，更受邀于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成为第一位国际会员。杨英峰的景观雕塑遍布纽约、加州、巴黎、东京、 新加坡与北京等地，在台湾各地也都看得到杨英峰的景观雕塑。交通大学、亚洲大学、一州大学更有丰富的典藏。1997年母亲节时，杨英峰写下：“我期盼着能超越独善与我执的小爱，吸更宽更广之气，和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景观这面明镜。”杨英峰创作为功利唯物的价值观所产生的混乱，提供一个生机绵延的新方向、新希望。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只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正啊。

0: 我画画，我写字，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规规矩矩。我那个字，你看的规规矩矩，笨笨字，笨笨画，就这样子的。在以前，我小孩子的，幼年的时候，说爸爸，你画的笨笨画，笨笨字，我说笨笨就好了。
1: 自诩是艺术老顽童的郑善喜，他的画一笔一画都诚实地呈现拙朴的趣味。

0: 我画画都很笨拙的，我不大用敲，不大用细笔，所以我崇拜的是齐白石无常说，白龙山人这一路的出好的用笔，所以林口大鼻子一下子洒洒落落的那本性的流露，把本性的能够流露出来，不要过分装粗枝抹粉的装饰。
1: 在2017年，郑善喜的彩墨世界邀请展展出了郑善喜从21岁到85岁，涵括各个时期的200多幅作品。其直接叙述的心绪，自由而酣浊的字体，充满同质心声和图像符号，将整张空白布满之后，就变得妙趣横生，韵味有余。
0: 我画画物象画得很清楚，那物象能画得清楚，重要的启蒙老师还是我的父亲叫我写字。那你想一想，字贴在这边，那白纸在这纸张写下这个字，跟这个字贴的字要一样，而且这话一边写还一边的文章读到，所以这个写字是很好的训练。一个是文字的结构形态等于素描，一个是文学的带动我那样子人品味。
1: 郑善喜1950年来台，先就读于台南师范学校艺术师范科，后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受教于普心宇、黄君璧、廖继春、林玉山等大师，奠定了往后创作基础，并开始投入彩墨创作领域。
2: 这个上喜老师的话呢，他就是说从前人的那个画风还有呢笔法里面吸收自己，最后的话呢创造出自己的一个画风出来。那么以前的台湾的水墨画，黄君璧教的水墨画都是水墨比较多，彩墨比较少。那么郑善喜的话呢，他的写生能力相当好，第一个就是把台湾的风景就变成重彩画，就画出来的就是郑善喜老师。
1: 郑善喜的彩墨世界含载传统诗、书、画的涵养，又带有西洋绘画的造型、色彩及来自台湾民间美术、情感自然抒发的特色。
3: 郑老师无所不画，他一个诀窍就是从民间再找回颜色，譬如说戏剧、庙宇，还有儿童绘画，还有那些道士绘画，甚至可以走到波斯地毯，可以找到那个日本的那个浮世绘画。那为什么墨跟颜色会互相协融？这是他的技巧，就是有他的墨来做辅导。还有他一般说他中西合璧啊，他用浓墨上面叠重彩的话，但是有一些颜色跑到边边来，就变成那种渗入宣纸的那个迷迷茫茫的那种感觉，那不是，那是东方的。可是那个墨上面浮上很重的颜色，那变成西方油画，中间的变西方油画，渗在旁边呢变成一种东方的迷离的感觉，它变中西都有了。

0: 民国四十八年，他在师大艺术系大三的时候，林玉山老师写道：“于在课中即以写生为导，而一般学生习气都在临稿，未能与自然相印证。善喜能以写生方式实践持衡，更以参酌古法融会疏导，其表现与泛泛习画者不同。”
1: 当年我就常听我父亲讲说，这个郑老师呢，他跟其他的学生不太一样啊，他有这种写生的啊这个精神啊，而且呢，他这个写生呢，他是会走入自然去画，然后呢，他也并不是说完全就是不临古习古，其实他还是能够参酌古法啊，还有很重要的，他从小就是勤练书法啊，所以他能够啊融会书法在他的这个画里面。
0: 郑善喜出心意与法度之中，既妙理与豪放之外，他施法自然，常到各地去写生。他为了画好各式各样的动物，他比小朋友更爱去台北市立动物园。他形容自己是动物园的忠实大主顾。

0: 他要如出入外面写生的话，要看一些就是物情物理物态的状况，他的进入方面呢、啊，还有动态的方面，画出来都妙笔生辉。
1: 我说画画要画活的，不要画死的，要画真的，不要画假的。你画那个塑胶花不行的，要真正的鲜花来画。你要画水果，要真正的水果蔬菜来画，你不能用蜡骨来画。所以要画真的，不能画假的，要画活的，不要画死的，还要画动的，不要老画静态。我都画动的，人在走动怎么样，人的姿态怎么样，人的表情怎么样，那表情也得要注意到，表情那是活的，所以这个是重点。

0: 在郑善喜的画作中，色彩和造型占有同等的地位和效用，其浓烈厚实的原料敷彩于画上，是传统水墨画里很难见到的特色。
1: 大部分人没有像郑老师那么样强调色彩啊，他常常讲说要给人颜色看啊，他说要浓墨重彩，方有精神啊。因为明度毕竟哦，跟彩度比较起来，明度还是很容易哦，让我们去感觉它强烈的特性。所以你如果从画完墨，然后加一些色彩，如果做的很巧妙的时候，其实上它是比纯色彩的时候还要来得吸引人，还来得有美感。那他的画，他的很多的颜色是慢慢加了六七次，它是一种纯粹的古法，

0: 他用墨用得很好，因为墨可以把鲜艳颜色把它压得很沉。如果他没有用那么好的书法跟那么好的用墨的方法，他颜色会浮起来。郑老师跟我讲过，他这个红狮子涂了十遍，涂到纸都起毛了，这个也是涂了十遍，他还从背后涂。
1: 郑善喜强调，画是一种视觉涵养，要将情感、理智和哲理自然地蕴含于画中。读画品余味，书传着藏尺幅，是他创作的重要主张。
0: 郑老师的画又重，看起来很小，但看起来很大，又很笨拙。啊，这个拙的美学只有东方才有了，西方没有。那就是说，寻难归于平淡，峰回路转，回放弃了技巧。哎，那个很笨很拙，那种技巧在东方美学变成一个很特殊的，而且西方没有的。那他的话，重点是重大拙是做到了。
1: 郑善喜认为，水墨画应当表达时代的情感，任何当前的景象都可以作为创作的对象与内容。

0: 小至玩偶摆件，大至山川大水，即使是现代时装人物画，在水墨画中出现，一样是韵味有致，合于画意。
1: 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子一种表达？一方面他是有中国传统水墨的修养，第二个是他有西方绘画的修养，第三个我还说这个是本土啊，本土在这块土地上啊，他得到很多啊灵感，他很多颜色是来自于本土的。他因为他自己，你看他画这个，不管是像什么三太子啊，是像这个是像这个歌仔戏那些木偶啊等等，是掌中戏这些色彩，他都是吸收到了，这是他吸收到本土很多养分。
0: 郑善喜的写意力求简练，特别重视毛笔的性能，表现粗、细、干、湿、平涂、皴擦等效用非常灵活，在纸上可造成各式的笔墨痕迹，也成为郑善喜画作的一大特色。

0: 郑昌基老师他的那个笔线的那个线直哈，非常非常的好。他是一个附庸，他构成那个形哈，他的可是他本身就很独立。如果你单独挑出来看，那根线条很美。
1: 郑善喜作画态度是拙必须藏巧，他偏好民俗绘画，并且常在画面之上书写出具有个人辨识度的书法字体，去叙述画的内容。
0: 他还是在传统里面，他并没有把书法的造型做太大的变化，因为他有一种纵观大局而忽略那个细节的特色。他在写第一个字的时候，那个在写第二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字是要根据第二个字去安排的，所以完了以后，你看到他的一篇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字一样。我觉得我们说行气很好，那个统调感很好，这一种不求细节而在大局感那种综合的处理，让那个画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协调，非常非常的统一。所以他是在传统里面的超越。
1: 郑善喜，诗、书、画三绝，他勤练书法不亚于绘画创作。真、草、隶、篆，无所不写，无所不精。

0: 我何时了啊？往事几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个个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啊，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啊？恰似一江春水的向东流。我哎，讲台湾话这无语啊，春未了啊，风雪柳斜斜，气象天人呆相看呐、啊。半壶春水一江花啊，烟雾暗千家，寒食火，酒醒曲竹扎。休对故人思故国啊，且将心火起心地啊，诗酒成年华。所以宋苏东坡的是呐，《望江南》甲李和主的是呐，这首诗一代对答。
1: 受了溥心宇老师文人画理论的影响，郑善喜认为诗、书、画三者必须兼修。
0: 我画一次难过，拿到老师那边去，老师呢这样子的书开了一看，毛笔拿起来就提下去，提说宋人写生啊，不识气韵在也。宋朝的人写生不识气韵在也，我笨是笨，但是我还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写生俗气，一定要临古，要唐宋名画好好的临写，有那个韵味才行。
1: 吴题的画有如默片电影，总是有所欠缺。文人画把无声的画变成了有声的话。
0: 中华民族啊，是很不得了的一个民族，能够把画画跟文学结合在一起啊，非常重要。画以表形，表现那个形状；文以表意，要表达那个意思。你要画一杯茶，画一杯酒，那只是一个咖啡色的在杯子里头，谁知道是酒是茶？你要画一盘盐，白盐，跟到画一盘白糖，那点点的这样碎碎的在盘子里头，那是甜的还是咸的，谁也不知道啊。所以呀、啊，有诗的意句把它表出来，客来但知留一醉呀、啊，我盘中只有水晶盐。客人来了，只知道大家喝酒喝得高兴。那我也没有好菜招待大家，盘中只有水晶盐。那你知道那一盘是盐啊，那一杯是酒啊，清清楚楚。
1: 郑善喜把文人画的雅意与民间画的生命结合起来，其运笔不拘小节，造型生动朴趣，用色清朗奔放，很能呼应常民生活趣味。

0: 郑善喜作画超过一甲子，都是取材于台湾本土的现实生活百态。
1: 台湾跟我故乡是一样，闽台是一家，所以讲话也相同，风俗习惯也一样，所有这个民间活动、宗教信仰啊，跟我家乡完全一样。企业普渡照样的是这些方式，所以到台湾来，我就拿着一个速写本子到处去画，一有空档就去水彩画、写生画风景。
0: 郑善喜画作的提示，更是对台湾的感情所形成。随着时移世变，他的新创水墨已成为台湾社会重要的美学观察。

0: 近年，郑善喜数次往返金门写生，在这系列画作中，郑善喜将思乡情怀画成一个个或蹲、或站、或坐的眺望大海背影。隔海相望，和乐共融画作中，他或用重彩淡去苍凉，加入黑白相间的狗儿，把少小离家的感触转化为追忆当年烽火漫天，今日来此怡情万赏的悠然自适。直朴中见练达，展现他常年受民众及藏家喜爱的顽童风格。从1965年起，郑善喜多次参加全省美展、全省教员美展，屡获各种奖项。1992年，郑善喜自师大美术系退休至今，仍不停创作，将艺术与生活结合在创作思维中，开创了台湾风味的彩墨世界。1997年，郑善喜获得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并于2017年荣获行政院文化奖。
1: 顶住老一树梦的了解一里小幽，让书一枝所求的写闲唱一歌手，博一科目写接交球啊，花些笔呀，写几年字，水仙蜜语回我托的啊，前后讲一小幽。早昆中以前写的万一记忆结结嘛，简冠冠一书归的七九书几颗经。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7月1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热血开打，而地主队佛光女篮也抓紧时间展开魔鬼训练，一周练球6天，有高达9场的队内训练，考验球员们的体能，全队展现高昂斗志，而教练更喊出要以前进冠亚军为目标。
1: 大声呼口号，队内训练正式开始。从维持手感的中远距离投篮，到扎实的战术掩护卡位，完成进攻。佛光女篮的队员们每一个回合都全力以赴，就是要赶在佛光杯前调整到最佳状态。
2: 这阵子大家不管是默契还是身体上，我觉得大家就是还在做一个调整，但是会有越来越好的感觉，然后会为了下礼拜还有剩下礼拜的佛光杯做准备，这样。
1: 一个星期6天，至少9场的高强度训练，极大化考验着球员们的体能与意志。17名队员顶着高压的备战节奏，地主队佛光女篮已经准备好要在赛场上捍卫属于他们的主场。
3: 因为我们今年在很其实时间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准备，我希望今年我们还是会以前进冠亚赛为主。那我们非常期待，因为这一个真的是佛光山的球员是非常的，应该要感到非常要珍惜这个舞台。
1: 带着教练的期许，女将们把握赛前的每一个练习时刻，希望在佛光杯的舞台上再次书写书。

0: 属于他们的荣耀。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宜兰采访报道。
1: 南华大学有80位的教职员前往佛光山以及佛陀纪念馆展开礼敬大师暨参访活动，除了要向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禀告教学成果，同时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在交流当中感受大师教育弘法精神。
2: 南华大学校长带领教职员走进宗祖殿，虔诚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并向大师禀报学校教学成果。
3: 在竞争激烈、挑战日增的高教环境当中，能够有今天成果，实属不易。
2: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也来到现场，以人间佛教4个特色说明教育重要性，鼓励教职员持续秉持大师精神，为社会培育更多人才。
4: 我们透过大学这个平台，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莘莘学子，所以透过这些佛教的事业，让佛教从个人的修持走向公共的关怀。
2: 参访队伍脚步不停，紧接着来到佛陀纪念馆，众人专注抄写星云大师菜根谭，并与馆长卢常法师进行会晤。
5: 我觉得回来最有意义的是到宗祖殿，大家可以看到创办人啊。那我们这一辈子可以相遇，是因为星云大师有教育的理念，有为社会呢服务的理念。今天也希望大家回到山上，将满满的福报带回去。
6: 因为共事营哦，大师说并不是一言堂。共识就是集合大家非常多元的意见，表达完之后大家共同选择决定，所以我们在学校多元意见有共识之后再回山，我们就可以专心向佛。
2: 教职员回到本山，亲身感受人间佛教精神，在文化信仰交流中丰富教育视野，也将人间佛教理念化为教学重要助力。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1: 暑假是孩子们探索的时机，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了三好儿童快乐营，透过多元的课程，结合了生命教育，陪伴孩子学习团队合作、尊重生命、爱护环境的正向价值，从日常生活当中培养三好品格。
2: 小小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虔诚礼拜佛光大佛，祈求小小心愿能够实现。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快乐营，带领孩子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品格。
7: I think it was fun learn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it was in Taiwanese religions and what they believe in.
8: 这里可以让我心静下来。如果我心浮气躁的时候，我就会念一念。
2: 学员走进宗祖殿，双手合十，恭敬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期盼学员都能够学习大师精神，并透过多元体验，培养孩子创造力、观察力、团队合作等正向观念。
4: 欢迎我们大家来这里拜大师、拜师父，也是要学习这个好人，这个给人家喜欢的人，好不好？
2: 把握暑假时光，收获知识，学习成长，学员在欢笑中学会感恩、尊重和分享，也将三好精神实践在日常。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1: 而暑假也是体验传统文化的好时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儿童夏令营，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老师来授课，带领学员认识布袋戏、操偶，在寓教于乐当中传承掌中艺术。
9: 我来观文秀，狂欢乐，你我来外地位，今天我们向你跳进来。
10: 老师熟练操控布袋戏偶，精彩演出吸引小朋友目光。佛山南台别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亲子布袋戏欢乐夏令营，吸引51位学员参与。
11: 怎么拿木偶的方法，还有

0: 画木偶的技巧，还有跟那个画木偶的时候要用什么笔，然后要怎样画。
1: 我画的是两斤刊集，两斤刊集，而且台语有很多，可以让我学到布袋戏的台语。
2: 布袋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伴随从我阿嬷那个年代，包含我们现在都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布袋戏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棒的共鸣跟回忆，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演绎出来。
3: 活动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虎爷传奇之水果三剑客》演出，并安排布袋戏文化介绍、戏偶彩绘、草偶技巧、口白演练、角色诠释以及剧本创作等课程。
4: 品德教育的故事呢，融入在这个里面，小朋友可以说故事，说出他自己喜欢的故事，说出他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3: 三天活动循序渐进，从正式布袋戏到勇敢站上舞台演出，不仅提升创造力、口语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
5: 不仅是台湾传统文化才艺的学习，更是结合三好品德教育。
3: 小朋友勇敢站上舞台演出布袋戏，不仅收获布袋戏技巧，也学会勇敢表达、合作互助和尊重他人。透过传统艺术与三好教育结合，让文化传承在欢笑声中持续扎根。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6: 而佛光山台东日光寺则举办了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透过茶文化、生活礼仪、采茶体验以及永续教育，带领学童学习泡茶、奉茶以及感恩，在茶香当中培养恭敬、专注以及分享的精神，将三好品格落实生活。
7: 小心！
8: 小朋友双手捧着茶杯，专心学习泡茶与奉茶礼仪。台东日光寺举办2026三好儿童小小茶师夏令营，由住持会是法师、茶禅义工讲师以及佛光义工陪伴近30位学童学习茶文化。
9: 我看到小茶师这个课，我觉得很适合他，是因为希望他能够一静一动来这边学习，就是泡茶的稳定性。
10: 我回去之后会泡茶给爸妈喝，
11: 因为回家可以泡给爸爸妈妈看看。
12: 喝茶的时候，心里会很那个舒服，然后又很放松。
13: 好，那我们请快步，把茶杯拿上，把茶杯。
8: 学童向父母奉上一杯感恩茶，现场温馨感人。课程包含认识茶叶、茶具、泡茶礼仪以及永续教育，并安排礼轻奉茶成果展现，让孩子向父母以及长辈奉上一杯感恩茶，
14: 也让这些茶师们来引导这些小朋友。我们发现到小朋友学会了专注，而且也学会了分享，这是我们非常好欢喜看到的事情。
8: 一冲一泡，一礼一敬，引导孩子学习恭敬、感恩、分享，让他们学会的不只是泡茶技巧，也学会尊重他人、珍惜因缘和孝亲感恩品格，让三好精神如茶香般长久留在人心。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6: 佛光山金刚寺暑期娱乐营迈入了第五年，由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团携手主办，由青年担任队服，设计了一系列的游戏，结合生命教育以及三好理念，带领小朋友从寓教于乐当中建立良好品格。
3: 开心喊着队呼，佛光山金刚寺暑期娱乐营透过青年与孩童欢喜共学，结合生命教育与三好精神，不仅小朋友收获满满，就连小队辅们也有话要说。
15: 一起经历了闯关、解任务跟找扭蛋，那也变成我们非常珍贵的回忆。
16: 谢谢你们每天的认真参与，然后也谢谢你们都带给我们非常可爱还有活泼的笑容。
17: 组员之间的也是很有默契的，会互相帮助。那在游玩的过程之中呢，也有组员呢会分担一些责任。身为队伍呢，我会是非常感到很欣慰的。
3: 为期三天的营队内容动静皆宜，透过多样化闯关游戏以及文化体验，引导学童建立对地球、大自然以及生命的重视，在寓教于乐中体会并落实三好精神。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6: 在镜头带您看到的是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好苗子幸福学堂第九期结业祝福礼，学员展现学习成果，并向师长表达感。

0: 学生布席，在感恩仪式中，学员向法师及师长献上亲手制作的感恩卡，表达谢意。
1: 也特别感动的，就是说，当他们从学校回来，他们是回到这边来，就是各位所坐的地方。
0: 法师为学员颁发结业祝福、热心服务等许多奖项，并感谢教师团队投入教育与陪伴，鼓励学员落实三好精神，让佛法成为生活中的力量，持续精进成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为了培养小朋友的礼仪、好品格以及艺术美感，佛光山潮州讲堂把握放暑假的好机会，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茶禅、版画、参访佛陀纪念馆，让小朋友在营队当中快乐学习。
3: 用最珍宝的东西来打造殿堂，叫做宝殿。所以呢，第一个进到寺院看到的地方叫做什么殿？
0: 小朋友们席地而坐，听法师介绍寺院建筑和佛陀。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为期三天的三好艺术家儿童夏令营，带领小朋友们体验版画创作、茶禅文化，参访佛陀纪念馆。法师鼓励小朋友把握机会，认识新朋友，增广见闻。义工在旁边辅助小朋友将茶叶倒入茶壶，其他小朋友也认真观摩。透过茶禅文化课程，引导小朋友学习专注、感恩、尊重与分享。在版画创作课程中，讲师带来最新的版画创作方式，每个小朋友都展现创意与艺术潜能。最后一天，营队带领小朋友们参访佛陀纪念馆，认识佛教文化，营队蛮成功，期许小朋友把营队中学到的精神延伸到家庭与学校，应用在生活中。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哇，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欢迎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古鞋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5: 对，
4: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6: 白天就差不多四十几度，所以我阿公安尼这个所在紧张，法师甲阿公，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5: 你真正去，
6: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六个月啊吼，真正够去。
7: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和多位法师一同前往洛杉矶县立美术馆展出亚洲佛教艺术特展，认识佛教在各地的发展以及传播历史，而也更加体会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核心精神。
1: 许多位法师专心聆听党员解说，介绍亚洲佛教艺术。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在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还有北美洲其他位法师的陪同下，前往洛杉矶县立美术馆参访亚洲佛教艺术特展。美术馆导览员介绍佛教艺术传播的历史，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佛像造像艺术的演变。另外还有介绍佛陀的生平，而佛像的耳垂、莲花座等特色也象征智慧与慈悲。在导览的过程中，导览员和佛光山的法师们也交流彼此对于佛教艺术的认识，双方互动热络。导览员介绍展览品的来历，说明许多馆藏来自不同人的捐赠，大家从中体会到信仰的凝聚力。透过导览，法师们了解到不同文化的特色，都传达慈悲济世的核心精神，更加认识佛教文化的智慧与意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而一样是在美国，这是佛州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主讲禅话化禅，透过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相处的小故事，结合佛法智慧与生活经验，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体悟禅意。
2: 念兹在兹，念得跟阿弥陀佛一样重要。
3: 讲座中，慧平法师以平时幽默的方式分享与星云大师相处的点滴，透过一则则师徒故事引导大众认识禅的精神，也鼓励大家不必执着于文字与形式，而是从生活中的

0: 待人处事，面对困境与自我成长，体会佛法智慧。现场不时传来笑声与掌声。
1: 然后把对众生最大的那个慈悲。
0: 除了精彩分享，现场也安排互动问答，听众踊跃提问，慧平法师一一回应，并结合自身修持经验与佛法观念，引导大众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在交流中激荡更多启发，也让讲座内容更加贴近生活。
2: 啊，看到你的财富啊、气派啊、功名利禄啊，那你的道业也就是佛。
0: 透过这一场佛学讲座，听众不仅从师徒故事中感受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精神，也在轻松互动的氛围中获得修行启发，希望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在待人处事中培养慈悲与智慧，让人间佛教持续融入社区，利益更多大众。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青年团邀请佛光山慧平法师前往佛光山光明寺，透过体验式游戏以及团队合作，引导青年从认识自己开始学习沟通表达、团队合作以及领导能力。
4: First game that we played, the difficulty was remembering, and this game.
5: 透过分组互动及团队游戏，引导青年在挑战中彼此合作、互相观察。大家透过分工思考与交流，共同完成各项任务，也在一次次体验中建立默契，感受团队合作重要。
6: 如果说这是100%的认识，这样子呢是零。大家比一下，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50分呢？
5: 慧平法师透过游戏引导青年思考，鼓励大家从认识自己开始，学习理解他人需求，也培养同理心与沟通能力。青年表示，这次课程让自己深刻体会团队合作重要，也学会如何携手合作，共同朝目标迈进。
7: I really appreciated this event. Having Sifu here teaches about teamwork, about communication, and about how we can build together a better future.
5: 透过青年动力学课程，不仅提升沟通表达与团队合作能力，也在互动与分享中更加认识自己，将所学带回团队与生活，在合作中共同成长，携手实践共好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而在香港佛光道场美化人生佛学讲座，则礼请北京光中文教馆馆长慧宽法师，透过他的自身经验结合经典智慧，引导大众如何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成长进步，超越自我。
8: 我接纳我自己爱生气，所以我就天天生气，不是，是你接纳了以后，你知道这是可以再去改变再去进步的。
0: 引导大众透过修行自我超越，北京光中文教馆馆长慧宽法师勉励，人生总会遇到顺逆境，只要从微小改变着手，就是进步的起点。
8: 日日是好日，但是有时候在这种极端天气，
0: 台下座无虚席，聆听法师开示。香港佛光道场美化人生佛学讲座，慧宽法师引用经典智慧，鼓励大众从认识自我开始，凡事当下全力以赴，就是自己的满分。
8: 你们看佛教讲一句话叫做自觉，怎么样？觉他，自立，就是你要先有一些进步，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
0: 透过讲座启发内在正知正见，让听众对佛法有了更全新的理解，未来要持续用行动落实，成为更好的自己。原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3: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中国西北大学教授主讲，透过讲解引导大众建立正信正见，并结合了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鼓励大家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
9: 大乘起信论很重要，但实际上本身大乘起信
5: 讲座中，王雪梅教授以大乘起信论为主题，分享信的真正意涵，说明修行不能只停留在理论，而是从建立正信开始，深信人人本具佛性，并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在待人处事中实践慈悲与智慧，
9: 非常重要的论述。那么今天我的这个主题呢，在这之下我想一下对在座的诸位上，
5: 王雪梅教授也结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鼓励大众从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开始，将修行化为生活中实践。无论是在家庭、职场或人际相处，都能以正向心念待人处事。 讲座最后由国际峰会。

0: 多伦多协会代表致赠节缘品，感谢王雪梅教授精彩分享。多伦多佛光山也希望透过佛学讲座，持续推广人间佛教理念，让正信与善念在人间持续传递。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歌声不只是艺术表演，也可以传递善念与文化。加拿大第35届海华文艺季合唱团观摩会吸引14个华人合唱团，有超过520位的表演者齐聚交流。而多伦多佛光合唱团除了担任加拿大国歌颂唱，也透过人间因缘演唱，将音乐化作弘法与祝福。
0: 悠扬歌声响起，为第35届海华文艺季合唱团观摩会揭开序幕。多伦多佛光合唱团担任加拿大国歌领唱，随后演唱《我愿》《大法西来》以及《希望之光》等人间因缘，以歌声传递慈悲与希望。
2: 只要是以大师的愿力，还有愿意把这个我们的佛法弘扬到五大洲，然后希望能把这些佛法都能够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就像今天的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我们所唱出来的歌声，希望能把这一份感动，好，能够让你们融入到你们的心里。
0: 活动共有14个华人合唱团，超过520位表演者参与，其中多数团员都是长者。透过音乐交流，不仅延续合唱艺术，也凝聚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化情感。

0: 今年演出曲目横跨人间姻缘、世界民谣以及流行歌曲，涵盖中文、英文及粤语，多元曲风展现合唱艺术丰富样貌。佛光合唱团也期盼透过音声弘法，让更多人在音乐中感受人间佛教真善美，并借由歌声串起文化交流与心灵共鸣。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为了强化到场之宾的专业素养，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举办2026年之宾培训课程，从站姿、坐姿到接待礼仪以及流程，透过清晰的理论以及实际示范，为之宾服务注入专业。
2: 手上提重物，但走路姿势依旧保持端正优雅。
3: 侧一边的时候，来屁股移一边。
2: 不只站得挺，也坐得端正。佛光之宾就是佛光山接待门面。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在曼谷文教中心举办培训课程，由资深之宾担任讲师，特别跨海前来授课，透过理论讲解以及实务演练，为之宾服务注入专业能力。
3: 每一次的服务都是佛光精神的展现，就是因为这张名片已经印出去了，你是佛光人。递出去的知名的第一张里面，
4: 同时放
3: 手 ，OK
2: 啦 ，OK。从服装仪容、基本礼仪规范，到迎宾、引导、奉茶等接待流程，讲师带领学员透过层层教学，扎根标准专业形象，不仅提升服务品质，也强化知宾菩萨间彼此的默契与整体协调性。期许未来在道场中发挥所学，用最优秀的门面指引大众亲近人间佛教。联合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1: 为了传递三好理念，在校园扎根，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前进当地的国中进行宣讲，带领学生认识三好精神，更要用实际行动去落实，培养正向品格。
2: 跟着音乐节奏，佛光人走进校园，传递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分别走进当地两所国中，展开校园宣讲，协助学生培养正向品格。
5: 通过这个讲座，我得到了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们必须实践。
2: 走进校园，和年轻学子们拉近距离。佛光人透过校园宣讲，推广三好，传递正向价值观，也感谢校方肯定，让善的力量从教育扎根，鼓励学生不只要把三好放在心中，更要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6: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7: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衡，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立委林俊宪召开记者会，提醒警政署、海巡署、关务署还有中油这些敏感的机关，天天在用的人脸以及指纹的打卡机，都疑似是洗产地国货。而立委也呼吁，这等于是把大批公务员的脸还有指纹白白送人，国安完全不设防。
1: 手指一点，联网机器前一站。毕一生完成打卡，这就是现在政府机关很流行的人脸指纹打卡。但小心，这些个人生物特征正悄悄被泄露了。立法委员林俊宪日前接获检举，十年来飙到16件政府机关上下班管理系统的人脸指纹辨识机厂商，疑似产地标示不实，这些个人生物特征一旦外泄遭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2: 台湾有一家公司啊，他拿到了16项的我们政府相关单位的，有警政署的，还有警政署保警第一总队的，有我们关务署，有台湾中油，有文化部，还有我们关务署高雄关，还有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这是警政署很多单位，还有我们海巡署，海巡署的舰队分署都有。
1: 立委呼吁政府机关立刻全面清查，速发部资安署也紧急回应，表示已经修正法规，并私下提醒警政署等单位尽快提报审查这批问题打卡机，而未来只要涉及各资搜集的设备，也将列为敏感性采购，由源头严格把关。
3: 那我们去年底的资安法已经做了这个一些修正，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有订定了一个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的审查办法，那有一个审查的机制，我们也已经私下先提醒了这个警政署这边，那可以循这个路径赶快来做提报，那我们也会接续来做审查。
1: 专家提出警告，人脸和指纹这些生物特征一辈子都

0: 不能改，不能像密码能重设，一旦外泄就是终身风险。正因为资安就是国安，立委呼吁政府未来一定要从源头止手，别让政府采购变成国家安全的破口。人间新闻证人中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陪伴台北走过一甲子的榮新花园要大变身了。为了改善设施老化，北市府斥资3亿6千多万进行全面改造。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开工典礼，预计在民国117年底完工。未来将保留历史记忆以及生态特色，为市民打造全新的绿洲。
0: 榮新花园可以看到许多到这里散步、运动、休息的人，这里是许多台北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但走过一甲子的榮新花园，也面临园区设施老化的困境，在地居民都期待能改善，让花园能有新的面貌。
2: 我在这边已经住40几年了，快50了，来散步啊，或是来看鸟，或是来跟邻居聊天。我希望它增加一些花，因为榮新花园以前是有花的，现在都没有花。
0: 榮新花园未来将朝着保留更多生态绿意与更多五颜六色花朵的方向进行改造，并增加艺文表演空间，让自然生态与人文都能兼顾。
3: 有几个亮点，第一，九重葛花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一直是我们榮新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改善土壤、排水等。另外，我们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所以未来这边刚有提到可以容纳50人的乐团。当然，大家最喜爱我们榮新花园，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过去很努力，希望能够富裕萤火虫。那另外，我们也全面的软硬体的更新。
0: 市区公园不只是休憩的绿地，更承载着在地居民的岁月与情感。走过60年岁月的榮新花园，即将迎来蜕变，期盼在硬体翻新的同时，也能延续城市记忆，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人间新闻吴神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家中有宝宝的家长要特别留意了，不少家长会挑选市售的果泥优格当作副食品。不过调查指出，有将近80%的产品使用了塑胶吸嘴袋包装，孩子们吃下去的每一口，可能也把微塑胶吞进肚里。
0: 你知道宝宝的每一口都吃进什么吗？面对高科技的现代生活，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危机就潜伏在日常生活中，而抵抗力比较弱的婴幼儿更首当其冲。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台湾婴幼儿食品包装发现，近80%包装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通路更高达100%。
4: 我们常用的一些塑胶产品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微塑胶。那如果说让婴幼儿吃的话，当然说未来是个隐忧。
0: 医生提出警告，婴幼儿因为发育还没有完全，比一般成人更容易受到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影响。目前科学界的研究更发现，如果吸收到高剂量的微塑胶，不但会引发体内的氧化压力和发炎反应，甚至会直接造成器官伤害。
5: 台湾目前没有所谓的正面表列的化学物质，所以就是它是用后市场的管理，也就是说我规定，就是譬如说我的总量，有机物的总量不要超过某个范围，那还有就是重金属跟塑化剂这样子而已。那我可能其他的化学物质，它虽然可能就是比较少，那我们也不知道它释放出来些什么东西，它可能是量低，但我们都不晓得这样子。
0: 为了不让隐形危机伤害下一代，绿色和平组织与医界专家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相关部门必须主动出击，立刻展开全台湾婴幼儿食品包材调查，并且尽快建立微塑胶的标准化检测与风险评估机制，不要让下一代承担来自塑胶包装的健康风险。人间新闻证人中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荣总。

0: 以及金门医院跨海吸手成功抢救了一名高龄89岁腹主动脉瘤破裂的李先生，而由于病患本身的凝血能力极差，主刀医师在手术台上灵机应变，手工缝制了血管，再搭配捐血中心跨海空运血品支援，在多方的合作之下，顺利完成了金门首例高难度主动脉重建手术。
1: 当时来到急诊室啊，然后就是爸爸突然肚子很痛很痛啊，然后从家里就到急诊室。那医生就是那个做了电脑断层，然后他说是那个主动脉瘤破裂。
2: 回想起这段惊险过程，家属依旧心有余悸，坐在身旁来自金门89岁的李老先生，当时在鬼门关前走一遭，所幸龙总医疗团队紧急介入，直接在金门医院完成高难度的腹主动脉瘤破裂置换手术。
1: 手术本身，我觉得最困难就是在麻醉到我们真正把主动脉夹住控制出血的这中间这段时间是觉得最紧张的时候了。
2: 把主动脉夹住以后，出血才血压才比较稳定。虽然顺利止血，但接下来的重建手术也是一场硬仗。面对老先生凝血功能差，主刀医师灵机应变，直接手工缝制血管，加上捐血中心跨海送血抢命，多方合作，把握黄金救命时间，写下离岛医疗的全新里程碑。
3: 其实这件事除了对金门来讲是。
2: 蛮多重要的意义啊！其实，在长期而且稳定合作的情况之下，有这样的默契，才可以造就这次的成果。跨越海峡守住生命，这起首例成功案例，让距离不再限制医疗品质，为离岛居民搭起坚实的生命防线。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射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第三名，而且是逐年攀升。而过去患者常在控制癌症还有生活品质当中二选一，现在有了新的抗癌武器——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可以进行更精准的局部治疗。术后几天之内，患者就可以正常社交，也成为患者的新选择。
4: 康复后的郭先生手上拿着花束，很有精神地将花献给把他从射护腺癌中拯救出来的曹医生，笑容里是满满的感激。台湾的男性注意了，射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发生率第三位，绝对不能忽视。为了对抗疾病，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技术。
5: 患者在动完刀后恢复起比传统治疗更快，提供患者更高效、安心的新解方。我是10月6号住院，10月7号手术，10月7号当天哇，听个屁，前也痛后也痛，啊！但是我到10月8号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隔天就出院了，很快。
6: 过去高龄或是患有心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的射护腺癌患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无法进行传统手术治疗。海神刀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需要切口，没有辐射，为这群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项更安全、更先进的治疗新选择。
5: 这个海神刀主要适用于中等跟低度风险。 危险风险的这个射物腺癌，接受达文西跟这个海神刀的治疗，结果两个肿瘤控制上是不相上下，甚至还略肿瘤程度控制甚至高于达文西，但是呢，它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漏尿、包括性功能的影响等等，它就降低减少了很多。
4: 医师特别提醒，射物腺癌早期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因此50岁以上的男性或是有家族病史的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定期接受筛检。唯有早期发现，才能帮自己争取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举办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师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67位优秀楷模，也感谢所有的敬业同仁，期勉所有的部立医院在未来持续坚守岗位，为全民的健康福祉来努力。
1: 来媒体看的镜头。
3: 感谢有他们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师。

0: 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布利医院医师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三种不同奖项。
1: 我们坚持将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2: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手无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布利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师人员的辛劳付出，
3: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布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
1: 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布利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对于弱势儿少来讲，暑假可能会面临学习中断的危机，而根据家福基金会最新调查，在帮助的儿童当中，有高达将近40%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暑假没办法安排才艺课或是活动，贫穷让孩子们在放暑假的期间错失成长机会。曾经在
5: 一边弹着乌克丽丽，一边唱歌，小睿自信的笑容在脸上就没停过。家福基金会调查指出，若是家庭对于孩子暑假活动的安排，除了课后照顾班与安亲班，近5成外，仅2成能找到免费资源。
6: 没有上课的时候，就是玩游戏啊，然后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然后
4: 出去外面骑脚踏车。星期六就是可以再上，就是上乌克丽丽跟老师互动，然后更有趣。家福基金会调查儿少暑期生活样貌，发现帮助的国小、国中高年级生近40%没有参与任何课辅、安亲、补习班、才艺或营队等活动。
7: 经济弱势造成多元学习机会落差，让孩子错失拓展视野的机会。
8: 因为暑期毕竟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现在社会上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诱因，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被关注的话，有可能会不会有造成其他一些比较社会事件的发生，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提前预防的。
4: 每一堂才艺课，每一场户外活动，都是弱势孩子开启未来的机会。 为了不让经济限制孩子的梦想，家福基金会找来艺人卢广仲代言，共同发起无穷世代计划，希望号召大众伸出援手，一起帮弱势学童打造充实的暑假，让他们在课堂之外也能累积翻转未来的竞争力。人间新闻郑仁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9: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0: 当然哈，看到这，看到是得行才好行。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缘。
11: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12: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13: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来，由台北市政府以及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艺穗节将在8月15号登场，在16天之内集结了171组的表演团队，直接把台北39个角落通通变成舞台，带来高达762场的密集演出。
1: 台大好，台大好，大家好，欢迎台西卡转动来了共振合战，欢迎大家来到我这红尘客栈。
2: 音乐一下，演员粉墨登场，准备好迎接这场属于夏天的艺术飨宴了吗？台北艺穗节在开展前举办宣告记者会，新锐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大秀创作能量，现场不管是爆笑喜剧，日式落雨，
3: 一座天梯，哎，我这么一竖就可以通上天去，
2: 街舞跨界，还是曾经是的客家传统戏曲，带观众打破想象，看到艺术的无限可能。
4: 比如说我们过往熟悉的李佑维，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那他每年都会在艺穗节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像他今年带来的演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转换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
2: 台北艺穗节翻转空间限制，把全台唯一的温泉眷村北投中心新村打造成台式老宅咖啡馆，甚至连摄影棚通通变成舞台，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看戏体验。
4: 这个艺术节主要呢是提供台湾的青年的表演艺术团队有一个发展或发声的一个平台。艺穗节呢，它其实就鼓励创新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使用的场地也非常的特别，会在台北市的各个的非典型的空间，包括了比如说是中心新村，过去是一个眷区改造的一个空间。
2: 艺穗节的精彩表演散落在台北各处，观众跟着表演团队的步伐穿梭在台北街头，一边看戏一边打造专属自己的艺术攻略地图，在这个夏天留下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提到花莲渔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搭船赏鲸。不过现在花莲区渔会希望可以翻转大家对渔港的印象，将向日广场闲置空间重新活化，引进了临海咖啡厅，还有在地特色的展售区，打造兼具休闲、美食以及观光的新景点，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
5: 面对蔚蓝海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吹海风，眼前还能看见赏金船进出港这样悠闲的画面，如今在花莲渔港也体验得到。花莲区渔会近期完成了向日广场南侧空间的活化，把原本长期闲置的场域重新的打造成为了临海咖啡厅，希望让民众来到渔港不只是买鱼搭船，还能够停下脚步感受港湾的慢活氛围。
6: 有多一个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海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变成一座咖啡。因为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那渔会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
5: 其实这处空间在10多年前就曾经有咖啡馆进驻，是不少花莲人共同的回忆。而这次重新开幕，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港湾记忆，也加入了轻食餐饮、舒适座位区，让游客多了一个休憩的新选择。咖啡厅旁还设置了渔村好物的展售区，集结了花莲在地的农渔产品、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希望把赏金带来的人潮延伸到周边商圈，带动地方消费。
7: 这里还可以吹海风，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名产，可以直接在这边吹着凉凉的冷气就可以选购，然后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吃的松饼，我觉得还不错，新的一个新的景点。
5: 花莲区渔会希望透过港区空间再造，重新赋予传统渔港新的生命力，未来也将持续的推动港区的绿色观光跟特色产业，让花莲港不只是赏金的起点，更能够成为旅客感受海港魅力的新地标。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要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戏楼起了20年前，22年前的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今仔日，今仔日是伊的忌日。其实我嘛唔知影，到底是唔是今仔日，伊跳河自杀，三天以后才被人发现，所以，逐年的这三天，我拢无想要让家己清醒。我有影真害，甲你讲这是要创啥？你还阁招会？你即马敢若需要相信，这个世界只有美好。
1: 孔阿姨，你今日的妆真好看呢，你会当教我化妆无？我顶下化妆足歹的，真正张琪阁甲我笑呢。
0: 好啊，阿姨教你画。
2: 你若是讲唔同意，我明仔同款要去上课。
3: 是嘛？啊，你哪要这样尔任性啦？
2: 当老师拢讲我有天分呢，你啥人都袂同意啦。
4: 这届我甲恁爸袂胜利啊，我两个绝对袂同意啦。
2: 唔同意我袂食饭啦。
4: 爱食唔食，随在你。
2: 我就是要有报应，就是要有报应。你唔同意，我咪要哭。
3: 来，
4: 无你向好向狂，搞过来。
2: 你来点教啊？
5: 是，你最近哪无去上课？
2: 免你管啦。
5: 是。
2: 你别过来。
5: 你要去倒？是，你若是真正唔知要去倒？我带你去一个所在，
2: 你就是要带我来吃。
5: 哎呀，你先坐啦，等我哦。
2: 你是创啥啦？无用的物件我袂吃。
5: 这不是摕来吃的，这是摕来炖。我受气的时阵，拢摕这来炖。
2: 有滴，
5: 试看卖嘞，真有效呢。天灵灵，地灵灵，泡面面神，金天灵。
2: 哎呦，
5: 这真有效的啊！你试看卖啦。

0: 小怪，五号吧。
1: 没卖啦。
0: 那你的这几天没去学校，是走去哪啊？
1: 我走去上保险课，也不过我妈不答应。
0: 你是怎么要学保险？
1: 我出事就是要来做主持人的，好不好？你敢跟我笑？
0: 我没跟你笑啦，我只是感觉这不算是理由。你敢有做过主持人？
1: 我只在学校的广播站做过。
0: 恐怕这无法度说服阿姐阿姨，爱让伊一目睭看到你做主持人的模样。
1: 无是要怎做啊？
0: 我知影，我之前上班的所在，特地要办活动啊，我去求主管，让你做主持人。
1: 哈，主持活动哦？
0: 好歹嘛会当上台啊，而且你连小小场面嘛唔敢去，以后要安怎上电视主持节目？
1: 相公，我唔敢去啊，要去就去啊。

0: 我哪算生得这么水？
1: 是孔阿姨你为了好看，我妈都无法度啊。
0: 以后吼，不管是谁娶到你，拢是有福气的人。
2: 哎呀，咱也袂回来了。
3: 我回来啊！
2: 哎，阿帅，你回来啊！哎，小丹，恁孔阿姨今晚怎？
3: 过两天都不来接啊！
2: 哦，好、哦，哎，你化妆哦？
3: 孔阿姨跟我话，我好看吧？嗯，
2: 嘿嘿，好看。
3: 哎，别搞慢讲哦。
2: 知啦。
3: 阿妈嘞？
2: 去济南买银刀啊！你讲是咩代志？
3: 哦，好啦。
2: 小丹嘞，来来来来。独家张吉又来催你，要给你二手车啦。
3: 好，我这要创啥？
2: 伊讲吼，只要你这种地形来做向哦，考试就无问题啊。
3: 伊嘛想快来去我，我数学拢看无啊，搁奥数嘞。
2: 哎，独家数理嘛来催你啦。
3: 嗯。
2: 伊讲要去写成一个话，啊，去进前吼，想要叫你陪去甲静玲阿姨陪忙啦。
3: 哦，安尼我即马去甲讲者。
2: 哎，免啦免啦啦，我已经替你答应啊，我知影讲。你一定也想要去啊，
3: 爸，多谢。
2: 你要到啊？
3: 到房间啊。
2: 进去洗手面啦，等下你妈就回来啊。
3: 哦，对哦。
4: 吴欢啊，
5: 哦，
4: 什么代志啦？
5: 好代志。
6: 哎呀，这囡仔什么拢唔讲，这什么所在，人这么
5: 多。够够够！
7: 这位老先生，咱先卖着急抽奖，你先跟我讲，你想要抽到什么？
2: 我想要抽到一台洗衫机。
7: 洗衫机哦。
2: 对啊。
7: 那你是不是领导人足济？有真济衫会洗啊？
2: 系啊。
7: 那我看领导一定是多子多孙，子孙万德。
2: 对。
7: 嗯，这样有福气，咱手气一定嘛足好诶。咱大家做伙来祝福这位老先生，祝伊上下吊下下快。
8: 好。这敢是试音嘛？
7: 来，跳啦。
6: 是呢。哎呦，啊，这个囡仔平常时也袂安尼啊，啊，伫厝内拢是咱咧甲生呢。
8: 诗音其实真厉害呢，第一摆主持就这么专业。阿、啊、叔阿姨，恁一定是上关心诗音的人，伊即个毋是凊彩讲讲的，是认真的。
9: 来，
10: 姐，
9: 好，
10: 过
11: 过
10: 啦，
11: 过啦，
8: 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

0: 苏林哥，你是头一次来这吼？
1: 嗯，
0: 我嘛是头一次来这。其实我足惊。

我惊，我变戆啊，变歹啊，互志玲阿姨失望啊，是要安怎？我若是甲你同款优秀，就会当打头徛停去看志玲阿姨啊。

0: 金阿姨，这是你最爱吃的鸡卵糕，还有你最爱的花。这些哦，都是素莲果专工为你去买的哦。金阿姨，你送我的书，我都看完了哦。我现在英语成绩很稳定的，读了作文，你要考满分了呢，是不是很厉害的？是因为现在开始有广播主持，以后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你若是搁伫咧哦，一定逐工拢会看伊个节目。对啦，苏婉兄甲高木姐嘛做伙啊。哦，袂记讲证书啊。苏连哥，伊转艺术啦，可比煞伊，伊立志要甲你无完成个图继续画落去。我感觉这件代志足困难呢，也毋过我感觉苏连哥一定有法度。金莲阿姨。我是不是出口话很惨的哈？啊不，我好苏连哥跟你讲一下话嘞。
1: 麦走，我不知道你讲什么。自从伊大英开始，我就敢那敢跟阮爸后边。敢若敢等伊甲我讲话，伊走迄天，我明明有真侪话想要甲伊讲，我想要甲讲，我爱伊，我崇拜伊。特别我叫伊骂的时阵，我恁感觉我足骄傲，要不过我一句话都无讲，我敢若看伊。即句都讲袂出来。伊有问阮爸，是毋是伊个模样伤过歹，我才会惊。我想要甲讲，毋是安尼死，根本都毋是安尼死，是我会惊。伊看我个眼神，是感觉对我真亏欠，甲毋甘。对个眼神，我看得出伊讲个迄句。妈妈就走了后，你是要安怎啦？
2: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我后悔阿帅，我后悔伊还佫伫个时阵，无甲我心内话拢讲予伊听。我后悔当初无甲咱个，对伊讲，妈，我真正足爱你，你一点仔都袂恐怖。

0: 你在我的心里一直是我最崇拜的妈妈。不过我一句话都没说，现在没在了。我对这个石头说，哪有什么路用啦？你也听不到了。
1: 袂啦，素玲哥，只要是真心话，静玲阿姨一定会当听到。
0: 妈，我绝对袂让你失望。
1: 静玲阿姨，你一定要保庇素玲哥。考试顺利，联考顺利，一切拢就顺利。

0: 亲，阿七阿姨，干么讲啥？
1: 运动呀。
0: 真好诶。你这么优秀，出现伫电视，大家一定足喜欢你诶。安尼好，若无什么代志，我先来等。再见。
1: 小奶奶，
0: 你阁有啥物代志？有啥物需要，做你甲我讲。
1: 多谢你。

0: 开始为了买卖，有影是大世界。
1: 我可能无什么天分啊，
0: 今年若是阁考袂掉，我就要去找头路啊。
2: 无，我一个好好试看卖啊。
0: 你唔捌啊？在你甲伊一件代志的时阵吼，你是无可能去勉强的。得甲查某人同款，我抓袂着你。不过我的心内就是咧想你。就算后来我娶别人，也是不甘愿。你要结婚，大汉你就知道了。

低位的时阵，一定要注意伊明到暗的变化。位上管家到下骹明暗交接的所在，是落笔的时阵爱画上乌的所在。过来是乌影，第一光照入来的时阵。

0: 干么做到？无我来。
1: 不要紧，继续。
2: 一人拍拼，全家欢喜。欢迎收看《开心词典》，我是主持人林世英。考试的时间3点钟，中间不休困，开始。

当年应是良辰富景，其实便总有千金风情，听以后人算。

0: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的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1: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2: 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3: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2: 对，
4: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身甲头吼，大家拢全高腰，等于讲吼，也是无眠无力读出来啦。
0: 有考着吼，辛苦你记得啦。
1: 即马就剩咱阿算了啦。
0: 即马才知影要紧张啊。

0: 还错了？啊，就，
1: 苏林哥，厝内窗去派去啊，敢袂当做恁兜的哈？
0: 你办了？
1: 嗯。哎，苏林哥，电话接人呢？
0: 去买早顿。哦。以后头毛淡淡吼，唔通乱走。
1: 嗯，我都派去啊。我来啦。
0: 我替你吹。
1: 免啦，我会用的啦。
0: 真久无用，今日漏电。
1: 啥嘢拢卖电着我啊？
0: 我的手会动的啊。
1: 安尼袂用的，也是电我付啊。你的手爱袂动。
0: 谢过啦。嗯
1: 还够淡淡呢。差不多啊，好啊，苏林哥，我来啊。嗯。
0: 不行的，无吹干，你会感冒。
1: 哦，

0: 少年哥，我跟你参详一下好不好？
1: 什么代志？
0: 愿意跟你偷钱的偷门高卡底的无？
1: 有啥物啊？
0: 你即马伤重啊，跟你目睭砸掉嘞，你目睭现出来才好看啊。
2: 苏莲，吃早顿啊。
3: 爹舅，你回来啊。
2: 阿帅。你吃早顿啊未？
3: 要未呢？
2: 安尼拄好，甲苏莲做伙食。那是无够遐，敢那够有饼啊？
3: 阿姐，你无甲阮做伙食哦。
2: 哦，我伫路边食，我先走，咱去上班啦，啊。
3: 哦，阿姐再见。
2: 好，再见。
1: 阿帅，等下陪我去买一挂水果。
3: 好啊。
1: 买一挂送予你外公，就去科比术学院，加再伊甲我指点。你想要食啥物啊？买一挂予你。
3: 警察朋友来啊，臭唔敢啊！警察啦，吃完去洗呗。
1: 好啊。
0: 陈老板。
1: 哦。
0: 你即马行过去落山呢？你以前敢那卖苹果甲来啊，即马真这么侪水果哦。
4: 人都要愈来愈好嘛。哦，我嘛有种一挂即啰高级的水果啦。
0: 啊，你这樱桃一盒偌侪钱？
4: 卖别人八十，卖你六十。
3: 六十？你抢钱哦？敢那是樱桃娘呢？你创底上啦？
1: 头家，包两盒黄瓜。哦，好了。
3: 稍等下，
0: 你不如直接把钱吃掉嘞。
1: 我请你吃，没遐尔当生啦。
0: 上个钱不是钱啦，你的钱爱留嘞。以后头大下爱用钱的所在足侪呢。
1: 算了啦，安尼啦，我一人请你吃一粒吧。小款，有甜无？真甜呢？
0: 甜，真好食诶！
1: 我食都买挂了。
0: 唔买。
1: 切，白请你。
5: 你两个出来，那拢无叫我。
1: 我要看到阿公，甲炸一挂水果过。
5: 唉，要去读大学都无人想着我，我来走。
1: 哎，想要食啥，家己叫，我请啦。
5: 那呢？十八边头，
1: 水来。
0: 小蛋，十八，你是几只哦？
5: 非得少年要请啊？
1: 迄啰，恁到底要买不啦？敢袂当决定
0: 啊？不，
6: 季老板开店嘛？哦，
0: 丁阿姨，
5: 丁阿姨，
6: 你嘛在嘞哦？
0: 今日无摆档哦。
6: 哦，我要等伊故乡啊。
0: 啊，等伊要从啥？
6: 啊，阮后生结婚，我要等伊到三江。
0: 啊，你当时要等嘞？
6: 都不爱回来呀？
0: 啊，不爱回来啊？阮自细汉拢是食你的狗肉饼大汉的，你若是不爱回来，阮是要去倒位食狗肉饼啦？
1: 是啊，丁阿姨。
6: 都凭你这句话吼，阿姨这十多年的担都要背走啊！
1: 丁阿姨，你要照顾你家己哦，阮大家拢会想你。
6: 你嘛要好好照顾家己，爱听话。我要去赶火车，我先来走哦。
0: 丁阿姨再见，
6: 再见。
1: 丁阿姨注意安全哦。
6: 好，再见，我来走哦。
5: 一路平安哦。
0: 丁阿姨走，狗肉饼也无啊。丁老板，你当时要走？
4: 我都多谢你吼，你嘛别拍小碎。搁再讲，我若是走，店若关门吼，阿姨考试考无好，啥物去冤念爸爸？啊，你若伤心，要倒位要哭？阿姨若无哭，你要哪个变啊？我钱老板真重要呢。安尼啦，今仔日吼，我钱老板吼无咧看重钱啦，我送你一人食，记唔记得？祝恁吼学业有成，会记哦。唔管你走外远，只要恁若倒转来。我钱老板，拢滴诶，退去。
0: 钱老板，你阁真厉害哦。
4: 迄啰，樱桃，你无安生要阁看一下哦。

0: 像我你炸的物件嘛，确实上多啊。
1: 我之前收藏遐侪红仔册甲电动，这回总算有时间啊，所以一定爱炸啊。
0: 你是去考台？听讲吼，遐功课真重，哪有时间算啦？
1: 哎，我甲因是无共款哦。
0: 对啦，你面皮厚。
2: 哎，算较紧的啦。三年第一工，袂当迟到。
3: 啊，算啦，紧的啦。
2: 哎、欸，啊！你买食饭哦，
4: 我去苏联哥遐，伊今日开好，我去送伊啊。等下再倒来食啦哈。
2: 紧的啦，卖迟到啦。
5: 这你咋的啦？啊，
0: 爸，已经秋天啊，哪有遐侪蚊啦？
5: 哎、欸，有。
4: 大家好。
5: 哎、欸，阿帅，
4: 苏联哥，你哪伫遮？
1: 我昨暗都困伫遮，想讲到底要走啊。来到苏联，讲一下人生啊。
4: 讨论结果咧？
1: 无讲着啥，我规暗哦，拢咧提防伊对我有啥物企图。哎、欸，你莫见小邓生气哦。
4: 苏联哥，好哩，开下礼物。
0: 多谢。
4: 你也嘛收藏好哩啦。
1: 伊个遐大，我安尼只细啊。我是去外地呢，伊拢踮只附近尔呢。
4: 你路当远，方便听。
1: 免解释啊，从今以后吼，咱的关系就安尼尔。
4: 你嘛少讲我可怜一个，恁一个美术学院，一个科技大学，我嘛已经连我规个休假，收费嘛无啊。这嘛好你啦，加啉寡较勇嘞。你嘴遮尔臭，一定有人就想要甲你拍啦。哼、啊，我袂还，我先来走啊。恁两个一路顺风，拜拜拜拜。
1: 真正无良心嘞、欸！
4: 我先来走啊。
0: 安尼你嘛紧走啦，因暗时还赶飞机。
1: 无情无义的你。好啦，昨暗吼，规暗拢咧提防你，对我有啥物企图。我先等你报名啊。
0: 去啦。
1: 苏联，阿叔也得麻烦你照顾啊，莫让我操烦哦。
0: 放心。
1: 休馆再见面。等下接我来走啊、哦！拜拜。
4: 张杰，好好读册，别跑电动啊！
1: 你较紧嘞，无你要迟到啊！

0: 哎呦，真的不袂歹呢。哎呀，看敢有啥物物件无炸着。
1: 我来了，爸。
0: 我来，我来。无袂记啥物物件哦。

0: 行啦，
1: 爸
0: 啊，
1: 以后卖个买泡面啊，那无就去食餐厅啊。
0: 主要是方便，我家一个人尔，无需要无用啊。我唔知影应该买啥好哩，费你这钱吼，你收咧啦。
1: 哎呦，我唔免啦。
0: 哎，收咧收咧，肯定落地啊啊，唔通落去哦。我去门口给你叫车。
1: 免了爸，我坐公车就好啊。
0: 哦，好啦，注意安全。
1: 安尼，我来找我爸。
0: 哦，
1: 来找我爸。
0: 好。

0: 天哪会过来啊？你来找我哦，你来陪我对不？来摇一下，摇一下啊！来陪我吼、哦，啊！
1: 妈，你要早顿我传就好啦。
2: 都已经高三，也是要用我时间去读册。
1: 妈，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
2: 什么代志？
1: 我无按算去考大学。
2: 是安怎袂考？学费无够，妈来想办法。
1: 唔是啦，是我真正考袂掉，而且无学习的压力，专心找头路，搁较好找。
2: 唔过，无读大学，是要安怎找好的头路？
1: 妈，你免烦恼。现在有几间公司要请我呢？
2: 敢真实的？
1: 真实的啊！你先吃饭啦。

0: 欢。
1: 嗯。
0: 过几天你生日，把恁朋友拢叫来，妈请恁吃饭。
1: 妈，也是卖过啦。
0: 你是不是怕因看到我？
1: 当然不是啊。张琪甲素莲已经读大学啊，其他人无闲在连课闹闲啊。
0: 你去试看卖咧嘛。对啦，迄、那个你常常讲的迄、那个临时音是无？妈妈也未看过伊，那无你去问伊，这是你十八岁生日，总是爱好好过，你就当作是妈一个心愿，好不？
2: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3: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4: 他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3: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
5: 啊，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6: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5: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6: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3: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7: 今天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3: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7: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太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羹。
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9: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0: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1: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妈。
1: 是甚物代志袂当伫个教室讲啊？
0: 是，你过几工啊？敢会当来阮家？
1: 啊？
0: 我过生日已经十八岁啊，阮妈想要给我留这一个。
1: 好啊，我来甲阿叔讲。
0: 啊，别别别，我敢若请你一个人。
1: 为甚物啊？敢若我一人去足奇怪呢？
0: 我。
1: 好啦，我去。
0: 好，安尼我等你。

0: 你好，我是毕文清。
1: 地少年，北京人，你呢？
0: 哦，我苏州来。
1: 下有所行，何所在？
0: 坐下。
2: 哎呦，你都来啊？哈？对啊，唔对啊？恁是食啥？大家拢食落。哎呦呦呦呦，过瘾到呢！各位兄弟啊，恁有发现无？咱这间房间真好哦，四张眠床，住三个人，是安怎啊？贵宾啦，啊？住好无人？哎呀，你讲定地呢？来来来，给我倒三缸，一个紧的啦。放到内底呢。哎，好好，哎，麻烦你哈，哎，等下，哎，坐个边啊，哎呦，袂歹呢，你有练过哦，扇风扇，阁真用呢，哎，迄个，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做白叔，设计院的，以后就来请恁大家多多关照，啊恁呢？
1: 地少年，各位。
0: 毕文生，叶斌设计。
2: 啊，讲完了、哦。恁两个袂歹呢，话拢真少哦。哎，兄弟啊，我甲恁讲啦，来，已经来到这大学啊哦，恁是毋是开当较开放一点啊？哈、啊、对不？另外吼、哦，暗时我要请学姐食饭，做来去啊？
0: 啊，我可能无得去啦，我爱等电话。
2: 谁的电话？这么重要啊！
0: 我女朋友啊！
2: 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正是够痴心呢！啊，你呢？
1: 我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鬼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妈妈，叫我，我什么名？一开始吼，伊就是敲多麦，啊，未，唔知影变哪转来啦。哦，啊，才知道说他应该是患了帕金斯症的第一期，后面他又引发了一个中风，因为一开始伊未习惯鼻胃管这个物件，就甲掰开，伊也半暝啊，甲你用，你拢免困啦。去一段中间转来，大概这样子都要四五个小时，哦，迄真正强要起痟啊。
2: 最近的代志，伊拢未记哩，啊，若较早的代志，伊拢会记哩。我会想讲一个人好好的变安尼啦，我会家己安尼想，哎，都也无安怎，都好好啥会变安尼？
3: 医生跟我讲说，他两边的脑都有小中风过，我很压抑。我爸爸一直不承认，到现在他不认为他是失智症患者，他会认为说我记忆比较不好而已。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忘记你是谁，他搞不好哪一天睡觉醒了，哦，我怎么在这里？那你是谁？照顾失智症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他不知道他这只手要伸去哪里，谁能愿意接住他？

0: 跟邻居问声好，前往离家最近的轻轨站。这是康爷爷与康奶奶每天固定要走的路线。康爷爷从5年前被确诊为失智症，夫妻俩不得已停下手中的事业，正视病情所带来的影响。
1: 阿公减我一岁，78。阿公安尼哦，安尼几年啊？安尼四当有啊？我咧开车，两个做生意咧开车，我想讲。古怪，我跟你讲，这条路唔对，爱为这条，啊，你为这条安尼唔对啦。唔该听，伊要塞一条，就是要塞一条。啊，我也足受气，我好，让你去塞，你塞啊无路，你嘛是过我倒出来，管他你去塞，看你要安怎过。我也搁受气，甲伊讲啊，看你要安怎过，你去过。啊！但是回来安尼，我会甲这囡仔讲，我讲恁爸爸吼，即马咧开车怎安怎安尼啦？伊就讲，敢会失智症？
2: 坦白讲，我真的认为说，他可能当下精神状况不是很好，还是怎样，是偶发事件而已。所以我就说，你再观察看看。我没有直接就是判断说要立即带他去看就医，还是去做什么，我没有。妈妈又再说了，然后这一次是说他停了红灯，突然是问。问他接下来怎么走，我说啊，那这问题就大了。所以当下他那一次在妈妈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好，我找时间带爸爸去做检查。医生问了几个问题，他就问他说今天日期、时间的概念，然后空间的概念。哦，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那你最近有去哪里吗？我们就点头，我就说有。我们带他出国去日本去看紫藤，然后爸爸就说没有啊，我没有出国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有，我们去看紫藤，我们去看那个紫色垂下来的花是紫色的。然后他就说啊，对哦。他我说因为我跟他形容说花是垂下来的，是紫色的，他才说哎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医生的判定是说他是有，那只是说严重的程度。我们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康爷爷原本是一家之主，确诊后许多事情无法独立完成，康奶奶顿时失去依靠，不仅被迫面对生活的改变，也成了康爷爷的主要照顾者。哎，
1: 毛个一些伤哎，
3: 我见恁老人出来家人啦，我来人老信老信。像罗林那东西南北，啊，人家快点，甲你抓着的时阵，就电脑出好
1: 看。该找着，不是该抓着。
4: 最近的代志，伊拢袂记哩。啊，若较早的代志，伊拢会记哩。我较早是拢爱靠伊啊，要来看医生啦，要创安啦，我袂晓伊会载我，伊会创安啥？啊，即嘛无啊，都换我带伊。啊，袂晓，阮细汉仔囝就甲我教，安怎安怎。哦，啊，我袂晓坐公车，啊，我就问人，啊，人迄老人比咱较老啊，嘛甲我讲，啊，你从哪坐啊？啊，唔知影，你甲共问者，人嘛会甲你讲。啊，即马我会晓坐啊。状况啥物货哦？伊是忘记安尼尔啦，无是拢袂啦，袂安怎？哦，等下伊创个，啊，我甲伊讲，你爱搁创个，啊，等下袂记者。有当啊足气个，有当会发脾气啊。啊！伊甲伊讲，讲三道，我讲我要生气啊！伊讲，你莫生气啊，你气了会老。我嘛是会烦恼呢，伊莫一直严重伊啊，啊，我会较辛苦，我会阁带伊来中医互伊针啊，看医生啊，讲互伊安尼动咧，莫伊退化去，我嘛是会烦恼，讲伊退化去安尼。就讲安尼，互伊讲安尼，莫伊退化，安尼冻掉嘞，安尼你嘛较轻松。

0: 伊较袂讲拢唔知呀，是安怎呢？
1: 康奶奶虽然现在看起来能够侃侃而谈，但在康爷爷发病初期，其实内心接受不了。好在女儿积极寻找相关资源，从认识疾病开始，到鼓励父母进入据点上课。
2: 开始，开始喊出来，一、二、三、四、五，
0: 已经是四十了。那就是事实了，不要再去变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现在是说要如何预防你接下来不要让它继续恶化，不要让它继续有再中风的迹象。立即做的就是我第一个先把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他的生意给停掉，然后我接管他的账务，接管就是后续所有的他的生意那一个区块的东西就我全部接手。这件事情，工作上面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接着就是帮他找日照中心。好，我们请1966来评估，日照中心进来协助。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在确诊完之后，我就密集的去上一些课程，线上课程、实体课程，就是有关四肢方面的一些课程、一些讲座。有空的话，我也会带着两个老的去。
3: 刚开始接触长辈的时候，其实长辈也应该已经发病，其实是5年以上的了哈。比较辛苦的其实是他的另外一半，他没有办法去接受，就是长辈他的另外一半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甚至于其实也会觉得长辈是故意有这些行为来气他的。但是他们很积极，很积极的，就是在帮长辈媒合据点，哈，媒合这些相关的课程，并且就医。爷爷的另外一半，他的太太跟他的家属，其实也在这样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过程的时期，去上了很多相关的失智症的课程、支持课程、照顾课程，甚至于陪着长辈一起来寻找适合他的教室。其实可以从疾病的否认期，一直到现在，已经可以接受长辈的改变。好，已经跟以前的爸爸不一样，那么的话可以，而且也可以从课程里面去学到相关的这些照顾的技巧跟沟通的技巧。
1: 失智症是个不可逆的疾病，轻症时期还能到据点上课，当逐渐退化到失去自主生活能力时，更需要仰赖他人的照护。

0: 深情地对着母亲唱歌，是许一章用来刺激母亲的方式。从母亲罹患失智症至今，已经长达12年的时间。
1: 啊，一开始吼，伊就是跳多麦，啊，未唔知影变哪转来啦。哦，就是大概一次两次，我们发觉他好像有问题。当初以为是说可能吃一个药啊，吼，可能记忆力不好，伊的行动会比较缓慢。那时候就感觉有一点不太对了，后来就安排一些检查，脑部的检查，哦，啊，才知道说他应该是患了帕金斯症的第一期。他晚期的时候呢，后面他又引发了一个中风，躺在床上了，就变成说他就没有办法，完全要靠他人来慈服他，哦，生活起居都要依赖他人。他现在你目前看到他在床上，哦，插鼻胃管，哦，到现在他精神好。我问他我叫什么名字，他还会回答我。但是他精神不好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妈妈，我什么名字啊？
2: 你
1: 讲。进来。在中啊。
2: 你
1: 讲。有啊，哎，因为我有给他一点刺激，脑神经的刺激。哦，啊，伊较会阁继续叫，安尼啊，哎，妈妈，我有缘投无？有无？你
2: 讲。
1: 有啊无？你无讲。啊，他就是会。
2: 他在笑。
1: 会这样子啊，所以哦，我就觉得很感动啊。
0: 听见母亲轻声叫着自己的名字，心里就能获得一点慰藉。在长照支援进来之前，所有照顾母亲的工作都只能靠自己去摸索。
1: 就是他几年来，每天的一个

要喝牛奶，换药哦，大便什么时候？以前我不知道嘛哈，啊，后来大概在他中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 proposal 的。

0: 用一个这個，无搁用其他个啦。但是我是较耽误啦吼，为虾米爱加这个脑咧照顾，而且嘛会当甲因讲啦吼，加一个小尿片吼，无一定你会较浪费钱哦。因为有时啊，也放一点点啊尿尔，你抽出来去换一个就利利啊。
1: 近年失智症人口居高不下，政府积极推动社区失智据点，为的是让患者能够走出家门，盼能透过课程减缓患者失能的速度，进而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2: 如果以目前卫福部的近两年的统计来看的话，大概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8%左右是一个失智的人口的状况。基本上来讲，比例其实还是算高的，而且它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越来越高这样子。失智人口大概就是一个答案，就是都可能会对家属会造成一些困扰，因为他会慢慢的会失去生活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必须要有人帮他照顾他，然后所以在照顾这个病人上面，他的人力跟他的经济都是家属一个很大的困扰这样子。但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及早的筛检跟诊断的话，最后一个及早的治疗的话，其实可以可以延缓他整个失能的速度，就他不会太早进入到失能状况，那当然就可以减少一些家属在照顾上的负担，也减少一些就是医疗上的支出这样子。对，那因为失智症其实目前除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外，其实有一些非药物治疗都那个是可以据点可以自己去执行的，包括一些认知功能的训练，然后有些像是一些感官的刺激，像是一些光线或声音的刺激，或是一些芳香疗法之类的，那个都可以帮助病人的一个情绪稳定，然后可以减少家属的照顾端负担这样。
3: 这个都是有稀释过的，都是安全的精油，那你们等一下拿到之后可以搓一搓，闻一下，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味道。
4: 我们在据点的课程设计的话，其实都会加入认知的这样的课程进来，让长辈其实可以去做动脑的这个部分，好，然后可以来延缓他们的病情。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东西，然后来达成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像白板或者是说白板笔，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随意的去书写数字，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透过竞赛式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让他们可以听着老师的指令去勾选数字出来。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也可以训练到我们长辈的注意力跟我们的听跟我们的视觉的一个专注的能力跟辨识的一个能力，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帮助长辈的一个课程。
5: 这些课程对我的帮助，第一个舒压，第二个让我了解疾病的那个脉络，然后他有可能出现的行为。所以在刚刚早期你在跟爸爸妈妈谈的，爸爸有一些症状，目前来讲他是没有，他还没有出现。那我一直跟妈妈讲说，因为他们刚开始他们要去据点上课，要去日照上课，他们会觉得说去熊黑脑好，可是时间这样子下来之后，他们爸爸可能没有病耻感，所以他就觉得啊就要去投啊。但是对妈妈来讲，她应该会有感受到说，哎，她确实跟其他人来比，因为你关在家里面，把她关在家里面，她都不知道她的先生的状态跟放出来是有差别的。
4: 我不敢说据点的这些医疗人员哈，或者说医院的医疗人员可以帮助她，这个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重点是要有很完善的一个家属支持的一个系统。说真的，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心理支持，才有办法来支持他去做转念，去做接受。那他的女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功劳，慢慢的，其实在透过老师的这些引导，然后跟失智症照护每一个症状的这些照护，好，如何去应对它，如何去想办法去解决它当下这样的问题，然后来让他们相处上面能够更融洽，甚至于就是在教室上面学习到的照顾技巧可以带回去延续到家里面去，然后让他们的氛围可以更融合。
5: 长辈们会来据点这个地方，通常都是子女们，他们平常都在上班，尤其现在的工商社会，说真的，科技社会了，都是双薪家庭居多，你父母亲几乎也都不同住，那这个状况大部分都是现在的据点也好，日照中心也好，几乎都是老老照顾。那政府设这一个据点也好，日照也好，就是要补足家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陪伴的这一个区块。那在这个地方呢，有老师，也有专业的老师，还有就是一些辅疗的 老师们

0: 还有志工们，他们一起协助陪伴长辈们。这个真的是在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据点的活动，对长辈来讲，可能是他一天的快乐的来源。对，我是这么认为啦，因为这样子陪伴下来，自己的爸爸生病，然后接着到据点来当志工，这样子一路陪伴下来，看到的感觉是这样子。
1: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面临高额的看护经费从哪里来，该由谁来照顾父母，照顾者的体力与心理压力又有谁能替他们分担。
0: 我最早是长期是照顾我婆婆，我婆婆是肺腺癌离开的，我从我儿子国一的时候我就离开职场，然后他现在27了，所以也有14年了呢。可能我也很传统，我也很认命，因为你两边的家庭都是很传统的家庭，就是媳妇的责任这个角色，或者是子女的这个角色，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标准值在，他们的认知在那里，你应该要做到什么样才是合格的媳妇，才是合格的子女。
2: 基本上我们现在社会上面经济上面的一些压力，跟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上面的模式，其实往往在家中只要有一个人生病的话，其实都是家里面的一个负担。一生病下来，其实整个家里面其实是会乱吵吵的。
3: 最烈就是他那个疫情期间哈，他又发病，然后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哈，我每一天头了拢是熊猫了，因为拢无啥咧困，因为伊会哀啊，他身体会不舒服，啊伊拢会哀哀叫，尤其他鼻胃管，一开始伊袂习惯鼻胃管这个物件，就甲拔开，伊啊半暝啊甲你用，你拢免困啊。去一段中间回来来回这样，大概这样子都要四五个小时，哦，而且呢，有没起笑啊？
0: 就是真的，你照顾到累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好想要自由，我好想这时候哈，能够出去逛个街，哦，放松一下，或者是出去好好的，真的安安心心的吃一顿饭，哦，多好。
1: 长时间陪伴着双边的长辈看病、住院、治疗等等，让康云凤也开始重视起自己与家人未来的医疗规划。
4: 当我婆婆走了没多久，我就去荣总回诊的时候，我跟她拿了七张的那个就是安宁维护医疗的那一种，然后我拿回来，我爸爸妈妈，我们五个小孩，统统互为见证人，把这件事情处理掉。而且我也跟我爸爸妈妈讲得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能救我们救，不能救，当医生说不 OK 的时候，我们要维持那个医疗品质。我说你不要浪费医疗资源。我觉得我们家有这样子的概念，他能接受啊，救起来不好，救起来要冲啊，讲对，不是救起来要冲哈，救起来拢会煮完，安尼无需要。
5: 预立医疗的部分来讲，就是在病人还意识还清楚，还能够做决定的时候，经过一个就是跟医疗团队的讨论，跟家属的讨论之后，做一个之后医疗方向的一个决定，这样子。那这个当然，第一个你可以减少家属的一个心理压力，然后因为有时候如果之前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突然有发生什么状况的话。那有时候家属要突然做决定，其实是很困难。尤其是如果他家属有很多人的话，其实很难，有时候很难达成一个共识这样子。但如果能够由病人自己本人在意识还好的时候去做一个预立医疗的决定的话，那本来就可以减少一些家属的一些在决定上面的一些心理负担。
1: 长期照护已经是台湾社会许多家庭的普遍问题，政府对此规划许多政策。但仍然有触手伸不到的地方或者缺乏的情形。
3: 说实在的啦，这个我们政府这一块哦，宣导还是不是很多啦。哦，让一般家庭哦， 一般的家庭他不会去想到说，哎、欸，我去用长照，哎、欸，长照有什么物件？我嘛唔知影呢。你即马那是因为我当里长以后，

0: 然后里内出了很多的这个长照的问题，他们会来问里长说：“哎、里长啊，我也要你申请啥，申请啥？你这辅具嘛要多多宣导啊，补助较济，卖补助迄一点啊，因为有个人像你讲的，伊生活都咧袂得过啊，我搁爱买这個，搁爱买迄、那個，搁爱买迄、那個。”啊！你补一点啊！你有心补啊！吼，咱就较阿沙利的补较济，因为未来大家拢用得到啦，不论是立委议员啦、领导嘛用得到啦，吼。对这个，吼、哦，使用长照的人要从简、从宽，像他的等级的认定，家里的状况，吼、哦、啊，可以给他一些放宽，多一级、两级的一个认定，时数要多给一点这个被照顾者。哦，就是申请长照的人，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他们上班啊的一个生计啊。
1: 因为我们真的是超高龄社会，我们真的老得太快了。说真的，有一些真的非常非常弱势的，他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伸手，他不知道他这只手要伸去哪里，谁能愿意接着住他？真正他需要的人，他不敢开口，他也不知道跟谁开口。但是资源很多的人他到处要，这为什么会造成很大的贫富悬殊，或者是资源分配不好？以我们家，以我的状况来讲的话，如果说刚好同时碰到有两边的家长，我的长辈都要回诊的时候，不同的医院的时候，我会很打架。我今天我要顾谁，我要带谁去？因为我们刚开始核定还没那么多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都是自费，像我们车子交通接送我们要自费，所以我是这样子才训练妈妈坐轻轨，要不然我一个月的交通，光一个月的交通费我要六七千块。
0: 顾妈妈是一种天职啦，吼，这是一种我的责任甲职责啦。我有讲过吼，就是讲我一定尽我上大的能力照顾伊，甲我个人能力无法度为止啊。
1: 照顾失智症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就边走边看吧，边学吧。
2: 很暖啊，很舒服。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哦，我们讲说南子鲜溪哈，它其实发源自玉山主峰的南坡面，哦，就是它是山是立体的嘛哈，北坡面就是跟玉山北峰哦围起来的那个北坡面，它是老农溪，哦，那我们这个就是发源于玉山主峰的南坡面，那这个南坡面往西南开始流，就是嘉义跟高雄的分界哈。我们现在的所在地哦，就是旗山的林口，那这里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交通，例如说，斜张桥，在这边呢，基本上我们今天能见度在非常好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看到整个非常清楚的中央山脉哈。那这些中央山脉，包括我们现在站的所在地是阿里山山脉，那呢，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来看高平溪的。这些高平流域的一个两大溪流，那我们面前呢，你看到右手边哈，就整个溪流哈是最大的这一条，就叫做老农溪。那呢，这个左边的那一条比较细的哈，差很多了哈，它的比较细的那一条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就是南子鲜溪。所以呢，他们就在林口这附近呢。就是汇流，然后往下游就称之为高平溪、南子鲜溪啦。如果说从玉山顶一直到这个林口这附近汇流的话，大约有118公里啦。但是其实这种计算其实，接近就好，因为我们常常想说溪流就是看到有溪嘛，哈。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在冬天的时候，因为雨量很少，所以呢溪流就干了。但是干了不代表它没有水，它可能已经潜到底下变成浮流水。当然越下游就会越频繁啊，那个河床地就会越大嘛。哦，那它就是枯水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说一条这么大的溪流，但是全部都河床，剩下一点点涓涓细流这样哈。哦，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下游的话，它比较平缓的，所以呢，它的样貌就是更多接近平原的地方哈。那这里当然我们后面的这个有人说美浓平原啊，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屏东平原的一部分哈。所以呢，在这里就有更多的耕地，上游、中游哈，然后到下游，其实样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这个就是台湾的特色。所以呢，再加上我们雨量非常大，我们雨量是平均世界上算是，前段班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地质又超级脆弱的，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从上游冲刷下来的这个非常多的土石流，其实呢，它就是造就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平原。哦，那以前造山运动的时候都没有平原啊，为什么有平原？是因为有雨量啊，地质又脆弱，所以呢，快速的这些土石流就一直往海里面倒，哦，就是一直堆积。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些平原，我们赖以生存哈，这个安居乐业哈，安身立命的这些平原，都是拜土石流而来。
1: 大自然中溪流的走向，深深影响着古人聚落的开发。跟着傅志南老师的脚步，他带领我们来到南子鲜溪旁他小时候居住的客家聚落。
2: 我们这个村落啊，它旧地名是基友树下了，可是在几十年前已经改成福安庄。可是福安庄你如果在美浓那边的亲戚如果讲福安庄，他们不会知道，讲基友树下反而会知道。对，然后会那个迁徙到这边来，主要就是那时候啊，就是没受什么教育，然后抢不到地，说比较弱势，所以他就只好越过，这个美浓的前山，那来到这边开垦这样子。所以在这边的话，就只能够靠着溪，然后靠着溪来讲的话，就是种植的东西可能就会跟美浓那边有点区别。所以那个我们生活形态就是因为在溪流旁边，所以开垦比较不容易啦。然后就加上那个石头太多，所以这个村庄以前在开垦的时候都是石头，所以你看我们的建筑。那个墙，那个是石头，对啊，在地利用，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这个房子的话，至少有一百年以上，听说110年应该有吧？对对对。然后这个是他们在清末就已经开始来这边。
3: 那 你们小时候会常去溪流玩吗？
2: 这一定的啊，因为我们那个田地就在溪流啊，对啊，然后小时候也没什么娱乐，一定都是溪流啊，而且那时候我们离旗山市区太远了，要买鱼啊、买肉啊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设陷阱打猎，或者是说那个去溪流那个抓虾、啊、或者是抓鱼啊、钓鱼这样子。我们起初从美浓迁徙过来的时候啊，还没有开庄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山的那一边，好，美浓的背山，好，旗山这一边，然后在那边种树薯啊、地瓜啊、竹子之类的，然后后来慢慢。哎，发现那个我们福安庄这边，基友树下这个福安庄这边，哎，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做了竹筏，然后到了村庄这边开始慢慢开庄这样子。山上的话，主要是比较重要的那个农作物了，然后溪流旁边的话，这些都可能是种菜、种地瓜，可是这个是有些是跟那个水利局那边那个承租的，然后有些是偷偷的种，只要有沙洲的时候。就是每次台湾完之后，那个沙洲就会形成很多，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插旗子、围绳子，然后谁围到就是谁家的这样子，对，然后明年就不见了，对。然后我们有时候就算是承租的地也很妙，有时候我们本来小小一块，然后一个台湾过来之后变得多了四五倍那么宽，对，好开心。然后后面又再来一个台湾，又不见了。
1: 溪流随着季节以及气候的改变，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样貌。聊起长辈们开垦的时代，因为土地有限，在沙洲上耕作的生活其实相当辛苦。过去溪流对面曾有居民搭建公寮，每日渡溪往返两岸。
2: 哇哇，不见了。不见了，
0: 还是被冲掉了。
2: 这太危险了，太危险。我另外找看看。
0: 啊，对，冲掉了。
2: 冲掉了啦。
0: 其实印象都是在小学前，因为就只有小学前，幼稚园嘛哈，大概3到5岁之间在这边。我们村庄也有房子嘛，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想要住在公寮，所以时不时啊，就是我都住在公寮，然后。这2-3天是爸爸妈妈陪我，好啊，可能他们就回聚落，然后呢，回聚落的时候就阿公阿妈陪着我，所以总之我都在那里。
2: 你现在看到的树都是沙洲啊？对啊，它是旁边那边还有一条溪，所以它是绕一个两条溪，它变成是一个沙洲。对。然后这个沙洲没有地名的，他那个傅振老师他们家的没有地名，然后他们的。在北方的那个旁边而已啦，旁边隔着一条小溪沟，然后那个庄的话以前叫火烧岛，然后火烧岛的话就是那个从内蒙木栅那边过来的那个平埔族，更早期的话是茅草屋，然后傅振老师他小时候的时候已经有比较好用红砖去砌起来，对，还有猪舍，也是红砖砌起来的猪舍，对。
3: 在沙洲里面吗？
2: 对啊，自给自足啊。因为我们如果台风来的时候啊，其实那个。

0: 主法是不能做的，太危险，然后也可能会翻，然后也可能会就冲走了，所以他们就必须在那边等到水退才能回来，然后那个等水退可能有时候一两个礼拜，他就是一直住在那边，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养鸡养鸭啦，种菜啦，绝对不会饿死啊，对啊。
1: 你那时候小时候听说他们住在那个沙洲里面，你有很羡慕吗？
0: 你怎么会羡慕？我觉得好可怕。我常去玩是很好玩，然后叫我住在那边我会疯掉。
2: 我爸那时候是破纪录的，你知道吗？如果那个台风或西南超大豪雨的时候，这个水不是这样呢，是升到这里来的，是对面的树的泥土，那个沙洲在种，全部都是水，也就是说两条溪都变成一条溪。那莫拉克一次就是连房子都冲掉了。哦，那时候呢，号称啊，哦，这个水大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只有两种动物可以游得过来，一个就是水牛，我们这里耕作都是水牛，另外一个就是我爸，他就一直走到上游，很上游去就开始游嘛，因为他走不了，因为太深了，直接游啊，然后水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啊，水牛比较大，所以呢，他可能到300公尺就已经上岸了，我爸要到600公尺才上岸，可能就到你们的那个地去了。开始变这样，就是从1996的赫伯台风啊。1996赫伯距离现在已经，超过，快要30年了哈，所以你就知道说，一次赫伯台风就把整个冲到，基本上没办法再耕作的啦。哦，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有分3条溪，那每条溪之间除了石头，还有很多泥沙地，就像沙洲这样。但是你现在看哦，看得到的除了长树以外，基本上都是历史了，所以几乎不可能再耕作了。哦，也就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田是在河中央这样，才了解自己是多么穷这样哦。但是你看，穷也穷得很快乐哦。
1: 所以你对这个溪流是有情感？
2: 当然啦，啊，就长大以后，国小期间就没有住公寮，但是你看这么热，现在就想跳下去游泳了，不是吗？跳下去泡水，我们以前就从幼稚园开始，就5、6岁搬得动，因为种香蕉嘛。啊，香蕉你知道怎么繁殖？都无性繁殖，所以爸爸妈妈都会看这一颗很大颗很强壮，然后它会萌播一些小的，那就切断说，哦，这一颗应该长得大很好。就啊，我们还小就可以背1颗2颗这样扛。那黄昏的时候就是渡溪回来要去要住聚落嘛，哈，我们就是开始玩水。就当作洗澡啊，然后，就是一直冲澡啊，或泡水游泳这样。我不晓得他们怎么看我，但是我觉得在那里是很美好的时光这样。
3: 小时候靠着溪流为生，没有人为过多的干预，顺应着自然的变化生活。但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土地不够使用的情况下，反而需要限缩河道来扩增土地。
0: 我们目前站的这个地方是堤防，所以它变化很大。然后前面那边，其实这边是原户社区哦。然后这个桥，这个堤防一下去之后，就是属于我们基友树下那边。那边是没有堤防，然后没有堤防的地方哦，我觉得跟小时候没有什么改变。对，溪流，他们有时候会去疏浚，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疏浚，然后明年台风来，还是又回到原位。
2: 台湾有非常多的溪流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所以你会看到雨季的时候就很宽，好啊，那非雨季的时候它就变成河川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溪流而已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地质呢，它以鹅卵石为主哈，所以呢你会看到说河流往下游流，其实很多是往下渗的，那这一些我们叫做浮流水，好，但是人类越来越多，它就需要更多的空间，不管盖房子或者是农作，哦，要耕作的话，你需要更多的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原来非常非常宽的河流，就把河体哈，把它改的，就是说本来这么大，可是呢，我们需要更大量的土地，所以我可能就建了堤防，变成这样。
0: 八八风灾的时候，有堤防的地方都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发现我们村庄没出什么问题，因为溪流它转弯的时候速度很缓慢，所以它比较不会冲击到那个旁边的建筑什么之类的。

0: 所以我觉得提防是截弯取直，这个要重新去思考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这边就更上游，我们刚才已经到我们村庄，然后再往上有一点点哦，这里是山顶的月眉桥。那我们看到身后有一个蓝河堰哦，那这是我们男子先溪往上游的第一个蓝河堰哦，主要的水流就是经由这个隧道哦，然后用明渠，有一些地方是山洞哦，隧道的方式就是一直到阿公殿水库。那在中间呢就可以我们看到哦，这里往到旗山那边哦，基本上有一些灌溉的渠道也就一起用这里的水哦，所以呢它等于多功能的方式哦来运作哦。这里的河岸大家看哦，我们现在离下游不远嘛哦，所以算是中下游，所以其实河段它的河床都还蛮宽广的哦，只是说因为取水我们必须提高河水，然后呢你就会看到那个溪流就是水就变很少哦。那如果这个我们叫做二人溪的哦那个取水郡哦，那呢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说它如果水量够多的时候就会像现在瀑布声很大，就自然回流到我们的男子先溪。
2: 男子先溪常年有水，我们沿着溪流一路向上，停靠在不同的聚落，感受河水川流不息的生命力，河床的样貌也都不尽相同。
1: 哦，这里哦，大概是算男子先溪上游底下一点点哦，可能算是中游啦哈。那这一个我们现在目前站的就是甲仙大桥嘛。哦，那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河川。对人类的用途，当然有淡水，人类才能诞生文明嘛，才能活下去。那呢，这一条溪流，当然就对这一条溪流经过的聚落，应该说聚落因为有这条溪流而在这里建立聚落嘛，哈。哦，这个我们看到很湍急的河水，其实你给它注意看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坡度比下游还要陡一点点，第二个你现在看到很湍急的都是因为人类的蓝河堰，它把它突然抬高，所以就好像变得更陡，所以当然它就比较湍急嘛。哦，就是因为人类把它提高，哦，提高水位了，所以落差就大嘛，所以才会这样。那呢我们看到这里比较特殊的呢是前面，哦，我们可以看到的甲仙蓝河堰。那甲仙蓝河堰为什么要有建造这个水利设施？最重要的呢，就是因为它这一座山哦，是阿里山山脉，我们说已经到最南边的巫山之冷了哈。巫山之冷，像这里最高的哦是叫做鹿鸣山，它的那一面底下就是南化水库。那因为南化水库，我们知道它的上游的流域面积太小，所以呢它等于是蓄水量就不大够。那为了发挥南化水库哦，让它更高效率可以装到比较满的水位，所以呢后来1999年左右哦就完工这个蓝河堰。好，那甲仙蓝河堰大家看到哦，左边有三个像闸门的哈，那上面呢，它的上方就是有一个蓝河堰，就水泥的一个装置。那我们知道蓝河堰有很多方式嘛，例如高平溪蓝河堰是高平溪最大的蓝河堰，它就是用充气的，就是说我需要的时候，那个我才把它充气，才把水位提高。那我不需要的时候，就让河川自由的流。那这个呢是比较早期做的，所以它都用水泥，就是不管如何我已经架到这么高了，不管你不需要水它还是这么高啊，对不对？那这个蓝河堰盖好了以后，它就是打个隧道，水位上升，然后打个隧道把水直接

0: 流向哦，它顺着坡度哦，慢慢的往下就流到了对面的，应该说背面的那个南化水库哦，所以呢，就等于说它是利用重力的关系，没有任何抽需要电来抽水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工程呢，打过去了以后，它的年供水量哦，大概占了将近南化水库的一半啊。那这里的特色就等于说啊，既然盖了南化水库了，那这边的水可以供应到那边，那当然两个县市都可以一起用哦。那当然，高雄是在尤其枯水期的时候，四月五月可能雨量非常少哈，已经半年没有下雨了，那就是对高雄来讲就是一个救命水。好，盖南河堰哈，当然是因为人类的需求嘛哈。那你人类越多，工业越多，当然的用水量就会增加更多嘛。那如果我们需要这么多的水，那我们就要盖各种设施，像甲仙南河堰。但是呢，对生态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一定量的水可以供养多少人，或者是供养生态界里面的生物，它是一定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为了要发展，我们把水抽走了，哦，或者是像这样把它引水到南化水库，那这一条原本溪流的水量就会降低嘛。那对于生态来讲，当然就能够养活的生物量当然就会降低，所以你说对生态有什么影响？就是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才会二十一世纪了以后，包括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极端气候，我们才想到说啊，我们人类的发展的目前这种模式是地球可以承受的吗？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模式男子先吸好，再继续抽更多的水给人类社会使用，是可以永续、永远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吗？不可能嘛！所以呢，现在在追求的就是一个生态的平衡。人类当然要为了活，需要用很多的水或自然资源，但是别忘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生态维持得好，有的时候就是反而是保护到人类哈。
1: 从最亲近的溪流开始关心周围的环境，进而开始研究植物生态，处处都能看见人为破坏的痕迹。学会与自然共生是人类一生的课题之一。
0: 好，那这个人工化很严重的地方啊，也会有很多的植物进来，因为你人类基本上虽然人工化，但是这里是没有在管制的嘛，没有继续除草啊、除树，所以呢，很多生物就进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周边哈，很多植物哈都是外来种哦，所以就很伤脑筋，因为本土种就有一些树它就长不进来哦，那生态呢就会生物多样性就会降低哈。那像一些银河欢的哦，这些外来种哦，然后像大花咸丰草。哦，这些也都是外来种哈、哦。那本土种呢，就有一些生命力很强盛的哈、哦，像例如这一个哈、哦，这几棵哈、哦，哦，叶子变异超大的哈、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构树，哦，我们台语叫罗嘎球啦哈、哦，就是鹿科植物，鹿科动物很喜欢吃的食粮。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也是构树哈、哦，它裂叶可以裂得这么的深哈、哦，像。贴在胸前，因为它有很多毛，所以呢，我奖励小孩子就跟他对不起，娶你一个来当示范，然后呢贴上去就好像一个勋章一样，非常漂亮。那你看到、哦、这个几乎全圆的，它也是构树，哦，只是它有的时候就会长成全圆的，有的时候就会裂得很深哈、哦。那包括我们看到，不止我们这个西床。或者是我们对面的山吼，你看很多竹子，这个也是代表着都是先民四百年来，哦，这个筚路蓝缕一起山林来养活自己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改变它，就等待时间，原始森林，我相信它一定会回来，哦。所以呢，如果可以。

的话，我们取了我们人类所需的这一切以后，是不是比较对人类来讲比较没有那么重点的地方，我们就放给这些山林自己去再继续的演变成比较原始的森林，这样不止生物多样性更高，而且我们知道更多的原始林的话，可能对于土石流哦也有一定的帮助哈。那这一些呢，都希望人类有的时候该放一点手了哈，不要什么都全部要取之到最后了。

0: 文学与电影总是密不可分，所以今天的名人书房我们就要来阅读电影。谁能够带我们阅读电影呢？一定是最有分量的来宾。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资深影评人，也是金马执委会的执行长文天祥老师。我们为了要探访文天祥老师这个号称是最年轻的资深影评人的青春的起点，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你青春时期度过大学生涯的辅仁大学，特别借了这个纪实楼图书馆这么漂亮这么幽静的图书馆来访问您。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辅大的时候念的是中文系，可是主导成立了一个社团叫做电影社。是从你开始才有电影社的吗？
1: 对。
0: 然后那个电影社应该算算您的年纪哦，大概是在80年代，
1: 对，
0: 90年代初。蛮想知道那个时候你们怎么运作交流，看什么？
1: 简单的先吐槽一下母校，就是说，我刚进辅大的时候觉得有点无聊，是因为想说解放了，我在大学应该要玩什么，要参加什么都有可能啊。那加上那个中文系的男生很少，所以其实我去读中文系的时候，我学长非常的兴奋啊，然后就是学弟你喜欢什么？那学长照你啊，介绍你去哪里哪里啊？我说我喜欢电影，他说嗯。但我们学校没有电影社啊，但那个时候我倒没有觉得很沮丧啊，因为还是可以独善其身嘛。尤其那个年代，其实在坊间有非常多的 NTV， 其实就像电影图书馆一样，
0: 对，
1: 你要看什么都找得到。那我自己就是我有努力用功读书，对，我赚了一些奖学金呢，都拿去买录影带。有一次就是系上的学长就问我说：“哎，文天祥，听说你有很多录影带，可不可以借我一卷放？”那我旁边的几个很好的同学就起哄说，为什么要给他们放啊，放一部，那不跟每个戏就是每次那个学会快倒了就放一部片然后收钱。然后说我们为什么不放多一点，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这个人就这样，我其实不太会叫别人革命，但是我很容易被骗去革命的。那个我就跟这个我当时的学姐就讲了这件事情，她刚好是学会会长的女友，所以我的学姐夫呢，因为我学姐跟他说你一定要照顾我学弟啊，如何如何，所以他就同意，就是我用国学会的名义，因为当时个人不能在学校里面办活动哦，对，所以我们要用学会或是社团的名义，那时候还没有社团，所以我是先用中文系国学会的名义，然后在学校就是办了一个影展，所以它是一个起源。然后呢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多的同学还有学长姐就跑来找我们玩，那时候我大一，然后他们就说哎，你们要不要办社团啊，干嘛干嘛的。所以是这样子，我们在因为大一觉得学校有点无聊，然后同学起哄，然后呢我就有点跳下去做了一个影展，然后这个影展呢又促成了很多的同学学长姐来说服我们办社团。

0: 所以在我大二的时候就成立了辅大电影社。
1: 其实我们虽然说这边是你青春的起点，事实上说起来更早，因为你真正第一篇影评的文章公诸于世是在你念高中的时候。那个年纪的我们，其实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点羞怯。你到底是什么动机，写了哪一部电影的什么东西，投到哪里去的？
0: 我第一个公开发表的也不能算影评啦，就是一个电影的想法感想而已，其实是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
1: 你是说周润发小马哥的英雄本色？
0: 对，那个大概是1986年，对，1986年的电影。
1: 对，
0: 那时候我16岁，还没快17岁，还没有满17岁，在读高二的时候，我因为去戏院看了，然后很感动，还就跟我弟弟说，我们不要出去，我们继续看第二遍。
1: 可以讲吗？
0: 可以。这个其实哈，就是不是住台北市的好处，台北市的电影院一定是对号要清场，
1: 对
0: 市郊就不用啊。那我以前是住在板桥，所以我们看电影，你真的毛起来，你可以看整天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很喜欢干这种事情，就是好看我们就再看一遍啊，也不用躲厕所，都不用，你就坐在那个原位置上再看一遍。看完以后回家就这个感情澎湃嘛，我就开始写了这样。那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因为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很有趣，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写生活周记，我不知道现在还需不需要写。那每次后面都会有一大篇要写一周心得感想嘛，那我就觉得很无聊，我就写我看了什么电影然后当时我的导师还公开表扬这种行为所以我觉得他是第一个训练。
1: 建中真是一个好学校。
0: 他是第一个训练我做影评人的人，我后来这么感觉到而且他是教公民的，他也不是教什么文学艺术，都不是。
1: 对，他竟然这么不八股。
0: 对，可是我觉得导师不见得看懂我在写什么，但是他鼓励这个行为。
1: 对，
0: 他说至少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喜欢什么，所以你就写吧。我后来有时候会写一页不够，我会写好几页然后他就会帮我批改然后通常就是画圈圈了，画圈圈他写很好，那类似这样。那有了这个鼓励以后，加上同学就会来问你很多电影的问题，所以我自己其实本来就有看完电影做笔记或是写下来的一个习惯只是觉得好像差不多了，然后加上你大量的阅读，那时候报禁也解除了，所以我会看所有的报纸，刚好我们的教室旁边就图书馆，我真的会去把每一份报纸当然不是每个新闻，我会专门看影剧版跟副刊那我大概看完大概就有个底，那台湾的杂志也没多少，也都看了，我大概就觉得好像人家这样子可以看，我好像也可以试看看，所以我就写了英雄本色，就进到当时的世界电影。那世界电影是台湾最老的一个杂志也是第一个用我稿子的刊物，所以有了鼓励以后就开始赶再说写给校刊啦，写给就是报纸的副刊然后再晚一点以后才敢尝试试试看报纸的影剧版的那个影评方块有没有可能接受我写的东西
1: 是因为我记得文老师在应该是某一个访问当中你曾经说过，其实你在写影评的时候你会面对不同的对象而有不同的诉求，例如说写给青少年的或写给比较学术严谨一点的平台你可能会用不同的写法，那像这种东西的话到底怎么去拿捏你下笔时候的笔触
0: 我一般在写影评的时候我会想象我的对象，我的读者是一个心智年龄18岁以上不是真实年龄，心智年龄18岁以上然后喜欢电影的人
1: 所以你心中是先有了读者
0: 对一般的时候是这样，就我在写一般报纸的影评或者一般杂志影评的时候我是用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在讨论我在我要写的这些作品或者是人这样但是写着写着确实就如您刚才所说，我会遇到一些很奇妙的邀约，比方说对我来讲其实最难的是写给青少年看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了我就要去想我的笔调上要做一些改变
1: 是
0: 还有我可能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讲一个某个知识它可能跟我在大学或研究所里面和同学们讲的方式上要不一样那这个我就要非常感谢像幼师少年幼师少年找我写专栏的时候他给我的任务就是你要写给18岁以下的人看可能就是13到18岁这个年龄层的青少年看所以我反而就单篇来讲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花的时间可能要越多我要一直改 就是我可能自己看完后觉得不对，我好像又把他们的年龄层又拉高了一点点这样。那当然还会有编辑帮你把关啊，我就这样，有些时候甚至会跟他们讨论，就是

0: 你们觉得青少年会想知道什么，那你告诉我以后，我就从那个方向开始去想我要介绍的内容。那这样子你还是可以讲电影史，你还是可以讲一些电影的术语，你还是可以去讨论类型，讨论什么叫导演，讨论明星啊，什么都可以。然后久而久之他就累积了就是相当的分量，甚至后来他们还结集成为，其中有些东西就结集成一本书叫《影迷的第一堂课》。
1: 是，
0: 对，后来有一次好像学测还从里面出了几期，当
1: 真的还好我们有在二手书店找到了这本书都已经绝版了。
0: 对，但这很妙，这个是在我写过对我来讲是对象最特别，但可能卖的最好的是这本。因为他被很可能被在当年吧，可能被很多的中学老师把它拿来当做他们在课堂上可能教学的一个辅助，这个是完全超出我最早在开始写作时候的想象。那但如果要写的是像电影欣赏啊，或是有某些会议要求的一些比较硬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可能要用什么样的我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不是比别人强，而是说我可以做到但别人可能不见得能够做到。我第一次帮就是当时还叫电影资料馆的他们出版的这个学术杂志电影欣赏写的文章，是他们找我写1992年的台湾电影，他们想要做一个看1992年台湾电影的状态的。那应该有很多篇，我只是当中其中的一篇，但他们也没有很硬性的规定你要写哪一部片，反正你就交一篇出来就好了。那我当时就把那一年里面所有演过的所有的台湾电影全部摆在那篇文章里面去做一个排比。那他们
1: 太超乎当时要搞的想象了，
0: 他们当时很惊讶，但当时我就想说没有那么困难，第一个我已经毕业了嘛，那我有非常多的时间看电影，那我想如果我今天要去写一篇讨论台湾电影的文章的话，台湾电影老实说数量那个时候数量也没那么多，要看完所有台湾电影我觉得对专业的影评来讲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只是大家好像没有这样要求自己过，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做了以后他就结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孽缘。我就很莫名的，就是1993年所谓的中华民国电影年鉴，那他其实谈的就是1992年的电影，还有就是收纳所有的这些资讯在里面，他就把我那一篇变成了就是年鉴里面就是定义那年台湾电影的文字了。我很想说天啊，何德何能，我那时候才20出头，
1: 对，
0: 那你就把我的文章摆在那里去。可是从此他们就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我就这样写了30年，每年就要写一篇就是整年度的台湾电影的总论这样。后来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自己做金马奖以后，有些时候因为工作上我可能没有时间或者不方便在颁奖典礼之前去直接的品评一部有可能来参赛的电影，那在写年鉴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发生过了，我就可以
1: 大家都写在里头了嘛，
0: 对，我就可以非常是主观而负责的写我自己的看法跟意见这样。那我就会想象说，那我可能要尽可能的用我可以做到的这个方式去达成这篇文章的某种严谨度，它不见得是在论点上面最突出，但是我尽可能做到就是没有漏网之鱼，然后就我一直就是关注这个环境的这个角度，我来看这些所有的电影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得，这个东西很可惜，这个东西是不世出的这个可能天才或者是。

0: 是来者不拒的。
1: 好，
0: 听起来有点随便，但是我觉得不是。事实上就好像说今天我要做菜给你吃，我可能要去考虑一下你喜欢的味道是什么，
1: 是
0: 但这个菜的新鲜跟我的手艺是真实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用我的这个我认为的唯一的这个方式去要求别人接受呢？甚至有些时候是因为这些朋友其实刺激我才发觉到有一些可能性。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就是就是超出所谓的电影范畴之外的这些书籍也好，这些单位也好，或是这些就是编辑们的垂爱了。特别是像副刊，因为他来找你的时候，他希望这篇作品是带有文学性的。那我自己毕竟是学文学出身的，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情，除了所谓的正统影评的写作之外，我有没有可能把我对电影的爱或者是看法和我自己稍微擅长一点点的散文的写作把它可以融合在一起。那可是这个东西不太可能在电影学术杂志出现，在一般的影评专栏里面出现好像也会有些奇怪。那它可以在哪里呢？那通常就会在这样子的篇幅里面出现。所以我刚才我一直强调幸运这件事情，就是说好像你一方面在等待你被淘汰的那一天，但另外一方面你又要珍惜好像别人给你的那个机会。那我们试试看吧，说通常往往一试是他们给的这个机会让我发现到说，哎，我好像还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自己又会被拉进去了。就像我刚才说，我有些时候比较被动，我不会拉着大家去革命，但是如果有人在前面喊着，我通常就会不小心就会跳进去，然后才发现自己可能是坚持到最后面跟着的那一个人
1: 很容易被推坑的人。不过我觉得文老师的确你的尝试跟努力是成功的，因为我们要访问你之前有去问过了一些学编剧的朋友，他们很想要问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提出了一个您自己刚才已经提出来的一种风格，就是文天祥的影评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有人说你把影评写成了文学。你看你被看懂了那种感觉。对，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样的评价，如同你刚刚说的，你很希望能够把影评跟文学去做一个结合，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文学的底蕴，也要能够练得出那支笔。你怎么锻炼你自己？
0: 我其实一开始其实真的很简单，就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唯一的方式还是要多读多看跟多写。但是你非得要看各式各样的电影，因为你不能够落后在这些电影的后面。
1: 对，
0: 否则你凭什么去批评它，或者说去定位它在当今或者是在整个电影史当中的位置呢？所以我觉得多看是一定有必要的。写作对我来讲很重要，是因为这就有点自私。我一直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档案的整理啊。我看完一部电影，我有非常复杂的或者是说混乱的一些感受跟想法，透过写作也许是我自己的训练跟习惯吧，因为写作你就会慢下来。跟可能看完我跟别人聊说啊这个电影好好看或好难看的那个，就是也不能说轻率，就那个直接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沉淀。那加上我刚才有提到我以前看电影要坐很久很久的公车，所以其实坐车这段时间就是我不断的在想，刚开始写笔记的时候。
1: 你真是一个好用功的人呐！
0: 没有，其实就是很在乎。那为什么要多读呢？其实就如刚才我所提到，其实从开始对电影感兴趣的时候，很多的包装杂志的影评就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去读它？是有时候你在读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到说，哎，有两种情况嘛。第一，我们意见差不多，那你就会去检讨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可以写得出来，我说为什么我们的想法差不多，他写得比我好，我也写了笔记了，那为什么可以写得这样行云流水，或他写的哪一句天对就是这样，这一句太准了，但我可能没有想到可以用这句写，你就学到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嘛，如果你今天看了电影，然后你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所以通常我不太在看完电影前去读，我大部分是看完电影后，那有另外一种刺激跟惊喜。那也有可能你看完电影然后读这篇评论的时候你不以为然，也有这种可能啊。
1: 哦，那不错哟。
0: 对，
1: 能够不以为然也是一种功力。
0: 其实我得比较不要脸的讲说，我后来敢投稿是因为我开始有觉得有比较多我不以为然的东西，那我就觉得 那为什么我不能够让我的意见被看到？

0: 然后所以剩下来就是一个文字上面的锻炼。所以投稿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人家不见得照单全收。那我觉得投稿就是除了你自己的自卑或自恋之外，有一个其实更专业的人或者一个平台，他帮你审稿。所以他今天用了就表示哎应该还可以吧。那他如果用了两篇三篇四篇啊，那我好像可以再多花点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吧。所以我真的是一方面是就是真的就是靠这几招。
1: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2: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1: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2: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1: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2: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般的观众我们看到的就是表象，对，可是你看到的是意象。这个我觉得很强，尤其你一些早年的文章，我觉得不可思议。二十几岁到我现在五十几岁，我觉得我都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你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看电影的？
0: 会这样，比方说我今天去看了一部电影，我说哇天啊，怎么有人这样拍，他为什么这样拍。比方我有疑问的话，我可能是比较宽容的观众，我如果遇到就是我不懂的电影，我不会就跟人家说这是一部烂电影或者是一部坏电影。我觉得如果我要说是一部不好的电影的话，我一定要说得出它不好在哪里，那个东西要能够说服我自己。
1: 好早熟哦，果然。
0: 我觉得要公平。就是某种就是那会它会产生一个很奇妙的动力哦。比方说如果我今天看了我不太了解的话怎么办呢？所以就去读书嘛。最快但是读影评，因为它马上就出来。那有些时候读影评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问题，或者我刚才提到那时候我们会在电影图书馆或者是在 NTV 或者在影展，你会看到很多不是院线的电影，那怎么办呢？我就会去找像我刚才说像导演与电影这种书，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电影的教科书。我其实真的是把电影的这些专书当课外书来读的，可能跟人家不一样，人家在读小说看漫画的时候我就在读这些电影书。可是我是读的很有兴味的，就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我今天在影评当中看到他一直写长镜头长镜头长镜头到底是什么。电影里面不会说各位观众我现在拍了一颗长镜头哦。那我如果看影评的话，我大概可以去猜说因为我看过那部电影了，所以原来他指的长镜头是这个意思，是长时间镜头，不是长焦距镜头。
1: 是
0: 那我如果再有一本专书在手上的话，那尤其有的书上面会有一些更比方说像认识电影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就这种教科书，它会有更多的对于名词的解释跟举例，那我就可以再从里面去印证，就是我从影评里面看到的到底对或者是不对。所以我后来自己在跟学生们在读这些电影书的时候，我也会用一些是我自己当时读书的方式给他们做参考。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然后我发现说比方说我在读认识电影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不会按照它的章节读，因为它前面五章都在讲电影的技术部门，后面五章在讲电影的艺术部门，就它会讲电影跟戏剧电影音乐电影跟文学什么什么的。那我不觉得你一定要懂前面摄影是什么，剪接是什么，场面调度是什么，
1: 搞不好看完前五章就弃书了，对不对？
0: 对，然后所以我会跳着看，我可能看完第一章我就看第六章，看完第二章我再看第七章，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必须性的连续观，就是连续性在里面这样。还有另外一个我也会跟就是当时的同学们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因为一般的电影书举的例子都是上古时代的例子，那都能举这种影史经典。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读书时候的一个经验。比方说我们在我记得我在读现代小说课的时候，我在大学修这堂课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们说你们到底读过什么 你们是真的喜欢小说才来吗？然后他就跟我们就是斗起来，但老师是故意的。好，你看过白先勇啊？那你说过白先勇写过哪几篇？那出过哪几本小说？写，总有一本或者有一篇可能他知道你不知道的啊。比方我们会讲说，哎，我们会讲台北人，我们会讲孽子，他突然就讲出一篇说树犹如此，你看过了吗？哎，那时候刚出，可能大家还没看到这一篇，不知道，你回去读完再来。那我们就被老师刺激这样。那我自己在读这些电影书的时候，也发觉他里面举的例子可能都是不是这些18岁、19岁的这些同学们，除非他像我一样，就是说。没事就来跑影展，就在看那些奇怪的老电影这样，他可能没机会看到，那我可不可以用他的电影经验里面看过的电影来跟他讲这个专有名词，就是我不一定要讲大国民，不一定要讲童年往事，我可不可以拿阳光女子合唱团，或者说我拿大萌来去解释这个词解释什么是镜头，什么是剪辑那什么是表演，那也许大家立刻就可以通了我觉得那个知识的传递其实比较重要，
1: 对，
0: 就那个方法。那我自己一个更切身的经验是，我在国中毕业的那个暑假考完高中联考，那因为没事了，然后就可以
1: 每天考上第一志愿，当然没事，
0: 然后就可以每天去玩。
1: 对，
0: 我真的每天搭一个小时的公车，从第一站坐到最后一站，最后一站就是西门町然后我就泡在那里看电影。我那时候看了侯导的。童年往事，
1: 你看得懂吗？
0: 15岁，我真的看不懂。我的看不懂很奇怪，我的看不懂是分开来，每一段我都看得懂。意思说，我知道你在演什么，就是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看到了，合在一起我就不懂了。就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连接的？那你说是因为它剪接太复杂吗？没有，侯导镜头明明很长。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在好奇这件事情，所以幸好我没有觉得它是一部烂片嘛。那只是没有想到说在2年多以后，我不小心在电视上重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一方面那2年多我可能多看了500-600部片了，那更多的这个经验会让你去就是理解更多的电影的形式，就我们讲所谓的电影的语言这样。再者，可能你生命当中的某些历练让你比较懂一些人情世故，所以他那些比较影子拍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么张扬的一些，你好像就理解了。那一刻我就信侯孝贤了。就如同我们在读诗词的时候嘛，对不对？这个词分开来看是这样。你说枯藤老树昏鸦，它真的只是枯藤老树昏鸦吗？不是嘛，一定有个断肠人在天涯。那你怎么接到后面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电影也是这样，就它还是有这种文学里面的这种赋比兴，只是它用电影的方式去呈现它。那所以我还是觉得学文学是有帮助的。
1: 对，
0: 就是说艺术跟艺术之间的这种感染啊，这种共通啦，这种美感啦，它都是有它的交集的。只是说我在读文学，然后后来读艺术所的时候学戏剧，然后后来教电影，每个学科在强调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它必须要推翻前面这个是有必要的。可是美感经验这个东西，我今天去看一个舞蹈，我今天去看一出戏，听一首曲子，都有可能找到这个共通性，所以我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一个很能够享受就是阅读，很能够享受看电影，甚至有些时候我的朋友会责怪说，我花钱看表演，我看表演花费的费用比我看电影还多。我说这不是我的错，那是因为这些表演艺术都好贵，对吧？还有有些时候我有些特权可以看电影
1: 嘛，是
0: 可是这个兴趣的保持，其实对写作上也会有，甚至说认识这个艺术这个世界，我觉得是有帮助的。至少我在里面很愉快。
1: 我实在是很想问问阅影无数的文天祥老师那你最信的导演是谁呢？也就是说你看过这么多，你心里面有自己最喜爱或偏好的导演吗？
0: 有这个
1: 齐士老司机。
0: 对，你看台湾还出了2个版本，
1: 这2个版本是一样的内容，
0: 一样的内容，只是翻译家不一样。这个是远流版，其实刚好也就是也可以看到，就台湾电影书籍出版的一个转变。在没有版权概念那个时代，我们都看志文嘛，看新潮文库。那后来有版权以后，那个远流也有个电影馆，
1: 他
0: 就出了也是将近百本的这些电影专书。那我是1995年买这一本，读这一本。那后来联合文学又在2023 1993年出这一本。嗯，为什么我年代会记这么
1: 对
0: 记这么深刻呢？是因为你就知道我多爱他了，因为他1994年宣告退休。嗯，所以1995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把它简直把它当成是一本遗嘱在看的。就他说他不拍电影了，所以我把它当成是他想留给世界。到底除了电影之外，他想说的话是，我就看这一本。那没有想到后来其实劳斯基1996年就意外过世了。嗯，他就动手术的时候就走了。嗯，那2023年做就是梁伟军在出这版的时候，当然这有点老王卖瓜，就变这本的序就变成是找我写。他们也知道，
1: 所以我们要买的话应该买这一本的意思。
0: 也不是啦，
1: 没有啦，开玩笑，
0: 是说刚好这一本呢随着这个时代，其实劳斯基并没有过时，他的电影还在台湾不断的被重演，所以这本书里面的电影的译名就是完全跟台湾上映时候的名称是一样的。
1: 哦，我们是对得起来的。
0: 对，对得起来的。还有就是刚好在这一年我终于完成我的心愿，就是从2018年开始我在金马办了一个金马经典影展，
1: 是
0: 每年会挑一个稍微硬一点的题目，那我们尽可能把它做得完整。嗯，在2023年因为其实劳斯基是在54岁那一年走的。嗯，我有一个超级无聊，我觉得现在讲也没关系了，我希望我在54岁前要办一个其实劳斯基的影展。嗯，我其实在过程里面试过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就是就差那么临门一脚，顶多就是能够办一些较小的专题，比方说我把他的电视电影十届在金马影展里面完整的放。
1: 那
0: 甚至还有那种就从第一届一口气看十届，看10小时的这种安排。但在2023年那一年，就是我要迈向54岁的那一年，我终于就是找齐了其实劳斯基所有的电影，所有的作品哦，还不只是电影，包括他的剧情片、纪录片，包括他的长片、短片，还包括他拍的电视。我把电视都找来了，所以就做成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完整的其实劳斯基的一个影展。那刚好在这一年，就是新的一本就出来了。我不觉得他是配合我们，这是应该是个巧合。
1: 是，
0: 对，所以冥冥中自有注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成立了。那我真的非常喜欢其实劳斯基，有很多原因。我相信喜欢电影的朋友会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原本没有抱太高的期待，你去看某部片，然后突然就发觉好像被劈到一样，天啊，这电影怎么这么厉害。我有几次这种经验，一次可能像刚才我提到的《童年往事》，但那个雷要2年半以后才劈到我，这样第一次看不懂，第二次再看的时候好像突然懂了。那其实劳斯基的《爱情影片》这部片子，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在台北的真善美戏院，那时候它是台湾唯一一个艺术电影院。
1: 对，没错。
0: 对，我在那里看到了《爱情影片》这部片。
1: 是，
0: 其实很简单，剧情就是一个在邮局工作的一个年轻人，但他的行为很不好，他每天晚上都拿着望远镜偷窥对面公寓的一个中年女子的作息，这样这个行为很不好。好，但是这个片很特别，就是你又会看到他的不道德的背后的动机又非常的纯洁，他并没有要怎么，他就是他自以为是在爱那个人，所以他关心那个人，甚至当他看到那个人哭泣的时候，他都还会在他会问为什么人会哭，他是一个孤儿，他很小就忘记，就是没有哭泣的这个经验跟记忆，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好可怜。然后他还去问他的房东说人为什么会哭，房东跟他讲说有些时候是因为这样，有些时候是因为那，有些时候只是因为你突然这一刻无法忍受生活。我后来在看那个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的时候，我对杨贵妹最后那在大安森林公园哭泣的7分钟，我的答案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你就是无法忍受生活，就是一些事情像推骨牌一样的，好像在那一刻他就推倒了，那我就哭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原因或理由。那其实我最早是在其实劳斯基的爱情影片里面看到，那最最最最迷人的是在那部电影最后，其实那个女人羞辱了那个男孩的爱情，当然那个男孩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
1: 是，
0: 然后那个男孩想不开回去就割腕了，但那个女人并不知道，她就后悔，她觉得她刚才自己做的好像有点过火，她就想因为她希望她赶快再偷窥她的，她写了一个大字报摆在那个窗户上，写说我错了请再回来，因为他去修正那个错误，不应该这样去羞辱你的爱情的。
1: 是，
0: 可是一直没有回音，变成那个女人开始拿望远镜要回看， 我觉得实在太好笑了，你竟然用了一个你当时觉得被冒犯的举动，
1: 的方法 对
0: 那个方法啊，所以其实劳斯基做了一件事情，他是用爱人者的角度去拍这部片的，就前面是这个男孩，后来是这个女人，然后最后面有一个超现实的那个结尾，完全是在一个写实的空间里面发生，他又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所有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空间，它都有可能产生魔法的，只要你有那个才华，你有那个能力，这样，我真的靠。

0: 片就摊在那个椅子上，还想说啊，天啊，不要来赶我走，好好看。然后我就开始喜欢看他的片。
1: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所以有没有一些觉得可以推荐给我们一般看热闹的观影民众，我们名人书房的观众朋友，一些可以进去一点点门道的电影入门书呢？
1: 好，我有几个方向哈，就是这第一个，说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影评人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追
0: 影评人，
1: 为什么？因为表示说你可能你的世界观和你的电影观跟他比较接近，所以他可以帮助你在一个比较愉悦的情况下快速的进步，或者说、拓宽你就是看这个电影的视野这样。接下来你就去关注跟你意见完全相反的人，那你就会可以跟他产生一种所谓的静态的但是平和的辩论，就是你就可以想，我不以为然，那我不以为然的原因跟我的论点是什么？如果你找到了，也许你就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或者你可能会被他给说服。对，但如果真的要从工具这件事情来谈的话，有了，我自己觉得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一本书《认识电影》。
0: 萧雄平写的，对不对？
1: 他翻译的书，
0: 他翻译对，
1: 他是远流电影馆的第一本书，他其实算是所谓的大学入门书。就比方说，你今天读电影系，你刚进来，我要给你就是所谓的电影的概念的话。认识电影 Understanding Movies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书，因为它帮电影做了就是十个章节的分野，以及最后一章会用一部电影把前面十章全部统合在他对那部电影的讨论里面，所以我觉得它非常好用。那如果你觉得你的程度已经超出了认识电影另外一本书电影艺术冒号形式与风格，这个是比较接近研究所级的。
0: 对，听起来好学术。
1: 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电影，但是你不是读电影的，那我这样讲，你假想就是说你今天要去读电影研究所，但是你大学不是读电影的话，那你要读哪本书作为就是进阶呢？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就是一个很好的进阶。那我举的这两本书呢，是因为它其实在电影各个面向上，技术上艺术上，它都有提纲挈领的功能，还有它都有很负责的举例。那这种举例其实可以帮助你就是找到就是至少有影像上面的资料可以去印证的。那如果你再想把它读得有趣一点的话，那就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你就可以从你的观影经验里面去找到可以对应的，只要你能够找到可以对应的那些知识，就会变成你的。那我觉得这两本应该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书。其他真的就是看兴趣。就我刚才说，你喜欢骑士老司机，那你怎么可能不把骑士老司机论、骑士老司机当成你的读物去读呢？甚至我都把它当从头书看了。
0: 你看了几次？
1: 这本啊，如果旧版跟新版加起来应该有超过十次以上。那只是看到后面的时候，我已经不再会乖乖的从前面开始翻。它很长，是我好像依稀记得他在讲哪部片的时候说过哪个观念，那我就赶快去翻那到底对或不对的。很可能是我在看另外一部片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他的作品。

0: 品，那我就会回去翻它这样。
1: 哦，那你其实今天还有带来一本书，刚文老师说它本来是一本无用的书，但后来突然变得很有用，到底怎么一回事？
0: 我真的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出版这个中华民国电影影片上映总目啊，而且它是一个上下两册的，那它是从民国38年，就1949年一直到1982年到民国71年为止，所有在台湾上映过的所谓的广义的国片啊，就是当年的香港片也被算进来，所以就是香港、台湾的这些电影，只要有上映过，它就会有资讯在里面。
1: 所以它真的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表格，
0: 对，它一点可读性都没有。对，但是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本书出版的目的是什么。
1: 那你为什么会买？
0: 它是当时就是80年代的时候，除了志文出版社以外，少数会专出电影书的，就是当年的电影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影视厅中心。
1: 是。
0: 那他们就出，那我当时作为一个影迷啊，我会把所有在市面上可以找到的电影书全部尽可能买下来。
1: 是。
0: 那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读完。那这本就是我当年觉得无用之书。那后来我怎么会去用它呢？比方说我在写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网络可以去 Google， 比方我要知道这部电影的是在多少年推出的，那虽然我一直觉得我对电影的记忆好像比一般人准确，但也可能会失误，我就会去翻它。哎，我认为这个《空山灵雨》啊，这部片子呢，好像是在1979年的时候出现的，到底对或不对？我可能就会去找1979年的那一批，或者后面它会有个索引，我就去看它嘛。但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有个机缘，当时文建会在光点台北还会办所谓的国民戏院啊，有点像现在的金马经典影展，就是那种专题式的影展。那有一年我就被找去客座，就他们已经定好了一个题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策展人没有继续做了，他们就找我去救火，他叫鬼魅影展。我觉得太好了，
1: 对，反正你从小也被鬼吓大了。
0: 我就想说，我就跟他们谈一个条件，我说可以，但是我从头到就是你，比方说你给我30部片的量，我全部放华语片，可不可以？可以我就做，不可以我就不做。也就是说，我不会放大法师哦，我不会放鬼电哦，我不放这些外国电影。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说第一个，你是这个官办的影展啊，你没有票房的压力，而且你是文建会办，你本来就应该有文化上面的重责大任啊。我想做一个就是从1930年代最早的夜半歌声，一路到当时最新的就是那个三金二吃饺子啊，就是那个白灵拿到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那部片。我说我想做这样子，就是可能横贯大概有70年啊，把这70年来我可以尽可能找到的我认为优秀的这些鬼片，是因为我觉得港台的鬼片其实不只是恐怖而已，它有很多时候其实讲的是人情世故，就像我们看《聊斋志异》，其实不太恐怖，很多都是人间事，透过这些狐妖啊、魔鬼，其实在映照社会的这些现实罢了。不然怎么会有像《倩女幽魂》这样子动人的爱情，对不对？还有剥削劳工的姥姥这样子的角色，
1: 对对对。
0: 我就想说，我应该有办法的话，可以做这个东西吧。所以我就。他们就同意了，我就去做。那当时呢，我一直想放一部片叫《阴阳界》。那《阴阳界》是我在小时候没机会看到，因为它上映的时候我应该可能4、5岁吧，所以我不太可能有那个观影的经验。可是我在喜欢电影的过程里，一直有前辈告诉我，台湾电影史上最优秀的鬼片是《阴阳界》，这句话是烙在我的脑海里的。对，那我也没办法印证嘛，所以我就拼了命的想说，刚好借由这个机会，我真的是找各种的管道去寻找这部电影，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反正那一年很好玩，这是我做过票房最差的影展，但是是我做过可能最过瘾的一个影展。
1: 是，
0: 我甚至找到了，就刚才我提到的鬼架，只有《阴阳界》，我到最后一刻还是找不到。后来就没了。很多年后呢，有一次我去看舞台剧，那个舞台剧的编剧是张大春老师，那个戏叫戏名很长，大致上是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大概是一个黑色喜剧这样。但他最后其实是一个很悲壮的收尾，就是这个岳飞父子被十二道金牌追回，然后呢被杀害以后。 就是他的灵魂回家跟他的妻母拜别。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节目手册后面那个张大春老师写说，他这个

0: 这个回魂大法的这个概念是来自于1980年，他看了《阴阳界》这部片。我说啊，阴阳界又出现了。可是张老师写的年份错了，因为我一直记得他是1974年，可是我觉得不对劲。张老师也是一个考据癖的人，他不太可能搞错年份才对。我就回头查了这本书，我就翻啊翻啊翻啊翻啊，我就在当中就查到，在真的在第哦532页，对吧？
1: 结果是1990年，
0: 真的是1980年，就是张老师说的年份没有错，
1: 他说的是对的。
0: 然后，但是他的片名叫《阴阳怪谈》。我就一直在找阴阳，阴阳，我就回头再请那个当时的就是国家电影中心帮我查有没有一部片，因为他们查，他们也说没有《阴阳界》这部片。我说，请你帮我查《阴阳怪谈》，就有了。
1: 所以《阴阳怪谈》就是《阴阳界》。
0: 对，所以大家找了，至少我个人找了7年，我都找不到这部片。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找，反正当时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这部电影，它只存在于文字里面了。结果没想到，它就躺在片库里。只是他改名叫《阴阳怪谈》了，
1: 而且资料就在你的手边这么多年，
0: 就是这本没用的书。然后呢，我听说那部片，然后找了好多年找不到，然后我去看了一出戏，在节目手册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回头开始怀疑，可能会有蹊跷。我再回头翻这本无用之书，它其实只有正确的上映年份啊。对，然后我就按着这个线索再回头查。就把这部消失的电影找出来了，
1: 所以还真没有任何手边的哪一本书是没用的呢。
0: 真的，所以我就在2011年那一年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要追赠给丁善玺导演，
1: 是，
0: 我就借这个机会把《阴阳界》拿出来放。虽然大家都觉得丁导演是拍《八百壮士》啊，
1: 对，
0: 拍《英烈千秋》啊，或者是拍这个，就是拍《辛亥双十》这种所谓的爱国电影著名的。事实上，他拍的《阴阳界》拍的可好嘞，他拍的鬼片非常好。
1: 我觉得听文天祥老师讲电影真的好过瘾哦。可是你想想看，从你16岁开始发表第一篇影评到现在，匆匆已经过了40年左右的时间哦。嗯。每一年看这么多电影，看了这么多年，然后不断的写影评的文章，你从来没有腻过吗？你怎么维持那个热情的？
0: 哎，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天赋啊。我后来写电影啊，教电影啊，甚至就是做影展，我其实都有一个很简单的信条：它如果妨害到我看电影的乐趣的话，我就不会做了。那还蛮幸运的，就是我到现在我确实会因为工作要看电影，比方我每年在跑柏林影展啊，坎城影展，我真的承认我跑了10多年了，我从来都搞不清楚柏林跟坎城这两个城市长什么样子。我的生活就是从我住的这个地方走到我要去的影厅，那的影厅可能很多个，
1: 好浪费坎城哦。
0: 对，我大概就是在那2个礼拜之内，就是从一大早起床，就是看电影，看到半夜回来睡觉，然后剩下的空档就是一边排队，一边写稿，一边要记这些东西，然后接着又赶快赶回来工作。它实是一个非常不浪漫的事情啊。那可是我在那个黑暗的影厅看那些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会被震撼，被激励，或者又产生疑问，就是看不懂，
1: 是
0: 怎么会有电影拍成这样，这到底为什么呢？那个东西会让我很兴奋的，或者他会把我那个劳累跟那个甚至排队时候的那种不快，或者是那种辛苦，好像真的就突然就没有了。所以像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很无聊，我真的会排片单了。我如果可以先查到，就是
1: 这飞机上会放什么，
0: 对，会放什么片的话，我自己会排一下，就是在这个旅程里我要怎么看，因为你最好不要多看同一种电影，知道吗？那很无聊的，它又怎么交错啊？它是可以让我在整个旅程，如果我真的不想睡觉的话，我可以这10个小时看什么样的电影的。还不错，还蛮有效率的。
1: 而且充满了乐趣。真的，文老师是活在电影、活在文学里的人。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电影的魅力，那名人书房照例也要问问来阅读，因为你是一个阅读文学也阅读电影的人。那对你来说，如果要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形容阅读是什么，您会怎么说？
0: 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读书跟看电影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每一页哈，或是每一个画面，其实都有点像是里程一样，就是你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无论是往内到心里，或是往外看你所不熟悉的那些世界跟人事，他们都有这个功能。对，所以 我很享受，是因为我在做安全的冒险跟旅行。
1: 哦、嗯、好棒哦，谢谢，今天太意犹未尽了，希望有机会再来一起。谢谢温天祥老师，
0: 谢谢。
2: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3: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职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1: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追风筝的孩子译者李静怡。翻译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座避风港，让我可以逃脱现实世界的纷扰，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面享受纯粹的快乐。最快乐的是当你找到一个最贴近作者原意的方式去诠释一句你觉得完全无法翻译的文字。翻译应该是一座桥梁，就是可以跨越语言跟文字，现实与想象，带你到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辽阔世界。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是这本《那不勒斯故事》，它总共有4集，是两个女孩长达60年的友谊的故事。它透过这样子一个女孩之间的互动跟她们的成长，让我们理解到整一个世界在这60年间发生了怎么样天翻地覆的变化。那这本书也是《纽约时报》票选的21世纪百大好书的榜首，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读一读。这本是《地下铁道》，这是《纽约时报》票选的21世纪百大好书第7名。的作品，那是讲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的奴隶逃往北方的故事。透过故事里面的主角，让我们理解到美国的文化跟历史。那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让我们可以从一个美国种族的这个纷争的角度去理解到现在的美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对于美国历史文化以及对于现在这个世界究竟在产生什么样变化的朋友们，我觉得都应该读一读。这本《此生如歌》是我最喜欢的作家约翰·勒卡雷自己的自传。那他在这本自传里面解答了大家对于他写作生涯的许许多多的揣测跟疑问。那在这里面你不只可以看到勒卡雷的生平，就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如何的从他自己的自身经验去得到丰富的灵感。同时我也看到他孜孜不倦的为每一本书走访现场去做田野调查，让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成功的作家背后其实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故事集，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这种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谢谢住持满洲法师的精彩介绍，还有我们在座各位护法信徒。那么正如满洲法师所说的，我们南台别院已经是20年了，就是从2006年开始。那大师啊非常重视台南，他知道我们台南府城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素养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叫我们过来这边演讲的时候，大师就有特别提到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把文化教育一定要把它好好的推动下去。那么很荣幸大师指派几个人过来这边

参加安乐富有的讲座，我也是其中一员，很高兴很荣幸能够从2006年一直到现在都有机缘跟我们各位护法信徒能够结缘。那更要感谢大师他写的新春贺词，让我有了一个演讲的题目。所以呢，也因为12年的演讲题目都是根据星云大师的这个新春贺词，所以让我演讲有了一个方向，到了最后也写成一本书，叫做《奋起飞扬在人间》。所以我们应该用热烈掌声来谢谢我们的师父上人。那另外的呢，我也要谢谢我们历任的住持，由于他们的邀约，让我有这个机缘来到了南台别院。那当然更应该要感谢我们各位护法信徒，大家不离不弃，而且呢几乎每一场都到。我想也调查一下哈，这20年来几乎每一场都到的人，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哇，给他们这些人热烈掌声。哇，这个真的是要热烈掌声啊。你看我们法师讲20年不断，我们的护法信徒也是20年不间断的来聆听，而且现在不只是聆听而已哈。像我前天看到我们人间社，也看到我们刘昭明副总会长，你们全家都上台啊，从聆听者变成演讲者，你说这个是不是一种进步？哎，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啊，真的也是非常的了不起。那么今天我所要演讲的题目就是从宜兴到五洲，谈星云大师三不朽的菩萨行。那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跟大家共同探讨。那既然是谈三不朽，一定要了解到什么叫做不朽的含义。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古文里面，对不朽两个字它是怎么说？我们看一下左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太上有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句话很重要。所谓的立功立德立言，他要不朽才有办法叫做三不朽。那怎么说？依我们现在来说，整个从以前到现在，古今中外，多少的帝王将相，多少的能臣干事，多少的这个士农工商，但是从以前到现在，真正能够让我们记挂在心头，甚至于常常把他的理念思想能够讲出来的，到底有多少人？我们从教育来说，孔子、孟子，这个我们一听，哦，这是跟教育很有关系的两个伟大人物。那么你说到文学，文学里面我们头脑一般马上会想到，哦，李白、苏东坡，哦，这个都是叫做很不朽的人物，哦，那么当然也可以谈到其他的很多方面。如果其他的方面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还记挂在心头，包括那个音乐家，他们的音乐到现在人家都还能够不断的传颂，那这个呢就是叫做不朽。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不朽这两个字的含义一定要把它抓住，它就是四个字，叫做虽久不废。那么只立德立言立功三件事可以永远受人怀念和敬仰的事情。那我们佛光山的星云大师，我们的开山祖师，他的立德立言立功让我们为什么能够怀念不已？那不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怀念不已，如何让后代的子孙也能够不断地去怀念星云大师？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各位护法信徒，包括我们出家众，大家共同的责任。所以我首先就是谈
星云大师的

立德。那大家有看到上面几个小字，你看2023年师父圆寂，到了2月13号星云大师涂皮，到了2026年3月3号，这个是星云大师圆寂，有没有三周年？我们有什么？有公园，还有纪念邮票。那么到了19号，就是星云大师的出家日，这一天有星云大师的灵骨分灯。那么这几件事跟我们佛光人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举动？这个是我们各位护法信徒可以来认识了解的。我们都知道星云大师在三年前的2月5号，也就是元宵节那一天圆寂。那么圆寂过后到了13号，就是涂皮，涂皮过后星云大师的灵骨我们就安奉在哪里？是安奉在万寿园。那么星云大师在生前讲过一句话，就是在真诚告白里面说的，将来如果你们要怀念我，可以唱什么人间姻缘的歌曲来怀念我。大家应该还有印象，那个时候我们都监院跟我们全台各地的别分院还有佛光会说，如果你们要组队来，请你们先告诉我们，我们帮你们安排时间。甚至于连海外菲律宾啊，这个马来西亚、香港、日本都有团回来说我们也要唱歌。那么用这种方式我们在怀念星云大师。那到了5月16号，星云大师的灵骨设立才正式怎么样，刚好是霸日，对不对？我们移到哪边去？中祖殿。那你们知道吗，在这一个万寿园，我看到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有一个差不多30-40岁左右的一个妇女，有一天突然这一个拉着这个叫做吉卡婆修来到万寿园，然后就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把那吉卡婆修打开，里面是什么？全部是星云大师的书。然后他从书里面拿了一本书出来，那一本书叫什么？叫《金刚经》讲话。然后就对着星云大师说，他说，谢谢星云大师，你写的这一本书对我帮助很大，虽然我都没有见过你，但是你所说的话语都能够帮助我，我今天特别要到这边来感谢你。各位，这难道不就是虽久不废吗？大师用文字的方法哈，让所有的信徒，尤其是让这位信徒他感动莫名。那么到了2024年，我们佛光山中委会我们就不断地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继续怀念星云大师，而且让我们所有的护法信徒每一年都能够去怀念。我们想到了什么？想到了腊八粥，哈，每一年农历的12月8号，我们的护法信徒都要煮什么腊八粥，而且供养所有的大众。所以大家就想到，那我们是不是用吃的方法来纪念大师？想到了什么？那就是师父上人圆寂这一天干嘛？吃扬州团子，就是大汤圆啊，咸的大汤圆。那么到了星云大师出家这一天要吃什么？吃咸菜。所以现在才有那个叫做咸菜便当，有没有？灵骨分灯，你们就是吃到这个，就是咸菜便当。那么所以2024年决定了以后，2025年我们大家都在吃团子。所以那个时候护法信徒很多在法师的号召之下回到什么道场，在搓团子，还有没有那个印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团子？我到后面我也会解释给大家听。那么所以呢，2025年我们开始有了纪念这样子的活动。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年虽然是师父上人的圆寂三周年，但是我们在今年的圆寂跟出家这一天，虽然山上非常的忙，但是全世界的别分院有没有在吃团子？你们这边也有。有没有在吃咸菜便当？有。澳洲你们那时候应该在那边应该有吧，3月3号的时候也是有。所以全世界，那我们把这个养成一个习惯了以后，它等于就是像腊八粥一样，将来我们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怀念星云大师的心情跟所有的大众共同去分享。我想这个就是怀念大师的一个方式。

到了2026年，也就是今年啊，我们就在想，今年是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

雕的行佛像，那个纪念公园，同时又想到什么？想到如何能够彰显星云大师伟大的一生，就想到说能够出版邮票。那这个邮票说实在我本来是没有把握的，那是刚好有一个什么机缘，在去年刚好高雄邮局的局长刚好来到佛光山拜会，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记得在10年前星云大师有告诉我们啊，可以出版邮票，就是跟佛光山有关的邮票。哎，我说大师曾经交代过这件事情，是的，我想方法要把它落实完成。哎，想不到跟高雄邮局的局长讲过了以后，他也说这个 idea 很好，他说但是我不能够决定，我必须要跟总局报告。哎，所以他回去总局以后跟他们的董事长，哎，董事长刚好我认识，他说听到我的名字，他说那他要特别来到佛光山要拜访我，为什么？因为他是以前高雄市交通局的局长，那跟我们都有因缘。为什么？我们佛陀纪念馆不是有停车场吗？那个时候刚好他就是在任内要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的。那么所有的因缘都成熟了以后，他来了以后就怎么样？他就说我必须要经过一个委员会的同意。想不到委员会一谈到星云大师，大家讲出几个重点。他说星云大师对整个的这一种台湾社会非常有贡献，星云大师是稳定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哎，这句话很重要啊。那委员会一同意了以后，才有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邮票整个发行的这样子的产生。那么同时呢又怎么样，我们就在想到说，既然明年是就是今年哈，去年我们在讨论，那我都监院要用什么方法能够来表达这个就是对星云大师的崇敬。所以今年的春节有没有看到无人机，以前只有500台，今年特别加了600台。那600台，500台只能够是 2D， 600台多了100台可以做什么？叫做 2.5D， 3D 就是比较有立体，对不对？那 2.5D 就是平面跟立体可以加在一起。所以今年你们有没有看到整个的无人机的表达就特别的活泼。那我们特别设计的是什么？哎，既然是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将来要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所以第一个镜头看到什么？白马有没有？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历经4门以后，接下来骑着白马出家。那第二个镜头是什么？白马取经，所有的佛法已进到中原大地。在这2000年的过程里面，这2000年的文化精髓以及这个佛法的内容传到哪边去？所以从天空这么一只手指到哪边？指到佛光山，那就是代表我们的师父上人承继佛法的大任，要把佛法传扬5大洲。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个镜头？就这样子开展出来。所以你说我们徒弟如果没有去好好的去缅怀星云大师，我们的护法信徒没有来支持的话，你说将来能够虽久不废吗？我想不可能。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作为这个，像我今天在吃饭跟几个贵宾啊，在谈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我说为什么清明我们要祭祖要拜拜啊？我说这个是有道理的，祖就是开创者，宗就是继承者。我们的祖先，你从你开始算，往前是爸爸妈妈，再往前就是阿公阿嬷啊，外公外嬷。你这样子一直往上累积20代，小朋友你们帮我算一下，哎，100万人，
一百万个祖先。

才能够生出你呢？其中有一个祖先如果不能够生，如果出了意外，今天你就消失在这个世间。你有没有看到有一部电影叫回到未来？有没有？照片抹除掉的话，今天的人就不见了，就是这个样子呢。所以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把人间佛教要传播下去，我们就是要不断的缅怀星云大师，这样子星云大师的德恨才能够普及，人间佛教才有办法佛光普照，法水长流。我想这个就是星云大师，因为他的德恨，让我们所有的身性二众愿意发心奉献，再苦再累我们没有推迟。那再来看看为什么星云大师值得我们去怀念他，我就从两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做个报告。那你们看到最右手边这边写的佛光山的福慧家园住满了乡民，成立了自治会，自主管理，这个地方应该大家知道啊，这个就是早年的什么我们的普门中学那边的什么活动中心，有没有看到他已经连住到连上面的楼梯，有没有看到他都住了人呢？所以当时最高的住的量可以到2000人。那我记得在2009年八八水灾，就是8月8号父亲节那一天，那么师父上人是其实还在欧洲弘法，那么碰到这么样子的一种灾难的时候，星云大师啊立马从国外赶回到佛光山，但是在海外已经指示我们都监院要成立救灾委员会。那因为我是都监院院长，就指派为救灾的这个总干事。那么总干事说实在我们也没有救灾过的经验啊，那到底怎么救不知道，但是就尽了一份心要去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呢，当灾民一开始被救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把岐山禅净中心我们就把它清理干净，让灾民住到我们岐山禅净中心。最高的量曾经住到多少？300多人。你看 要吃要喝，最可怕的是什么？水灌满的水不到半天全部用光，到了最后不得不怎么样，要请消防队来帮忙，但是消防队也要去救灾。结果我们有一位信徒，他是专门卖水的，是台中的一个师兄，叫做宋孟正，他把他家的那个40吨的那一个大水车，那几天他不营业，特别载到我们哪边，载到了岐山禅净中心，就是不断的灌水给所有的大众吃。所以我们的信徒了不起啊。那么等大师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请示师父，说师父啊，我要怎么救灾，有没有一个救灾的大原则？哎呀，大师好厉害，只讲了几个看法。他说尊重包容。那尊重包容听起来很简单呢，这个是在1995年澳洲有没有落成世界大会的时候，大师的一个什么主题演说，是不是就是尊重与包容？他说记得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包容他们的习惯。哎呀，这两句话如同圣旨一般，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帮助太大。但是星云大师后面又加了一句话，记得不可以去改变人家的信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师清清楚楚，原住民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大部分，不然就是天主教。你们不要趁人之危要去改变人家信仰。那为什么大师会讲这种话？我后面会有一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来认识了解那么大师这个一讲了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所以就成立他们的自治管理委员会。我们这边只是提供场地，提供吃住，提供洗澡的各种的部分我都来满足你，但是管理由你们自己来管理。你知道这个自治会有一天跟我 complain， 他说你们不要对我们这一些
原住民乡亲那么好，好不好？我听起来就惊着嘞。我对你好，这是应该的啊。那为什么不能够对他们好？你们知道这个原因吗？好有意思，你们有没有看到围起来的地方？有没有围起来？这是他们的生活区。那么我们本来是把吃的东西、饮水放在哪边？放在围起来的里面。他说啊，这一些人很浪费啊，吃的东西吃一半就丢掉了，喝的水喝了一半就丢掉了，不可以对他们太好。你们把东西全部搬到外面去，以后要管制。哎，你看，我们好到让他们感动，他们自己说不可以让他们产生浪费的行为。尤其啊，人很奇怪啊，女众啊，哈，纵然受到灾难，还是很爱漂亮。那个时候五分埔好多的新衣服都送给我们，哎，他们洗澡是到哪边洗？是到那个育幼院。育幼院那时候提供很多的这一些哈，这个就跟吃有关啦、洗澡有关的部分。到那边去以后啊，竟然在那边选哪一件衣服比较漂亮。所以他们说不要让他们这些人养成坏习惯。所以呢，当我们真心对待人家的时候，虽然你跟我的宗教不同，虽然你跟我的生活习惯不同，但是你会谅解我。所以大师还特别告诉我们，怎么样要把空的教室整理好一间，成立了一个叫做祈祷室。在哪边呢？就你们看到有没有阶梯？有没有？它上面不是有那个活动中心的阶梯吗？楼上的下面的空间就提供做什么祈祷的地方。哎，这个就是大师，我们要尊重人家的什么宗教信仰的这种习惯。

那你说吃包容他们的习惯，那你知道原住民一般比较喜欢吃加槟榔啦，包槟榔啦，对不对啊？那当然抽烟的也有这种习惯啦。那结果怎么办？我们就在活动中心的外围跟他们谈好啊，成立了一个叫吸烟区、槟榔区。你要吸烟、抽、嚼槟榔，都到外面大树底下，你就在那边嚼槟榔、抽烟，然后把垃圾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哎，他们也能够配合。那你说碰到吃肉怎么办？大师也跟我们说，没关系，但不要在山上。你们怎么办？山下那个满香园，他们本来就有吃荤的啊。你们让在家种带他们去吃，佛光山出钱。那么就这样子，好像是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带他们一群人要到山下去吃荤。哦，1000多人从活动中心走到了头山门，还没有走完，结果这个消息不晓得怎么走漏出去，竟然被那个谁知道，竟然是被记者。

者知道，记者马上跑过来，就开始问这一些原住民乡亲。他说：“你们今天要到哪边去？”他说：“不好说，不好说。”啊，拍谁供？拍谁供？另外又有人又在问：“你们今天要去哪里？”私人行程啊，恕不奉告，恕不奉告。那么就这样子带他们去吃荤。那我听到这一个消息以后，我是很感动。为什么感动？他知道这是佛门圣地，佛门圣地是不可以吃荤的，但是这一些出家人慈悲让我们去吃荤，所以我们要保护佛光山，你们说对不对？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啊，我尊重你，你自然而然也能够尊重我。所以就这样子到了最后，你看最下面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下面的那个这一排的中间呢？我们跟这些原住民乡亲，因为他们要搬到那个什么阿边沟崖下哈，政府已经设计好一个地方让他们安住在那边。结果那一天我们就在这边啊，大家手牵着手，然后唱歌惜别，唱的歌就是你们都会唱的《我家在佛光山》。我们大家那时候就在唱这首歌，我的家住在佛光山，但是他们把它看，我的家住在喇嘛夏，应该是喇嘛夏那边过来的比较多。所以你看人跟人之间，宗教不同，种族不同，甚至有些语言不同，它是可以和平相处的。所以今天的世界战争都是因为没有星云大师的这种智慧，人们太过于执着，太过于自己的想法，要吃定别人，才会造成不断的冲突。所以我们师父上人他所说的这一些话，都有办法来解决今天世间上各种问题。那你说当我们善待这些原住民乡亲以后，产生的化学效应是什么？产生的化学效应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上面这一张，上面写佛光山安置中心。你们看那个时候的福慧家园跟现在有没有不同？不同啊，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一边也淹水，我们这一边刚好要布置，我们还来不及布置。现在是不是有一尊 很大尊的佛吗？那是从妙法寺那边搬过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找不到佛像，就从万寿园那一边，有没有？万寿园的圆满厅不是有那个阿弥陀佛的像，我们把它摆到这里。那个时候有一群小朋友睡在上面，刚好睡在佛像旁边。你知道那个记者来问小朋友怎么问，你知道吗？他说：“你们住在佛像的旁边，会不会有挂碍？”那记者问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你是信基督教的嘛，但基督教你们是不拜偶像的啊，那不拜偶像，今天你们竟然睡在偶像的旁边，你怎么办？哎呀，那个小朋友好有智慧啊，他说我们每天都对着佛像向上帝祷告。所以大师啊跟我们说不要去改变他们的信仰，你说师父有没有这个睿智？非常有远见啊。为什么要说尊重包容？他一眼就是看透。那么本来那一尊佛像是放在哪边？活动中心的外面不是有走廊？我们本来那一尊佛像要搬进去的，但来不及。结果呢，刚好有个牧师就从佛像旁边经过，又被记者看到。那个时候记者都潜伏在佛光山，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是记者，就马上抓住机会就问谁？问这个牧师。牧师讲得很棒，他说啊，我感谢佛祖让我完成上帝交代的任务。小朋友也是对着佛祖每天向上帝祷告，牧师一样，我感谢佛祖的帮忙啊！啊，
但是我一样，你谢谢你帮我完成上帝交代的任务，因为我一样继续照顾我的子民。所以你看他们的信仰是这样子的坚贞。那么有一个金阿嬷，我还记得一个叫金阿嬷啊，他来到了这个佛光山的时候，他吓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这一辈子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哦，一辈子没有从山上来到山下。他说第一次从山上来到山下，竟然就是八八水灾，所以他眼睛都不敢张开。为什么？他一进来活动中心，往外面一看，会看到什么？佛光山的接引大佛，他看得吓死了，那是偶像。我住的地方里面又有偶像，外面又有偶像，他吓死了，你知道吗？但是他生活了几天以后，刚好有谁？刚好有那个就是公共电视，不是都有原住民台吗？好像公共电视再过来，好像有一个原住民台，对不对？原住民台的记者特别来我们这边访问。那么这个原住民他本身是纳玛夏的，是布农族，他会讲什么？他会讲布农族语。因为这个老太太不会讲国语，不会讲台语，只会讲布农族的语言。那你知道吗？当他去问这个金阿嬷的时候，这个阿嬷讲了一句也是很了不起的话。他说我一到这边我吓死了，因为到处都是这一些所谓的偶像，我以为我被安排在一个魔鬼撒旦住的地方，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但是我突然发现到这个魔鬼撒旦的地方每天为什么都是充满了欢笑啊！我偷偷的看他们在那边，他不敢抬头，都只有偷偷眼睛看下面的脚在那边跑来跑去。他都奇怪这边怎么一片的欢乐声，为什么这边都是非常的祥和，非常的太平啊！我终于知道了，因为佛光山是什么？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我们还是被他吃定了，我们还是被他吃了啊，去给他拼去啊。那你知道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一种所谓的话，如果以现在中东战争，以色列不就是讲这个地方都是应许之地，圣经说都是我们的啊，他们的宗教观念是这样。所以呢，我说这个就是星云大师的立德啊，他不但是立言，他也立德。那你看最后啊，有没有看到最旁边桃园乡红肉梨果酱制作研讨会，这个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呀，给人一条鱼呀，不如怎么样，教导他钓鱼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要帮助原住民的乡亲，不是只有给他们钱，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如何就业，尤其现在是红肉梨的出产期，更应该教导他们如何制作红肉梨的相关产品。等你做好了以后，我们帮你采购，我们帮你推销，我们帮你重振你的家园，这才是我们佛光山要做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慈悲基金会伊莱华师因那边的责任，这样就对了。所以你看看，从刚才说的一直到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星云大师不但是心量非常的大，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用智慧引导我们如何救灾，这个就是星云大师的德行。那么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好苗子制度啊，你看大师是在2016年成立好苗子的制度。那跟大家报告，我上次有来报告了，我们有一个普中的同学啊，我们的秋香师姐在这边啊，有没有？那个林烈成啊，有没有？他那个上台大资工系啊，我有一个孩子上台大资工系啊，他本来英文不好啊，啊，的秋香师姐因那个嘎嘎英语现在进步，听说他现在的总成绩还在80分以上，
到大大学读书哦。我一讲，我听我的老师去给引导拜访以后，他现在的总成绩啊，在台大读书的。

0: 总成绩还能够在平均80以上，在台大职工。所以你说是不是大师的好苗子的德政，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大师的德政呢、啊。那你看看下面这个是我、啊、带着那个什么棒球队的在那边，到哪边拜拜？到宗主殿去拜拜。你看这么一拜，我们拜出了哪一个人？拜出了郑宗哲。哎，今天报纸你们有没有看到？啊，红袜队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完全打击的选手是谁？郑宗哲。他打上一垒、上二垒、上三垒，还上什么？还打出全垒打，完全打击。他说打破红袜队史上的有史以来的记录。所以各位，我们师父上人的好苗子，你说有没有立德？这个当然是立德啊。所以我说星云大师的立德，我只有讲出简单的两个个案让大家知道，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星云大师的德恨能够不断绵传，是有他的原因的。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那我们再来看看立功啊，星云大师的立功啊，我们有僧伽教育，有社会教育，有信众教育。那师父上人更是了不起，你看下面的那个红字，17个荣誉博士学位，20个名誉教授啊，院长、顾问，加起来有37个头衔以上。那你说我们师父上人办的这个教育，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帮助又在哪里？除了刚才我说的好苗子，我在去年我们佛光山徒众讲习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故事，我很感动。因为我们现在原籍的活动办完了，分灯的活动也办完了，那接下来当然是516，那再来是什么活动？就是共生法会。今年的共生法会会播放一段影片，叫做为人间啊。这个为人间是人间卫视，他到全世界各地去采访，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快2年半的时间，收集了好多的故事，拍摄了好多影片。那么我记得那个王导演啊，他跑到了西来大学去蹲点，他也在蹲点，要找出好的素材。那么已经蹲了好几天，找不到一个素材，准备要收摊回家了。那么准备要离开西来大学的时候，他看到谁？突然看到一个恰龙恰红，全身刺青，脸上都有刺青的这么一个年轻人，竟然从校长室刚刚走出来。哎，他觉得这个是很有新闻性，以他这个做记者的这种敏锐度，特别就经过人家的这个介绍，就去跟这个年轻人见到面。那么见到面以后才知道，哦，这个年轻人啊，他是一个更生人，就是从监狱放出来的人，叫做更生人。而且呢，还特别问他为什么要刺青那么多，你知道吗？他说什么？我这边的十字架代表的就是我杀过一个人，这边的十字架就代表说我又杀了第二个人，也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叫十恶不赦的人，他竟然会来

读西来大学，你说这个新闻啊，有没有值得采访？非常值得采访。这个消息会在我们为人间，不晓得他会不会播放，我不知道，是那一天他跟我们说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么为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更生人会来西来大学读书？哦，原来他的身世非常的坎坷，他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以后，他这个小孩就被抛弃掉，他是一个华裔的子弟就对了。所以呢，他在这样子又得不到关照，然后呢在校园里面又被霸凌，所以他内心就产生了很多的激愤，很多的反抗之心。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就加入帮派，加入帮派了以后也跟着吸毒，所以到了最后就一直被抓来抓去。那么有一天刚好有一个出家人到了这一个监狱，弘法布教，然后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听进来。我们佛门不是有一句话，一禅提皆有佛性，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意思说这么样子，你这一种十恶不赦的人，你都有佛心佛性。他听到了这一句话以后好感动，原来我还是一个有救的人，我并不是完完全全被这个社会抛弃，佛教认定我还是有救的。所以他就抱定一个那个决定，就是说我将来离开了监狱以后，我发誓我不要再进入到监狱里面来。那么所以他出来了以后，他就不断的找资料，我要去读书啊，哦，但我到哪边去读书啊？美国的制度他是可以考大学的，所以他就不断的寻找，找到了谁？找到了西来大学。哦，这个西来大学也是跟佛教有关，因为他被佛教的法师这个等于是帮助了嘛，所以他就要找佛教的学校，就找到了西来大学。啊，他说西来大学是一个没有排斥任何种族宗教的佛教学校，同时他包容各类的人都可以来这边读书求学，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开放的场地，他应该可以包容我过去读书。所以他过去读书了以后啊，他非常的认真，他这个认真里面有一个重点，他学到了什么？他发菩提心，他行菩萨道。他讲了一句话，就在影片里面他讲，他说啊，我是一个被淋雨的人，今天星云大师提供了我这一把伞，为我遮风避雨，所以我要效法星云大师，我将来也要撑了一把伞为别人遮风避雨。哎，一个更生人呢，啊，是很伟大的呢。那结果你说他发了这个愿以后他怎么做？结果他开始成立的諮商社团。什么叫做諮商社团？他就告诉这一些，凡是你有碰到这样子苦难的人，你到我这边来，我来帮忙你解决心灵的问题。所以那个导演他就去拍摄，拍摄的时候他看到里面的大哥大姐都是那一种所谓的恰良恰红，这一类社会的边缘人都在互相的探讨自己的内心，讲到自己的遭遇啊，那么他就会告诉他们，你这个应该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哎，他这个很伟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被淋过雨，所以他现在要变成要帮人家撑伞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后来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说每一个人的内心其实都住了一个出家人，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也都是一个诗人。那请问一下，他这句话不就是代表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佛心佛性，只是他用他们西方人的语言去诠释这一句话。所以你说师父上人为什么要支持文教？我们各位护法信徒，你们现在可以知道原因了吧？所以应该为我们师父上人呐，哈，还要给他热烈的掌声呢。这个就是星云大师的
立功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得星》。家人呢，是我们最好的后盾。如果你有好的手足呢，大家可以互相帮忙。那如果有痛苦呢，就可以分担掉；如果有快乐，就可以加倍，是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要感情好的时候啦，哈。如果感情不好，那对你来讲也可能是回家就像地狱一样。为什么会这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安安老师。
1: 主持人、心理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潘金佳，金佳。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既然来了两位女生，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好，像讲到手足这件事情，安安老师这一批的有几个人？
1: 哦，我有一个大我5岁的哥哥，所以其实已经差很
0: 远。两个人？
1: 对，我跟我哥哥。
0: 手足就是两个人，就一大一小，刚好就是好字，是不是？一男一女。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流行。两个刚刚好，对不对？然后大家都会想要一男一女的年代
1: 哦，很幸运。而且我是，就因为我哥大我5岁，所以其实是我爸妈问过哥哥说，你有没有想要弟弟妹妹这样子？
0: 然后
1: 我哥哥说好，但出生之后就不长这样，
0: 就不好。
1: 出生之后，对对对，他就跟爸爸妈妈说，就是
0: 他都要抢我的玩具，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但我觉得差5岁是一个蛮好的。年龄段就是他刚好可以照顾你，
1: 对，差5岁其实就抢不到那个要玩的东西，
0: 就不会差1-2岁，那就是都是同梯的概念，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就差开了。
0: 差好，我们再请教一下金家呢？
2: 我们家4个小孩，我排行3。
0: 就那你照你的这个阿德勒理论来讲，你是那个被忽略的小孩吗？
2: 是，但是也是算最快乐、没有责任的、没有压力的那个小孩啦。
0: 那前面两个的性别？
2: 哦，我哥长老大是姐姐，再来是哥哥我，然后我下面是一个弟弟，
0: 就刚好一女一男，一女一男这样子，
2: 就这样，
0: 就两个好字，对不对？我先来说说我自己，我们家有我这一梯的有5个。我排行2，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后面还有2个妹妹。对，其实我们家就是我妈生到弟弟，就打算不生了。但那个年代，避孕并不那么的完善，所以他们两个就来了。所以我妈妈都笑说他们两个是那个同梯的过滤器的幸存者，就是那个避孕环的幸存者。对，所以我们家有5个，那也是一个，我觉得5个。后来我长大之后，小时候觉得太吵了，
2: 太多人，而且
0: 太多人了。
2: 主持人家女生很多，
0: 女生很多，我觉得太吵了。但长大之后就觉得还不错，好。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两位，大家都说现在的人就生的少，要么不生，要么生一个，生到2个已经是极限。像我们生到3个的，政府都要颁奖状，对不对？哈，但一个小孩很孤单。那如果有手足，如果像我们家3个以上的，就常常吵翻天。我们现在请教一下两位走过来的过来人，已经过来的过来人，你们觉得有手足的优缺点有哪一些？安安老师，
1: 我觉得就是但我大部分都被照顾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有人可以照顾，然后有人可以跟，就是像那个跟屁虫一样，就会喜欢跟着哥哥，哥哥做什么啊，就是做什么。然后我在同年龄里面来说，我是非常早会打电动的。
0: 因为哥哥教的是，
1: 哥哥就是哥哥可以打电动，所以他就会就是跟他玩，想要跟他玩的话，就一定得玩男生这些，就是打电动啊，然后这个什么角色扮演啊，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肢体的碰撞的游戏，比如说摔跤啊，但是这个是爸妈不知道的，就是所以我觉得有手足的话，就是有一个伴，然后你们可以玩在一起，然后大人可以稍微。就是
0: 喘口气，
1: 对，喘一口气，但有时候还是要花一点精神去看一下，说小朋友的状况是什么。可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可以，就是我会跟着他一起走的，
0: 这还不错。长大以后呢？
1: 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青少年的时间吧，就是大家会有各自的朋友圈啊，然后其实他也不喜欢跟着家里面一起玩，就是哥哥会觉得说，哦，我要跟朋友吃饭，对，然后就是不跟这样子。但我就会跟哦爸爸妈妈可能吃饭啊什么。反倒是毕业了，然后因为我哥哥已经结婚生小孩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是
0: 常常回来了，
1: 对，他就会对他来说是喘息啊，就是回来，就是我没有小孩，所以我就会陪着小孩玩啊，然后会跟嫂嫂聊一些就是育儿的事情，然后他就会可以放松啊，可以翘个脚啊，吃个水果啊，所以那时候才会开始聊到说那我们过去是怎么成长的，然后这件事情你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他说我没有，就是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才后来才把他解开的。所以我觉得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 比较暗黑时刻啦，就这个时刻
0: 总是要经过那一段，对不对？
2: 我觉得我可以讲那个缺点，因为我不是像安安老师那样，就是被受宠的那个被疼爱的资源。我们家刚好我爸妈都很忙，所以我就是自己要找方法去熬过时间。对，所以我小时候是很常跟我哥哥跟弟弟和在一起，可是男生玩是很疯狂的，就是他们是不会理女生的，所以我常常都是在后面跟屁虫，就要跑很快，然后去看他们要玩什么。那我很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我发现我的体力就变得很好，跟我姐比起来我就是一个体力很好很爱运动的女生。但是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会觉得说，哎，当闯祸的时候
0: 你也有一份，
2: 我有一份，而且是上面哥哥跟弟弟说都是他，我就当那个带最高
0: 的那个，
2: 对，我就被当带最高呀。然后甚至在做家事的时候，我们三个一组，然后因为我姐是比较乖，会乖乖念书，帮家里做家事。那我们三个一组就做家事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哥哥跟弟弟，他们都会默契很好。就是会有时候就会有那种男生会欺负女生那种感觉，就是说给他做，给他做。然后我就会觉得很过分，可是我又很想跟他们一起玩，所以有时候就是默默的，就是要忍下来，被他们有时候会小小的占便宜这样。
0: 好，那因为手足呢，跟你港台嘛，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嘛，那您认为手足关系对人格发展有多大的影响？
2: 我觉得有，像大家可能很耳熟能详什么阿德勒出生序去影响，但因为国外他们的研究发现说，欸，其实这个跟出生序无关，它会跟你在家里是不是被重视的，还有你在家里是被忽略的有关，还有一个就是你在中间过忽略的，还有一个是受宠的有关。那的确国外研究有发现，像那种常常被重视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是比较有领导能力的，然后甚至说，可能他是比较负责任的啊，比较自我要求比较高的，成就也比较好。那个老幺，我们这样像可以这样讲，就像向左向右他们的那个兄弟，就他们的发展就很两极。好的话呢，你就是就是如果你是受宠的老幺，你当然就是比较聪明，然后可能资源得到是最多，因为老大照鼠养。那后面就是照主养，就是你也不会要求这么高了这样子，所以他就会也会学得比较快。可是我们讲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也有可能会变成逆子。比如说他，那但是你会发现爸爸妈妈他们会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他只是太聪明，他是聪明过头了啦。你会发现那个包容的心态还是有。那中间被忽略的孩子就是求生意志很强，就像我一样，我们就会自己去想说，我也不需要哥哥姐姐他们很辛苦，可是我中间好多很多事都不用做，可是我得要去想我要做什么，会有自己的那个自我的去摸索的过程比较久，那所以我就会变得比较独立，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我比较会察言观色，我们会有养出那样的个性出来。
0: 后面的小孩比较容易养出察言观色的能力，对不对？好，那请教安安老师，你在观察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你觉得手足互动可以带来哪一些学习的机会？
1: 很多手足，因为东西有时候很多就一个，所以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怎么去协调，然后轮流也好。然后我觉得情绪爆发一定会有啦，因为大家对于比如说想看电视啊，但这个电视就只有一台，遥控器一个，然后怎么样去分配，怎么样跟他说，就是该我了，然后要求要轮流，所以很多资源的分配啊，然后包含时间、物品最多了，就是物品的吵架，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啊，借不借？然后会有很多。我觉得会在那时候会有谈判技巧出现，虽然很小，但是他就说，那你这个借我玩一下，我这个就借你，然后你愿不愿意？可是有些时候是就是大的不鸟你，就是你那个东西我没有要，可是我又要想办法，就是那你要怎么样去跟我玩？对，所以就会思考说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在我自己教学的案例里面，这其实是很两极的，就是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

0: 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所以他其实是刚好一体两面，就是学习的机会多，可冲突的机会也多很多。
1: 这个是你刚前面讲，我就特别有感，是因为我自己前面有两个儿子嘛，然后后面有一个女儿嘛，你知道吗？我后来让我女儿去学插花、学泡茶、学画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以前学的都是战斗陀螺啦，什么鬼灭之刃啊，
2: 男生
1: 全部是男生的游戏，你知道吗？我后来觉得太恐怖了哦，所以后来才赶快把他带离开他哥哥的身边，有没有？然后让他学一些女生的东西，要不然我觉得他整个长大他就是一个男生，讲话那个 quick call 啊，就是跟他哥一模一样，真的很恐怖，对不对？好，再来讲一下最重要一点，老大、老二、老幺真的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吗？
2: 有哎，像我比较，我跟我姐就差很多。我姐是那个家里的模范生，然后我就是那种小时候不喜欢穿拖鞋，喜欢到处跑的，光着脚要到处跑的，然后喜欢抓虫子来看的那种女生。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天生的基因就有差，然后再加上你的环境使然。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爸爸妈妈的管教风格不一样。可能他对姐姐他就比较明理，可能对其他小孩就是权威，或是放任，或是宠溺，这个都会交互作用，互相循环的。所以我觉得说很有可能。那我举个例子，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跟我哥哥跟弟弟一起长大，所以我们都很常串门子去跑去邻居家玩，所以我就会变成我不太怕生，就我们有一个气质向度叫做适应度。适应度就是说，我们孩子从小，他可能适应一个新接触的环境需要多少时间，他是慢熟型的。那我姐她就是，我看得出来，她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司，她就从头待到尾，就是很忠诚的那一种员工。那我是，我可以允许我换，所以就等于是我们在适应环境的那个变化的宽，那个容量上就比较不一样。所以是真的会不一样。
1: 好，那当然，这个手足之间呢，有感情好的，当然也有感情不好的。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要怎么调节？休息一下回来。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三个小孩子，你知道台湾现在最多统一第一次的生几个吗？9个。我有一个朋友生7个，而且7个小孩都念美国学校。
1: 哇，
0: 你看，大家都非常的惊讶，而且我跟你讲哦，那是因为受限于年龄。他说，如果不是受限于年龄，他们的目标是12个。你说这个年代还是有这种爸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小孩子之间呢，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就是手足互动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他们自信心呢？
1: 我觉得会像国外他们有个研究发现，比如你的手足是姐姐妹妹的，他们在一个像度上很明显，叫做沟通的像度，也就是说。沟通对自信心有很重要，比如说你比较会讲话，你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好，那这个对我们自信心是加分。那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像，哥哥跟弟弟组的，他们会显示在那个信任感跟安全感上很高。比如说哥哥看弟弟，我们的想象就是，哎，他们都会一起去玩，好，去发掘什么好玩的，然后或者是哥哥会牵弟弟的手过马路啦，或者是去探险，那弟弟就会觉得哇，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照应。那甚至不，哥哥弟弟是没有跟年龄有差的，就是说，哎，年龄很近的，就像两个好朋友一样，这个是会加分。所以我们讲归属感跟信任感，好，这个也是对我们的自信心的增长是很有帮助。
0: 好，那你们觉得兄弟姐妹之间最常见的冲突原因有哪一些呢？
1: 我觉得像我的话，我看
0: 第一
1: 到
0: 个，我
1: 这
0: 们来
1: 种，
0: 看第一个，好，
1: 对。
0: 帮大家整理出来，担心被手足瓜分了爱，或者是觉得父母偏心，这很常见啊。资源被分享了，
1: 像很常见，像我姐姐她就是那个第一个生的，照书养那个族群。然后我就印象，我姐会跟我说，爸爸这样陪她写作业。然后我就从来没有看过我爸陪我写作业过。

0: 让有点小心机，就是我可以这样擦一个桌子就好。可是那个我爸爸妈妈就说，姐姐帮他擦更干净一点，就是我可能做的劳力活就更多哦，所以我觉得会有这种差别了。
1: 第二个是争夺资源跟地盘，第三个就是家庭责任跟家务分配也很常见，对不对？第四个是生活习惯的差异，男生跟女生生活习惯可能会不一样，女生可能比较爱干净，男生就是很大咧咧，对不对？第五个，个性与价值观的不同，还有父母无意间的比较。我觉得第六点才很伤心吧，
0: 很常
1: 很伤小孩的心吧。
2: 对，我觉得那个偏心这件事情在手足这里是差最多的。就是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知觉父母偏爱。他知觉是指他问小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爸爸比较喜欢你，还是妈妈比较喜欢你，然后还是他比较喜欢其他的兄弟姐妹。这件事情不是由爸妈出生哦，就是爸妈不是用爸妈去思考说我是不是有偏爱，而是小朋友有没有感受到爸爸妈妈的偏爱，这个会完全决定就是他对于手足的态度也好啊，在家里面的氛围也好，所以爸爸妈妈怎么回应，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
1: 那你快告诉我们该怎么回
2: 应。我觉得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个是要做情感的，就是接住跟回应，然后第二点是你不要。爸爸妈妈千万千万不要想要跳下去去给判断说这个是对还是错，就一定要让他们有空间，他们去解决。因为一旦就是我们大人如果总是站在裁判角色，那我跟你讲完蛋了，你每天都在判案。因为小朋友就是会跟你说，哦，那这个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长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所以爸爸妈妈的角色是教练，你要站在后面去教他。那你现在你是不是觉得生气了？那你生气了，你会怎么对他说，或怎么对他做？然后你要让小朋友去说跟做。很多爸爸妈妈就会直接帮小的，或直接帮大的做完了。然后那他们之间的那个不平衡感就会更重。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退后，
1: 让他们自己去打出一分生死。
2: 不是让他们就是直接去做，而是你要站在后面去跟他说，哦，那你。比如说，你现在
1: 你
2: 是觉
1: 这时
2: 得
1: 候
2: 怎
1: 应
2: 么
1: 该
2: 样？
1: 要说什么？
2: 对，
1: 是不
2: 然后
1: 是？
2: 你会，那你会怎么跟他说？就是，但是是对这个孩子的，然后让他去改变这个全局。
0: 有一点像是协助他们表达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就给他们机会成长嘛，是这种概念吗？好吧，有点难哦。不过大家看到这种题目，应该都心有戚戚焉。我觉得任何人都，就算是家里面最受宠的那个孩子，就是看到这种题目，他可能还是觉得没有。
0: 他
1: 我爸妈并
0: 没
1: 没
0: 有
1: 有特别
0: 被爱，
1: 爱
0: 对，
1: 我，
0: 并没有觉得自己是最被爱的
1: 是不是？那他明明最爱弟弟，他最爱最小的妹妹，他可能还是有这种感想，对不对？所以永远是没办法平衡的。所以父母，好，那问一下，有超过一个小孩的父母都知道，就超过一个小孩，两个以上，手足之间常常会吵架，那这个是合理的吗？可以允许他们继续发展下去的吗？这可以培养出什么样的能力吗？
2: 我觉得吵架本身这件事情，他就是在学人际关系。因为如果他是独生子女，其实爸爸妈妈的资源跟关注都会在他身上，但是分开来就是资源的分配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这些争吵啊，跟这些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然后请你还给我，我不喜欢这样，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个练习的机会就多了。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自己做的实际案例，就是能力不好的吵下去可能会越吵越凶，那能力好的呢，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怎么样去跟人家谈判，或者怎么样号召，怎么样去拉拢，就是势力去对抗。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个角色里面，就是适度的是要协助，就是我们站在身后，但是要去告诉他们那要怎么协调怎么做，可是不要直接伸手下去做。所以才会说，就是爸爸妈妈的角色对于这个冲突来说的重要性其实是很高的，
1: 爸妈的工作真的很多
2: 对，
1: 就要赚钱，是不是？要养家，要照顾父母，要照顾小孩，然后还要当他们，又不能当他们的裁判，还要教会他们。爸妈真的是一件修行，当爸妈真的就在修行。好，我们学习一下，请问一下，手足之间冷战不说话，跟经常吵架来相比的话，哪一个更令人担心？
0: 我相信很多爸妈都会觉得，小孩子不要吵最好，可是他们都很难分辨他们在冷战。但总比吵来吵去家里闹哄哄好。但我会觉得说，冷战好像在我们的一般人角度觉得这是一个不良的沟通，可是我觉得要看情况。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冷战它是好的沟通的开始。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就是理智线会断，那我就是先让自己冷却。 我可能就自己躲起来，

0: 躲去厕所或躲在角落，等我的情
1: 嗯
0: 绪比较好再说。那通常孩子是这种反应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这个孩子他的自我觉察能力还不错，他知道他自己要自己冷却下来，不然他就会失控。那还有一种冷战，就是我等你气消了再说。哎，这种冷战就是好的哦。比如说，他就会看到哦，哥哥好生气，我还是先不要过去，免得被扫到台风尾。那他给人家一个空间，让他去休息，去情绪平复，这是好事。那我们说，哎，那吵不好吗？有一种东西叫有效的吵架，有效的吵架就是你可以观察两个孩子，他们在吵的时候，哎，他们吵一吵，接下来下一秒钟就玩在一起。那可能吵架只是一个能量宣放，那个宣泄的过程。那另外一种有效的吵架，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是越骂越大声，像我就是小时候跟我哥哥就是会越骂越大声，然后我们最后骂到我都会哭，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想把它讲完。然后最后我发现，哎，我们自己会达成一个共识，好啦，那你只能玩五分钟，玩具给你玩五分钟，我等一下要玩五分钟，就这样达成共识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吵架也不是不好，冷战也不是不对。
2: 还好还好，因为我都一直在冷战，我觉得很难沟通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冷却啊，就像你讲的一样啊，不要那个时候马上有冲突是最好的。但我们还是要来分辨一下青少年时期的这个吵架跟幼儿时期的冲突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哦，差多了，就是小时候大部分都吵有形的东西啦，这个东西是我的啊。然后这个积木啊，这个玩具啊，
2: 你
3: 然
2: 为
3: 后
2: 什么拿我的？
3: 对，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更多其实是关于界限，然后跟自己是谁。他们青少年本来就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更多的会进阶到，就是有没有给他的空间，可能你有没有侵犯到我的空间跟彼此的想法啦。所以更多的冲突会来自于，就是可能每个人做决定不一样，然后这件事情的。就是我对我来说重要的什么，跟对你来说重要的什么，可能会打架，所以它冲突会往上升高到一个，有时候会觉得在证明自己的这种过程，但是这个就是必要的，就是发现自己的过程嘛，就是从混乱啊，然后到就是确认自己是谁，所以青少年的吵架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有些时候他就是可能就是很小一句话，但是这
2: 就
3: 句话
2: 爆
3: 会
2: 炸
3: 对
2: 了。
3: 刺伤到，比如说你今天裙子是不是有点就是。不好看，或者说要不要换一个，然后他就炸掉。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或者找到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喜欢的动漫啊，喜欢的明星啊，然后珍藏的东西，虽然它也是东西，可是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价值，或者是他想要追逐的目标。所以这是冲突就会上升到比较自我的价值跟自己的界限这样。
0: 而且我发现青少年，我自己很有同感。我觉得我自己很想要比输赢，比如说打电动，我一定要打赢我哥哥或打赢我弟弟。青少年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是一个投入的过程，是好玩的过程。然后就像安安老师说，就是说，哎，那个很在乎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表现，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哥哥有没有觉得我打得还不错？我虽然是女生，可是我打得跟他能力差不多，你就会很在乎这个。
2: 好，那如果兄弟姐妹的彼此之间能力相差很大，你觉得会产生哪一些心理感受呢？
0: 我觉得像我举有些个案，他的姐姐就是比较优秀，有些个案状况，那个妈妈都会跟这个个案讲说，哎，你要跟姐姐看齐啊，你看姐姐是念资优班的，那个小一到小六第一名呢，她从来没有掉到第二名，哇，我的个案她听了就是压力好大，她觉得她怎么可能永远这么优秀。他甚至更惨的是，他跟姐姐上同一个国中的时候，姐姐进入资优班，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姐姐很厉害哎！"他就快崩溃了。他觉得说："天啊，我能
2: 永远
0: 当
2: 跟姐姐在比
0: 对我只是他的影子，可能连影子都沾不上边。"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个案他身上的状况是，他永远都变得很安静。他在国中、国小已经够安静，国中就更安静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学校里面大家都只知道他姐姐的名字，不会有他的名字，所以那个性格的养成跟自信心的养成就被打压得很严重。然后甚至他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同学还会跟他讲说："哎，你姐姐是谁谁谁。"我就想说："哇，那我是那个个案，我应该会崩溃吧？"
2: 特别是在那个时间点，对不对？
0: 很
2: 青
0: 重
2: 少
0: 视
2: 年
0: 自
2: 时
0: 己的
2: 期，
0: 时候。
2: 对，好。所以为什么手足之间彼此有好有坏，感情好跟感情不好，到底是从哪一个环节开始出错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有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请教一下安安老师，父母有哪些无意间的做法最容易伤害了手足之间的关系？
1: 哦，这个讲下去就是
0: 短掉啊。
1: 对，然后哦，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本人，所以我们不会就是不知道当时的过程是什么。但是爸爸妈妈如果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偏心这件事情，完全就是会显现在就是孩子身上，因为孩子收到的是我是谁谁谁的谁，而不是我本人。那出去外面也很容易，就特别是这种就是明星光环啊，或者是他是一个特别的名人，或者刚刚心理师讲到的，就是
0: 姐姐自优生，
1: 姐姐表现得很好，那对出去外面的所有人都说，哦，你是谁谁谁的妹妹或弟弟什么的，而不是我是我自己。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有很大的，就是他像小透明啊，谁会想当一个小透明？所以当透明的时候，他的那个自己是谁这件事情，他就会很难去找到，然后当然就会很多不舒服啊。那甚至在这个案例里面，那个妹妹就是因为我去上网找一下资料，他就说钱有给到位，但欠一个道歉，觉得他在意的就是那一个感受。跟
0: 你是说，我们来看这个2024年这一个是不是？
1: 嗯，
0: 孙燕美在社群上发文说她跟某个人断绝姐妹关系，嗯，啊不就孙燕姿，并控诉长久以来活在名人的阴影下，虽然没有提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指的就是孙燕姿。
1: 对，
0: 就是这个例子是不是？
1: 对，她是说她就是她不想再讲这件事情了，然后她就说，但是她有讲说就是钱有给到位，但是就是欠一个道歉，所以在他里面是其实一个感受没有被满足，没有被看见，而不光只是哪些事情。当然，像刚刚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讲到，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会长时间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常常陪孙燕姿，这个对
0: 小后面的弟弟妹妹来讲就不公平的感觉，
1: 也会有。
0: 可是如果以爸妈角度来讲，说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孩这么优秀，我当然要好好栽培他。是不是会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照顾他？
1: 对，
0: 对我也不觉得我偏心啦，可是你们觉得我偏心？
1: 我觉得提点一下爸妈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话就是大的小的可以有单独的时间是看见他们，不用很长，就是一个礼拜可能你花个10分钟、15分钟，但是单独你陪他
0: 其中一个，
1: 对，就是可能让他问他聊一聊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啊，或者是那你就是最近哪里做得特别好，就是把注意力关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就会觉得被看见了。他这就是专属他的时间。
0: 就是大家有说，就是如果小孩多一点的话，你要有跟他的独生子女时间，对不对？
1: 没错。
0: 比如说，你就专门带老二出去，带老三出去，这是他专注享受父母的爱的时候。
1: 对，
0: 就要有这种时光啦。那以前的父母没有这种概念。好，但我们可以现在开始做起，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有关系好的哦，哈，这是张钧甯曾经有公开的表示，她跟她姐姐不只是姐妹，而且更像闺蜜跟人生伙伴，因为两个人虽然个性不同，但是他们了解彼此，所以就算分隔两地，还是维持紧密的联系，真的太令人羡慕了吧？哈，被形容为灵魂共同体，这种机会真的少，但也不是没有。
2: 我觉得姐妹很容易形成这种长大之后变成好的闺蜜跟好的知己。
0: 哦，
2: 像我姐，我跟我姐小时候是不亲的，可是在长大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出来工作，或者是我有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我也住外县市，那我们就会互相交流，哎，你那边过得怎么样，这边过得怎么样。后来我慢慢发现说，哎，我姐有时候她会问我一些讯息，就有点像咨询我，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在她面前其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那甚至说有些东西我真的就我们的领域就不一样了。可能他是写程式的，我是学心理的。那他有时候会咨询我说，欸，他的同事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怎么做。那我就说，哦，我觉得我这样的话我会建议什么什么。那我姐就会觉得说，哇，他会觉得哇这个妹妹好懂哦。然后他就会对我，我自己有感觉，我姐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
0: 被认可，
2: 对，被认可，
0: 被姐姐认可，
2: 对，
0: 是不是？你要被哥哥认可，你也会。
1: 所以我觉得问这个问题蛮好的，就是有时候因为大家领域不一样，所以像我有时候就会问我哥说，哦，那你对于比如说这个图画或这个设计，你的感受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在找，就我也在找设计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建议？然后他可以给一些他的想法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就他自己也会觉得，就那时候就会感觉到他眼睛是亮着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被需要的感受，就是喜欢这种感受嘛。所以当我有问题的时候，然后又反正又很靠近，就常见面啊，就是问他的意见，然后他也会觉得，哎，就是自己有用，然后自己被需要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蛮好的。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女生之间 比较容易在长大之后形成一个好闺蜜、好伙伴的关系。
2: 对，
0: 那男生之间比较容易吵架，是不是？
2: 我回想我哥哥跟弟弟，他们感情也没有不好、但是就是男生之间他们聊天的东西真的很特别、他们就会讲说、他工作，他们会聊工作、还有我哥哥弟弟他们都有小孩、他们会聊又有生儿子，就会聊那种爸爸经。所以我觉得好像男生跟女生的相处是真的差很多，但也不是说兄弟感情不好，也是有的，只是你会觉得说他们就觉得自己我知道我哥，我需要我哥的时候他是在的，弟弟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哥哥就会觉得说啊，我如果要去哪里玩我就问我弟就对了，他们就会有互相的信任或者是互相的依靠的感觉，
0: 就这种关系怎么样也比朋友关系来得好，对不对？
2: 对。
0: 那有一些人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没有比朋友来得好啊，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观念，对不对？所以来了，父母偏心真的是造成手足失和的主因吗？
2: 我觉得像要看孩子的年龄、像幼稚园跟国小，我们孩子的依附对象就是爸爸、爸爸妈妈，那他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谁表现得好，或者是他们对我们的管教不一致，这个真的会感受得到。可是当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已经进入青春期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们的依附对象就会转成到同侪或是恋爱对象上，他们的感受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他觉得说哦没关系啊，你们觉得我烂，那但是我女朋友觉得我很好啊，你们觉得我不行，我同学都觉得我很会玩传说对决，类似这种的、他会自己去找到一个成就感的来源、或者是自我定位的地方。
0: 但是有很多兄弟姐妹小时候感情很好，长大之后渐行渐远，好，在你来看为什么会这样？
1: 我觉得是因为人格慢慢发展起来，然后有些就是完全就是截然不同的个性，你要完全还感情很好，这个就很难。比如说理性啊跟感性啊这种，当然有沟通桥梁绝对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是每个人的那个个性会显现，就是我们自己身上本来带着我们是谁的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显现，所以环境啊跟大家的发展不同，就跟就是这么一群同学里面永远都有那个比较亲的闺蜜啊，有一些同学就是八竿子打不着，就话不投机嘛。啊，如果刚好就话不投机，两个人生在同一个家庭，那就是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是发展出自己的时候，就是会不会感情不好，所以就没这么亲密的感觉。
0: 这也是很合理，不用强求，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对，我觉得是不用强求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好，那成年后的手足关系还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2: 很多人都以为不会，可是我发现啊，就是国外他们有个研究发现，像台湾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他们发现国外他们的成年手足大家都住得更远，那台湾是可能住不同县市而已，那个国外他们的研究指出说，如果你成年之后你们的手足还有在维持，通常他们的追踪研究发现你会延长你的寿命，而且你的那个幸福感会增加，就是你的心情正向的心情会好很多，而且可以预测你未来是比较不会得忧郁症
0: 哦，
2: 这很特别。那他们就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主要因为说成年之后的手足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他觉得那是一个家庭关系的连结、延续、还有一个
0: 我家还在，
2: 对，我家还在，
0: 娘家还在的概念，
2: 对
0: 对，
2: 已经不是靠爸爸妈妈来维持这个家，而是靠我们手足自己来维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爸妈都会年老，可能他们会年迈，健康也不如以前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照顾者上压力的一个缓冲剂。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的爸妈可能之中有一个他可能过世了，或者是突然过世这种，那大家也会互相去情绪给予支持，去做当一个那个在处理创伤或者是悲伤的时候的一个缓冲的效果。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成年之后跟手足之间去回头谈过去某些事情，它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是就是比较会念书的孩子，然后我哥就是不爱念书，我哥是做美术类别的，做设计师的，然后我印象蛮深刻，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已经成年了，然后就我跟我哥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爸妈都睡了，然后我们在那里聊说，就是
0: 小时候有一次怎样怎样怎样，
1: 我们聊的是就是我这样子会念书对你来说会不会很有压力，然后我哥就是喝了一口酒，然后我就说哦哟，
0: 真的
1: 不要说什么了。对，没有，他反过来是跟我说，就是 他身为哥哥，可是他是一个不太会念书的长，就是哥哥的角色。那说爸爸妈妈的期待都在我身上，你会不会压力很大？这样，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就突然讲开很多，就是很多就是谁偏袒谁啊，或者是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就觉得哇，就是以前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对，就是
2: 心结。
1: 对，他有点小问号，他不见得是心结，又不知道结是什么。可是那个晚上就打开了，我就觉得哦，就是原来我是在这样子的眼光或者这样的陪伴之下长大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哦，在成年之后再聊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
0: 好，所以小时候手足常常为了争宠而失和，这很常见嘛。好，不过长大之后手足常见的是为了什么而失和呢？
2: 为了钱，我们讲白一点，为了钱。像我有一个个案，他比较特别，他是家里的大姐，然后他是常年他爸爸妈妈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家三个都是女生，然后两个妹妹很早就独立了，比如说有一个结婚，一个就自己住外面。然后这个大姐呢，她很困扰，是来找我諮商的时候，她就说她有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变成她的创伤。那个创伤是什么？一个是爸爸妈妈在很生病很严重的时候，两个妹妹撒手不管，然后他就自己需要说常常要请假，跟公司请假回来去带他们看医生，或在家照顾他们。然后那个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他第一个创伤。第二个创伤是什么？当他爸爸妈妈过世的时候，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大女儿比较孝顺，给他这个房产在台北。那这个两个妹妹就经济上不是很好，居然在爸妈过世的时候就告这个姐姐。就说我们应该要除以三，好，我们也要有一份。但是明明就是当时这个爸妈就是已经签好遗嘱，就是要给他了。然后两个妹妹当时也没有想太多。那所以这个姐姐她就觉得很受伤，就觉得说我为什么就是你们当时要照顾父母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人来替我分担。那所以那个姐姐她就很痛苦，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后来她来諮商的时候，她就很觉得那个是她很重的阴影啊，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连姐妹都无法做下去。好，所以这个失和也是很重要，就是他被喜欢，他可能负担这个责任，他就是被赋予这个责任。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遇到的个案是，他家里有三个，也是三个姐妹，很特别，爸爸疼大姐，妈妈疼两个妹妹。然后呢，这个爸爸过世之后，那个大姐她就觉得哇，我妈妈又比较偏袒两个妹妹，所以她就会觉得自己变孤儿了。就爸爸离开这个家，所以她常常花很长的时间在跟妈妈跟两个妹妹在修复关系，然后她焦虑就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哇，原来父母的影响是如此的大，那样子。
0: 但就是说来说去，就是在钱的面前特别容易失和嘛。
2: 是。
0: 好，那很多事情有时候是在那个关卡上面没过去，但后来过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也许在这世界上我只剩下这个姐姐了，我只剩下这个哥哥了，我想要跟他们修复关系，有没有办法做到？休息一下。

0: 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解忧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1: 老啊，不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钻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啊，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2: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0: 好，很多人还是希望可以修复一下手足的关系，但是心理师，你认为手足修补关系最困难的地方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困难的有几点啦，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写的出生序的哀愁，这意思是说，假设、
0: 他就老大、
1: 对，
0: 他就老二、
1: 就是要顾，对、你就是要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或带弟弟妹妹，这个称呼这样的一个定位，一直到他长大都一直存在，还有就是我发现就是最被疼爱的小孩，其实就是他就是老幺，那这样的孩子他其实在长大他还是满阿干。这个是还蛮特别。这些情况啊，我觉得会出现在的情况就是爸爸妈妈本身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手足冲突。所以这个延续性是会在。还有这个第三个长女是照顾年迈父母的首选。不要说台湾，其实国外研究发现大概61%的那个陪爸妈去看医生都是女生。所以这个也是很可怜，就是说家庭责任的分担是不平均的。还有家里面的英雄。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是家里唯一出国念书的，
0: 他就是家里面唯一拿到诺贝尔奖，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永远改变了。对，那其他的手足他们就会觉得我比不上、
0: 我永远都不可能再拿第二个诺贝尔奖，
1: 那个价值是没办法去翻身的。还有一种在台湾其实偶尔也会听到，就像我有一些个案，他说他是一对姐妹，然后妹妹先生小孩了，那姐姐还没生，而且妹妹还生儿子，然后她的妹妹在家里就会讲啊，这个孙子怎么样啊，外孙怎么样，然后那个姐姐就很有压力，她隔年就很努力去拼自己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她拼得很辛苦，她说我突然发现我在家里没有话讲，因为大家都在聊小孩的事情，所以这个都其实都会是一个手足关系的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0: 好，那我请教一下安安老师，您认为家庭的共同活动可以帮助改善手足的关系吗？
2: 哦，这个绝对可以。就是比起你让小朋友比快或者是比厉害去做什么东西的话，共同的活动绝对是有帮助的。我分享三个。第一个就是有共同目标的，比如说你们知道这个拼图拼完了长什么样子，大家一起把拼图拼完。然后呢，比如说完成年纪比较大一点点，可以一起共同煮个饭，或者是完成什么样子的饼干啊、压模具啊，然后最后大家可以一起，就是有一个共同美好画面的过程。第二个是大家一起逢年过节啊，比如说大家一起整理东西，或者一起布置窗花啊，或者是就是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就是这种共同的氛围感的，这个会是有帮助的。然后再来第三就是真的是游戏类的啦，就是大家一起玩那种就是一起要完成的游戏，这个对于就是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成年的话呢，就是比起就是什么时候要回家，还不如就可能我跟我哥哥这时候就做的超有交集的，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要带什么东西回家，因为不要带重复的东西吧，就是那你带了这个，我带了这个，然后可能爸爸或妈妈要过生日的时候谁买了蛋糕，那谁准备礼物，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有共同目标，然后就在这时候就会有交集，所以这也是比较容易让家庭关系手足关系比较好的活动。
0: 就是说哥哥学高尔夫球就约弟弟一起去打这种类似这种概念嘛，就要有创造共同的活动，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要问一下，面对控制欲很强的手足，好，就这个部分就很重，这个就有点需要心理师啦，可以设立哪一些健康的界限？我们来看一下
1: 这边哈。我觉得强势的哥哥或姐姐是强势的手足，有时候不一定哥哥姐姐强势，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他能力比较好，在家里能力比较好的小孩，
0: 声音比较大，是不是？
1: 那我会建议啊，像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就有一种你要选择性去分享讯息，而且分享什么讯息？好的、成功的、正面的讯息。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代表你让他知道说，你的生活过得不错，没有那么糟，没有你。我还是过得很好的感觉，错这种感觉了哈。第二个就是你要先想好你要做的决定，你先做再说，就是先斩后奏，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要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不一定要依赖我那个哥哥或姐姐来帮我决定。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我们对这种控制欲比较强的手足，我们自己要主动去提供帮助，或说姐姐我帮你买了一个纪念品送你。然后我发现我上次来你们家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家好像少了什么过滤器啊，我买了这个牌子还不错，让他知道说你是可以照顾他的。然后甚至我们可以真的心里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找其他的 讨论的对象，包括可能是你的同事啦，可能是你的伴侣啦，或者是好朋友，甚至你的主管，有智慧的主管都行。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我有遇过那种手足控制欲很强的，他会到什么程度，你怎么没有秒回，你在开会但是你都没有看我的讯息，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设立一个很好的界限，跟他说哎，我可能比较方便看简讯回你讯息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那而且你要帮自己建立一个叫做合理的理由，哦，我现在在跟主管开会，我现在要带小孩去上课，哦，我现在陪我公婆这些，然后再来就是很细，就是像我们讲的选择性提供社交账号，大家现在 IG或者是脆都是可以设定权限的，那你就不想让，像我老实说，像我就不会让我姐看我的那个脸书内容，还有 IG 内容，我会把它设一些等级这样，那我就宁可她自己来问我，那我就可以过滤说哦，我什么东西要跟她说，因为她比较容易焦虑，然后再来就是说尽量不要让你的这个控制狂的手足去常常提醒你，比如说电费要缴啦，最近五月底的那个缴税啊，然后像我有遇过一个个案，就是他可能姐姐就很焦虑，他就把那个缴税的 deadline po 在他的群组的公告上，然后他就觉得说天哪，那种感觉就是我姐居然不相信我，那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建议他说，你要不要以后就自己五月底是 deadline， 那你就五月初的时候就把它办好，然后你自己主动跟他回报就好。
0: 有一些方法。那当然最后这一题最重要，希望下一代拥有好的手足关系，会建议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要怎么做。两位金家咧，
1: 好，我觉得要先讲的是，我们很多爸妈常常讲啊，你们两个，你们大家
0: 我
1: 都
0: 爱，
1: 可是明明五根手指头就是不一样长，我都觉得说长辈们就是承认你就是会偏袒，手心手背不一定都是肉，然后再来呢，但是你也不一定要说破，那还有一个就是就像安安老师前面有提到说公平，就是我们爸妈要去想你偏爱某一个没错，可是公平的意义是什么，当他们在冲突玩在抢玩具要公平的时候，公平对他们来讲是孩子都有，两方的孩子都有吵架可以说的时候，那甚至他们有机会去练习怎么去妥协，或是沟通，然后再来就是安老师前面有提到，就是有一个特殊时光，独生子女的类独生子女的相处情况，然后甚至还有两方在吵得很冲突，一定要把他们拉开，这很重要。那我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爸爸妈妈也可以去思考说他们两个常常吵架的情境是什么，是玩电动呢，玩玩具的时候吗？那这个时候请你们就是如果孩子年纪比较大一点，国小的这种年纪，你帮他们定时间表，然后甚至是说到时候就是哥哥先玩五分钟，弟弟再玩五分钟，类似这种的，
0: 好，说出每一个孩子的优点，
1: 这个也很重要，
0: 这也很重要，口头称赞和奖励的情况，所以其实要打造良好的手足关系，症结点都在父母身上啊，所以我们当父母的
2: 好，
0: 要多看人间卫视，要多看生活智多星，就可以学到这方面的知识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安安老师跟金家老师，谢谢两位，谢谢，然后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理论。

0: 越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物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喜欢吃臭豆腐吗，朋友们？哦，今天的厨房好臭啊，也好香啊！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舒马克，更是我们的客家丁孙，还有幸福人夫，还有即将推出120道料理书的林盛志，盛志主厨。
1: 大家好，哇，头衔越来越多了。
0: 我这开场很久哎。哎呦，好臭哦，盛志。
1: 但是应该等一下煮完是香的啦。
0: 我相信。
1: 对啊。
0: 幸福食堂之前有出现过臭豆腐，
1: 是，
0: 但是好像已经long long time ago了、嗯，对不对？
1: 对。
0: 好，今天又出现了，喜欢吃臭豆腐的朋友们在哪里？我听听，我听到了。
1: 对，很多人都喜欢。
0: 什么料理？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今天这道菜名叫做腌萝卜丝臭豆腐。哦、
0: 有那么一点熟悉哦，甚至
1: 对，有点像玉米臭豆腐的那种感觉。
0: 是因为通常一般吃臭豆腐配的都是泡菜、
1: 高丽菜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像萝卜丝就是 only 在这个玉米那边，
1: 我的家乡那里。哎呦，家乡味！
0: 哎，那一间红到爆炸，
1: 对，每次都要排队。
0: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去哦，真的是人多到不行，还有游览车这样子一台一台停下来，为了吃臭豆腐。然后我记得我排的时候，我前面好像还要等30几桌，但还好是它旁边都有那个投币那个投篮机。然后我想说，然后我就去那边投篮，花耗时间。
1: 是，
0: 然后投了一场去看，
1: 还有
0: 25组，
1: 继续投，
0: 再看，哎、哇，还有20组，我大概投了7道，
1: 7道，70块，
0: 我整个手好酸。
1: 然后刚好吃臭豆腐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这臭豆腐怎么那么重？
0: 一直抖啊，
1: 太重，臭豆腐很重。
0: 有去吃过的朋友们吗？啊，欢迎下面留言，有没有自己的感受？啊，我记得印象是它臭到就是。吃起来很香，可是味道很重。它是重到、你吃完之后，你会把那个身上的那个臭豆腐的余味带到台北。
1: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那个都是最后一站，吃完就会回台北了。然后在整个车上，那个衣服弥漫的都是臭豆腐。回家之后，妈妈都说：“你刚刚是不是是去吃臭豆腐？是不是旁边有投篮机，你去投篮了？”
1: 你的手酸不酸呢、啊？
0: 好。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准备的食材。
1: 好，那我们等一下的腌萝卜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用白萝卜跟红萝卜。
0: 好，
1: 那我们还有糖、醋，还有盐巴，去下去做抓腌。嗯，那臭豆腐的话，是我早上去市场买的，哦，所以很纯哦。
0: 我刚刚就说整个厨房这才3块，哎，
1: 对，
0: 好像生化武器一样，很臭。
1: 3颗的威力，还有2颗在旁边。对，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挑选的 pebble？
1: 这个挑选上面的话，因为一般的臭豆腐跟清蒸的会不太一样。那清蒸的话，它孔洞比较多，所以我今天买清蒸用的，下去炸的话会比较容易吸汤汁。哦、okay ，那这个的话，它有区分啊，像有时候会在深坑可以买得到，或是大溪哦，其实两边的都很好吃。
0: 了
1: 解，看你要买哪边啊？
0: 了解。
1: 但今天是大溪的，
0: 大溪的，
1: 大溪派的，
0: 大溪派的。哦，你这大溪派的很臭哦，
1: 很臭，很纯哦。
0: 这个后坐力有到哦。
1: 对，那我会喜欢这个的臭豆腐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用那个酸菜去让它做发酵，所以它是天然的，没有用一些 A 加 B 下去泡的。
0: 了解，没有科技与狠活。
1: 对，
0: 了解。
1: 天然的雄厚，
0: 雄厚哦。好，来，
1: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把白萝卜削皮。那削皮的时候要注意，因为白萝卜它的皮蛮厚的，所以你在削的时候，建议还是要削多一点点。
0: 好。
1: 好，那我觉得如果说削的话会太慢，你可以用这个刀子直接切。
0: 哦，好，两种方法。
1: 对，
0: 如果对于刀工有自信的朋友们，
1: 好像这样子也可以，因为你看到白萝卜这外圈都是白的，嗯，然后里面是黄的，这个外圈都要把它切掉。
0: 了解。
1: 所以我都习惯现在这样切，也会比较快啊。
0: OK。啊，这个切下来的边角料不要浪费哦。
1: 对。
0: 也可以拿来煮汤。
1: 对。或者是因为像我们在客家人在做腌萝卜，几乎都是把皮留着的，嗯，他们会切很大块。
0: OK。
1: 对。好，
0: 我们今天这个泡菜是用丝。
1: 丝。撕下去做，
0: 那其实另外一块可以拿来做用筷的，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就是丁的那种，有点像韩式的。
0: 对对对
1: 对。欧巴料理啊，
0: 欧巴，欧巴料理。其实臭豆腐哦，炸臭豆腐啊，就是有很多的派系。
1: 对，
0: 像你是喜欢有些那种泡菜是要 吃臭豆腐配泡菜，
1: 对，
0: 有些是要挖洞放在里面、哦。你是哪一种？
1: 我是挖洞放在里面的。
0: 也是。
1: 对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喜好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啊。
0: 那幸福食堂，我们两个都是幸福人夫。
1: 对啊，
0: 对不对？嗯、你看若仪、嗯，他还在追寻爱当中。
1: 对啊。
0: Eric，、嗯、他在追寻他的皮克球梦。
1: 对。對你们不是要报那个奥运吗？
0: 他现在比较狂，我没办法，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打球。
1: 好 ，OK，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白萝卜，把它切成丝，就是这样子慢慢切，好，就大概把它切成细丝就可以了。
0: 好，
1: 这个交给你了，
0: 没问题。
1: 对，
0: 我袂甲阮师傅闹鬼
1: 啊。对啊，哎呦，哦，感觉咯，
0: 这个细的薄的感觉，好不好？
1: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开始来调这个酸甜酱。好，这白醋的话，你可以用糯米醋也可以，然后加到汤里面。哎呦，有呢。好 ，OK，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搅拌均匀啊，这个糖跟醋的部分，
0: 是不是觉得有点慢？
1: 没关系，
0: 慢工怎么样？
1: 粗细活，
0: 粗细活，
1: 这是你磕的水花片吗？讲了吗？

0: 好，我们就把它放进去。这个如果说我们在平常在做这个腌萝卜，你可以切粗一点，或是切细一点，其实都可以。但是呢，粗的话就会腌制时间比较长。
1: 哎，跟大家聊一下你的酥好了啦，好不好？
0: 酥的部分120道，有酱汁大概20几，然后中餐有20，西餐有的就每个国家就各20道啦。
1: OK，
0: 对啊，就是异国的酥啊。
1: Totally 120，
0: 120道。
1: 哎，这不容易耶。
0: 对啊，五天拍完啊。
1: 五天拍120道，
0: 对啊，哇！其实就是这几年的功力都在那树里面了，
1: 太厉害了。
0: 就是
1: 我们幸福食堂一次才2道，
0: 但我已经录2年了，很多道了。
1: 欸，其实这样算起来也很多了哦。其实集合幸福食堂，搞不好就可以变成一本书了。
0: 说明人间卫士也可以出一本啊！
1: 快点出一本，
0: 人间福报一本。
1: 对啊，我们集合所有的我们里面的主厨。
0: 对，而且可以在书旁边呢有个 QR code， 然后扫完之后就可以，哎，欢迎收看幸福食堂，你好啊，很好讲出来了。
1: 我们还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跟大家结缘。
0: 对啊，
1: 然后办签书会。
0: 对啊，
1: 签书会旁边就直接可以做料理，
0: 对，
1: 再教学。
0: 对，
1: 对不对？
0: 教学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入围金钟奖。
1: 金钟奖。
0: 对。
1: 然后拿奖 拿下来，然后金钟奖我们就直接带锅子上去。
0: 对，然后煮完之后，然后晚上有庆功宴，然后隔天员工旅游。
1: 加拿大、梵蒂冈、日本、
0: 对
1: 大爵士，
0: 对，
1: 出发，
0: 好，
1: 一个 tour， 我们就是签书会要有 tour，
0: 对啊，
1: 就从大爵士啊这样一路签回来，对，签到台北道场这样，哎，好赞哦，
0: 对啊，我们都已经想好了。
1: 你有没有发现下面鸦雀无声？
0: 对啊。他们很抖。好，这个呢，我们就让它去做腌制，好，大概差不多15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1: 好，
0: 好，然后就可以加入这个糖跟醋的酱汁。
1: OK，
0: 那因为我自己有先做起来了，
1: 先抓腌好
0: 了，自己先腌起来。
1: 哦，感觉这个出水量跟这个已经都软掉了，萝卜都软掉了。
0: 对，我们就可以直接下去腌了，应该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1: 好赞。
0: 好，接下来的话，我就来切臭豆腐了。
1: 好，欸，也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人说啊。在吃炸臭豆腐有分北中南，台北的是喜欢切这样对切一个大三角，哦，中部的喜欢中间有孔洞塞泡菜，
0: 是
1: 南部的会用小方块，有没有这样子？
0: 好像有，我去夜市的时候，瑞丰夜市的话，它是也是小小块的
1: 哦，
0: 对，然后台中的话其实都有了，
1: 了解，
0: 对啊，
1: 了解。
0: 那我自己喜欢大大块，然后里面灌酱，
1: 我也是，
0: 对啊。
1: 或者是就算它泡菜放在旁边，
0: 对，
1: 我臭豆腐我都会直接给它挖洞，然后泡菜夹进去。
0: 对，然后有些还有香菜的。
1: 哎呀 ，damn！
0: 好，再来九层塔，也把它切一切。
1: 好赞！
0: 好，把它煎进去。好，臭豆腐就可以加下来炸了。
1: 好，

0: 这个声音哦，会出现在除了臭豆腐摊哦，有一种臭豆腐也很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家旁边哦有一个那种伯伯骑一个摩托车，
1: 哦，是，
0: 他的后面是那个臭豆腐，
1: 对，
0: 他就这样子到处骑到处卖，那种跟也很多很好吃，
1: 对，尤其那个巷子，整个巷子都是那个味道，
0: 对，真的。
1: 现在这个炸这个臭豆腐呢，有一些店家好吃的话，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它会有两个锅子，一个锅子呢是低油温，另外一个是高油温。它会把低油温的炸起来之后呢，赶快过高油温，就有点像我们在做抢速的东西。
0: 了解。
1: 所以让它外酥内嫩。
0: 了解。
1: 所以它有两个锅子。
0: 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哇，这个味道对了嘛？
1: 对，折一下就上来了。
0: 对啊，我现在已经准备在停车了。我对面就是玉里的臭豆腐摊了，就这种感觉。
1: 通常我们都会坐在对面的公园等啊。
0: 等。哎，下次去偷偷看投篮机啊。
1: 我看你的分数还没在上面，600多嘛。好，你看哦，我现在在炸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我的这一锅里面的臭豆腐呢，怎么这么多泡泡？因为这都是蛋白质，所以会让你的油锅里面很多泡泡。
0: 了解。
1: 对，像有时候在家里面啊，假设我有炸一些像那个蛋啊、蛋酥啊，是不是都很会起泡泡？
0: 没错，
1: 因为就是蛋白质。
0: 了解，了解。
1: 那炸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油温呢持续的把它拉高一点点，因为让它比较酥嘛。
0: 这种越酥越好。有些人是怕太酥，喜欢吃炸，可是怕太酥。但我觉得臭豆腐啊，炸臭豆腐好吃的关键就是在于它一定要够酥。
1: 对，
0: 最好是饼干，吃下去割嘴巴那种。
1: 对啊，
0: 那很过瘾啊。
1: 对啊，
0: 这个臭豆腐在家里面有办法自己制作？
1: 应该
0: 很困难。有啦，但比较麻烦。
1: 不会困难，是很困扰啊。
0: 很困扰，因为很臭。
1: 可以去隔壁邻居家做啊。
0: 按门铃这样子。
1: Hello， 我要来做臭豆腐喽。
0: 不好意思，我这个腌好臭豆腐，可不可以先放你们家？这样。
1: 好，你看，好，它炸到这样酥酥脆脆的。
0: 哦，好，
1: 就可以起来了。哦，膨胀起来了。
0: 好棒！我发现你跟阿泰师傅两个人控油锅都控得好稳定。
1: 真的哈、哦。
0: 油锅都好乖哦。
1: 好 ，OK，
0: 好来，
1: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臭豆腐，然后沥一下油之后把它铺上来。好，我们把它堆高。好，那看这个的话，你可以把它放上去，或是放旁边都可以。
0: 了解。
1: 好，那我今天就先放旁边。
0: 好，
1: 让它有点酱汁的部分。然后上面你可以放一点香菜，或九层塔。OK， 好，这样就可以了。
0: 太棒了！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1: 对，先品尝。
0: 表面的质地真的哦，很酥脆。
1: 可以加一点点酱油。
0: 好，天哪！来，
1: 好，干杯！
0: 干杯！小锅麦。
1: 哇，好烫！哦，炸熟就好了，炸那么烫。
0: 我喜欢，外酥内脆，配上这个腌萝卜的泡菜。感觉更不一样，
1: 就是解腻的一个效果。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泡菜腌得很好，它是带一点点微微的甜在里面。
1: 对，酸甜酸甜，
0: 酸甜酸甜，所以它更刷嘴。这个你想要塞在里面吃也好吃。你想要一颗再配一点这个腌萝卜也可以。好棒哦，回到玉里的感觉。
1: 对，
0: 真的耶，
1: 好吃，
0: 好赞哦。如果大家怀念这个玉里的臭豆腐的味道，不妨在家里面自己做。推荐给各位，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0: 越南三明治、越南法国面包，真的是大街小巷都找得到。
1: 是的，因为它有越南的跟法国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0: 了解哦，
2: 这个烟熏豆皮加的好，它有一个你不曾吃过的越式风味感受，有点像是啊烟熏火腿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很赞，没毛病。
3: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4: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5: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6: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5: 对，
7: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这一道料理厉害了。
1: 对，
0: 我觉得上一次我有碰到，哦，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上次是 Eric 带来这道菜，
1: 是
0: 这一次由你带来，我相信整个体会跟感受，吃起来的风味会完全不一样，
1: 应该不太一样。
0: 带来什么料理？
1: 越南法国面包。
0: 哎呀，它又出现了。
1: 是的，
0: 现在这个越南三明治、越南法国面包，真的是大街小巷都找得到。
1: 是的，
0: 夜市也出现了法国面包了。
1: 是，
0: 它真的是已经开始攻占所有，
1: 有点像国民美食，但是它是越南的。
0: 对，它已经不是只是亚洲在吃的，它是全世界都很红。
1: 对，
0: 哦，好。感觉食材看起来也是简简单单哦。
1: 对，
0: 有刚才的泡菜哦。
1: 对，刚才我们自己做的泡菜，哦，也是可以把它加得进去。
0: 了解。
1: 然后主要是这个法国面包，我觉得以国外来说的话，因为它有越南的跟法国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0: 了解哦，跟大家科普一下，法国面包那种长棍就是很硬的。
1: 是。
0: 那它的由来其实是在法国在殖民越南的时候带进来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法国人进到越南之后发现，哎，这个面粉不多，然后稻米很多，然后呢就会变得比较多这种比较再来米粉，所以他就把它融合，用面粉跟再来米粉融合成亚洲人喜欢的味道，就变得是外面是脆的，里面是松软的，也就造成了这种比较越式的法国面包。
1: 对，那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应该也比较好入口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像长辈啊或小孩子啊或是其他年纪的东西，只要好咬的好入口的料多的，其实大家都很受欢迎。
0: 没错，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感受上啦，就是跟我很喜欢吃的那个赛百味，很香，
1: 很香哦。
0: 对，你可以自己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蛋白质不够，我就多夹一点蛋白质。
1: 对，
0: 我今天想要吃这个油腻一点的，我可以有吃
1: 炸的啊，
0: 对啊，蛋奶的可以加个蛋啊，可以加比较多的油啊，吼。好，这个发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
0: 今天甚至带来是什么？
1: Okay. 好，那我们主要的话，这个法国面包我们已经先烤过了，所以等一下呢就可以直接把它切一切或打开，你看很脆。
0: 哎呀，哎，不要再捏。它会掉，
1: 它会掉，
0: 不要让它掉光，
1: 它会掉粉，它粉刺很多，它会掉粉，
0: 会掉粉，不要再捏，这个恰恰脆脆一定要在。
1: 对，好，然后里面我会加这个小黄瓜，但小黄瓜他们的做法通常都是切条
0: ，OK，
1: 那我今天切丝，好，把它切完，好，那我们就把它切成丝就可以了。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到不同的县市啊，尤其是我有时候交通都会以火车站为主，他们附近都很多卖这个，
0: 没错。
1: 比如说坐火车啊，就会来吃一个，
0: 没错，
1: 我觉得蛮好吃的，
0: 没错。
1: 对，而且他现在几乎都有加那个素的素火腿啊。啊，如果不爱吃素火腿，你可以跟老板说我要，例如说像蛋的也有，
0: 没错，你可以自己客制化啦。
1: 对啊，
0: 对，这个很自由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冷面包也好吃，稍微煎过热热面包也好吃。
1: 对，像我买这面包就很好笑，我那时候跟老板说我要一个面包，我给他钱哦，他不给我面包，我想说要等什么？我说老板你还没有给我面包，他说你要三明治哦， 就是鸡同鸭讲这样，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说你面包、啊、要给我，刚才钱给你了。然后还有夹面包去烤箱，我说不用烤，我要节目上用的。然后拿给我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加什么料？我觉得蛮好笑的。对啊，一方面也是他生意很好，很多台湾人都喜欢吃这个。
0: 了解，
1: 而且是早餐哦。
0: 了解，
1: 早餐。
0: 我之前出做节目的时候，我在夜市，然后呢，他从白天就有开，然后我觉得台中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然后在那个市场。就会有一间非常厉害的那个法国面包，越式法国面包，它厉害在哪里？它的料塞好塞满，
1: 哇，直接打开的那种，
0: 超开放，合不起来，你这个下去你也闹也还，你知道吗？
1: 下巴直接掉地上。
0: 对啊，那个排队排超长，我去的时候外面也是排四五十个人这样子，
1: 厉害哦。
0: 对，好。
1: 好 ，OK。那我们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烟熏的豆皮先加下来煎。还有香菇，
0: 好，
1: 这个有时候希望啊，还是以豆制品为主，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蛋白质，所以我会加豆皮。
0: 好，
1: 所以但这个做法比较

0: 有去北越宣传去做过节目，
1: 对。
0: 然后我第一次发现，其实因为越南很大，但是我不熟悉。但我到了之后，我才发现以往印象里的越南都是很热，然后可能穿短袖，
1: 对，
0: 对不对？后来我到北越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越南有地方是要穿外套。
1: 喂，
0: 它那个是一个很高的地方，
1: 是。
0: 啊，我记得我们还去了一个乐园，是它整个乐园都是在高空上面。它的游乐设施都以高空为主，
1: 是不是要坐缆车过去？
0: 对，然后到了现场之后，还有一个电梯是直达顶部的电梯、嗯。然后你到上面的时候，它玩的游乐器材不是我们什么云霄飞车啊，嗯、然后可能咖啡杯没有、嗯，它是玻璃天空步道，下面是悬崖哦，嗯、然后还有空中荡秋千，
1: 哇，好刺激、哦！
0: 它荡出去荡在
1: 那个
0: 对半空中，还有高空的那个。吊桥，它的吊桥不是好玩，然后很舒服，叫做它是每一格间距大概都是大概15公分，
1: 十五公分这
0: 样，然后你在上面就会这样，
1: 我那会流汗呢。
0: 对啊，它就是那种比较刺激的游乐园，就如果大家有去北越玩的时候，可以去那边玩玩看，觉得蛮过瘾的。
1: 我有时候我们去吃法国面包的时候，我都会因为比较有时候偏比较干一点点，要吃比较多，啊，像我自己会点一杯饮料叫甘蔗汁。
0: 哦，
1: 他们甘蔗很便宜，那台湾有比较贵啊，大概70一杯啊，他们当地大概10块20块就有了。
0: 了解。
1: 然后后来呢，我就发觉它有加一个东西叫荆棘。
0: 哦。
1: 它会挤在那个甘蔗汁里面，挤完之后丢到里面。然后一开始我第一次喝，我喜欢单喝甘蔗汁嘛，因为甜甜哦，那怎么会有那荆棘酸的味道？第一次呢，我就觉得我不太喜欢。但第二次我跟老板说，老板我不要加荆棘，但他还是加了，他可能听不懂。那我就觉得越来越好喝了，所以每次去的话，我就会点那个甘蔗汁加荆棘跟法国面包。
0: 哦，一组的，
1: 对，一组的。
0: 可以尝试一下哦，甘蔗汁加荆棘，
1: 对，
0: 或者是这个越式咖啡，我也很喜欢。
1: 哦，对对对，
0: 越南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如果有吃蛋奶的朋友们，蛋蜜汁。
1: 哦，真的、哦。
0: 越南蛋蜜汁非常厉害，
1: 好酷哦，
0: 真的，
1: 我还没有喝过哎，
0: 比较甜一点。对，
1: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烟熏豆皮切一切。
0: 好，
1: 好，把它切成丝。然后切细丝，我们就会有一个很香的那种烟熏味道。
0: 哦，这个好香，
1: 对，很香。OK， 好，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包了哦。好，
0: 这么快速？
1: 对，我们就把它剪开。有些人会用刀子切，啊，我习惯用剪的会比较完整一点，不会很脆。好，把它打开来。
0: 你看看这个质地里面，
1: 对，
0: 好、哦，哇，
1: 比较软呐、啊，好、哦，比较软，就不会说太硬。好，然后呢就可以压一压。
0: 好，
1: 好，我们就可以放料了。通常这个放料的时候，我会拿这个夹子，然后下去压它，你让它有一个容，有点像容器的感觉，会、先压它，然后呢把这个酱一起把它加进去。好，这个萝卜，然后这个水呢不要沥，好，就把它加进去，因为这样会比较湿润。
0: 了解。
1: 好，然后呢？
0: 蔬菜，
1: 对，好，香菇，
0: 哇，你这个做生意很快速就可以出餐呢。
1: 对啊，
0: 这个夜市摆摊，哇，
1: 把它加上去，好，然后呢，好，这就完成一个。那一个的话，我就会在上面加一点点的九层塔啦，或香菜啊。
0: 越南香料三件套、五件套、八件套，
1: 对。有些还会再加一点那个叫罗曼啊，这些都可以。
0: 对，
1: 好，这个美极鲜味露，
0: 美极鲜味露，
1: 鲜味露，好，你就完成一个。
0: 哎呦哇！来，观众们，请先品尝。
1: 耶耶！好，那我们的，
0: 我这个可以切很多份。人家这个早餐，你看看这个泼面，我的天哪、啊！
1: 整个料都蔬菜料都很多。
0: 对啊，辛苦了。
1: OK，
0: 试试看啊、哦。
1: 你这叫大口吧？
0: 这个烟熏豆皮加的好，它有一个你不曾吃过的越式风味感受，有点像是啊烟熏火腿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它把那个味道，你真的蛮像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泡菜也很好，因为泡菜微甜，所以。感觉就是那种酸甜口在里面，
1: 对。
0: 然后蔬菜，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加斟酌加，
1: 嗯
0: 哦。然后清香料啊，刚刚是加了九层塔，
1: 对，
0: 也许你喜欢香菜，可以加点香菜，
1: 或是薄荷其实也可以。
0: 对，你喜欢吃辣，加一点辣椒酱，
1: 对，
0: 也行。嗯，因为我记得我印象里面，我吃粤式三明治也有加一点辣椒。嗯，哦，喜欢吃辣的也没问题，加个卤蛋啊，哦，很赞，没毛病，好吃，好吃。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在包的时候，我在下面有先挖一个勺这个洞，所以你这样子做料理的时候，它就比较饱满跟扎实。那再来是烤这个面包的时候，如果说假设我们在家自己烤，好，大概你就可以在这个烤箱里面喷一点点水，好，让它再吸饱一点水分，这样烤会比较脆。嗯，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喜欢加什么料就加什么料，
0: 没错。
1: 那例如说你可以加一些水果，例如说酪梨啊，其实也可以补足一些。
0: 哎呦，这个好哎、欸，
1: 就是三明治有什么就加什么啦。
0: 没错。
1: 对啊，你要加松露也可以啊。
0: 哎、欸，怎么没想到呢？
1: 对啊，吼，
0: 早点讲我就带来，你还有你
1: 破夫这样，
0: 你送我的礼物我还放在家里啊，我都不舍得用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好，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多尝试一些自己喜欢风味的粤式三明治、粤式法棍哦、嗯。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分享，然后也这个祝福盛智，因为盛智呢，这集播出的时候应该。他的书
1: 《
0: 120道料理》应该已经出了，
1: 是
0: 大家去支持一下。啊，详情呢，我觉得可以到这个盛智的社群平台去看一下，他也会多多的分享、嗯、哦。
1: 好，
0: 也敲碗盛智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1: 谢谢，
0: 再次谢谢盛智，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介绍续品的第三个问题，法华经的法华会上有哪些的听众。我们从一个全跟实的角度来说，法华的会上主要的纲基众指的是菩萨，所以叫做实，也等于呢法华经的内容思想。事实上呢，它是针对菩萨所说的法，因为佛陀的慈悲强调众生皆有福性，所以开山显一，所有的声闻缘觉乃至呢已会的天龙八部也同时在会上，这是佛陀所施设的方便前巧。他们也听了法华经，所以佛陀也授记他们能够成佛，所以叫做回小向大。小呢是因为他们是声闻，是属于小乘，现在呢发菩提心转为大乘，学习菩萨法，但那根基重点来说还是在强调呢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在整个法华会上，在经典教义上面最主要的还是说的是菩萨道的法门。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佛陀讲说各种的经典，与会听经的人总会因为经义不同有所区别。那佛陀讲说法华经的法会上面有哪些与会的人呢？因为佛陀的说法他的当机众不一样，也就是说他对什么人说什么的法，在每一个经典所说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一般熟读的《金刚经》，它的当机众是谁呀？须菩提，因为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嘛，所以当下呢，与会的是很多的比丘罗汉。那我们说呢，佛陀呢，在说话的过程讲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的当机众是谁呀？里面也很多的声闻，也有菩萨嘛，但是主要的舍利佛。为什么《阿弥陀经》的当机众会是舍利佛？虽然《阿弥陀经》呢讲的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可是真正能够信仰、信受弥陀的法门的人，是需要有智慧的。你能够呢了解弥陀的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无量的光明，而且法身常住，这是佛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你可以相信这尊佛的力量所形成愿力成就的国土，你是需要智慧的。所以当然有人说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你容易上去吗？容不容易啊？说容易也很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净土法门最重要的三个字， 你有信，请问你有没有愿啊？有没有愿啊？真的有愿吗？你真的坚信吗？要问你自己，不是问我啦，因为你又不是去我的国土，因为我还在凡夫地嘛，哈。所以你要相信是弥陀，不是相信我。另外呢，最重要还有一个什么？行，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哎。所以行里面呢，不是只有嘴巴念。哎呀，每次呢到那个往生坛的时候啊，就会念呢西方的发愿文，不是用念的，是要去做的。你说我要正念现前，你现在不做，临终的时候就可以正念现前吗？你要一知十字，你现在没有正念现前，心不清明，临终的时候怎么可能正念现前，一知十字？这个从一开始的因，你就可以推到后面的果。说你相信吗？你要相信，弥陀的愿力不虚，但是最重要是你要实践。不是弥陀的问题，是我们这三个字，你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能够跟他相应，当然弥陀一定接应。那在我们的法华会上呢？第一个呢，指的是声闻众。那这些声闻众呢，在整个《法华经》里面，几乎在前面的十四品，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回小向大？所以不管呢，上根的声闻、中根的声闻、下根的声闻，佛陀都是依次为他们说法，受记他们能够成佛。那同时当然还有大爱道比丘尼哈，跟眷属六千人等啊哈，以会，因为佛陀也在呢这个前面十四品受记所有的声闻成佛之后，对于大爱道比丘尼，佛陀也受记哈，以会的人通通是可以成佛的。曾经有一个学者，他就问哈，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时代里面通通都是比丘尼，那比丘都到哪里去了？意思是现在很多的寺庙都是比丘尼在住持嘛，不是没有比丘啦，而是感觉哈，比丘的人数少啊。他就说啊，这些比丘都去哪里了？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趋势，有时候不是你一两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我们套一句佛陀说的，哎呀，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因缘所生所成就的现象就是这样。你终要争气啊，为什么不一定要争气？因为佛陀呢收你众，这边提到那个大爱道比丘尼嘛，受大爱道出家，当时呢就说啦，正法会因为收女众出家减少500年。可是现在已经进入末法哈，末法里面的正法1000年，相法呢也是1000年，末法呢10000年，现在是进入末法的正法时期。当然也有说法是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可是到目前来说，我都觉得我们还是像是在正法，虽然我们不见佛陀的金色身，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高僧在弘扬佛法，还有我们的经典教义还是非常的完整，我们还是很幸福的。虽然呢，在末世 不见如来金色身，可是还有这么多的福德因缘，可以呢亲自闻到呢大乘的法义。那菩萨众呢，当然也蛮多的哈。文殊、观音、释字、弥勒、常精进等等哈，这些的八万的菩萨，那这些呢，在一个《法华经》里面，本身都有他们出现的舞台哈。只是每一品里面呢，有各种菩萨来说明呢，这个菩萨的修持，也作为呢我们行持《法华经》的人的基本的模范。就是他的修持法门，其实就是要引导我们，你也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法华经》呢，为什么叫做菩萨道的经典？因为所说的都是菩萨法。
1: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2: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第三呢，天上界哈，这个天界呢，本身呢指的是异界的四体幻音，还有梵天王嘛。我们在人间来说，管我们富贵寿命的是这个梵天王。那你也许你会疑问说啦，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主宰吗？为什么呢？这个梵天王还会主宰我们的所有的事业啊、智慧啊、寿命啊？就像人间一样嘛。你呢，出生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要受这个地方的政府管辖？可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每一个人，我们说你从出生就要报户口嘛，你这一辈子里面有没有办法跟地方政府脱离关系？因为很多都是跟他是有相关的。

空居天。现在呢，什么叫做地居天？我们简单的说，整个意见有六天。那六天呢，比较接近我们人间的，就是这个两天。我们上去就是四大天王天，再上去就是刀立天，然后再往上，我们说意见有六天嘛，所以往上呢，你就会碰到呢夜魔天，就第三天嘛。第四天呢，就是多帅天；第五天呢，叫做化乐天；第六天叫做他化自在天。等于意见总共有六天。那底下的靠近人间的叫做地基天，是这两个；那往上的那四个就叫做空基天。所以等于呢，地基天跟空基天是事实上都是在讲异界的六天的天众，啊，乃至呢四大天王的眷属。我们说呢，四大天王天不是只有四大天王，还有他的眷属嘛。所以我们在人间法会的时候，只要你的钟鼓开始动了，他们就会到道场来复持。所以，看所有的法器都叫做龙天耳目。就是这个意思。那在下面呢，龙王当然有八大龙王啊参与盛会。接下来有四紧那罗王，你会发现呢，为什么有这些啊天龙八部？其实那个都是佛教的护法神，因为紧那罗王他是歌神，就等于说我们呢一个叫做佛经讲座好了，师父开始呢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佛经讲座的时候，前面我们是不是施设很多信徒去跳敦煌舞蹈？那个不是师父创的，而是你可以去看呢敦煌石窟，佛陀说法的时候，旁边都有很多的天人供养赞颂，所以这个是佛陀在人间说法，可是天上的天众。他们会来护持，那这里面呢就有唱歌的紧那罗王，因为他属于歌神。另外呢，下面的是钱达婆众，就是乐神。你看到、哦、唱歌的，还有这个是音乐的哈，就有香气的，他们也到现场来护法。还有四个阿修罗王，因为我们说阿修罗王他所住的哈。本身有些阿修罗是住在天界的，所以这边的四个阿修罗王他是住在天界的，有些阿修罗王是住在海边，有些阿修罗王当然住在人间。那这个这边指的是住在天上的阿修罗王，释迦罗罗众，这个就是金翅鸟。这个金翅鸟呢，当然是龙王的克星。那我们从一个传说的角度来说，有没有看过观世音菩萨有一个像叫做杨柳观音？那另外一个呢就叫竹林观音。不管是杨柳观音也好，竹林观音也好，通常呢尤其竹林观音呢，它会塑造呢一个善财一个龙女，对不对？然后呢，在竹林观音里面呢，你会发现竹林上面呢，它会有一只鸟。那只鸟，你不要以为它像人间一样那么小，那是因为菩萨把它缩小了。它事实上呢，就是大鹏金翅鸟。本身呢，因为它到人间啊，跟龙王有过节，最后呢。被观世音菩萨给收了，因为龙王呢跟他战斗的过程里面，他也很厉害的，可是菩萨不忍众生互相残杀，所以就把大鹏金翅鸟给收了。收了以后呢，他就变成那么小，那么温柔，只能在竹林里面。这是

我们说很多呢观音像啊，本身的雕塑上面它背后的典故，所以在金翅鸟，我们说四个迦罗罗众啊也在现场，另外还有呢阿都氏，又叫阿瑟氏王。阿瑟氏王呢，当然在佛世的时候，他是印度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王子。那因为呢，他的母亲韦提希，他是学佛的，他呢不欢喜他的父亲哈，老是站着那个国王的位置啊，所以就把他的父亲给关了。关了以后呢，不给他饭吃。那这个韦提希呢，他呢去看他的先生嘛，哈，我们说频婆就是先生嘛。他怎么帮助他呢？他就所有的全身都是擦上蜜，然后到了里面呢，就是频婆娑罗王就舔他身上的蜜，就是苟延残喘活下来。所以呢，这个阿瑟氏呢，他每一次就问他的父王死了没有，他说没有，因为你的母亲就是这个你的母后啊，常常来探望的时候，就身上有涂这种甜蜜，所以他呢还活到现在。最后呢，他也禁止他的母亲去看他的父亲。最后一次，这个韦提希呢非常的难过，所以就在狱中求佛陀。佛陀呢就现身在狱中，为他们说弥陀的净土法门。后来呢，当然这个韦提希跟他的那个阿瑟氏的父亲啊，父王啊，他们都往生净土了。本来韦提希呢，他的儿子要想要把他杀了，因为他非常讨厌，为什么老是不让位？结果他的大臣说，世间篡位的有杀父之说，没有杀母之说啊，所以他才放弃自母的杀机。可是后来呢，他也因为身上生了重病嘛，二仓求佛陀，佛陀要他忏悔嘛，后来就变成属于好的啦，忏悔灭罪嘛，而扶持佛教。所以这是我们说阿堵氏，又叫阿瑟氏王哈，他本身改过迁善之后信仰佛教，所以今天他也在法华会上。那以上呢所说的里面呢，你有发现吗？色界的诸天还有独觉哈，独觉的圣者是他们自己观山河大地生灭的现象而悟道的人，所以他们根基是很利的。他只要看到花开花谢这个真理呢，就在心中，我觉得不容易耶，没有人教，但是他看到呢这个宇宙真理的循环现象，就可以呢悟入真理。那因为这种独觉的圣者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大众的场合，所以法华会上是没有所谓的独觉的圣者。

在我们的法华会上呢，是没有所谓的独觉的圣者，另外当然没有色界的诸天，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最主要都是异界的六天到人间来听法。那色界呢，事实上它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已经上了色界，它本身有形体，有那个形，可是事实上呢只有维系的精神意识，所以它是不会下来的，因为人间的气太污浊，它是不会随便下来的，所以这里面也没有色界的诸天。那包括呢地狱的众生，或者是我们人间的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呢夜叉啊，就是恶神跟大蟒蛇，这些呢都没有在法华的会上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法华会上它的听众呢大概有哪些。那我们来看呢，佛陀说法之前有哪些的瑞相呢？佛陀说法的放光，在每一部经典来说都有它不同的含义。如果你去看华严经，华严经说的是菩萨的53个法门，从十信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那佛陀在说哪一种法，他所放的光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他放光的点是不同的，所以佛陀的放光跟他的说法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的佛陀要说《法华经》，为什么之前呢他要先进入无量义处三昧，就是象征了《法华经》的经义教法啊思想，它是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菩萨行持，所以才有说《法华经》的经名总共有17种，就是从这个无量义这个角度来说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法瑞哈，就是说法的一种瑞相。之前说无量义经了吗？现在呢，开始要说《法华经》，当然呢。佛陀说法的瑞相本身所现的开始，他就会有从佛像、佛陀坐的样式就可以发现，哎，佛陀要开始说法了。另外呢，佛陀呢要说法之前就先入地，还有呢以花，这个以花呢就是自然从呢四种的曼陀罗花从空中而落哈。那这个气世间所现的这些的瑞相，事实上花呢是代表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因集，也就是说你的菩萨呢，你要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吗？法华经没有十信位的菩萨哦，就是有根基的人

他已经住在佛地的湖上，所以这里面没有实性位哦。这里已经呢，相信每一个人心中啊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你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而且相信你这个佛性是跟佛陀是一样的。你进入实性位之后，本身进入实住，开始住在佛地才开始修。所以它的花呢，是代表了这四十种的因行，也是我们在《法华经》的里面呢，很多的菩萨行，事实上是从实住开始的。当然也说明呢，佛陀呢，在过去生他的因地修行的事迹。所以你看到经名里面，是不是就是妙法莲华经？只是那个莲花其实是在譬喻那个法。那那个莲花呢，我们说它的特质是出淤泥而不染嘛，也象征了我们法华经的菩萨在人间弘道的过程，它是像莲花一样，不会被五浊恶世的烦恼所染污，只为度众生，但是它不会呢被世间的五浊所淹没，这、就是它的一个睿智。地动呢，我们说呢，地震每一个人都经验过了哈。那这里面你会发现呢，它总共有六个哦，一个呢是动，一个是涌，一个是震，一个是急，另外一个是吼，一个是爆哈。他说呢，这里面呢，形体会摇的叫做动，然后会凹凸的叫做涌，有声音的叫做震，互相呢互扣哈，就是撞来撞去的那个叫做急，那有巨大的音声的叫做吼，然后声音不同的叫做爆。也就是说呢，佛陀在说法的过程里面呢，这些的花下到人间，同时呢地上呢开始出现这六种的现象。那这种六种的现象呢，当然是佛陀他要说法华经的大法所现的对象。那这六种呢，象征一切的诸法不外六根、六尘、六识哈。所以六种的震动其实是隐约要说明，他要透过这六种的瑞相，要去把一切我们的根、尘、识的烦恼惑，叫做震破，或者是震掉，或者是消除，让所有众生都能够证入无量益处三昧。我们当然也有一种经验哈，当一个声音很大声的当下，听到那个声音，你当下的第一个念头，脑筋一片空白，对不对？你是没有烦恼相的，就好像禅宗的祖师要去引导学人当下哈，他是用喝的哈。突然间呢，大喝一声，所以当下的那个问的人呢，突然愣在那边。可是那一愣呢，很可能就会断除他的我执。立根的人当下就可以证悟了。可是很可惜啊，我们也常常被人家喝，就是喝不出一个悟，就是我们的根基还不够。那现在呢，透过六种的震动哈、啊。就希望我们的根尘世的烦恼惑，能够透过佛陀的说法这些的瑞相啊，能够消除烦恼障。那已会的大众当然看到佛陀所现的瑞相，心生欢喜，所以大众也非常的欢喜，所以叫众喜瑞。那当时呢，众生因为欢喜而专心观佛，所以佛的眉间呢摆好就放大光明。阿弥陀佛的赞佛偈，大家都念过吧？然后其中有一句怎么说呢？白毫婉转五须弥，你想想看哦，这个白毫啊，这样啊，它的转啊，它可以五个须弥山那么高，那你就知道佛像有多大。是它是象征佛的法身。所以有人说，哎，我看那个华严经好像神话世界。

0: 我说不是叫神话世界，那是佛的境界。我们呢，一地的菩萨不知道二地的菩萨是，二地的菩萨不知道呢三地的菩萨是，凡夫呢不知道佛的境界呀、啊。所以不要用我们的有色眼光去看呢，这个证悟者的心境，是永远是没有办法揣测的。所以可以看得到呢，因为佛陀放光嘛，所以他的光明照遍呢这个东方的八千世界，乃至下至地狱呢，地狱从底下哈到往上，你看到色界的最高天是什么？阿迦尼刹天，就是等于说从地狱一直到无色界哈，整个在三界里面都被佛陀的光明所照射。那他方呢也有六种的瑞相，第一个呢，哎呀这么幸福了，透过佛陀的白毫光，与会的大众呢都可以看到呢其他国土的六趣众生，我们看得到吗？我们当然看不到啊，虽然呢一样呢生在南瞻部洲，对不对？可是一样的地球，它不是只有南瞻部洲，哎，东胜神州、犀牛贺州，对不对？北俱芦州，四个州的人民，他的长相、他的寿命、他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哦，在这个须弥山的左右这样的，我们这个南瞻部洲之外的，其他我们也看不到啊。可是呢，现在的佛陀放光，竟然可以看到。透过佛陀的光明，看到其他国土的六趣众生，还可以看到呢其他国土的诸佛，甚至呢也看经文到呢其他国土里面诸佛所说的经典教义，哇，这么殊胜哦。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2: 来，
3: 过年好。
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正准了。

他方呢也有六种的瑞相。第一个呢，透过佛陀的白毫光，与会的大众呢都可以看到呢其他国土的六趣众生，还可以看到呢其他国土的诸佛，甚至于呢也看经文到呢其他国土里面诸佛所说的经典教义。哇，这么殊胜哦！还看到呢四众得道的对象，也就是说他可以看到呢其他的比丘、比丘尼、又佛舍、又佛夷，他们有修行，他们得到的一些瑞相，甚至于看到很多菩萨的修行的瑞相。因为菩萨的种类很多嘛，就可以透过呢佛陀的白毫光，看到菩萨的种种因缘、种种性点、种种的相貌，行菩萨道。因为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其实任何可以帮助别人的行为都算是菩萨道，只要你的行为是可以利益众生的，都可以叫做菩萨道。最后当然也看到呢佛呢涅槃的瑞相啊，那这边呢是要说明诸佛呢布施教化众生的因缘已经圆满了，所以呢他要把所有他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回归到一法，就是实相啊。所以他自现灭度，慢慢的告诉大家他在世间的因缘已经圆满了，所以他教化的因缘也圆满了。所以表示呢从一开始出世到最后呢，为什么终于末法，就是佛陀说法的这些教义本身道的相法刚好告一个段落，然后他们说的法会流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末法时期。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所以佛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最主要就是对治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念产生种种的分别妄想，才需要呢有这么多法门来对治。所以你所学的这么多的法门，请问大家跟你相应是哪一门呢？你也诵大悲咒，也诵心经，也诵阿弥陀经，也诵普门品，也诵呢地藏经、金刚经，然后呢各种的咒语呢也学着不少。那请问呢你要用哪一个？其实各种的法门都有它的对治作用，我说对治哦。但是从一个实修的立场，一法就可以了。所以在解门上面，我们说解在一切的佛法，行在一门深入。你要了解呢各种经典的教义，当然你要多闻熏习，可是在行门的修持，你只要一门深入就好。这是对于我们呢在学佛过程里面呢你的一个基本的抉择。虽然你学了很多，但是你都不落实，当然你这边呢我也偶尔诵一下心经，偶尔也诵一下大悲咒，偶尔也念念佛，然后到了临终，请问你要用哪一个？哪一个都不精，哪一个都派不上用场，你有想过吗？所以我你修了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它是直接可以让你呢达到你要去的方向、目标、净土啊。所以行门还是很重要，怎么归于一门的行持。所以因此呢佛陀想要说法华经，所以现种种的瑞相，就是显示呢法华经它经义上的殊胜。这个在后面呢我们呢开始从方便品以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了。接下来我们看呢弥勒菩萨哈，我们相信呢每一个人都认识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修什么法门呢？
你有看过传统的寺庙吗？一进去呢，它一定是四大天王殿，两边呢各两个天王，四大天王。可是中间面对外面的是智克师，就是弥勒菩萨，因为他代表的是欢喜，所以他修的是慈心三昧，他对一切的人等，他都欢欢喜喜。在弥勒菩萨的后面是谁呀？韦陀。为什么？他要管规矩啊。信徒进来了，有时候没有规矩啊。弥勒菩萨因为是好好人，哎呀，偷偷进来，偷偷进来，欢欢喜喜欢迎大家进来。进来要有规矩啊。进来以后呢，所有的规矩就是皈依韦陀。所以佛门里面呢，你看哦，韦陀是管规矩的。所以三门外呢，立的是我们的大智客，就是弥勒菩萨。欢迎大家进入了佛教的寺庙哈。但是进去以后要守规矩，不然呢，韦陀菩萨呢就会找你算账。那这时候呢，因为弥勒菩萨呢，他就是普度菩萨嘛，他看到呢释迦牟尼佛他现种种的瑞相，不知道呢究竟是什么因缘，应该要问谁啦、啊？有谁可以回答啦、啊？而他发现呢，与会的大众也跟他一样哈、啊，哎，为什么呢？这个佛陀会现这样的相，究竟为什么？所以底下呢，我们说为什么弥勒菩萨会升起疑惑？就像我刚才说嘛，弥勒菩萨他是普度菩萨，普度的菩萨呢是还没有成佛的，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佛地耶，佛的境界，所以他才会起疑呀。所以这边才会说呢，初地菩萨不知道二地菩萨是，九地的菩萨不知道十地的菩萨是，当然十地的菩萨也不知道等觉菩萨的境界，何况是佛的境界。所以这边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弥勒菩萨是在等觉的位置，他还有最后根本的无明还没有断。所以一般的菩萨当然也没有办法了解普度，因为他已经快要成佛了嘛，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弥勒菩萨他的境界。但是呢，普度菩萨呢，我说他也即将成佛，可是就最究竟的他还是没有成佛，所以他还是不知道佛的境界，所以这时候呢他才会升起一念。而一般的凡夫呢，我说瞻前顾后，心念散乱，当然更不会了解入定的境界，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自己试试看啊，我说你每天呢睡觉之前五分钟就好，你有做跟没有做，你持续看看啊，假设你这个礼拜是有做五分钟的，白天的精神理念你自己可以写下来啊，你的心得，然后隔一个礼拜呢通通没有做，就是五分钟都没有，那你也可以检查你的心念，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散乱心跟你的心有稍微澄清，当然不一样了。所以你真正呢有能够做进去，跟散乱心当然也不一样啊。所以这边呢还要提醒我们，为什么弥勒菩萨会起疑？因为他是普度菩萨嘛，所以不知道呢佛的境界。那这时候呢，弥勒菩萨又看到呢四众的弟子跟所有的天龙鬼神呢，也同样生出疑惑。那为了想呢令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知道佛示现瑞相的意思，所以菩萨呢当然用偈颂的方式来问文殊菩萨。那最后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
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即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